零，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好，北京时间8:09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你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让你感觉到郁闷的事儿，找了很多部门，但这个事儿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那么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遇到的烦心事儿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哈、啊，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交广帮忙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8:00到9:00这一个小时啊，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也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谁解决了啊，或者是找了很多部门但这个事儿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交通广播来说一说啊，我们去帮助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帮助您能够解决这个难题，让您呢不再那么的郁闷啊。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8:30之前打电话呢，基本上不占线啊，大家随打都能随接。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需要记录相关的信息。接听完了一位听众的电话之后呢，才能够接听您的电话，大概需要等个1到2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来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0: 啊，在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雷哥，咱们这个交广帮忙这个节目能帮助哪里的问题？我们是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嘛，就咱们省内的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咱不管是哪个城市啊，我们不只是服务济南的、青岛的听众，咱们全省16个城市的朋友，遇到了难题、遇到了什么麻烦事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当然近呢有近的好处，我们如果在济南的话呢，我们的记者到现场去更方便一些，外地呢可能是稍微远一点，我们可能会通过电话呀或者其他方式啊来帮助大家联系当地的职能单位。我们这个栏目呢是由三个部门来共同帮助大家啊，分别是我们早间节目部，还有我们的新闻部，以及我们的新媒体部。有些新闻线索呢，我们新闻部的同事呢采访之后呢都拍了短视频，大家如果是想看一看啊，之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的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怎么处理的，后续怎么样啊，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您可以来搜一下交广帮忙，交广帮忙一个抖音号啊，交广帮忙是一个蓝威认证的，我们记者呢采访的过程当中都拍了短视频了，有的就发到了这个交广帮忙这个账号上，您可以到时候看一看啊，看看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它的进展如何。也就是说呢，我们目前为止呢，交广帮忙这个节目一共是三个部门，大概是十几个同事共同来帮助大家。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接听您的电话啊，倾听您的诉求，然后帮您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新闻线索呢就会发到我们的工作群当中啊，分到不同的部门，大家呢根据自己的工作职责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解决问题啊。有些问题呢是到现场采访，有些问题呢是通过电话采访，有些问题呢是通过短视频等等等等啊，多种形式来帮助大家。简单说啊，在节目当中您只管打电话，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昨天节目结束电话没有打进来的朋友，您可以优先来接听啊。打进电话之后呢，您就需要说一下是昨天节目没有接进来的，那我们今天就优先来接听您的电话。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先帮助经常化妆但是到了夏天脱妆啊，这个卡粉正在发愁的朋友，先帮助你们啊。我们有一个特惠专场，就是圣罗兰的粉旗店，今天是6月24号，这是我在节目当中啊最后一期节目给大家来介绍啊。如果是您还没买的话得抓紧时间了，为啥呢？因为这个价格呢特别优惠，备货不多啊，咱们是先到先得。大家如果是之前买过圣罗兰的粉旗店12颗正装的话呢，都知道价格呢是450到500左右吧啊，我们呢在直播间里边只需要299。很多朋友觉得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我们是直接对接的供应链啊，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实打实的优惠。今天下单明天发货，您收到货之后呢每一款这个产品上都有溯源码，您用手机的支付宝呀或者是这个微信扫一扫呀，就完全可以看到运输的链路啊，一目了然，正品保证，假一赔三。另外呢，618还给大家争取了很多的赠品，比方说你买一个圣罗兰的粉气垫12克的正装，我们送您两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的这个小样，还有两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那个小瓶呢啊，护肤防晒底妆一套都给你配齐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发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啊，非常简单。备货不多了，今天确实是我们最后一次给大家推荐了啊。299您能买到的是这个圣罗兰的粉漆垫的正装加4支海蓝之谜的小样。 有的朋友担心啊，收到货之后发现这个质地啊、气味啊不是很满意，或者是出现了破损呐、啊，用了之后这个过敏呐、啊，怎么办？直接退啊，运费我们也包了。圣罗兰的这个粉漆垫呢，我们是12克的正装299，再送海蓝之谜的4件小样，还有运费险7天无理由。您还在担心什么呢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的试错成本为零啊，大家放心买，放心拍就行了。关键是得有货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发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抓紧抢购。下单之前呢，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便宜30块钱。想买好海参的朋友也得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海参呢已经给大家推荐了很长时间，复购率高达80%以上，复购率呢就足以证明这款海参呢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它的品质呢是没得说的啊，是那种开袋即食的，您打开海参之后呢大概等个15分钟吧，它就自然化冻，不用泡发，不用熬煮，直接吃就行了。家里有什么味极鲜、味达美的，您自己调一个喜欢的料汁儿，哎，这个口感呢是非常的 Q 弹，非常筋道，但是不软烂啊，非常的好吃。早晨起来搭配一个粥啊，日常的是加餐呢都是非常合适的，长期来吃海参的话呢，让您的这个身体呢也是棒棒的啊。那么这款海参呢，不管是家里的老人家、小朋友、孕妈妈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咱们每天呢上班的上班一族呢也是可以隔三差五的吃一个海参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除了自己吃以外呢，你也可以买来送亲朋啊，也是非常合适的一份礼物，贴心的健康好礼啊。如果是以前的话呢，买一斤海参挺贵的，499。那现在呢，我们交通广播呢有一个福利价格，是只针对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的啊，是299一斤，个头呢都非常大的那种啊。咱们现在是有买有送，买一斤呢是299，买五斤呢我们直接送一斤，到手6斤只需要1495。买8斤的朋友呢，我们直接送2斤，到手呢是整整10斤。啊，冰箱里能塞得满满当当的啊，只需要2380块钱，啊，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一定得抓紧时间了，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有买有送，您抓紧下手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咱们省内的朋友，今天下单，明天差不多就能收到了啊！全程顺丰冷链锁鲜发货，想买好海参的朋友，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海参呢数量是有限的啊，产量没那么大，我们是备货也不是特别多。想买好海参的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就可以下单了。电动车

0: 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2: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1: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6: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

0: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横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到说到啊。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打进热线的秦先生啊，你好，
10: 领导您好，
9: 你好秦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10: 我想反映一个交通的问题，就是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观海路这个鸿福苑小区这个前面，应该给我感觉应该设个红绿灯，它现在只是画了个斑马线，装了个摄像头，就是不礼让行人的。
9: 是小区的门口吗？
10: 对，这个地方每天尤其早高峰时候，
9: 鸿福苑小区
10: 都比较大
9: 啊。您之前打过电话吗？
10: 没有，
9: 这个名字我很熟，这个鸿福苑这个小区好像我们之前有听众打过电话，我们也专门找过交警部门，也专门研判过这个问题。
10: 哦，
9: 好像是啊，我对要么就是有别的小区也叫鸿福苑，反正这个名字我挺熟。哦，就是您的意思我大概明白，就是小区门口车流量挺大的。
10: 对，
9: 然后呢，
10: 人流量需要过马路的人也比较多，车流量也比较大。
9: 嗯，就是有斑马线但是没有红绿灯。
10: 对，
9: 是这样的啊，秦先生，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听过节目啊，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啊，因为有一次也是有听众反映类似这样的情况，说小区门口咱装个红绿灯行不行啊？这个问题呢，我们专门跟交警部门，包括这个路政部门，咱们就取了联系。我们当时呢，就是也把这个情况也进行了反馈哈，得到的这个答复呢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这个小区门口安装红绿灯的这个情况呢有，但是呢不常见。为啥呢？是因为这个红绿灯的安装是需要审批的，而且它是有硬性条件的啊，不是说咱们这个交警部门或者咱们大队或中队想在这儿安就能安上啊，它是需要规划和审批的。首先呢有一点，就是这个小区的出入口要紧邻主干道或次干道啊，我不知道咱们这个门口这个路是
10: 主干道，这是条主干道，
9: 小区门口就是主干道是吧？
10: 对
9: 啊，那就符合了第一个要求啊，这是就是小区出来以后，它不是那种比较偏僻的路啊，而是那种主次干道啊，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就是每天的车流量比较大。刚才听您介绍的话，这个地方人多车也多，
10: 对，
9: 车流量挺大的是吗？尤其早晚高峰的时候，
10: 是过马路的人都惊心入跳的。
9: 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过交通事故？
10: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
9: 不太了解是吧？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交警部门呢也会说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地方安装红绿灯呢也会依据什么呢？重要的依据呢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出警记录，比方说这个地方呢只是拥堵，因为车多人也多嘛，它拥堵是在所难免的，只是拥堵，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交通事故或者偶有发生。他可能就觉得这个地方呢还是可以的交通出行秩序啊。如果是咱们比方说咱们听说这个门口啊经常会有因为他我听你这么一介绍，因为他有这个斑马线又有监控设备，我觉得应该通行秩序还可以啊，是吧？就是你像这个很多司机从这儿走的话，他如果不礼让斑马线，他肯定会被抓拍啊。
10: 嗯，
9: 对吧，他肯定会主动礼让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它既然已经有了这个斑马线还有这个监控系统的话，我觉得应该还可以。
10: 好吧。
9: 好吗？如果是您
10: 了解了，好吧，
9: 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把这个情况，我们跟咱们这个烟台的南山区是吧？
10: 对，
9: 我们跟南山区的这个交警部门，我们再取了联系，因为我们跟各地的交警，这个联系都比较密切哈。我们再跟这个交警部门再反映反映，把大家的诉求再来说一下，好不好？
10: 哎，好嘞，好嘞，
9: 让他们也研判一下啊。
10: 哎，
9: 好嘞，好嘞，好，再见啊，秦先生，再见，嗯
10: 嗯。
9: 好，这是关于咱们这个小区门口安装红绿灯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之前我们专门就这个问题采访过咱们的交警部门，因为有一些地方我们也接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啊，这样的电话也是有过，就是单纯的堵车或者是出入不方便的话呢，交警部门一般是会画斑马线啊、减速带、让行标志，还有这个安装监控设备，基本上呢不会去安装红绿灯在小区的门口。啊，当然了，大家也有这样的诉求的话呢，也是非常正常的啊。大家呢还有两种渠道，除了找到我们电台以外呢，可以拨打一下当地的12345，然后呢提出你的诉求，就是小区出入口申请安装交通信号灯，或者是呢找到当地的交警支队啊，到你像烟台的烟台就是烟台支队了哈，找到烟台支队的设施科也可以来反映这个问题，就是希望能够加装这个信号灯啊，一切呢咱们都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啊。

如果是最后呢没有审批，就是咱们想安装红绿灯的这个诉求啊没有达到这个审批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就也可以提出其他的一些诉求啊，比方说这个地方让行标志，还有这个爆闪警示灯以及黄色闪光灯啊，这些呢都能引起重视啊，让大家出行更加安全。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啊，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交通广播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像这位朋友秦先生他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也会向交警部门来进行反馈啊，看看咱们交警部门进行研判之后是否能够安上一个信号灯。大家如果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了其他的一些麻烦事儿，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0: 刚才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了圣罗兰的粉气垫十二克正装啊，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如果是还没下单的朋友，得抓紧了，因为今天节目当中是我最后一次给大家来推荐了，因为备货确实不多了啊。推荐完今天这一次之后呢，应该就没有货了。大家如果是想买圣罗兰粉气垫，尤其是夏天呢容易脱妆的卡粉的朋友们，咱们这个圣罗兰的粉气垫你可以来试一试啊， B10 象牙白和 B20 自然色都有，我们广播的专属价格呢只需要299，不到300块啊。很多朋友说那么便宜能是真的吗？我们广播渠道呢直接对接的是供应链，您收到的货呢也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您收到货之后如果是不相信啊，您可以用什么支付宝呀啊，还有这个微信呢扫一扫，完整的运输链路一目了然，正品保真，假一赔三。咱们现在下单的朋友呢是明天就能给大家发货了啊，618呢还给大家争取了一些赠品，买呢就送两支海蓝之谜的防晒，两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都是小样啊，咱们护肤防晒底妆一套就能配齐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来抢购了啊。收到货之后您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来直接退，运费我们都给你包上了啊。咱们是圣罗兰的粉气垫十二克299，再送海蓝之谜的四件小样，有运费险，七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抓紧下单，这是最后一次给您推荐了啊！如果是还想用299买到圣罗兰的粉气垫，可能要等很长一段时间了啊！大家没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299，圣罗兰的粉气垫十二克的正装加四支海蓝之谜的小样，只需要299。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抓紧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再优惠30块钱。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您记住了啊，电话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啊，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
1: 你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4: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或者是有什么好的合理化建议啊，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啊，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一说。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雷哥。
4: 嗯，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5: 我们这有条路，它换了护栏之后，
4: 嗯，
5: 把那个两个红绿灯之间的那个掉头口给堵上了。
4: 换完了护栏。
5: 嗯，对。那个掉头，它不是两个红绿灯之间有一个掉头的那个口吗？
4: 啊、
5: 嗯。它把个口给堵死了，没有掉头的那个地方了。
4: 啊、
5: 嗯。嗯，现在就是话，你
4: 就这种调整啊，我这么跟你讲，这种调整经常会有，它是根据什么呢？就是它应该是根据车流情况呀、安全系数啊等等等等综合考虑吧，应该就是掉头口堵住了。
5: 对，
4: 嗯，啥意思呢？你再往前走一块掉头不行吗？
5: 它没有，它就是你必须得你红绿灯之后你左转，左转之后你去另一条路掉头再拐回来。
4: 就是你原来掉头那地方现在是不允许掉头了，是这么讲吗？
5: 啊，对，它那个标线上有画的，标线上有
4: 禁止掉头
5: 位置。
4: 不是、
5: 啊、
4: 它有禁止掉头的标线那个标志吗？
5: 没有没有。
4: 那你怎么知道这地方不允许掉头呢？
5: 它用护栏给堵上了吗？
4: 护栏堵上了。
5: 啊、
4: 嗯，护栏堵上了，你到前面那个路口掉头不就完了？
5: 路口那没有，
4: 我不大明白，怎么是路口那没有啥呀？
5: 路口它那个护栏是到头的，
4: 护栏到头，它肯定得有路口啊。
5: 没有，它没那个口，护栏是直接到那个红绿灯那个底下。
4: 我这么简单跟你说吧，咱俩可能聊的不是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讲，他把这个掉头口给你堵上之后，你再开多长时间，再开多远，你能掉头？
5: 你只能是到红绿灯
4: 啊，
5: 左拐，左拐完之后，你去那个，好比说你是现在这个路是东西路，
4: 嗯，
5: 你必须拐到那个南北路上，你掉完头再从那个南北路上再拐到这个东西路上，
4: 啊，
5: 只有这样才能掉头。它这个标线上有这个画了那个掉头的那个口，预留的那个口，
4: 嗯，
5: 但是它装护栏的时候把这个预留的那个口给堵上了。
4: 也就是说，你那个地方它还有一个掉头的标志，但是口堵上了，是这个意思不？
5: 嗯，标志倒没有，没有掉头的标志，但是它标线上有。
4: 嗯，是这样啊，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我们电台楼下京师路，济南京师路，就我们广播电台楼下有一个掉头口啊，掉头口呢，它也会根据什么呢？也是有像你说的那种铁护栏，它呢也是根据时间段，一个是时间段，一个呢就是车流量情况，有的时候这个掉头口也会给你封闭，也是过不了，也是掉不了头，只能从前方路口掉头。就是我觉得这种调整是交警部门根据通行情况以及安全考虑的，我觉得你就往前再开一段时间再掉头，可能是给你造成了一定的麻烦或者耽误了你一点时间，但是我觉得总体上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吧。
5: 嗯，不是，它是整条路都没有。
4: 那你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希望这样能开个口是吧？
5: 啊，对啊。
4: 我说实话，我没有听明白。
5: 都没有。
4: 我一直在问你，就是你这种口堵上之后，你大概多长时间你才能掉了这个头？能耽误你多长时间？
5: 你现在是时间没法说，他你不方便，你必须得等那个红绿灯，过了红绿灯之后，你得从别的路上掉头。
4: 我明白，就是从这个方便的角度和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我觉得还是从安全角度考虑更稳妥一些。交警部门之所以把这个口给封上，我就这么简单跟你讲，它一定是有道理的。这个能明白吗？就是，我也可以把你的这个诉求跟这个鱼台的是吧？是鱼台县的吗？
5: 啊，
4: 我们跟鱼台县大队，我们再聊一聊这个事儿。就是把你把那个具体的位置能说一下吗？
5: 关于大道的，它整条路都没有。
4: 整条关于大道没有可以掉头的口是吧？
5: 啊，对。
4: 以前有，现在都没了。
5: 以前有，以前都留着
4: 啊。
5: 它并且它重新画的那个线上也有。也给留了那个掉头的口，
4: 嗯，
5: 但是装护栏都给堵上了。
4: 明白，就整条关于大道大概多长？
5: 得有2公里吧。
4: 2公里。
5: 嗯，
4: 整条关于大道2公里没有掉头的口。
5: 啊，对。
4: 以前有，现在都堵上了。
5: 啊，对。
4: 嗯，好嘞。这样，那个宋先生，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跟这个鱼台县交警大队，我们联系一下，好吧？
5: 哎，好嘞。
4: 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反映，看看他们是有什么样的一种想法。好吧，
5: 行
4: 啊啊啊啊，好嘞，感谢宋先生打电话啊，谢谢你，
5: 好好，麻烦你了，
4: 哎，啊，不麻烦啊，再见，嗯，
5: 好，再见，
4: 好，这是关于交通出行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宋先生打来电话，大家都听明白了，是这个关于大道啊，是在鱼台县的关于大道，然后它是整条道呢，大概是两公里左右啊，然后以前是有掉头的口，现在没有了，之前走习惯了，可能大家觉得掉头不方便啊，我刚才也说了，可能是调整是因为。从这个安全角度考虑啊，当然了，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0: 等一等，大概等个一到两分钟，电话就能打进来了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2: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好，那今天的好物推荐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大连的海参。如果是大家家里边这海参储备不多了啊，想趁着有活动多囤一点，那您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抓紧下单。这款海参呢是来自大连的长海县啊，这水域首先是非常好的，它的这个海水的温度呢比其他的这个地方呢稍微的要低一些，更适合海参慢慢的生长啊，这样的话体内积蓄的营养成分呢就会更多一些。这个海参呢是都已经给你处理好了，是这种即食海参，开袋就能吃，不用泡发也不用熬煮，非常的方便啊。您家里边有什么味极鲜呐、味达美啊，您蘸点料吃就行了啊。这口感是那种 Q 弹筋道的，但是一点也不软烂，非常好吃啊。肉质呢是那种非常厚实的，您一看就知道这个海参呢一看就好啊。这个根刺呢也是那种非常挺拔的，非常饱满的那种啊。配料表非常干净，里边呢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没有其他的东西，自然生长，营养积淀呢也是非常充分的啊。不管是家里老人家啊、小孩子、孕妈妈，咱们上班一族啊，都是可以适当的多吃点海参。这么好的海参原价呢是499一斤，交通广播的听众呢有一个专属价格是299，而且现在呢趁着有活动还有买有送啊，买5斤我们送1斤，到手6斤1495，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啊，2380块钱，另外还有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折上折超划算，全程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您收到海参之后呢，把它放到您的这个冰箱里边冷冻保存，就可以锁住它的新鲜和营养以及美味了。想买好海参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海参好，怎么吃都好吃，您开点即食也很好吃，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滋补一下也挺好的啊。葱爆海参呢也是非常好，也非常简单，如果你不会的话可以留言，我教你怎么做啊。海参酸辣汤也挺好的啊，也都非常方便，很简单啊，都是家常菜。大家如果是想买好海参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抓紧下单啊，现在是买五送一买八送二，超划算啊。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3: 高峰路况由济南吉利汽车超市特约播出。吉利。

0: 星瑞 IHEV 智擎天花板，狂欢置换价8.27万元起，混动吉尼斯两升油耗认证，油电双驱，低耗省心，家用轿车优选。济南吉利汽车超市6992-7000。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4: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3: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到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好，咱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今天打进热线的最后一位听众啊。你好，你好，请把收音机先关一下。
7: 你好，李哥。
6: 你好，是蒋先生是吧？
7: 对。
6: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7: 就是我这个件儿啊，我是滨州，从这个滨州发往这个河北的一个件儿啊，给我快这个邮政快递给我丢了。我现在是先是滨州市快件处理车间，正在发往下一站就丢了。
6: 滨州发往哪儿？河北。
7: 发往济南下一站就丢了。
6: 不是，它终点是哪里？河北。
7: 对。
6: 你是从滨州发河北，然后到济南的时候就给丢了。
7: 他没到济南，
6: 还没到济南，
7: 就是快件离开滨州市，快件处理车间正在发往下一站，就查不着了。
6: 就是滨州出了滨州就丢了。
7: 对，
6: 那出没出滨州咱不好说是吧？现在
7: 对，不知道了。
6: 然后呢？
7: 然后我这要求他赔啊，他就直接要我了聊天记录和客户。
6: 嗯，
7: 在微信上多少钱要的？
6: 嗯，
7: 不是500块钱也都发给他了。
6: 嗯。
7: 他一直光拖着，他说给我7倍的运费，我说连发个手表发个金链子你今天丢了你今天7倍的运费人家乐意吗？保险不让买。
6: 嗯。他有没有解释是这个快件是怎么丢的？
7: 他没有，他又说丢了。
6: 现在没查出来是吧？
7: 对。
6: 是这样，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啊，这个跟这个快递公司打交道也打得比较多一些哈，这种丢失快件的情况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回复呢，基本上是这样，首先我们来参照两条法律啊，一个呢是这个邮政法第47条，它里边有规定，就是你如果是给人丢了，按实际损失来赔付，就是你把这条拿给邮政，就是你去跟那个滨州邮政公司去聊这个事儿就行，你把那个邮政法给打出来，第47条，让他们按原价赔就行。
7: 打了，他这现在我是光打电话，打12345都处理不了。
6: 你像那个什么，你像那个赔付什么运费的3倍，有的公司是赔付运费的3倍，有的公司是什么5倍，有的是7倍，这些呢都是行业的潜规则，没有这么一说啊，并不是说我给你丢了一个500块钱东西，我给你7倍的邮费，没这么一规定啊，没这个规定。
7: 哦，他现在就好说赔我7倍的这个运费，他现在都不理我了。
6: 你这样，我们帮您联系吧，我们帮您联系啊，滨州邮政吧，好吧？
7: 好的，谢谢你，磊哥。
6: 您他的依据是什么？他当时给你说给你这个7倍是怎么来的？就一上来就说7倍，还是从3倍改了7倍？
7: 就是这个运费，他说一开始是赔我13块钱。
6: 一开始说给你13块钱。
7: 对，我不干嘛，我这不是投诉这已经一个月了吧，快一个月了。他又给我7倍，就是申请的7倍。
6: 13块钱的7倍是吧？
7: 这个17块钱的7倍。
6: 17块钱的7倍。
7: 对。
6: 100来块钱。
7: 对。
6: 你这个方便说是寄的什么东西吗？
7: 是两个瓷瓶。
6: 两个瓶子，瓷瓶子。
7: 对。
6: 哦。
7: 对，
6: 把那个相关的证据也给人家了是吧？就比方说怎么证明它是值500块钱？
7: 对，就是卖给客户的多少钱
6: 啊，
7: 都发给他了。
6: 对，也都有这个证据了是吧？
7: 对，
6: 你现在手头有没有咱们滨州邮政公司的跟你对接的人的电话？
7: 现在是不理咱，我打12345，他又说还没解决，叫等。
6: 也就是说，你没有直接对接人的电话，只是你打12345之后呢，咱们当地的邮政公司给你回的电话，是这样吗？
7: 对。
6: 啊，
7: 他又说7倍的，根据这个快递公司，这邮政快递公司赔付7倍的运费。我给你，你不愿意，我就给你申请，一直拖着。
6: 是这样啊，蒋先生，这个问题呢我们还得跟这个邮政公司去核实一下，如果说呢他们能证明不是他们的重大过失，比方说啊有一些是不可控因素，比方说他们这个邮政公司被盗了被抢了类似这样的啊，那他们的责任有，但是他们不是主要责任了，对不对？就是他要分情况考虑，就是这个快件怎么丢的，怎么就给丢了，这个要，如果是他们主观，就比方说他们是重大过失，就因为他们保管不善啊，运输过程中他们保管不善，给丢了，他们存在重大过失的，那么他们要原价赔你，就是500块钱啊。如果不是重大过失，他们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重大过失，比方说是让人家这个小偷啊半夜里到了这个邮政公司的这个仓库，别的没偷就偷了你那俩瓶子，那他这个邮政公司的责任就相对小一点，明白吗？这个要分情况考虑，这样我们先跟他们联系联系，问问情况，好吧？
7: 哦，好的，谢谢雷哥。
6: 但是只赔3到5倍，这是没有这么一说的啊，3到5倍什么7倍什么的，没这么一说啊。
7: 好的。
6: 好了，蒋先生，好了，就这样啊，再见。
7: 麻烦你了哈。
6: 不麻烦。好嘞，好，再见啊。好。那说到这儿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个快件啊，我也是经常这个去拿快件啊，或者给朋友寄东西啊什么的，有的时候也担心，就是咱不能每次都保价。但是呢，他万一丢了之后呢，你也是很着急。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就大家还是要保留相关的证据啊。我给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你要保留你的相关的快递的什么单据啊、记录啊、你的购买截图。像刚才蒋先生那个， 啊，那个瓶子，两个瓶子，从网上买的或者怎么买的，你得保留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他值这个钱啊。你不能说我没有任何证明，他就是值500或者值5000，那不行，得有证据啊，有付款的凭证，这些呢都是最基本的。再一个呢，就是要给快递公司的啊，不管是邮政还是其他的快递公司，先给他们的客服官方打电话，明确要求按照这个物品的价格价值来进行赔付。如果是推诿的话，比方说商家呢，有的是我给你3倍的赔偿啊，或者我给你5倍的赔偿，类似这样的情况，就直接给国家邮政局来申诉，他那有申诉平台啊，国家邮政局的申诉平台来进行投诉举报都是可以的。嗯，实在是金额较大啊，比方说是500还好，如果是5万呢，如果是50万的东西给丢了呢，对不对？那就可以通过法律啊的手段进行诉讼啊，把这个寄递公司给他投诉了啊，给他告了就行了啊，然后法院来判啊。好，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也跟当地的滨州的这个邮政，我们去了联系，问问情况到底是咋回事，怎么就给丢了，丢了原因大概是什么啊？那么赔偿的你的这个依据是什么？那我们也需要咱们当地的邮政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交广帮忙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就暂时不接听了，还有几位听众的电话，明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优先接听啊。节目最后呢，把我们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再来说一说，大家想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出去玩的啊，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因为暑假马上就要来了，马上就放假了啊，很多家长都在制定旅游计划啊，现在我们各条线路都是火爆抢订当中啊。首先说一下这个欧洲之旅，我们其实有两个团，一个团已经满了，8月12号那个欧洲之旅已经满了，现在还剩下8月8号的，还剩下少量的名额。咱们这次呢是去欧洲的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日游，每位呢是26999。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去德法意瑞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还有就是我们一个新的线路是尼泊尔，大家呢如果是想去尼泊尔看一看啊，大家也抓紧时间，这个很受欢迎，性价比超高，不到6000块，5999是飞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然后呢能够看到这个珠穆朗玛峰的这个壮观啊，壮丽就在你的身边。大家如果是想去的话也抓紧时间，全程入住的都是5星级啊，名额有限，咱们性价比超高，不到6000块，5999。想去北疆的，咱们这次呢是把北疆的所有的该去打卡的地方都给你一块打包好了啊，北疆的喀纳斯湖啊，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世界魔鬼城都在这次的行程里边啊。我们是全程4钻酒店，而且呢咱们这个通行呢都是2+1陆地头等舱的那个大巴车，非常的舒服。特色美食一样也不少，都给你安排好了，吃得好，住得好，玩得也好。两个团，7月12和7月19，你看看哪个团你正好合适啊。最后一条旅游线路呢是江西和安徽，这是一个主打省心的亲子之旅，我觉得带着老人家也是很合适的啊。从济南出发不折腾，咱们是高铁往返，你也不用担心抢不着票，都给你抢好了啊。全程呢是零购物啊，纯玩团，不给你添堵。当然了，你想买点特产什么自己买啊，这个没有强制性。大家呢是从济南高铁站直接呢到黄山北站，大巴呢接着你就去了齐云山了，被称为是江南第一仙山，丹霞地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到了晚上，这个地方更漂亮，还可以做这个竹筏子，非常的好，小朋友会非常的喜欢，都喜欢亲水啊，接近大自然呢、啊、让孩子在这个大氧吧里边自由的撒欢啊，非常好的一条旅游线路，每位呢是4999，成年人啊，成年人是4999，14岁以下的小朋友是4599。好，不管是去哪里，都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了解详细的行程。报名电话大家记住了，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来收听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两档节目，明天7点咱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3: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2: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北京时间的9:05，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德州、宾州、东印维方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是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有冰雹的天气。那其他地区呢，天气晴转阴。在24号早晨到上午呢，威海是有雾或轻雾的，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德州、宾州、济南、淄博和潍坊，温度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是有雷雨或阵雨转晴的，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转晴。半岛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鲁西北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那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内陆地区，温度在32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那最近呢，我们唱游天下也是为大家精心准备了非常多的精彩线路啊，有我们的欧洲游，有尼泊尔，还有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行程，比如说像是这个去云南啦啊，然后以及新疆的三湖，还有新疆的这个走独库公路的线路，现在都是在火热招募过程当中。这真不是凡尔赛，但是呢，我们的招募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快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像我们的欧洲的行程啊，一团也就是8月12号的这个团已经是报名满额的状态了，再加一个也加不上了。8月8号的这个团还有少量的名额。为什么12号这个团叫一团？8月8号这个团反而是二团了呢？因为8号的这个是我们因为报名人数太多紧急加开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哈，所以说并没有什么凡尔赛的意思，但是这个报名速度就是如此之快。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新疆啊，1队、2队在7、8月份的这个都已经是快乐出发了，3队、4队正在整装待发的过程当中。出发时间7月份、8月份的都有，有孩子考完试想带着孩子出去玩的家长朋友们，或者说是想带着爸爸妈妈出去这个溜达溜达，孝敬一下老人的朋友，现在都是可以来参与报名了。报名的咨询专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其实说到这个凡尔赛啊，可能很多的这个经常玩网络的朋友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不太上网的朋友就说，哎，这你们总提什么凡尔赛，凡尔赛是啥呀？其实它的本意就是法国的凡尔赛宫，因为里面特别的奢华，象征着这种贵族的奢华生活，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大的镜子啊，大的油画等等啊，所以说它呢相当于是一个奢华的代名词。那网络上流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低调的炫耀，假装不经意的秀优越，嘴上抱怨说，哎呀，这个报名速度太快了，但实际暗戳戳的在秀，就有一种先抑后扬的感觉啊。但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这个不是凡尔赛，是大家实打实的都在报名。所以今天呢，咱的方言大挑战的内容也跟这个凡尔赛有点关系啊。今天方言大挑战的内容就是，请用您的家乡话来说，我不凡尔赛，但我想看看凡尔赛宫，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畅游天下的微信群里面，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和交流了。其实生活当中的这个凡尔赛的话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从小我就听这个凡尔赛的话，我们班考第一的那个同学，每次考完试都说，哎呀，这次我也没咋复习，是吧？还有一些颜值很高的同事，哎呀，我平时我真不护肤，你夸他身材，哎呀，我没锻炼，实际上偷摸可能比谁练的都勤啊。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凡尔赛的人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那 此刻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来打卡了，欢迎瞌睡兔、知足常乐、小飞飞，还有英英啊，以及这个天道酬勤小雨，爱拼才会赢、小安、七彩阳光都是在我们的后台打卡了，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方言大挑战的环节喽。
1: 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了，快来参加畅游天下方言大挑战。
2: 别唱错山东，
3: 我就是这么狂拽酷炫。
4: 包住车，
5: 走着啊！
6: 东营东营
7: 东营东营，
8: 烟台烟台，
9: 潍坊潍坊，
10: 山东济宁，
11: 山东泰安，
12: 这个震动的为何话？
13: 一走一走，
14: 利益利益，
15: 各州
16: 聊城聊城，
17: 山东品种，
18: 喝贼。
1: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 1011，你就是家乡的声音代言人，声音代言人。
0: 哎，你就是家乡的声音代言人哈、啊！今天咱们先来看看这个鲁币微信群里面，吉星高照给我们用青岛话分享了刚才那段方言啊。
19: 我不放上谢，但我说他放上谢工。
0: 非常标准啊，已经是经过官方认证的了。咱们鲁币群里面经常发言的朋友，这青岛话都老标准了哈。还有再来看看我们鲁 H 大家庭里面冬日暖阳也留言了。
20: 我不放上谢，我想看看发谢工。
0: 好有感情的朗读啊，让我想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说要勇敢有感情的朗读课文，立马站起来摇头晃脑的哈，非常的有感情。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泰安群里面的朋友留言啊。
21: 俺不凡尔赛，但俺想看看凡尔赛宫。
0: 听出了一点点小娇嗔小撒娇，俺想看看凡尔赛宫，给你看。还有看到我们鲁 A 大家庭里面 Sunny 也是留言了。
22: 我不凡尔赛，我想看看凡尔赛宫哦。
0: 听到了一种狂拽酷炫的感觉啊，好像凡尔赛宫就在咱的隔壁。再来看看咱们淄博大家庭里面随心的留言啊。
23: 我不凡尔赛，我想看看凡尔赛宫。
0: 我就在等这个耳呢，我就在等这个字儿呢啊，我就在想今天谁会把这个耳给读出来。你看还得是咱淄博的朋友是吧，今天就等着听这一口呢。好了，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只要是您会方言或者说喜欢聊天，都可以进到我们畅游天下节目组的微信群里面。那我们呢是组建了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在群里呢您可以畅所欲言，可以用方言每天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而且互动啊都有机会获奖。像前段时间我们是给大家发放了这个电子的加油券，未来呢也会给大家发放一下免费的景区门票。进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抓紧时间打开你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 1011就可以了， SDTV 1011。或者是此刻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手机号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我们的吉星高照留言了，说曾经美少女爱丽丝在澳洲连线答题，就是我抢答的，还给我带回来巧克力了。我的天啊，那真的是我们的资深老粉了啊。吉星高照，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我还记得我当时出的题目呢， 就是那个比利时的小鱼莲，咱们中国送给他了一套什么样的服装，然后是不是你答对了，太厉害了啊，缘分缘分使我们再次相遇。好了，再说一下我们如何来进到微信群里，方式非常的简单，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来加群啊， 输入SDTV1011就可以了，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 点击添加朋友， 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我们在微信群里等待您的加入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致力未来，
3: 荣媒致远，笃行天下。战鼓催真，青春上场。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 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商海。咨询热线
4: 0531-8292-6060， 8292-7070。
5: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
6: 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 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 梦想与成长动力。City Walk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 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10，纯玩无购物， 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5: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 18560121011，18560121011， 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 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
7: 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
1: 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我们的群里啊，此刻特别的热闹啊，每个城市群都有朋友留言啊，而且呢我们微信后台也是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在后台留言。小乐说了，刚才开在二环高架上听你们的节目，差点因为太搞笑错过匝道，我现在就想进你们的城市群，我都把车停路边了。行，抓紧时间进来吧，只要申请的朋友都能通过哈。还有看到 TT 留言了，说太喜欢你们这个节目了，本来都把家里的相机尘封起来，现在呢准备跟着你们一起出发了，想问一下有没有那种不用爬山不用扛三脚架也能出片的懒人神仙地儿啊，求拉群。当然有啦，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比如说欧洲的行程，以及我们新疆的行程，还有云南的行程，都是属于那种不用修图就能出片的。而且啊，我们不光是这个风景美，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就在现在正在进行的咱们6月20号的新疆团里面，有一个大哥啊，我们悄无声地说，他和他的朋友分别都报了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新疆团，但是我们呢还比那个团呢还便宜300块钱一个人。当时他又在纠结说，哎呀，你们这个跟我朋友那个会不会有区别，会不会不如他们那个好，毕竟人家那贵300呢。然后我们很自信的说，您可以把每天的吃的什么样，然后住在什么样的酒店发给您的朋友，或者让您朋友发过来，您来对比一下就知道，我们绝对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我们这个是20号的团嘛，比那个团要提前几天。前几天呢，这个大哥就觉得说，嗯，你们的品质真的非常不错。等他朋友第一天去的时候，然后给我们说了一句话，说一点都没法比啊，跟你们这个团一点都没法比啊。大哥非常的开心。的确，我们就是这样的自信，因为毕竟畅游天下已经是从09年开始做旅游至今了，所以旅行这方面的资源啊，包括哪里好玩、哪里好吃、哪里好逛，我们全都掌握的明明白白。您只需要带着一颗旅游的心情、快乐的心情跟随我们出发就行了。而且我们这个团里面不光是有这个叔叔阿姨们，也有年轻人，也有爸妈带孩子的，就是老中青三代哈、都可以汇聚在一起。而且呢，大家真的是互相扶持，一起来玩耍啊，一点不会觉得说有什么样的代沟。如果说您在暑期有旅行计划的话，欢迎您来找到我们，直接来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都是同样的一个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MP 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听节目听得热血沸腾的，真的很想跟你们一起出去玩，我已经把车停路边了，在线等挺急的，把我拉进群行吗？是因为方言大挑战你想参与一下，还是说我们刚刚介绍的团你想报名一下？马上给你拉进来哈。可可留言了，说刚才听到群里的大哥说淄博话，笑死我了，这发音也太标准了吧。是的，要不要进群来学习一下方言呢？CL 说了，说实话在青岛待久了，真的很想出去逛一逛，没想到你们就有这样的群，还有这样的节目，我现在就想加进群里来。可以，没问题啊，只要现在申请的朋友都是可以给大家通过的。我看到我们的后台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欢迎莫奇，还有朝辉，以及徐帅 ABB 杨先生，还有这个燃旗自顺啊，这顺其自然倒过来念了是吧，还有这个威严姚静，一只小猫蓉蓉，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梦然说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欧洲的这个团？可以的，欧洲这个团是这样的，咱们现在只有8月8号的这个团了，8月12号的团已经是正式满员的状态了。这次呢，咱们主要打卡到的是德法意瑞这4个国度，顺便还会去一下比利时啊，但是这个比利时的游览时间不是那么的长，法国、瑞士、德国和意大利。这4个国家是我们需要深度游览的。
尤其是在意大利啊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这次我们办理的也是申根签证啊，主要主签国就是意大利。这次呢我们主要会带大家走一走比萨斜塔，还有万神殿，以及许愿池，还有包括像是这个罗马废墟、帝国大道、君士坦丁凯旋门，怎么样，是不是都是历史课本里面曾经听到过的非常熟悉的一些名字？包括去德国的话会有新天鹅堡、高天鹅堡，还有玛利亚广场。瑞士有雪朗峰，法国的卢浮宫和凡尔赛宫，以及塞纳河。 而且这次行程的首先咱们先来说一下价格，26,900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吃住行玩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现在光是往返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机票就已经是过18000块钱了，再加上这次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到了体验感比较不错的这个住宿的酒店，以及用餐，还有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是不含任何的购物点和购物店的，除非咱们去那个法国，您说我想逛逛那个免税店，可以免费的就是放大家 去啊，但是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购物点的进入的，大家可以放心。再一个，这次呢我们还会含一些价净值比较高的门票，比如说像卢浮宫、凡尔赛宫，咱们走的都是 VIP 通道，听的都是金牌讲解员的讲解，包括瑞士的雪朗峰，这次我们是含缆车的啊，还有像是这次我们会带大家打卡到比萨斜塔、贡多拉游船，还有圣马可大教堂等等。 可以说是把这几个国家的精华中的精华都囊括在一起了。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有朋友问说签证好办吗？首先您只要确保您的护照是在有效期之内，签证呢按照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些要求您来准备，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看到可可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说想问一下这个去尼泊尔的价格。尼泊尔这价格也是挺香的哈，咱们是只需要5999元每位，出发时间7月28号，还有8月6号两个不一样的时间段。这个5999包括的是往返四飞的机票，怎么算四飞呢？济南飞到昆明，然后昆明飞到加德满都，可以去搜索一下，现在光是昆明到加德满都往返的机票已经是4000多块钱了，所以5999这个价格真的很香，是我们给到大家补贴之后的一个价格。而且我们在尼泊尔呢，全程入住到的都是5星级的度假酒店，还在昆明也会待上一晚。那尼泊尔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度假体验，比如说骑大象穿越原始丛林，而且呢还有这个开越野车穿越原始丛林，以及我们会打卡一下尼泊尔博物馆和博哈大佛塔猴庙，还有这个帕斯帕提纳神庙等等等等这些目的地哈，所以说这个尼泊尔的行程现在报名也是特别的火爆，咨询的人数也是比较多的。毕竟它是用一个国内游的价格，咱们去出境游了，而且呢，尼泊尔它是属于落地签啊，所以您只需要保证您的护照在有效期之内，剩下的交给我们就可以了。2828说了，我是烟台的，我想进群，可以。进群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在哪个城市以及您的车牌号，这样方便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到群里。碳水刺客给我留言了，说真的很喜欢吃的好的旅行团，看你们每天发的朋友圈真的馋死我了，是吧？我们基本上啊，只要是带团的话都会给大家发送整个团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去哪里玩了，然后我们每天住的酒店是怎么样，用餐是怎么样，所以大家光是看我们朋友圈就知道我们的旅游品质了啊，完全是绿色阳光透明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哈，无套路的快乐旅行就在我们的畅游天下。无论是您想这个国内游还是说想省内的自驾游也好，都是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毕竟有一些朋友是从这个省内的自驾游开始和我们一起来玩耍的啊。直接来添加微信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在微信群组当中等待您的加入啦。
1: 连接每个出发。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哇，就在刚才这一会儿功夫，刚才不是给大家说给两分钟的添加时间吗？我发现有朋友加了我们五遍啊 ，ABB 加了我们五遍。还有欢迎往事随风、安然、新气象，还有盛斌，以及这个苏兰、刘立强，就这样吧。小猪猪、鱼儿，还有安妮王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我看看这个 ABB 是哪里人，青岛的朋友真执着呀，加了我们五遍啊，一会儿就把您拉到群里，稍安勿躁。还有朋友在关注说我们的云南的行程现在也是可以招募的。其实云南咱有两种玩法，一种呢就是你在云南当地哈，我们来深度游览。这次咱们主要打卡到的是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但如果说哎，我只想去昆明走一走，然后呢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尼泊尔的行程。其实两个团您别看一个是出境游，一个是国内游，但是价格可能就是差了几百块钱。我们的这个去这个云南的线路啊是4980元，然后我们去尼泊尔的线路价格是5999元，差了1000块钱啊。但是呢确实一个是出境游，一个是国内游，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报名。再一个，这个国内游的话出发时间比较近了，7月8号咱们去云南啊。这次主要打卡到的是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我们呢依然会给大家安排到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车，非常宽敞舒适，而且呢往返我们是从济南坐飞机到云南的。之后呢我们会先玩一下丽江古城，来触摸一下纳西族的风韵，另外呢也可以参观一下泸沽湖的壮丽景色，阳光洒在这个水面上，仿佛是钻石在闪烁一样哈。另外呢还有像是松赞林寺，也是充满故事的地方，这里呢又被称为是小布达拉宫，还有独克宗古城的这样的一个神奇风光。这次呢我们会去到摩梭族的老乡家里来开启这样的一个快乐家访，另外呢还有像是这个猪槽船的游船体验，以及晚上的篝火晚会哈。这个团就比较适合带着爸爸妈妈或者带着孩子来玩了。还有一些这个出境游不是很方便的朋友，或者说来不及办护照的朋友，那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云南的行程啊。还有呢像是新疆，我们现在在这个暑期呢也是组了4团啊，但其实目前正在招募的是4团，前2个团已经是快乐出发了。这次去新疆三湖呢，我们主要打卡到的是有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喀纳斯，另外还有乌伦古湖哈。价格7899元，团期呢是有7月12号出发和7月19号出发，两个不一样的团期。想去新疆的朋友也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吧，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那除了我们的欧洲的行程呢，最近山东交通广播也是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我们的这个英国的游玩哈。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开启招募， 7月24号出发， 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专门为粉丝高端定制的一个英伦行，藏着您对英国的所有期待。我们将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在心头的世界谜题，就是巨石阵，追寻一下千年未知的奥秘。另外呢，还有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 这是一个28人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脱衣罚食，纯玩无购物。报名尊享专线的是18516011211，18516011111，或者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这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尊享行程了，名额有限，欢迎锁定专属席位。详情呢，每天可以收听17点到18点的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

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最近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商城哈，最近商城呢，我们也是给大家精心准备了非常多的 丰富多彩的产品啊，如果说想这个日常养生滋补的话，其实贵在坚持，想要全家四季养护，给长辈常年进补的话，那选对省心的食材真的特别的关键。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听友口碑回购的一个好物，就是大连长海鲜的即食海刺身。很多人想滋补养生，但是呢却被干海参繁琐的这种泡发步骤劝退了，费时费力很难坚持。那这款即食海参呢，是专门为养生来打造的，不需要泡发，不需要熬煮， 开袋就能吃，随时随地的轻松滋补，而且呢实现这个居家养生自由。好产地出好海参，全部呢产自大连长海县的一个核心深海产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老人孩子体质偏弱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吃。而且呢这个海参啊个头很均匀，身肉是很厚实的，口感 Q 弹，而且呢是劲道不软烂，原价499一斤的深海刺身，今天呢我们专享价格是只需要299元一斤，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元买8斤送2斤，到手10斤，所有的订单都可以叠加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折上折超划算啊！想要囤货滋补的朋友，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高峰路况由济南吉利汽车超市特约播出。
2: 吉利星瑞 iHEV 智擎天花板，狂欢置换价8.27万元起，混动吉尼斯两升油耗认证，油电双驱，低耗省心，家用轿车优选。济南吉利汽车超市，6992

0: 7000。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3: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4: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5: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4: 在瑞士
5: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4: 在德国
5: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4: 在意大利
5: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4: 还有
5: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4: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5: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4: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5: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6: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时期在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 Alice。那最近呢，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是一个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号哈，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来播出。那25号就是明天高考成绩即将公布了，下周上线的高校名单呢，咱们也是可以提前了解一下。6月22号呢，山东青年政治学院，23号烟台大学，24号山东师范大学，25号中国石油大学，26号山东交通学院，27号香港中文大学，28号青岛科技大学，29号中南大学，30号北京科技大学上线直播，请密切关注每天晚上的18点专业指南针视频直播。咨询热线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

再来给大家盘点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线路啊。首先呢是我们的浪漫欧洲的行程哈，这次我们主要打卡到的是德法意瑞这四个国家，价格26,999元，出发时间只有8月8号这个团了。有人说欧洲呢是上帝偏爱之地，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鲜活博物馆，它呢不同于单一的这种风景打卡，这种浪漫呢是藏在千年沉淀的建筑肌理当中的。那这次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打卡一下古罗马的恢宏史诗，了解一下文艺复兴的艺术光芒，还有感受一下法式的浪漫优雅，以及德式的这种复古童话。你会发现每一处古迹，每一片它的这个山河啊，都在诉说着属于欧洲的千年故事。那这次呢一共是一个12天的欧洲行，咱们呢是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直飞比利时布鲁塞尔。第一天的时间咱们就先去这个布鲁塞尔大广场来看看那个撒尿小童啊，就是鱼莲，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去到凯旋门以及埃菲尔铁塔和这个法国的塞纳河游船。第三天的时间咱们就主要逛的是卢浮宫了，而且这次我们走的是 VIP 通道啊，会有金牌讲解员来为我们进行讲解，还有凡尔赛宫、协和广场以及法国小镇。那第五天的时间呢咱们就去因特拉肯和雪朗峰了，在因特拉肯呢还会给大家这个自由活动的时间。第六天的时间呢我们就会去到天鹅广场以及卢塞恩，开启这个城市漫步啊。第七天的时间就是去新天鹅堡和高天鹅堡及新市政厅和玛利亚广场。第八天的时间呢去威尼斯本岛和檀溪桥。第九天呢咱们就去意大利的小镇五渔村和佛罗伦萨。第十天呢我们就去比萨斜塔还有圣十字广场。第十一天呢咱们就去古罗马斗兽场和君士坦丁凯旋门等等。一共是12天的时间，国航直飞啊。不需要舟车劳顿，也不需要转机，只需要跟随我们快乐出行就可以了。很多朋友都说跟着畅游天下出去玩是不用带脑子的，的确是这个样子啊，不需要你去思考，只需要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快乐出发就行了。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暑假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那这次呢我们是有两个不一样的团期，一个是我们走这个赛里木湖还有乌伦古湖以及喀纳斯和禾木来感受这样的一个民俗风情。另外呢还有想走独库公路的朋友也可以报我们的另外一个团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独库公路呢它是每年的9到10月份才开放的，现在刚好是它已经开放的一个时间段了。再等这个其实9月中下旬再去的话，你会发现天气会比较冷了。然后再一个就是这次我们走独库公路的话，首先全程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到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咱们先从济南坐飞机飞到新疆，然后呢在行程过程当中咱们再来坐这个豪华旅游大巴。另外呢上独库公路它是只允许这个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来进行这个驾驶啊，所以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换成小车，让大家来进行欣赏独库公路的这种震撼。报名专线再来说一下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也是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现在开启招募了，7月24号出发，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的沉浸式的美好旅程。那这趟行程呢首先我们会满足大家对英国的期待哈，我们将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来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小孩子从小萦绕在心头的世界谜题，就是巨石阵。另外呢还有伦敦街头的 City Walk， 由老外带着孩子来游览，给孩子们一个学习梦想和成长动力。我们是一个28人的精品小团啊，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十，纯玩无购物。而且呢全程都是住的是连锁4星级的酒店啊，伦敦是连住3晚加1晚上特色酒店。
报名尊享专线呢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这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尊享行程了。名额有限，欢迎锁定专属席位。详情呢，收听每天的17点到18点的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和大家同行。

那此刻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非常多的新的朋友来加入啊，还有很多朋友想加我们的微信群都是可以的。欢迎小明、地结情缘、王小溪、还有大山、行坦途、小句号、雨辰、阿玉，还有这个 FMX999AMY 明月鸟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再来说一下啊，只要是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是可以进到我们的微信群的，我们是组建了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所以您在添加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的这个所在的城市以及您的车牌号，这样方便我们快速的把大家拉入群中。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为参加互动的朋友来提供我们的奖品，有加油券，然后呢也有免费的门票等等啊。所以只要您是一个爱生活爱旅行的朋友都是可以添加我们的。另外呢，别忘了我们的报名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那明天同一时间再跟大家说再见喽，拜拜。

0: 活有天下快乐出发 FM 一零一，我们录。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我是 Smart For 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我是猫的
19: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6: 大家好，我是海南音乐广播欢乐车厢的主持人绿芽。我开的车型呢是吉普品牌旗下的自由侠。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公路。
7: 打开车的窗，太阳在头上，公路里有放无边的海洋。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汽车排行榜。
1: 上午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8:31，感谢各位在周三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明天尊界 S800 会在上海有一个上市发布会，所以明天先告假。今天大家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啊，包括对这款车感兴趣的朋友，咱们也是看尊界的人了，欢迎大家呢可以提前把问题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好，这个事情预告完之后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刚刚开始哈，欢迎大家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呢，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视频号里各位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各大直播平台包括各大平台吧，大家都可以直接搜索1011排行榜，点关注，然后随时给我们留言，我都可以收到。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直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关于停车的问题。停车，如果你超过了一秒钟，咱都不说一分钟了，停车超过了一秒钟，比如说一般停车场来讲的话是1个小时2块钱，对吧？或者是2个小时2块钱，2个小时4块钱。但是当你停超了2个小时01秒02秒03秒，虽然只超了5秒钟，那后面的那个计费，一般你接收到的是按1个小时来计吗？反正我是，比如说他规定1个小时2块钱，如果我停了1小时01分钟，对不起，你就按2个小时来收费了，你觉得合理吗？今年开始呢，我们国家多地对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要进行下调了，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收费标准，还开始推行以分钟为单位的精准计费，有效的来避免刚才我说到的1分01秒这得按2小时来收费哈，这就特别的好像不人性化了。最近呢，就发现在比如说杭州啊，在上海啊这些地方，人家都已经开始实施按分钟来计时了。比如说你的超时超过了15分钟以后，才是按1个小时这样来计算。如果只超了几秒钟、1分钟这种啊，是不会被计费的。所以这样看起来呢，很多市民就表示了，说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非常的友好，让车主开车更灵活，办事更方便。反正我是觉得挺好的，你觉得呢？欢迎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说说您对停车收费这件事情啊，有没有觉得有不合理的地方，或者是您觉得你们当地的那个收费标准还挺低的，特别的好，都可以。 Mr. 三十说，我要特别强烈支持按分钟计费，随停随走，建议全国推广。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Lemon 的朋友说，充电宝也是啊，现在租用充电宝也是超过一分钟按半小时算，特别的贵。还有宠辱不惊的留言说，个性化的收费建议全国推广。杨杨杨杨说，就应该这样，我昨天刚经历了这种事儿，小明今天一说真是解气。这倒没什么可生气的，只是有点不太合理，这不是已经开始在改革了吗？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Coffee 的朋友说，我前几天啊一天经历了2次，非常的无语，终于看到有人关注这件事情了。是的啊，这就非常好。也欢迎大家呢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随时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互动，来点名问候一下已经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欢迎幸福灰太狼，上午好，来用君你好，回忆如风你好，烟雨江南上午好，风小平浪小静你好，还有干煸腊肉丝，以及张伟、王红心、知足常乐、一帆风顺、新界啊、杨洋洋，还有666，春天里的小迷离啊、似是而非、可乐爸爸、晨晨老爷等等啊，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大家。今天我为各位邀请到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来自银座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道贤老师。
0: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1: 田老师你好。
2: 霍老师好，大家上午好。
1: 今天节目一开始先问您一个关于和车有关系的日常问题啊，一般您是多长时间洗一次车？
2: 洗 洗车啊？
1: 对呀。
2: 我基本上洗车的频率一个月能洗一次吧。
1: 啊，每月一次洗。你这洗车频率挺高的，我这都是半年起步的，除了去看你的时候顺便蹭个洗车，一般我都不洗车。啊，同样的问题问一下所有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哈，你们一般多久洗一次车？前两天呢看了一个大标题，我觉得还特别吸引我继续看下去。它的标题是这么问的，说每周洗车和随缘洗车哪一种做法更伤车漆？嗯，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田老师您觉得呢？
2: 这个问题我就得展开就给他聊，
1: 展开
2: 但是时间又不允许哈。如果说你从正规的洗车的地方，你一周洗一次肯定比一个月洗一次的对车漆是有好处的。
1: 嗯，
2: 但如果说你选择的洗车的机构不行，
1: 嗯，
2: 或者从好的自助洗车机进去洗，
1: 嗯，
2: 你一周洗一次还不如一个月洗一次。
1: 嗯，它叫随缘洗车。
2: 对，因为那随缘洗车因为很多，
1: 嗯，
2: 这种自助洗车的地方其实对车漆是有伤害的。
1: 嗯，好，这个问题大家先搁在这儿哈。那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田老师的专业范围之内了。一台车的车漆对于它日后的二手车卖车的估价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我的车漆原厂车漆特别的好，这个车能涨多少钱？如果我是车破破烂烂缝缝补补，这能降多少钱？一会儿我们请田老师跟您说说。
3: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4: 32力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8: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8: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8: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8: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8: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8: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8: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 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19，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大家好，我是胡明。看看大家洗车的这个留言啊，陈同学说我是基本上一个礼拜洗一次车，因为我是在单位洗车，单位里有一个在外面的水龙头，我买了个洗车枪、洗车液等等，我就完全自己洗车了。好，另外呢，在我们的车友一群当中啊，好长时间没有看我们车友群里的朋友们的聊天了，说只要新车使用超过半年，是否对车漆伤害大都没啥关系了。就是说其实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对车漆这件事情平时都不太在意的，我和你们是一样的。我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多次讲过，我第一次买人生的第一台车的时候，哇，我把车开到家里之后我都要给它罩上车衣，然后就是这个特别尊贵的待遇，刮风下雨我都得给它罩上车衣，生怕我这车漆坏了。现在虽然车价上涨了，但是到哪儿之后随便一搁洗车那根本就不能够啊，完全想不起来，除非哪一天它真的是影响我的视线了，或者是去找田老师了蹭个洗车啊，平时都不带洗车的，这是真话。他说所以这种提问根本没有代表性啊，先别着急，我们一会儿来说有没有根本的代表性啊。另外呢，还有车友说很多人都是需要的时候才洗车，车漆根本不是考虑的因素。秋辉说根据使用环境来洗车，车脏了就洗，不脏就不洗，没什么好纠结的。还有炙热的天空说洗车全靠老天爷的路过啊，这也挺好的。好，这个问题咱们先搁在这儿啊，先回答刚才田老师比较擅长的那个问题，就是车漆对于一台车在卖二手车的时候大概有多大的影响。田老师，
2: 其实一个车漆的是不是原车漆啊，对于价值还是有影响的。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当然这个例子听完之后可能大家会觉得挺扎心。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中国车在往外出口嘛，特别是二手车，很多车型，我们以Q3 这个车为例，2023年的 Q3，如果说你是小里程啊，1-2万公里啊，原版原漆的价格，原版原漆的车况，就是也没偏过漆，车况特别好，价格能到18万左右，也说比现在的新车还贵近2万，但如果说你的车喷过漆，或者划伤很多，如果说再换过件儿，那可能就能差出近3万的价格来，所以说一个车的车漆的保护的好与坏还是对价值还是有影响的。我们不以出口为例，我们以国内销售为例，一台10万块钱的车，原版原漆的车跟有过喷漆的车，价格差出来个3-4千块钱是一点问题没有。
1: 就
2: 说溢价3%-4%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1: 那田老师，比如说我的车吧，它倒没有喷过漆，或者我这就是原厂的车漆，但是由于呢我平时经常停到大树下边啊，空调下边啊，导致我的这个车漆呢疙疙瘩瘩、坑坑洼洼，然后反正也不咋地了啊，也没有什么色泽和光彩了。像这样的车漆的话，它其实是对卖二手车没啥影响，是吗？
2: 是有影响的。
1: 哦，也有影响。
2: 对，如果说你的车长期在比如说一些树啊，一些容易就掉胶的那些树底下，特别是好多花啊，掉胶的一定要定期去清理。如果说你长时间不清理的话，一旦漆面腐蚀了，那你这个漆的价值基本上跟全车漆影响差不多吧。
1: 我给大家举一个更实在的例子啊，我的车呢，因为是找田老师买的，后来我的车因为维修过多次之后，基本上田老师给我的建议是，第一，不要换件了啊，你就用你车上的件就行了，然后他说不然到时候你卖车的时候我给你卖不出去了，第二呢是车漆能不再喷的话就不用再喷了，你就这样就行了。所以你就想想田老师对我的这番肺腑之言，我今天在节目里告诉大家，你就知道保护你的车漆，保护你车的原厂 件，对于你日后买车来讲其实是有帮助的。所以千万不要大家在上我们节目的时候啪打来一个电话，胡老师我想问田老师我这车值多少钱，田老师给您在线上说了一价格，你心里就开始犯嘀咕，哎，我这车怎么这么便宜呢，太不公道了，太不公平了，这是什么破车呀、然后自己还念叨一气儿，或者田老师你估的这车不行啊，然后你要考虑一下你的车的综合因素啊，到底有没有达到一台高标准的或者价格比较高的二手车的一个标准。往往就是平时我们用车的时候，像我们在车友群里啊，什么扎华呀、智热天空嘛，我这都是我们老朋友了，说哎呀我从前都不顾着洗车，太怎么脏怎么脏吧，然后到最后卖车的时候为了几千块钱啊斤斤计较，然后说哎我这怎么能不能再给我涨上500块钱。昨天我的一个同事啊在卖自己的二手车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他呢车出过大事故，然后车漆也遭到了比较大的破坏，本来厂家呢就是他换了一台沃尔沃的 XC60， 沃尔沃给他估的价呢这台车能卖到比如说5万块钱啊，这台车能卖5万块钱，他的上一辆车，因为他的这个车出过事故之后呢说45000块钱，然后我的这个同事就不高兴了，说哎胡明姐你给我找的这个人不行啊，怎么都，然后就和我开始有了一些这个不同意见啊，最后肯定是你的车漆确实有这个重新喷过或整车喷的比较多的情况，价格就是要往下压的。所以我们再回到我刚才第一次问大家的问题，随缘洗车和每周洗车到底谁伤害车漆会更大一些，结果呢我觉得田老师说的其实是对的啊。每周洗车的话呢，请一定要选择的是正规的洗车的地方，因为比如说你擦车的布、洗车的这些东西，它是里面含有这个本身就有小石子的，哇，那你这就感觉每周洗车都跟每周划车似的啊，对车漆的影响是很大的。那如果你是随缘洗车的话，尤其夏天，你停到空调下面，或者是树胶啊、鸟屎、鸟粪呢啊这些，它长时间如果不被洗掉的话，就和你的车漆真的融为一体了，这玩意儿到后边你再怎么使劲洗车它都是洗不掉的。所以如果你买的是一台比较豪华的车型，价格确实不菲，给它贴一个车衣啊，不算太贵的那种，等你在卖车的时候啪撕掉，你的车漆至少能给你涨上几千块钱，其实也还是挺值的，好吗？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张云帆说洗车靠下雨，所以算随机洗车了。东晨说没必要太在乎车漆，小刮小蹭的两次车漆了我都懒得管了。另外呢还有 Mr. Y 说我一般一个月洗一次车，平时在地库睡大觉，下雨了拿出来开一下。另外还有一位叫做叶叶说自己洗半月洗一次，洗完自己打蜡镀膜3年了，去加油别人说这车像新车一样。展台设计说洗车店太贵了，自助9.9块洗车的有没有。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YY 外星人说田老师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说我上周啊刚刚卖了自己的车，就因为我的车漆划痕太多给我少算了2000块钱，我要是想今天听了小胡的节目的话，之前这2000块钱我就省出来了。还有一位叫做车车骨说可以贴车衣也能保护车漆，不用贴太贵的车衣，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我是大兵说我一年能洗3次车，咱俩可以空中握个手。另外还有一位叫做引子的朋友说我现在一般都在加油的时候洗一下，加油站里边就可以洗车，非常容易说每半年保养的时候顺便洗洗车，磕磕碰碰不是错。这位网友说我和胡老师一样，只有去四店保养车的时候蹭他们一次洗车，平时从来不洗车。原来一个洗车你们都有这么多门道啊，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继续来说一说，接下来我们要说其他的事儿了。田老师我想问您，今天这是第二个算是正式问您的问题了，比如说您觉得现在咱们老百姓买车啊最该图点啥，虽然您卖的是曾经的豪华品牌，请注意。
2: 我觉得就是普通人吧，就是买车核心图的我觉得还是长久过日子的省心省钱。如果说要总结总结的话，就是我觉得分成四个方面。
1: 哎呀，
2: 对，
1: 田老师最近总做报告啊。
2: 对，第一我觉得要用车成本
1: 啊、用车成本
2: 一定不能高了，比如说油耗啊、电耗啊、保养啊、保险啊，机车的保险，胡老师肯定是感同身受，
1: 田老师，
2: 对对，
1: 咱这段就不用提了啊。我觉得这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年这个保险费比我高的也没几个了，我这直接奔3万去了，有点炫富的嫌疑。
2: 所以说用车成本我们一定是要考虑到的。第二点就是，安全性。
1: 安全性。
2: 对于车身的刚性啊，
1: 嗯，
2: 气囊啊，
1: 嗯，
2: 制动刹车啊，
1: 嗯，
2: 底盘的这种稳定性啊，
1: 嗯，
2: 都是我觉得应该放在前面去考虑的。
1: 嗯。
2: 第三点就是空间，
1: 空间，
2: 中国人对于空间要求是很高的。
1: 哦，
2: 你平时接孩子、送孩子、带老人啊，有没有就是这种特殊需求啊？
1: 嗯，
2: 比如说经常去医院啊，
1: 嗯，
2: 带轮椅啊，
1: 嗯，
2: 或者是有没有喜欢露营的？
1: 嗯，
2: 这一定买车的时候要考虑到。
1: 嗯，
2: 第四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很核心一点，就是稳定、靠谱，
1: 嗯，
2: 故障率低，
1: 嗯。
2: 就是要一定要耐用，
1: 嗯，
2: 你不管他说的多花了不少，
1: 嗯，
2: 车耐用这是所谓的，因为车是工具，
1: 嗯，
2: 我觉得就这四点吧。
1: 用车成本、安全性、空间要足够大，另外就是稳定可靠性。田老师给大家总结了，咱老百姓买车，不管你是买10万的还是买40-50万的，其实都是咱们老百姓买车必须要看重的啊。
2: 对，
1: 老百姓买车买家用车非常重要的四点，但实际情况，田老师，老百姓在买车的时候现在会看重什么呢？从你实际接触的客户来看，
2: 其实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很割裂的一个状态吧。
1: 割裂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2: 对，是很割裂的一个状态。就是第一呢，就是大家是既要又要。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分不清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东西。
1: 对，这边说我要一个可靠性的车，那边说哎，我这车上有大屏，然后它有互动，哎，我要这个网联互动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半点回来说哈，大家一会儿可以打电话来问您二手车的问题，0531-8292-6060，8292-7070，热线我开了。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0: 升级。
1: 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2: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 车友活动嗨不停，
3: 我们懂车，更懂你。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胡明主持。
1: 大家好，我是胡明，10:33，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刚才看到六六同学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问，这是个什么台？这是山东交通广播，你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我看看六六是哪里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呢，此刻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也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各大视频平台，各位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六同学是哪里的？欢迎来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啊。哦，明白了。好的，六同学看来是老朋友啊。这是什么台 ？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个还有什么大家的问题，一并给各位说一说啊。稍后呢，我会再次邀请田道祥老师上线，他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来自银座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现在呢主要是从事二手车的一线的很多的工作，不管是买车卖车线上估价都可以随时来找他，您可以打电话给我0531-8292-6060-8292-7070，直接在线告诉我您的车是哪一年的，然后什么配置，有没有什么一些事故啊，就可以请田老师线上帮您估一个价了，这样您自己再去买车或卖车的时候能心里比较有一个数，作为一个基准参考，对吧？如果在挑车选车方面，比如说您看好了什么车，想问问这个车行不行啊，能不能值得买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之类的，这些问题也可以随时打电话来和我们一起讨论，0531-8292-6060-8292-7070。进入到马上到的暑期，发现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各大宣传片当中，最多的就是旅行的各种招募和宣传，有去英国的，有去欧洲的，有去北疆的，有去江西的，总有一站适合你。我们先来说一下境外，如果大家有去到欧洲也好，美洲也好，或其他的境外国家，不是免签的话，行动一定要趁早，因为有一些国家的签证还不是特别的好办。比如说，如果你之前有一些出境经历的话，签证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那如果之前从未有过，我们也叫白本的话，你的这个护照上，那么在做很多国家的签证的时候，它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有的时候还不一定好签。如果已经报名了我们的德法意瑞四国游的朋友们，一定要提早下定这个行程的计划，然后后面的手续还是比较多的，准备各种证件呀、等等。那么我们这次呢是在8月8号和8月12号两队出发，去到欧洲的德法意瑞四国深度游。前两天看了罗振宇在自己的视频日记当中分享了他去罗马旅行的一些视频，大概讲到的就是旅行哈、一定要趁早。他在这个视频日记当中大概讲了一下自己的观点，就是说因为现在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同时呢大家的这种出行的愿望也还蛮高的。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在罗马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他说他去过3次，每一次的人都比之前会更多一些啊，排好长的队伍。而这种情况呢，不光光是在中国，然后在很多热门的全球的景点其实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意味着其实你的旅行体验会越来越不好。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去到西藏拉萨，去布达拉宫，我大概去布达拉宫去过3到4次，每一次去的体验其实都不一样。那最好的体验肯定是在第一次或者是第二次，因为那个时候你是可以走到里面去的，很多的东西啊，你是可以摸一摸碰一碰感受一下的，你可以看到很多非常更真实的色彩，或者说更直接的一些感触刺激到你。但是再后来的话，其实你再去你就没有办法靠它太近了，再后来就给你拦上杆了，再后来就是你连那楼都上不去了。所以你的旅行的体验感，它的旅行资源就这么多。他当时举一个例子，就是所有的这些景点它就已经固化在那里了，是没有办法再去改变了，但是这些人会不断的去增加，那么你的体验感其实是在与日俱下的。如果你还没有去过很多特别值得你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地方，拉个单子抓紧时间按照你的计划表走起来啊。 这次呢我们要去的这个时间8月12号的已经满员了，8月8号还有少量的名额，您可以报名，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具体的行程大家发送关键词旅行啊都可以看到，旅游啊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都可以看到。还有一站呢是去到尼泊尔，尼泊尔呢这个价格大概是在5999元，尼泊尔其实就是和西藏挨得很近，然后呢你要是如果去西藏怕高反的话，你去他们隔壁的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在这里呢天晴的时候往北一看，8000米级的珠穆朗玛峰啊，你就可以看到它在那里了。那这种世界最高天际线带来的震撼呢，你在照片里感受不到，一定要到现场去。这个出发的时间呢，是在7月28号，我们要去尼泊尔，还有8月6号，也是两队。这个标准非常的高，它是一个高标准的特色餐饮，而且全程呢都是5星级的酒店。如果对吃和住要求比较高的朋友，这一站可以重点去考虑一下。报名电话同样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其他几站呢还有像北江三湖、赛里木湖，然后喀纳斯、天山天池，这是一对啊，我们去北江和睦。如果还没去过新疆的朋友，或者今年还想去新疆的朋友，7月12号、7月19号两班出发，7899的价格，现在可以报名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另外还有江西这一站，江西就是比较凉快了，然后会去到黄山，这一站呢是坐高铁去，然后还有齐云山，一个道教名山，丹霞地貌，自然风光非常的美，然后还有徽州的鱼灯啊、非遗大铁花，这些乘一个竹筏，在徽州水乡田园之间，竹竿一点，水波一圈啊，那种江南的那种感觉就出现了。所以不同的风格，你看看你想带孩子去哪里都可以，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这个旅游线路实在是太多了，大家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自行去查阅一下，我觉得每一站都有每一站的精彩。另外就是在不同的时节呀，我们也要注意对于身体的一些调养。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重点说一说我们的海参季。海参季开展以来基本上受到大家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因为日常现在都注重养生了，想要全家四季养护，给长辈常年进补，选对食材很重要。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啊，一直都是反购率非常的高的，只要你开始了，然后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都会基本上给家里人坚持下去了，当然身体也是棒棒的。这款海参呢主要就是产自大连长海县的核心深海产区，天然深水风浪滋养，自然生长，营养积淀非常的充足，配料表又很干净，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老人孩子体质偏弱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尝起来吃。个头呢都是比较均匀的，深肉厚实，好像咱们山东人啊，尤其是我们山东人特别爱吃海参，就是已经感受到它的好处了。很多南方的小伙伴们可能对海

0: 斤送一斤，到手六斤。23802380，买八斤送两斤，到手整整十斤。所有订单还能叠加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折上折，超划算。全程顺丰冷链，全国都可以送啊，送货上门，新鲜直达。发送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发送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直接一键下单了。发送关键词叫海参啊。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六同学给我回信息了，他说你们在山东，我在阳江市啊、嗯，这应该不是托哥说的那个要干啥的，这是我们一个在网络上收听节目的网友。大家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另外呢，田老师马上上线，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发送关键词，把您的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二手车评估方面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平台上，打电话直接和田老师交流也可以，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本周我们的汽车排行榜也推出了一份新的榜单啊，这份榜单呢实用性非常的强，叫做这才是老百姓该买的家用车啊。很多人会说什么才是老百姓该买的家用车，到底是10万、20万、30万还是50万啊？每个人的生活条件或者说年薪不一样，收入不一样，肯定会略有差别。那么我这儿有一份调查数据啊，截止到2025年，我们国家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56502元。如果你是一家三口的话，比如说你们全家呢一年大概会有一个小20万的这样的一个支配，那么这种数字的年收入哈，最适配的车型一般就是15到25万左右。但是呢，如果你想就是网上再购一购，家里有点家底啊，然后买台稍微好一点的车型可能30万，这是对于目前当下大多数的中国家庭就比较高端的一款车型了，25到30这个价位区间。当然你说我们也是普通家庭，我可以买到50万的车，那说明你前期日子过得比较好，然后精打细算就有了更高的消费能力了，那要为你点个赞，大大的祝贺一下。但是我们看到在15到25万这个价格区间，大多数的中国家庭要买车的这个价位区间，现在油车、电车、轿车、 SUV、 MPV 你想买什么都能满足得了你了。那到底谁才是老百姓该买的家用车呢？田道贤老师今天给大家了两个选择，我估计听到之后你们会不会很嫌弃哈？一台呢是东风本田 CRV， 这曾经是一台在 SUV 当中排在第一位的销量的车型，也算是 SUV 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合资品牌的鼻祖车型了。第二台车型呢，他选了一台轿车，是比亚迪秦 PLUS DMI。 我们逐一来看看，田老师先看看这个 CRV， 它现在你说买这个车它不过时吗？或者说它怎么就成了老百姓该买的家用车的一个选择了呢？田老师，
2: 其实我们就是广告之前我们有一段就是简短的说哈，就老百姓现在买车真是一个心态，我用了一个词叫很割裂。它这个割裂我觉得基本上把着人分成了三类了。第一类呢，就是我们觉得就是现在可能占比比较高的，就是很多工。
0: 一会儿回来咱们说。
3: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4: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3: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4: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来，10点47分，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田老师说要分两方面来看一台老百姓的家用车，分哪两方面啊？田老师，
3: 是三个方面哈，
0: 三个方面，
3: 很各类的状态。第一各类的群体呢，就是可能现在占比很高的一部分群体，就是喜欢插混的车型，喜欢国产车。不迷恋于这种合资品牌，可能现在占了很多很多类。第二类呢，各类群体，我就是年轻人的群体，偏爱纯电，关注呢快充啊，关注大屏啊，关注配置啊，这样的一类群体。第三类群体就是我讲到的为什么要推荐 CRV 上榜的第三类群体，就是中老年群体。因为我们都知道哈，现在好多50岁左右的群体，甚至45岁之后的群体，是现在依然是购车的主力军。但他们呢依然喜欢燃油车，依然注重的什么呢？第一，加油的便利性啊，第二呢，维修的便宜啊，第三，包括不挑油品啊，包括冬天不担心续航啊，不用担心充电排队啊，因为很多人家里不具备充电的条件。这类群体他们在买车的时候，我觉得 CRV 依然是他们所选择当中依然是一个首选。因为老百姓过日子嘛，我觉得他依然是首选。
0: 我其实一直都觉得像现在的合资品牌的车，田老师应该很便宜了。比如说像当你第一次推荐 CRV 这款车型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想当年它是一个20万左右的 SUV 车型哈，现在不得老便宜了。但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和东风本田 CRV 一起做过一次我们排行榜节目的车主的团购会，我实际在和大家接触过之后，我发现这个车它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便宜。你比如说有一些高配版本的车型还要卖到17-18万，而且还要再等车，因为它现在是属于订单式的销售，你来订单我生产，你不来订单我不像原来一样先产就来等着了。就现在大家都学聪明了，也没办法，市场是把大家逼到了这样的一个境地上，所以还是要卖到17-18万。那好，普通版本的入门版本的 CRV 好像也得15-16万左右，好像也没有我想象当中 CRV20万，原来现在不得12-13万，就是我这要求有点太高了，是吧？就是您给大家说说，在当下选择一台类似于东风本田 CRV 这样的 SUV 车型，哎，没有推荐荣放，没有推荐途观啊，就之前也是在这几个序列当中比较常见的这种SUV 车型，为什么选择的是 CRV？
3: 刚才原因大体讲了讲哈，还是因为这个车型
0: 稳定性。
3: 第一呢，就是
0: 用车成本，
3: 对。但是我们讲过的就我们就不讲了，就讲车的，就是买车肯定要买新款嘛，就从样式设计上来讲的话，CRV 我觉得是很它同类竞争品当中，我觉得是比较时尚的一个设计，
0: 没有太露骨的外观，
3: 对，而且本田呢这两年我觉得也与时俱进了不少，它的车机啊，它的内饰啊，噪音处理哈，比前两年好了很多了，它不光适配中老年群体，我觉得很多不适合充电的年轻人，买些这样的车牌也是可以的，当然了，我们刚才说的一点我特别认可，其实这个车没有卖的特别便宜，卖的还是在15-16万、16-17万，
0: 是的。
3: 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一看，我们国内的自主品牌很多车，跟它尺寸差不多的车，上市的价格基本上也维持在12-13万、13-14万、15-16万这么一个价格。其实合资品牌发到今天，它基本上跟国产品牌拉齐了价格了。它不再有原来的合资品牌的这种溢价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不管是国产车还是合资品牌，它价位是在同等线上的。 这一点大家可以去看 CRV， 去看看荣放，
0: 嗯，
3: 去看看途观这类车型，
0: 嗯，
3: 你就知道我说的是还是不是了。
0: 嗯，
3: 你再对比对比国内的像博越 L，
0: 嗯，
3: 对不对？这样，
0: 嗯，
3: 这样的车型，
0: 嗯，
3: 是不是价格基本上已经拉齐了？
0: 嗯，你甚至花更少的钱，当你拉开车门的时候，你都能买到一个看起来更琳琅满目、看起来更满目科技的车型。你拉开一个星越 L 的车型，哦，或者是你拉开一个什么银河系的，是不是感觉都老厉害了哈？我们来看看 CRV。CRV 呢，整个的，如果你是想选择一台省油啊、省心、没有续航和充电这种压力的传统的合资品牌的话 ，CRV。依然是比较在线的一个配置。首先像刚才田老师所说的，外观和内饰虽然比较的老派，不是够现在的这种特别时髦的那种啊，但是这种越简约的设计呢，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它也不会太过时，就是那样子了。然后呢，空间方面，后排是一个纯平的地台，后备箱也比较大，它还有一个本田的这个 MM 理念，利用率呢也是在同级比较高的，所以就是出游啊、带孩子呀，然后包括家用啊，在空间方面是可以满足你的。田老师刚才在给老百姓买家用车的四个方面当中，放到第一位的就是用车成本。这台车呢 1.5T 加92号油，市区大概是在8个油左右，高速6个油左右，混动的话呢大概是在5个油左右，保养比较的便宜，故障率很低。 CRV 这么多年了，它的一些通病或者说被我们的车主投诉的一些问题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这款车型。所以在用车成本这个方面，买保险啊等等，你可以想一下，2000块钱的保险差不多了啊，就是正常来算的话，所以它的用车成本还是非常的家庭化的。第二个就是安全性，这台车呢配了一个 L2 级的辅助驾驶，无线的 CarPlay、 电动尾门，包括天窗啊，然后还有一些气囊等等，这些在基础的安全配备方面、主被动方面都已经给到了。你说你想要现在的很多智能化科技化的车，那个 L2 加的什么智能辅助驾驶啊，这个有，但它可能不是现在咱们这种玩法了，它不是一个逻辑的。空间刚才我们讲过了，然后就是可靠性啊，这个比较稳啊，这些不用再多说了。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燃油版的裸车差不多能在15左右啊，性价比呢和当年比是不是看着是行了？田老师，
3: 当年动不动就22-23万、23-24万的价格，
0: 嗯，
3: 放到现在13-14万的价格，
0: 嗯，
3: 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嘛。
0: 嗯，但是也会有一些它面临的你没有办法去回避的问题，比如说大面积的塑料感，可能在你拉开车门的一刻，你就会发现，不像同价位的国产或新势力车那个样子啊。然后包括像它的 NVH 做的一般，就是风噪啊、胎噪啊要大一点，然后车机的流畅程度，它就是基本吧，就是基本起步款的那种啊，就是这是属于它的长板和短板，咱们都给大家列一列。但是如果你选择一台家用的老百姓的比较可靠的车型，它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就是你用着那就挺顺手的啊，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大家也有问题留言过来哟，我这一下把那个屏幕关了。那这样我先打开一下我们这个大家留言的这个屏幕。田老师再说说您推荐的第二台车是比亚迪秦。这个车型呢，说实话就一直都是目前在这个价位的轿车的排行榜上排名比较靠前的，秦 Plus DMI， 很多网约车也都在选择它。这个车是本着像当年卡罗拉、朗逸那样的那个级别，现在我们选了一台新能源车吗？我们来听听田老师怎么说哈。
3: 那个，我开过这个车，
0: 嗯，
3: 我长期开过这个车。
0: 哦，你买了一个？
3: 我没买，我前段时间租了一台。
0: 哎，你看，这是聪明。
3: 因为我前段时间我出差之后很长时间，我在当地为了方便，我自己租了一台这个秦 Plus。我跟大家说过第一个事儿，加满油，你知道大家知道这箱油这个车能跑多少公里吗？
0: 哦，
3: 加满油之后它能跑2000，我那个车显示是1997公里。
0: 加一箱油啊？加满一箱油啊？
3: 对。
0: 哦。
3: 显示跑是1997公里，别说，如果说我再省点的话，它一箱油能续航里程能超过2000公里。
0: 嗯。
3: 你说？普通老百姓一年加5箱油不就够了吗？
0: 嗯，所以他就从用车成本上是非常节省的。
3: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老百姓买车看重什么？第一点不就看重成本吗？对吧？
0: 嗯。
3: 第一点，我觉得它成本确实是很低。
0: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车，它的空间真的很好。
0: 嗯。
3: 它 它比很多卖五六万六七万的车的后排空间都舒服，
0: 嗯，
3: 最关键它的后备箱，
0: 嗯，
3: 这个车的后备箱能放好东西，
0: 嗯，
3: 而且后备箱跟后座都很平整，
0: 嗯，
3: 你不管家里有老人啊还是小孩啊，
0: 嗯，
3: 乘坐起来都比较好，
0: 嗯，
3: 都没有中阻碍，
0: 嗯，
3: 再有就是我觉得这个车非常省心，
0: 嗯，
3: 它三电终身质保，
0: 嗯，
3: 你不用担心将来维修的事儿，
0: 嗯，
3: 这一配置，这个车最低配也配了六个气囊，
0: 嗯。
3: 而且连 L 辅助驾驶啊这种，
0: 嗯，
3: 都给你有，而且现在这个车配备什么支架，
0: 嗯，
3: 像三轮影像啊这种车全都有，
0: 嗯，
3: 标配人也有，
0: 嗯，
3: 这几个因素我觉得足够符合现在老百姓买车的选择了，
0: 嗯。所以就是你去看那个网约车，包括你去租车公司，你去租车，他的选择的车什么比较多，你基本上就可以判定这款车它是属于经济耐用型的，非常的经济。
3: 我特别赞同，对，特别赞同获得这个说法。
0: 是因为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自己去休假旅行了哈。之前我这个休假出去玩的时候，我到一个当地的话，我也想田老师一样，为了出行方便，会在当地租一辆车。原来都是租什么呀？原来租的更多的是。曾经有一个叫碳什么了？
3: 探戈，
0: 探戈，对，类似于这种啊，包括像飞度，就是你想再便宜点，飞度、轩逸啊，就类似于这样的车。现在你再去这个什么某某租车的话，你会发现更多的就是类似于这种新能源的秦啊，或者说奇瑞的一些车型，价格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你可以逐渐，如果你在你的家庭用车当中不是那种特别要求一款个性，真的就是经济实用耐用，而且预算没有。太高的话，像这类车型其实它是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而且它属于修车也比较好修的啊。你跑到全国各地，你经常出差，公司要用啊，它都非常的节省，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呢，田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两款这才是老百姓该买的家用车，一台选择了 SUV 东风本田 CRV， 一台呢选择了一台轿车比亚迪秦 PLUS DM-i。 如果你觉得田老师的推荐是靠谱的，别忘了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直接为他进行投票了。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直接来为我们本周这才是老百姓该买的家用车来进行线上的投票了。谢谢田老师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下周再见。
3: 好，再见。
0: 哎，谢谢田老师。如果在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挑车选车，包括在用车方面的一些汽车问题，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各大网络平台可以直接搜索1011排行榜。时间10:59，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大爱无疆说，每逢佳节先洗车，不年不节洗什么车呀，一箱油跑俩月还能隔三差五的洗车，原来是这样，现在大家用车成本都好低了是吧。 OK， 感谢各位的参与和互动，节目之后欢迎大家也可以和我们随时联系。今天直播就是这样，稍后是人情奇事排行榜，明早10点我们再见。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嘿，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以热血为由，以热爱为灯，一路向前，永不设限啊！北京时间的上午11:05，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只要您是喜欢机车，不管您是新手小白还是老车友，不管您是想买新车还是卖二手车，维权、质量监督、维修保养等各个方面呢，我们会给大家呢提供专业的服务。啊，当然呢，还会大家分享关注政策福利全国省内重点的相关的赛事啊，邀请大家呢不定期的参加我们线下的各种的骑行活动，为大家争取多多的福利。也欢迎各位喜欢摩托车的友友们常来节目做客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互动了。当然了，线上呢也有互动的方式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直接留言，还有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这期节目啊，我告诉大家含金量热度直接拉满。先给大家介绍一条好消息啊，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6月1号呢，在新疆阿克苏圆满收官，总里程是7500公里。周贺领衔的善行团熊猫车队斩获了 T3 轻型越野车组年度总冠军，继历年环塔领奖台、2024带伤完赛、啊赛道全民救援之后，2026环塔再度登顶夺冠，拿下了本年度国内最高规格拉力赛赛事组别的第一名，也是熊猫车队啊周贺本人最新最硬核的赛场的荣誉。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马上要连线到啊这支冠军车队的创始人、队长，七次征战环塔 ATV 三连冠的缔造者，咱们车友口中暖心的环塔救援哥，是从山东临沂走出来的咱们全国顶级的啊拉力车手周贺。来，欢迎宝哥。您好，宝哥。
1: Hello， 大家好。
0: 哎，咱们周贺老师啊，被咱们广大的这个摩友们亲切的称为宝哥，是吧？
1: 对，是
0: 宝哥好，宝哥好。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还是您的粉丝，他说是不是你们这个熊猫团这个车队前段时间去到那个七星台，济南七星台进行了一个聚会，是有好多辆车呀，500多辆吗？
1: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在七星台在做活动。
0: 现在就在西乡台呢，呵，
1: 对对对，
0: 问候大家啊，问候大家，嗯
1: 嗯，
0: 宝哥啊，能不能先给大家分享分享您这个获奖的感受啊？这次呢，环塔也是顺利收官啊，年度总冠军，您感觉就是跟往年的这个参赛相比，今年的心情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哦，今年的赛道难度特别大，因为往年的赛程呢，基本上在4000-5000公里，就总里程数，比赛赛段在2000公里到3000公里不等。
0: 哦、
1: 但是今年呢是翻了一倍，总里程数达到了7500公里，
0: 7500，
1: 达到了接近4000公里。
0: 哦、
1: 所以说难度上也很高，而且今年的温度也比往年热，因为是塔克拉玛干嘛。
0: 嗯嗯。
1: 所以说的温度越热，这个就越不好跑，因为沙子越热它就会越软。所以说今年的强度、绝对达到了超过了达喀尔的难度，所以说今年参赛也比较残酷。你像汽车组一共是148台车参赛，到最后完赛的车辆都不到30台、
0: 完赛不到30台，嚯，那这个难度真的是比以往都要大，是吧？
1: 对，他今年难度大增加，然后他赛程长，赛程是16天，我们比了16天，往年就只比10天，11天就结束了嘛。这样的话，长距离的话，有很多选手都是因为机械故障啊、维修不及时啊，然后就是再加上难度点那个限车啊，导致零配件扛不住，退赛率还是比较高的。今年，
0: 哦，嚯，那看来今年这一届真的是魔鬼级的赛事啊，太厉害了，
1: 对对对，
0: 太厉害了。
1: 今年我觉得，每一位能跑出来的车手吧，完都是英雄，都挺厉害的
0: 啊！太棒了，宝哥，我们知道，就是您之前啊，这是也是在这个赛道上舍己救人是吧？这种骑士的精神啊，我们都记得，大家应该这个热爱摩托车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啊，就是2024年环塔的时候是吧？就是您参加那个 ATV 组别那个赛事的时候还骨折还受伤了，肋骨骨折。
1: 对，肋骨断了两根嘛，比赛的期间翻车了嘛，断了两根肋骨。
2: 对，比赛期间翻车断了两根肋骨。
1: 对，
2: 宝哥您是这个靠止疼片是吧，这个坚持完赛还。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2: 哇，太牛了朋友们。坚持完赛就忍着疼痛全程还救援了十几位车手。
1: 严重的是救了是七个，完了其他的那些小问题嘛，就是车辆故障的救了有个四五个人。
2: 哎呀，大家看啊，多么厉害啊！就是被广大的这个咱们的赛车手们称之为是环塔雷锋啊，环塔雷锋赛道的救火员。你看，一边是舍己救人的这种骑士精神，一边是您，2026年全力拼搏拿下了总冠军。那知道这一届的这个赛事更加的难度更大了啊，更大了。
1: 对，
2: 这种两种状态，您是怎么才能够把它平衡的呢？
1: 其实我也是从骑两轮越野来参加场地赛，然后后来转到拉力出身。去年呢，相对我来说就是卫冕冠军了嘛，所以说我觉得我在比赛当中，在不影响我个人成绩的情况下，还是去愿意去帮助一些新手来完成比赛，因为确实摩托车非常艰苦。所以说就抱着这个想法吧，基本上路上遇到有困难的，还是要拉一把。无兄弟不还塔嘛，我反正把这一点做到了，还是挺好的，心里也挺高兴的。
2: 我觉得整个这个环塔赛上嘛，是不是咱们这个举动是非常亮眼的？咱们山东走出来的这个车队，这帮车队才有这样的精神啊！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只有是咱们这个能做到这样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 反正我觉得能拉都拉一把，整个环塔节奏呢也还好，大家基本上因为这个赛事很艰难嘛，所以说。别的车队也有救人的情况，也有
2: 哦，也
1: 有
2: 是吧？
1: 都有。
2: 太棒了，太棒了，太厉害了啊！来，朋友们啊，大家呢，今天啊，如果是咱们热爱这个骑行的，又是这个玩过拉力的朋友们啊，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可是咱们顶级的咱们的拉力赛车手周贺老师宝哥，啊，给宝哥呢进行连线。大家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互动起来，在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来留言就行啊。今年这个夺冠的关键赛段，这个关键的因素您觉得是什么？就是有没有遇到就是那种风沙特别大的情况？
1: 今年风沙还是大，然后今年我觉得还是心态比较好，因为在去之前我们并没有想拿到一个就第一位置吧，因为对我来说，你看我之前是骑摩托，然后今年是我第一年转到这种汽车组，转到汽车组呢，其实今年原计划去只要是顺利完赛。在完赛的基础上拿到一个好的席位就可以了。但是没想到最后能拿一个总冠军，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一个事情。
2: 是。
1: 然后赛程调整上，上半程我们还是做了一个筹备，因为参加比赛毕竟是今年是第七年嘛。原计划想的是就是前面的七个赛段我们不发力。就是保持着这个成绩去往前走，只要每天保持完成就 OK 了。但是第五赛段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就是整场比赛最难的一个赛段。当天比赛路段是485公里，但跑完到收车点的时候，公里数已经达到了500多公里。就是这样的一个魔鬼赛段，把我们从排位赛的120多位名次直接就拉到了59名。
2: 哎呦！
1: 也就是说，当天超了有70台赛车。
2: 嚯！
1: 所以说就是这一天是变动特别大的。
2: 哦哟，你看啊，就是把这个，这可能就后段发力，它这种赛事可能是变化莫测，是不是啊？
1: 对，
2: 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变化啊，就会
1: 对，
2: 是。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要马上进一段中场的宣传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有请宝哥给大家呢继续来分享这夺冠之后的这个心声啊。当然呢，我们也想通过宝哥呢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一下咱们环塔这个赛事有多么的这个艰苦啊，条件非常的艰苦，而且呢这样的真正的是魔鬼赛道。好了，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一起给我们留言互动啊。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乌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就在前段时间刚刚结束的环塔拉力赛上的咱们山东本土的熊猫车队再度登顶，创造了属于国内 ATV 赛场的传奇。有祝贺咱的宝哥啊，带队拿下了 ATV 组别的三连冠，2024 2025 2026连续三年稳坐该组别年度总冠军的宝座。今年更是双线作战啊，同步拿下了 T3 轻型越野车组的一个全场的第一名。这个是哎呀让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啊，惊喜惊喜啊，单届赛事双组别夺冠啊，这份战绩在国内的拉力圈里边几乎也是无人能及的啊。所以咱们的熊猫车队他的创始人队长咱们的周赫宝哥，今天呢我们要采访一下他啊，来继续连线到咱们的宝哥。宝哥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哎宝哥，我们知道这个咱们的环塔拉力赛啊，可能很多正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尤其是些这个小白啊，这个新朋友刚刚接触这个摩托车的朋友，对这个可能还不太了解啊。嗯，这样我先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的环塔拉力赛全称叫做环塔科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也是咱们中国新疆举办的大型的越野赛事，被誉为是东方的达喀尔，亚洲规模是最大的越野拉力赛之一，是吧？我这个说的没错是吧？我百度百科的。然后是2005年创办，每年5到6月份举行，属于是国际。

0: A 类的长距离的越野赛了啊。这个赛道的特点呢，就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然后涵盖沙漠、戈壁等多种的地形，难度极高。今年的这个赛事呢是5月16号开赛，6月1号在新疆的阿克苏收官，总里程大约是7500公里，是吧？
1: 嗯，对的。
0: 嗯，那宝哥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这个2026年的环塔的难度多高？刚才你也简单说了一下啊，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就是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一些路段啊，存在什么样的风险？
1: 今年的比赛我说一些几点啊，这个已经达到了国际级。我说过，达喀尔现在是世界排名的第一拉力赛，
0: 是，
1: 环塔呢也算世界二级的拉力赛，但是这个难度已经超过了一级，因为今年的发车点是在乌鲁木齐。
0: 嗯，
1: 乌鲁木齐的两个赛段我们就包含了高海拔，3500的海拔高度，
0: 嗯，
1: 然后特别的冷，巨冷。
0: 哎呦，
1: 就是我们比赛的时候就是车服外面套着羽绒服在跑。
0: 哦，
1: 然后呢从乌鲁木齐出来之后我们就到了南疆，就特别热，地表温度也来到了75度到80度。
0: 哦，
1: 你像那种沥青的路面基本上温度都在85度90度这样子。
0: 大家说火焰山就在南疆那儿啊，是吧？
1: 对对对，就特别热。
0: 戈壁滩，嗯，
1: 今年这个从气温来说，就是它这个两个大的落差是往年没有的，往年基本上在南疆举办的话就是只有热没有冷，但今年这个从北疆往南疆走的这个过程要翻越半个天山，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海拔高度和气温都有这个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做转换和调整，因为你气温变化，你的涡轮温度和你的轮胎温度、前气温度，你都要做相对应的这个去调整，来才能去保证你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
0: 哦，
1: 这是从这个气温来说，然后难度呢，
0: 嗯，
1: 就是海拔。上了海拔之后车辆就会没有力，
0: 嗯，
1: 涡轮的工作状态就不会很好，后来我们又改装了进气系统，就是高海拔的时候改装了进气系统。
0: 嗯，
1: 然后到了南疆的时候呢，就是风沙大气温高，然后就是唐土路，就这个唐土啊，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就是
0: 嗯，
1: 就跟水一样子，水一样的沙子。
0: 哦，唐土路，呵，
1: 对，类似于面粉，然后呢如果它一旦吸到你的空滤里，进到涡轮里，基本上你就发动机涡轮就会报废，就基本上就退赛了 ，game over。
0: 哎呦，是。
1: 所以说到了南疆之后，我们又把进气系统从下面挪到了这个车顶，
0: 嗯，
1: 就防止进土。所以说今年对于整个后勤来说是巨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车辆，因为它随时要调整。如果说往年就是一个地形，比如说北疆，这种戈壁滩啊，或者是这种这个牧民道，你就基本上一个状态就 OK 了。但今年这样的有高海拔和低海拔，还有沙漠，
0: 嗯，
1: 的地形，所以说车辆调整上就会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0: 哦，是这样。
1: 对，然后赛道呢，就是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你看今年 SS5 超长，超长赛段，我觉得往年就是一看公里数长的，我们就是高速嘛。
0: 嗯。
1: 但今年这个长距离并不是高速，前半程是高速，后半程又进了沙漠。再从沙漠里头再出来，所以说就是它有高速有低速，然后又有沙漠，所以说 SS5 是整个比赛的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0: 哦，是，
1: 熬过了 SS5 的话基本上都能进到这个决赛圈里了， SS5 就已经退赛率达到了65%。
0: 我的天哪，要么说这就这一届的这个环塔就堪比达喀尔，甚至比达喀尔的难度还要大，
1: 比它难度要大，
0: 还要大。
1: 因为达喀尔呢，它没有这种唐土路地形，
0: 是
1: 这种唐土路的地形，这个是非常艰难的。包括外籍，今年外籍车手也多，
0: 嗯，
1: 今年外籍车手来了，也是被唐土路折磨得够呛。
0: 哇，唐土路看来是这个车辆的杀手啊！哇，太厉害了，
1: 对对对，
0: 是我们知道这个沙漠里边还有这种刀锋的沙梁，是吧？
1: 嗯，
0: 这扬沙的天气。可能还有这个牧民的这个，哎，有没有遇到路上有这种这个，像牛群呀、羊群之类的这种？
1: 有
0: 是吧？
1: 在就是天山赛段的时候有，因为天山赛段吧，
0: 啊，
1: 它本身就是到放牧季了嘛。
0: 放牧季。
1: 就赛道里的时候，就是有这些羊和这个羊和牛都有啊。
0: 哦，
1: 这个到时候呢，我们都减速通过。
0: 减速通过哈。
1: 对对对，
0: 是，这个当年我们去旅游的时候还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都要让行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是，所以说这个变幻莫测的啊，其实也挺有意思，非常考验，非常考验这个咱们的这个车辆这个机械，同时对这人体的这种体力啊，这种精力也是非常极度的一种考验啊。
1: 嗯，对，是的，今年这个确实难度大，这个在 SS8 的时候，还发生了一起这个赛事事故。这个因为尘土比较大嘛，就是我说的这种唐土路地形，因为前车过了之后它没有风，

0: 这个尘土呢得有4-5公里的这种尘土，要接近20分钟才能落。然后我们有一个车主嘛，幺七八号是幺七九号车主，后来不小心就是翻到沟里去了，后来也造成了这个人员伤亡的一个情况。
1: 受伤了，嚯，
0: 人不在了。
1: 哎呦，我天哪，这么残酷。
0: 对，这个确实，我们。
1: 整个赛委会完了集体哀悼了这么一个下午的一个赛段，所以这种赛事的这种精神，其实就是，哎呀，真的是很难以想象这种艰苦的条件。
0: 对，所以说赛车就是我们所有赛车里面最不愿意看到的，也不愿意发生的。但是赛车呢，因为我们都4点式安全带嘛，加头盔、防火衣，这个穿得很全。但是赛车呢，翻的时候也巧了，就翻到。
1: 翻到这个河里了，掉到河里了。其实赛车最怕的就是火和水。
0: 嗯，
1: 因为是倒扣嘛，倒扣之后火和水，这个是很难从赛车里迅速出来的。
0: 是，
1: 这冒着生命危险啊，也是，
0: 对，
1: 这种赛事是极度的考验，什么人类的这种极限啊。
0: 嗯，
1: 特别厉害，特别佩服你们啊，敬佩敬佩。
0: 还有朋友留言，欧这位朋友说，比赛车辆也得装颗粒捕捉器吗？这个没有吧？没有，就我们这个不要求这个排放，
1: 就是
0: 不是装颗粒捕捉器，是我们要改装进气系统，让它首先不进水不进沙，
1: 就是，
0: 然后在低温的环境下，我们要保护进气的温度，
1: 是，
0: 所以说每一天要根据赛段来调整这个进气的这个情况。
1: 明白啊。 这是来开玩笑的，朋友啊。来，我们看看大家有问题的话啊，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平台上互动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大家可以留言啊。这次还是双线作战呢，就一边你得有这个 ATV 的保障，就是还有这个 T3 的这个今年不是新增了 T3 越野车的这一块啊，就是这个。
0: 行程这十几天的这个行程里边，你怎么来分配这个体力和精力？我整个团队是比较辛苦的，整个比赛是16天嘛，15天整个后勤几乎没睡觉，因为它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白天跑比赛嘛，大家觉得后勤能休息，实际上不是，他要转营，今年16个赛段9个营地，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他们就在转营转大营。
1: 然后我们车手回到营地休息睡觉的时候，他们就要修赛车、保养、维修、维护、更换配件、更换轮胎。所以说，我觉得整个比赛来说，车手在前面跑，整个后勤是最辛苦的。是，那每天能够保证多长时间的休息时间？车手的睡眠时间能保证到6个小时，后勤的时间能达到3个小时就算好的了。3个小时就算好的了，我的天哪！
0: 对，你看像我们 SS7和SS8赛段，我们的涡轮损坏了。
1: 然后这个因为用的是进口车嘛，这个没有配件，这个机械是手工找了个车床做的嘛，所以说这2天晚上既没有休息。哦哟，太难了，太难了啊！敬佩，向全体的咱们这些车队的这个工作人员致敬啊，辛苦了你们啊！来，我们这样时间的关系，进一段简短的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2: 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来，欢迎回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啊。我们继续把所有的目光呢聚焦刚刚结束的2026环塔这个赛事当中啊。本届环塔全程，哎呀，真的是我们感受到了这种难度之大哈，综合难度呢也是近几年来最大的一次啊，里程最长，非常极端的一件啊。我们也是连线到了本届环塔的咱们的冠军车队的得主，我们亲切的称之为宝哥啊，我这么广大的摩友亲切的称之为宝哥，就是咱们的车队的熊猫车队的队长，周贺，宝哥啊，
1: 哎，
0: 嗯，我们接着来聊哈，就是这届环塔当中啊。就是往年的时候呢，咱们就是比赛当中总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路上停下救援故障车手的这种情况出现。嗯，您今年这个压力这么大，冲冠的压力也很大，那么遇到了这个车友限刹爆胎啊，咱们也是依然会去救援是吧？
1: 对对对。
0: 有没有这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本届当中的救援的经历？
1: 今年我们救助了那个俄罗斯的卡马兹。
0: 哦。
1: 当时是在我回忆一下，大约应该是 SS7 SS6， 我忘了。
0: 嗯，
1: 因为卡马兹是大的卡车参赛嘛，
0: 嗯，
1: 而且他不太敢单独走，因为这种卡车陷了或者是损坏了，就是一个车组的人想去把它完成修理是比较艰难的。
0: 嗯，
1: 所以说他们就两个车是前行，但是呢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鸡窝坑的时候，就是沙漠的高沙区，他后面的这车陷掉了之后呢，他就想挣扎在这个沙坑里跑出来，之后呢把轮胎又跑爆了，脱圈了。
0: 嗯，哦哟呵，
1: 对，但是他前面的这台赛车呢并不太知道后面的情况，就一直往前走。
0: 嗯，
1: 往前走了之后呢，这个台车就落后在后面了。但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运气比较差，他掉这个位置正好是个坑，他的卫星电话呀，就是所有的信息就发不出去。
0: 哦，
1: 但是组委会只能知道他停在这里，但是不知道，知道他在修车，但是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是他前面这个队友就不知道他在哪里了。
0: 哦，
1: 就想掉头回来去找到他这个位置，去帮他一块把这车从这个沙坑里，包括换轮胎呀，包括这个拖车把它拖出来。
0: 嗯，
1: 然后在我们经过的时候，这个后面的这个车就在沙坑里维修，然后他就告大体意思，因为也语言沟通的还是比较有障碍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大体意思能理解，就是他的卫星电话现在没有信号，
0: 哦，
1: 然后联系不上前面的那个车。
0: 嗯，
1: 然后我们这边呢就往前，就是通过他这个信息我知道他在哪一个点做了打了一个经度纬度的一个标记。
0: 嗯，
1: 然后后来我们就前行之后就看见他们那个第一组车就在掉头。
0: 嗯，
1: 但是掉头的方向呢还是走错了。
0: 哦嘿，
1: 然后我们就追到第一组车，又把他又叫停。
0: 嗯，
1: 然后他就明白什么意思，接着就下来就告诉我他的卫星电话联系不上他的兔，就是二号车。
0: 是，
1: 后来我们告诉他，我说你的他这个位置经度纬度在哪里，然后你们掉头回去去找他就可以了。
0: 嗯，
1: 后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基本上他们找的就比较精准，也没有太多的浪费时间和这个油料。
0: 哦，是这样。
1: 当天还是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
0: 完赛了。
1: 今年摩托车组我们帮助了一个和田的一个小伙子，自己个人参赛的一个小伙子。
0: 哦，新疆和田的呵。
1: 对，也是体力透支，后来就是有点昏迷在那个沙漠那里，然后我们又把这个水啊和吃的当时给他留下，然后后来到了下午的时候，
0: 嗯，
1: 天气凉快一些，因为新疆黑天比较晚嘛。
0: 嗯。
1: 他还是完赛了，但是成绩虽然不理想，但是也是顺利跑完了当天的赛段。
0: 哇，太牛了啊！你要如果说没有咱们这个救援的话，那他们估计完赛是一方面，这可能这个很危险，本身就处在一个危险当中啊。
1: 对，特别是摩托车，因为摩托车它属于在暴晒的环境下去进行嘛，所以说它对于这个中暑啊什么的比较重一些，所以说看到摩托车主尽量还是能帮的还是要帮一下。
0: 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种画面啊，刚才说到了第一个车队是那个俄罗斯的车队是吧？
1: 嗯，
0: 啊，咱们这个车队上边是不是都要有咱们的国旗出现呀？
1: 有，这个首先一点就是在你的车门上要首先标注你的国籍。
0: 国籍，
1: 就是，比如说你的车手是中国的，领航是俄罗斯的，你就要有俄罗斯的国旗。然后第二就是你的姓名。
0: 哦，
1: 最后一项是你的血型，这个血型是 在你出现意外情况下，医疗组，比如说你进入昏迷状态，医疗组不知道的时候，可以通过你的车门上贴的这个血型来进行给你紧急输血。
0: 哦哟，
1: 嗯，
0: 大家可以想象到那种画面了吗？啊，真的是，就是我觉得在咱们骑士这个心目当中，就是环塔的那种骑士的这种互助的精神，是吧？可能看到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得帮一把啊，从来都不会因为去夺冠这个夺冠这个目标而止步去帮助他人啊。
1: 对对对，
0: 太棒了，太棒了。嗯，宝哥，您觉得是什么样的精神才让这个这么多的一些热爱拉力赛的一些朋友们执着的来选择参加这样的这个非常艰难的赛事？
1: 嗯，我觉得是一种热爱吧，另外就是是一种挑战，因为这两个因素你缺一不可。然后完赛呢，基本上是靠你的毅力和你的坚持。
0: 嗯，
1: 因为这项运动非常艰苦，大家从网上看的视频很好啊，那赛车几百万、上千万的哗哗哗的过，漂移甩的也很漂亮。
0: 嗯，
1: 但是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并没有想象那么好，因为赛车很多车它是没有助力的。这是一点，另外就是我们在跑比赛的时候，就是因为温度高嘛，就是我们也说过嘛，地表温度都八九十度，然后车内的温度里面基本上就跟蒸笼一样。
0: 嗯，
1: 完了，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就是为了放弃这个降温，基本上就赛车是没有空调的。
0: 嗯，
1: 这一点，另外就是颠簸的时候，这一天下来，你想这么路况这么颠，你坐在那里，这个腰椎啊，这基本上每天下来这个。屁股的这位置都是湿透的，都是湿透的一个状态，嗯，所以说并没有想象那么好，所以说我觉得赛车这个就是真的是你有热爱，然后你有毅力，你才愿意为它付出，这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苦，这个不是像想象那么好的
0: 啊，是，
1: 嗯，
0: 一般人是承受不了了啊，所以为了热爱。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啊，能背后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啊，就是冠军背后，我觉得啊，接下来我们应该是重点关注一下咱们的冠军背后啊，因为获得这样的双冠，这种总冠军它也不是偶然啊，这个准备的话咱们差不多要筹备多长时间？
1: 嗯，他今年的这个比赛按常规筹备的话，基本上也得在半年左右。
0: 半年左右，
1: 因为整个赛车的建立的话，也要一个月时间左右建立，然后再进行调试，调试之后，然后再做行微调。
0: 嗯，
1: 但赛前的话，有可能就是赛车再要重新打散，再重新再准备，然后再拿去参赛。
0: 哦，
1: 然后这是一块，这是赛车这一块，另外就是后勤筹备嘛。
0: 嗯。
1: 你像赛段的话，我们基本上是一天就要更换四条轮胎，在你不爆胎的前提下啊，你要爆胎的话，那个就是五条轮胎。
0: 嚯！
1: 然后半轴呢是三天一套，三天到四天一套，主要是根据你的赛段来。那刹车片基本上也不用了，两三天一套。
0: 嗯。
1: 然后机油是一天一换，变速箱油一天一换，前后桥差速器油是一天一换。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从物资物料到筹备，你没有个半年的小半年的时间，根本就搞不定了。
0: 是啊，筹备得半年的时间，你看啊。
1: 对，
0: 那这次咱们这个夺冠的战。

0: 的技术，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做到国内来自己做。
1: 嗯，国产化。
0: 明年我们对国产化，明年我们想出自己的赛车，大约应该价格的话能控制在60万左右吧，
1: 哦、
0: 不会超40万。
1: 是，
0: 如果说我们能把它做到这个样的一个成本的话，那我相信参与这项赛事运动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1: 没错，能够反哺咱们国产那种车型更加的优化，是吧？
0: 对， 对，
1: 那太好了，真的是功德一件啊！我们也期待，我们也期待，就是咱们国产的这种拉力的车型能够早日实现、嗯、啊！
0: 对。
1: 那么除了这个车队，包括咱们的这个赛车也投了很大的精力、嗯、我知道宝哥还对就是咱们在国内还有你还有很多的身份是不是啊？
0: 啊，对
1: 啊，这个骑行的教官啊、嗯、啊，专门给这个特警特种骑行，还有还有在泰安是不是、嗯、泰安有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越野的这个赛车场啊、
0: 嗯、
1: 基地，
0: 是的，
1: 也是在那里、
0: 嗯、
1: 全年既要备战、嗯、你看环塔的冲冠的这种细节，还要兼顾教学场地的一些运营啊，那平时怎么来能够平衡这种赛事和日常的工作呢？
0: 基本上平常的工作现在像之前基础的培训，这个现在已经把它捋得很顺了、
1: 嗯、
0: 我们下面也培养了有个十几个教练，
1: 嗯，
0: 然后也在全国的在做安驾，特别是最近这个山行团，然后他有一个全国安驾的系统培训、
1: 嗯、
0: 我们现在在做这个筹备，由教练员来筹备，
1: 是安全驾驶的培训，
0: 现在尽量的去把精力投入在新赛车的开发当中，
1: 哦、
0: 嗯、争取在明年的环塔拉力赛我们能车辆能出来，然后明年呢我们还希望如果明年环塔顺利的哈，
1: 嗯嗯，
0: 我们将会用这台国产的赛车，然后由我来驾驶吧，
1: 哦哟，
0: 组建一个全国产化的车队来去冲击一下世界达喀尔拉力赛，
1: 太棒了！我们期待着啊！我们知道张雪机车当时夺冠的时候也是举国这个全球来关注的，真的是、啊、
0: 对，非常热血，
1: 非常热血，是不是？我们也期待啊！有朝一日，咱们周贺宝哥领衔的咱们国产的拉力车队能够以咱们国产的车型拿到冠军啊，站到冠军的宝座上。
0: 嗯，好嘞，谢谢。
1: 是。明年还会继续征战，是不是？
0: 对，是的，是的，嗯
1: 啊，冲击4连冠，
0: 嗯嗯，努力，嗯，
1: 咱们临沂的车友就是哎，也关心到这个问题，是吧？没错，明年我们继续备战啊。还有济南的一位女骑，这位车手，小林朋友说呢，他说今年环塔，比赛特别的心动啊。如果业余车友想要体验轻度沙漠拉力的话，有没有基础入门训练可以参加？
0: 这个我觉得我可以提到一个点，就是、
1: 嗯、这样打断一下啊，宝哥，我们要进一段中场宣传啊，很短暂的一个24秒啊，马上回来。
0: 嗯，好嘞。
2: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4: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3: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 活动报名尊享专。

0: 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1: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2: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啊。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在刚刚结束的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上，咱们山东本土的王牌力量熊猫车队再度登顶，拿下了 T3 组别全国总冠军年度第一名啊。那么今天呢，咱们直播间我们也是连线到了这支冠军车队的创始人队长，七次征战环塔2026环塔总冠军的车手，也被全网的车友称之为是环塔救援骑士的传奇人物周贺啊，欢迎咱们的宝哥啊。宝哥啊，刚才呢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留言，一位咱们济南的女骑小林朋友啊，这他说呢，业余车友如果想体验轻度沙漠拉力的话呢，有没有基础入门训练可以参加的？现在
3: 现在有的，现在随着商业发展的越来越完善，基本上在沙漠都会有一些像车辆租赁呀、这个沙漠体验啊，这种赛车体验的这种地方都有。反正我觉得我这几年的训练都是在乌海嘛，还有这个库布齐，因为这些地方的离山东省还是比较近的，它更适合去训练。
2: 他是想跟着您这个训练，就不出省的话，在咱们省内有没有您推荐的地方？
3: 省内不太好找，省内真的不太好找。省内的话，你像我们的海边沙滩，你像威海，因为我威海有基地嘛。这种基地呢，它沙滩并没有长距离，所以说你要是基础的话，我们现在比较好找。比如说在搜山东省境内的越野场地。然后这样呢，就是它基本上会有一些这个 UTV 的租赁，这个是可以体验的。
2: 可以体验的啊。
3: 对。
2: 哎，还有朋友问有没有说那个咱们熊猫车队有青训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的招募啊，有没有门槛啊，能不能跟着车队这个来训练呀？想体验一下。
3: 目前我们现在在威海在建了一个新的越野基地，现在还在完善当中，后续会有。
2: 在威海是吧？还在完善啊，还在完善，我们也期待一下。是，大家哎呀，真的是。还有这位 ADV 的车友说，今年环塔夺冠战车是改装的车型，普通的摩友长途穿越的话，对于这个车辆改装优先升级哪些部件有没有建议啊，宝哥？
3: 有的。我觉得就是长途穿越的话，它摩旅和这种非铺装路面的穿越是不同的。摩旅的话就是带的装备要多一些，然后呢尽可能的把这个车辆平衡做得更好。大家都知道 ADV 后面有三个箱子，对不对？
2: 对。
3: 但是这个三箱呢装的东西比较多，比较满的话它会出现死亡抖动的情况。所以说这个给大家讲一个小的常识，就是建议你长途摩旅的话，把你比较重的像工具类的东西可以把它放在 ADV 的前面的护杠上，就绑好固定好，这样的话尽可能的让车辆能达到一个2%之间嘛，就是50%和50%的这个配比，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死亡抖动。
2: 是这样，有一个平衡配重平衡是吧？
3: 如果说你把所有的重量全部都压在后面的话，前轮的附着力低，当你遇到这个颠簸或横风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死亡抖动的情况，所以说车辆的平衡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2: 你看这是保命的一个提醒啊。太棒了，太棒了，你分享的都是干货啊。好的，看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真的是一个小时太短了，有很多展不开聊，我觉得咱们要深度聊的话，3天3夜，我觉得 差不多。
3: 是的，
2: 感谢感谢咱们周贺宝哥啊。今天我们全程也是围绕了刚刚收官的2026环塔拉力赛展开的，共同的也见证了咱们熊猫车队拿下了 ATV 组别的3连冠 ，T3 组别的年度总冠军的这种荣耀。啊，我们也期待这个第4届的时候啊，再次登顶。也听宝哥给我们讲述了很多这个里边的细节啊。这戈壁滩当中十几天一共是
3: 16天
2: 啊，16天戈壁鏖战，双线作战非常的艰辛啊，也分享了赛道当中救援的一些暖心的这种故事啊。
3: 嗯，
2: 最后宝哥，你看还想跟咱们全省的摩友朋友们说点什么？
3: 嗯，祝大家安全骑行吧。反正我觉得训练还是要有的，提高自己的驾驶技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上。
2: 安全骑行，
3: 祝大家越骑越快乐。
2: 太棒了啊！
3: 嗯，
2: 是一座冠军奖杯的背后，是一整年车队全员的这种坚守，无数次的这种极限路况的测试，也更是属于咱们山东骑士不服输、彼此帮扶的热血的精神啊！
3: 嗯，
2: 是感谢宝哥，感谢。辛苦宝哥了，今天我们连线到这儿了，辛苦您，谢谢。
3: 好嘞，
2: 哎，再见。
3: 再见，拜拜。
2: 非常的热血的一期节目，朋友们啊，哎呀，再次祝贺周贺宝哥，祝贺熊猫车队斩获2026环塔双组别总冠军，也期待明年车队再战环塔，再创更好的成绩。也提醒所有的骑士朋友们啊，骑行敬畏路况，平安永远第一啊。那么今天节目就要到这儿了啊，也祝各位路上慢行。同时呢，也给大家呢节目最后也推荐一款我们的好物啊，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呢也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有一款明星的产品非常受欢迎，就是我们的大连长海县的及时深海刺身啊，就是滋补啊，正当时啊，得多吃点海参，好好的补充一下咱们的营养啊，全家人老小都可以补充的。这个及时海参呢，是全部产自大连长海县的核心深海产区，天然深水环境，风浪滋养，自然生长，海参肉质厚实，营养积淀充足啊。这个配料里边非常的纯粹，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没有人工干预啊，老人孩子体质弱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长期去吃这款海参。而且我们这个海参呢是个头非常的均匀，肉质厚实，口感呢 Q 弹不软烂，全家人养生的刚需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就可以去下单，现在呢价格也特别的优惠啊，原价499一斤啊，现在呢特惠299一斤，1495买5斤直接送一斤，到手呢就是6斤，2380买8斤送2斤，直接到手是10斤海参。所有的订单叠加10块钱的一个优惠的券，现在折上折非常的划算啊，所以想囤一波好海参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2个字就可以去下单。同时呢再给大家呢来说一下我们近期非常好的一些旅游的线路啊。现在呢有欧洲4国游、北疆3湖游，就是新疆的北疆，还有江西以及四川的亲子研学游。尤其是这个欧洲4国呀，朋友们啊，这次呢是去到英法意瑞，深度的去体验啊，12天的一个行程，一个非常高端的定制的团， VIP 高端定制团，每班呢仅限20个席位。8月9号和8月14号2班出发，啊，北京直飞，国航往返啊，非常的高端。大家呢可以现在呢打一下电话，看看有没有席位了，156-0640-1011微信同号。四川亲子游呢是7月4号和7月14号2期出发，6天5晚，去到绵阳、成都深度研学啊，而且都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全程带队的，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啊。大家呢可以咨询一下。还有呢就是北疆的3湖游了，7月份啊，是在7月份，然后双飞8日，疆域3湖啊，一次性打包最美的风景都给您啊。这一趟呢咱们不玩虚的，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绿，天山天池的鲜，再加上和睦的晨雾，五彩滩的落日，世界魔鬼城雅丹，还有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能少。7月12号和7月19号2班来出发。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查看详细的行程啊。江西呢也是非常美丽的地方啊，这个暑假呢可以带着娃儿去这个地方啊。 山水亲子之旅，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7月28号到8月2号，还有8月4号呢，到8月9号，都是6天5晚的一个行程。另外呢，还给大家安排了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7月24号出发，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这一次呢，我们专门为粉丝高端定制的英伦行，藏着您对英国的所有的期待啊！我们呢也将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浪漫和苏格兰调情，是吧？啊，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啊，来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呵，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还要走进对角巷啊，约克巷、约克对角巷。还有英国的牛津、剑桥，以及呢伦敦街头，来一场 City Walk。如果是带孩子去的朋友们啊，哎，现场跟老外呢进行一个这个纯粹的英文交流，是吧？这种环境感受英伦人文和这个酷潮的魅力。这是一个28人的精品小团啊，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纯玩无购物。大家呢可以拨打热线来咨询一下，现在呢也是席位非常的紧张了啊，预报从速18560121011，18560121011，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英国，就可以查看尊享的行程了。好的，给大家一气儿都讲完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上午的11点到12点，燃情骑士准时恭候各位。祝大家午餐愉快，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1: 其实我们很多维和战士都处在艰苦卓绝的环境当中，而且随时都会面临生命危险。在这里我还想问您，有没有害怕的时候？
2: 没有过，从来没有过。
1: 还这么坚决？
2: 是，当然了，困难肯定也是有的，这是对于好多维和人员都要面临的疾病困扰。我刚到东帝汶时间不长的时候，登革热和疟疾是他们非常流行的两种常见病，也可能是一种幸运啊，我同时得了两种病，而且造成了体内大量的出血。当时这个医生就讲呢，这个死亡率基本上75%。还记得啊，当时医疗队的那个一位护士给我讲，哎呀，小陈啊，你怎么得这个病了？这个我们以前的同事就那么走的，人没回得去，在飞机上就没了。当时听到这个的时候啊，也是大脑一片空白。但是我觉得啊，在自己的心中啊，始终还有那么一个坚守。中国维和警察始终保持的一个三无的记录：无违纪、无遣返、无战斗伤亡。就是在那种状态下，即便是生病遣返了，也是遣返。我觉得我不会，也不可能成为第一个被遣返的中国警察。所以也正是有了这一股信念，我必须要挺过来。在咬牙坚持了7天，每天高烧40度的状态下，每天打摆子1个小时的状态下，最后从鬼门关上走了一趟。
1: 那次执行维和任务多长时间？
2: 491天了。即便是这种环境下，我在东帝汶期间，先后从事了3个工作，在边境巡逻的时候，先后巡逻200多次，行程10000多公里，也破获了6起非法越境和走私的案件。
1: 虽然我们看到陈强队长现在是笑着，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有多危险，家里人有多担心。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全世界的共同期盼。我们也要向所有我们的维和人员致敬，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陈强队长。
3: 作为一名基层民警，虽然我没能拥有陈支队长这样好男儿志在千里的经历，但我们身着的是同样的警服。对于我而言，一次次的民生小案就是我要经历的枪林弹雨，一次次的民生诉求便是我们要坚守的初心和使命，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笑容便是我们凯旋时迎接我们的鲜花和掌声。经过刚才在台下跟陈支队长的交流，我还有幸得知陈支队长是比我大15届的师哥，所以吾辈定当秉持忠诚、严谨、团结、奉献的校训，走好人民警察之路，请您放心，敬礼。
1: 陈队长，您已经3次参加海外维和任务了，您觉得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如果谈到收获的话，参加20大的时候听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里提出来的，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所在。我想这在我这个多次的维和和国际执法任务当中都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我在这几次任务当中，可以说一次一次体会了一名基层民警代表国家执行任务那种自豪，更一步一步地见证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话语权越来越重，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我也相信，在20大报告的指引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的巨轮也一定能够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1: 一面飘扬的五星红旗是任务区各类哨卡最有效的通行证，这是属于中国战士的信任和荣耀。现在中国维和部队已经是扬名海外，逐渐成为和平栏中的 亮丽中国红。我们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陈强队长，谢谢您，辛苦了。
4: 特别值得尊敬的中国维和人员，中国是世界大国里面唯一一个把走和平发展道路写入了宪法的国家。放眼世界，中国军队呢也是始终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在马里的枪林弹雨里，还是南苏丹的武装冲突中啊，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维和官兵呢，真的是枕着枪声入眠的。他们远离自己的故土，但是在异国他乡呢，肩负起保护和平的神圣使命。我印象特别深的呢，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当时啊，这个西非埃博拉病毒肆虐了，那个时候是所有的人，可以说全世界都离开了西非，而我们中国是反向去的，我们是迎着埃博拉病毒去的。全世界都怕埃博拉病毒，难道我们的中国的军队、我们的军医就不怕吗？但是为了拯救当地人的性命，为了让整个疫情尽快地得到控制，我们中国军人又冲上去了。那包括我们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也是到访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23万多人次都提供了医疗服务，绝对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生命之舟、健康之舟。西方经常提什么呢？提人权，最大的人权是什么？最大的人权不就是生命权吗？我们的维和人员一次又一次的全力以赴，我们的中国军医一次一次的远离故土、远离亲人，到最危险的地方去，这彰显的就是中国军队不仅是威武之师，也是和平之师、正义之师、文明之师，这真是中国非常生动的热爱和平的形象。
5: 我们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是什么另起炉灶，而是使其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只能以公认的国际法为基础，不能由少数国家制定所谓的规则，更不能把自己的家规邦规强加于人。中国坚定拥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所以在全球治理相关领域，我们向国际社会提出高品质的中国理念和行动倡议。我们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不断上升，我们成功主办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场峰会，创设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多边金融机构，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推动20国集团成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平台等等，充分展现了我们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大国担当。
1: 中国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倡导世界前途命运必须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着办，这是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循的原则，同时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其中应有之义。
5: 是的，弘扬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也是坚持胸怀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也是我要讲的第四个方面。
1: CGTN 智库联合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进行了一项调查，来自20个国家的4000名受访者参与其中。那么调查结果显示，有85%的受访者赞成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94.2%的受访者赞成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那么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您觉得这些数据是不是就说明在面临世界格局大变动的新时代，中国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符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共识呢？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说到了这样一句话，世界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何去何从取决于世界人民的选择。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如何做出选择，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想总书记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答案，那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而这个中国方案也得到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的这么一个认可。这不仅是一种美好的祝愿，更是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科学理念。
4: 是的，中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还有全球安全倡议等等，为处在何去何从十字路口的世界都提供了思想指引、价值指引，还有方向指引。
1: 嗯，是啊。历史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中国的发展壮大必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壮大。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小蕊，结合今天我们的话题，有什么样的内容展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7: 通过学习，我的这幅画里讲述了一条合作共赢飞驰在一带一路的雅万高铁，这里有代表尼山文明的孔子剪影，有为世界正义与和平做出贡献的维和部队蓝盔勇士。通过这次学习，我能感受到中国文明胸怀天下，正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出中国智慧。
1: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习近平总书记以开放的眼光、开阔的胸怀，领导中国共产党同世界各国平等交流互鉴，共同探求通向更加美好世界的路径，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征程上，我们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感谢收看跟总书记学方法。
5: 总书记提出来这个坚持胸怀天下，
8: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0: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8: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8: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8: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8: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世间万物变动不居，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至。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历经百余年，中国共产党何以风华正茂，中国何以创造发展奇迹。道路是方向，连接过去，通向未来，更决定命运。方法是桥或船，汇聚力量，指引方向，成就新时代新辉煌。
1: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交互式电视理论节目《跟总书记学方法》。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缺少学习。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在现代化新征程上，我们只有保持不断向前的姿态，通过不断学习，才能够做到与时俱进，才能够于变局中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学习，又该如何学以致用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专家团的专家们一起去找寻答案。首先我们掌声有请专家团的专家们。欢迎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副校长殷玉平，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吴学兰，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雷刚，欢迎你们，请就坐。今天我们的现场还请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学习代表，同样欢迎大家。依靠学习走向未来，首先我们掌声有请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副校长殷玉平做开题演讲。
10: 崇尚知识，爱好学习，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优秀基因。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有很多劝学的名句、名篇和佳话，像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开卷就是学而篇，荀子开卷也是劝学篇，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这些故事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深受启迪。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学习立党、兴党、强党，始终通过学习提高本领，适应变化，掌握历史主动。对此，许多外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把我们的党校称之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密武器。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中共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全党学习机制，都是看到了我们党把学习作为取得胜利的法宝这一鲜明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增强学习本领排在党的执政本领之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学习的重要论述，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劝学篇，为全党更好增强学习本领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具体方法。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从实践起步。当今世界知识信息快速更新，学习稍有懈怠就会落伍。其实啊，总书记在这里指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未来社会唯一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就是学习能力。党的二十大部署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凝心铸魂，也是我们党善于学习、善于理论武装的体现。我们回顾过去， 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得出一个科学结论，这就是我们党依靠学习走到今天，还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我们感谢殷教授的精彩分享。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在学习中深化认识，在实践中提升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学习的重要意义，并且指出要把学习作为领导干部克服本领恐慌的重要途径。那么我想请教一下殷教授，您觉得我们如何才能够把握好这个学字呢？
10: 我觉得啊，主要是把握好为什么学，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第一个方法是大兴学习之风。党的十八大以来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们党秉持大学习观，在学习过程、目的、内容、方法、成效等方面啊，都提升到一个新层次、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总书记全面系统地就领导干部的学习问题啊发表专门讲话，对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都做了深刻的阐述。归根到底啊，就是要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啊。
1: 殷教授也提到了学习之风啊，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学习好帮手——学习强国学习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不仅可以听名家讲堂学文化知识，还可以给思想充电，为精神加油，更可以了解都市人文啊，还有感受我们活力中国等等。为此，一些网友评论说：“学习强国强大了我的内心。”
11: 大家好，我叫林明，我是2019年年初开始接触学习强国。随着学习强国各种知识的不断丰富和更新，一点一点吸引了我。
1: 加油！我看到你的桌上还有一个模型，是有轨电车是吗？为什么把它带来？
11: 我之前去青岛玩的时候，有乘坐过一个很特别的列车，这个列车就是学习强国有轨电车专列。

0: 这辆学习强国专列是一辆双侧开门的列车，一共途经了12个车站。我们可以看到车厢的内外呢，都是以学习强国的红色为主色进行布置的。每一个椅子的后面呢，还贴有学习强国二维码。那么在乘客通勤乘车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地进行及时的学习，非常的方便。
1: 我现在每天打开学习强国 APP， 把里面的一些好词好句摘抄出来，建立自己的素材库。通过使用学习强国 APP， 让我在学习上获得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
2: 学习强国专列的运行充分发挥了有轨电车铺设面广、贴近群众的优势，让更多市民乘客更加直观了解和感受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优势。
3: 那这趟专列真的是非常有趣啊，让我们在学习强国浓厚的学习氛围中开启了一场难忘的成长之旅。
4: 学习强国平台啊，切实打通了学习的最后一公里，是全党大学习的有力之举、务实之举和创新之举。只要每天看一看、学一学、练一练，这样日积月累，就会达到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的良好效果。
3: 真的像您说的，要学一学、看一看、读一读，会增长知识。在全党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同时呢，也是一条重要经验。
5: 我们呢这些年呢，从习近平总书记啊个人身上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那么他呢已经真正地把读书学习当成了一种生活态度，那么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那么这为全国人民啊都树立了一个读书学习的好榜样，也带动着全国各地掀起了读书学习的热潮。我们山东啊作为孔孟之乡，本身就有着浓厚的学习氛围，山东省委连续举办读书班，省级党员领导同志要带头形成以上带下的示范效应，连续举办山东干部讲堂，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不同主题做专题讲座，那么推动出台关于统筹推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建设书香山东。
6: 最是书香能致远，城市书房如雨后春笋般在城市落地生根发芽，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来到这里悦享生活。
7: 这里有一个就是学习的氛围，
8: 人生需要不断学习，需要不断汲取知识，就依靠书籍去拓展自己的眼界和认知，去和不同的作者去对话，能让自己得到一个生活。
6: 从初光到夕阳，城市书房真正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了舒适生活。山东素有崇文重教、书香传家的优良传统，新时代推进全民阅读，乡村不能缺位，农民更不能缺席。
9: 保德书院取人间至宝是有德之意，是乡村教师李继远、单美华夫妇用自家老房子改建的，向村里孩子免费开放。十年间，保德书院不仅成了孩子们的七彩乐园，更成了弘扬民族文化、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阵地。
10: 孩子不仅爱读书了，而且学会了书法、折纸、打快板等特长。
9: 如今1000多名志愿者参与书院建设，书院也由最初的一家发展到9家，辐射周边近100个村庄。放眼齐鲁大地，文明浸润乡土，文化滋养乡情，一批批乡村少年在书屋构筑了自己的人生梦想，一位位农民朋友也因书屋开阔视野，收获希望。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

0: 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1: 奋进新征程，书香润中华。吴老师您看啊，不仅书香山东，书香中国蔚然成风，那么到书店去看书学习是不是已经成为全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啊？
2: 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呢提到要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那要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所以这不就是答案吗？2020年9月22号，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要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构建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终身学习体系。所以终身学习肯定是一个妙招。咱们中国政府呢也非常关注全民学习，到2023年，全民阅读又连续第10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2014年倡导全民阅读，到2017年大力推进全民阅读，再到2022年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已经成为新时代国家发展的一项重大文化战略，也是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举措。所以我想啊，通过各种方式的学习，通过终身学习，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会获益匪浅。
1: 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那么我们接下来应该如何去学习呢？
3: 下面我要分享的第二个方法是正确把握学习方向。能否把握正确的学习方向，是抓好学习的前提，是总书记对全党的要求。怎样把握方向？总书记有5句话就非常系统全面地指出了什么是正确的学习方向。第一，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党人的真经，这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角度讲的。第二，要把研究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作为学习的根本出发点，这是从实践角度讲的。第三，应当学习多方面的知识，这是讲的学习的广度。第四，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这是讲的路径。第五，学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这是讲的学习态度。新时代新征程，履行新使命，要重点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学懂弄通，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不懈用这一思想凝心铸魂。
1: 所以我们要把握好学习的方向，这样才能在深刻理解掌握党的创新理论方面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2022年的4月25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总书记来到这所红色的大学，和师生都分享了哪些学习的方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从清凉山到太行山，再到燕山，北京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就坐落在这里。这所独树一帜的大学里，习近平总书记都关注了哪些，又强调了什么呢？那今天我们就跟随总书记的脚步，去领略一下这所历史独特的校园。习近平总书记的第一站来到的是人民大学的思政课堂，并走进博物馆、图书馆，同师生代表亲切座谈。
1: 就是在4月25号那一天啊，总书记就来到了我们这个教室，然后就坐在这一个桌子上和同学们聊了聊天，谈了谈心。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跟我们谈到延安精神时，特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经过我的学习啊，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是生动鲜活、实事求是地摇动里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才能够指导我们的实践。
1: 因为我自己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嘛，那我们在面对着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时候，那我们更加会体会到总书记所说的，我们要展现出自己的学业担当、学科担当、学术担当。

0: 我作为这个参观的亲临者，当时我是博物馆的馆长，同时我也是一个青年人。总书记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就是我们要用我们鲜红的党史去激励青年人，去让我们获得一个自己成长的根基。
1: 所以说，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需要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那我想请问一下吴老师，您觉得作为青年应该如何去学习呢？
2: 人生的黄金时期在青年，青年时期学识基础厚实不厚实，影响甚至决定自己的一生。广大青年要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学习，既多读有字之书，也多读无字之书，注重学习人生经验和社会知识。所以啊，不断提高与时代发展和事业要求相适应的素质和能力，特别是要克服浮躁之气，静下来多读经典，多知其所以然。你看看，这都是啊，习近平总书记呢和青年朋友们啊交流的非常具体的一些学习方法。而且其实很多都是他的亲身的经历和经验。那伴随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以及突飞猛进的科技发展，知识更新的周期是大大缩短。这就告诫我们，尤其是告诫年轻朋友啊，要把学习作为一种习惯、一种责任、一种修养、一种品质。只有不断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1: 既多读有字之书，也读无字之书，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青年学习代表，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有字之书是无字之书的必修课，而无字之书是有字之书的指南针。2022年10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我对全体地质工作者回信，在信中提到，你们一代代地质队员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攻坚克难，取得了丰硕的找矿成果，展现了我国地质工作者的使命担当。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攻坚克难这几个词，一方面说明了地质工作的艰辛与不易，同样也说明了阅读无字之书是地质找矿的必然要求。在这一方面，六队的前辈们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他们就是在实践中首创了交加式成矿模式和找矿理论，打破了大断裂只导矿不储矿的金科玉律。更重要的是，他们教会了我们如何将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有机结合起来，那就是注重实践，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4: 尤其是我们的青年朋友，还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要明白为何近代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能够前赴后继、奋不顾身。那要了解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诞生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扎根生长，为什么能够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那么也要认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不易。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道，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

0: 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关于这点，我们的各位学习代表有没有分享？
1: 2022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为了重温红色记忆，实地感悟延安精神，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来到了延安这片革命圣地进行参观学习。在延安，我们来到了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宝塔山，走进了记录着习近平总书记7年知青岁的梁家河，走进抗打感受烽火年代的非凡历程。在全国青少年延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我们模拟359旅分班建制，深刻体悟到党在革命岁月艰难的建军历程，更加坚定了我们弘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把红色基因融入青春血脉的决心。
2: 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坚持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历史学习，通过言传身教为广大党员做出了表率。尤其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关注，蕴含着总书记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刻思考。
3: 距今3300多年前的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让传说当中的商朝彻底得到了证实，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大约1000年。党的20大闭幕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的首次离京考察调研就选在了这里。
2: 在安阳殷墟遗址，习近平总书记说：“殷墟我向往已久。”
3: 为什么会选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又关注到了哪些？在我面前的这件文物呢，是陶三通水管。距今约3300多年前，陶三通水管已经有了现代城市排水系统的雏形。
4: 这充分印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今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智慧和启示。
3: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件文物呢，就是我们殷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5: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7: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6: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7: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李局长你好。
8: 你好你好。总书记来了以后呢，对殷墟的这个整个的环境陈设，包括我们博物馆展出的这些文物非常感兴趣。而且总书记呢有很深的历史学养，对甲骨学、这个考古学和殷商史非常了解。在我们的专家介绍过程当中，总书记的都能说出来甲骨四堂都是谁。而且呢对这个殷商的历史，包括文物的价值、它的作用，都做了点评。总书记说，来殷墟，我们是在为了更好的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这是总书记第一次在殷墟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3: 就是要通过了解历史，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国、现代中国以及未来的中国。
8: 总书记考察完殷墟车马坑展厅以后，在这个地方驻足，跟我们做了非常重要的讲话，提到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结合，提到了中华优秀传统。

0: 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通过深入的学习中华文明的特性，就更加了解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精神，以及对我们如何解决现代的实际问题提供了很好的一种历史借鉴和智慧的结晶。总书记也在6月2日座谈会上讲到这个中华文明的这个五个突出特性，其中有一个特性呢，就是最重要的特性，就是连续性。那么恰恰是因为甲骨文是维系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核心要素，所以说呢，这个殷墟的文化文明是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传承过程当中是尤其重要的。
1: 灿若星河的文化遗产，既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认真读好读懂文化传承继往开来的必读之书。我想请问一下殷教授，我们学习的第三个方法是什么？
2: 下面我要分享的第三个方法是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个这一著名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啊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学习中存在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个不良的作风。这些论述和分析啊，至今也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啊，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每个人来说啊，都是一个大课题。要克服本领不足、本领落后、本领恐慌，我觉得就必须加强学习。对于如何加强学习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学风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扬我们党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带头学习、率先学习，为不断提高全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做出了表率，全党开展学习的氛围日渐浓厚。从2012年11月到2023年7月，中央政治局先后进行了91次的集体学习，课程设置展现出立足当下、谋划长远的特点，而学习的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军队、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
4: 中央政治局整个学习的内容啊，始终聚焦国之大者，紧跟世界发展的前沿动态。那正是通过这样的集体学习，使得我们党的领导层可以对学习的主题有一个更加全面立体的认识，不断拓展治国理政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视野，最终形成治国理政的决策共识，不断推动治国理政取得实效。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并对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具体部署。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量子力学是人类探究微观世界的重大成果。在这次学习当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量子科技对促进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看一看。
5: 2022年7月，世界第一颗量子微纳卫星济南一号成功发射升空，这意味着我国在下一代空间量子科学实验研究方面处在了世界领先水平。
6: 量子科技到底是什么？它在科技创新方面有什么重要作用呢？
7: 济南一号是一颗微纳卫星。济南市一直在量子科技的产业化、商业化方面走在国内的前列，走在世界的前列。济南市政府和济南市高新区一直在这个量子科技的产业化方面都是大力投入、高度关注，所以我们将这颗卫星命名为济南一号。
5: 从墨子号到济南一号，咱们国家量子通讯的发展水平已经处在了世界的最前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那么量子科技对于我国的科技发展、自主创新方面又起到了哪些重要作用？
8: 量子科技发展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战略价值，是一项对传统技术体系产生冲击、进行重构的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将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
5: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量子科技，这展现了国家领导人对于发展高科技的坚定决心。那么在这之后，国家从实验室建设、经费投入、人才培养、多学科的互动等方面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高校增设量子专业，落地新的量子专业机构，促进不同学术团队的学术交流，集中优势力量开展重大的工程项目。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从事量子科技的科技工作者要更加用心的投入，更加努力，不断的推进新的突破。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看到我国量子科技发展还存在不少短板，发展呢面临着多重挑战，所以我们说提出问题是认识知识，解决问题是实践之规，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学习的最终目的在于学以致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要带着问题去学，把研究解决问题作为学习的着眼点，把学习成果落实到干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上，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那我想呢，这也是新时代好学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学以致用既是一种良好的学风，更是学习的最终目的所在。
9: 怎么学，学完了怎么用啊，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一个关键。我觉得学习成果要进入决策，进入工作指导，推动学用转化，这是学习的归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由此看来啊，良好的学风是科研成果扎根生长不可或缺的一个土壤。其实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呢多次强调要大力倡导和弘扬优良学风。他指出，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这就是活生生的很好的经验。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的学习代表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学习方法。
10: 我是一名留学归来的留学生，其实在我在国外求学的过程中呢，我发现有许多海外学者对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有我们现代的学习理念非常的感兴趣。比如说我在和教授对谈的过程中，他经常会提到孔子、孟子这样的古圣先贤，并且称赞我们山东是一片被浓厚学习氛围浸润的土地。我认为我们应该秉承着勤学、好学、乐学、博学的学习态度，在面对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差异和文化差异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取国外有益的经验，这样对于我们今后的学习和实践都有重要的影响意义。
1: 好学风带动好作风，我们党依靠学习创造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在新征程上，我们只有坚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才能够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那殷教授最后为我们的节目做一个总结吧。
2: 学习使人进步，进步从学习开始，差距从学习拉开。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学习重要性的认识，把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作性充分激发出来，便要我学为我要学，也要自觉养成读书学习的习惯。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
1: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最后想知道小蕊创作了什么样的作品呢？一起来看一下。
11: 在这幅画面里，有山东省首辆学习强国有轨列车，强国红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强大了我们的内心，学习为我国的科技实力带来了跨越和腾飞。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青年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也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各位专家老师和各位同学。

0: 从梁家河窑洞里油灯下的读书，到正定县实事求是干出的一场翻身计，从引领福州高质量发展3820战略工程，到提出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浙江88战略，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到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等等，我们一路跟随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感受到他深邃的政治智慧、卓越的战略远见、强烈的使命担当和真挚的为民情怀，更学习到他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造、实践探索、政治品格的集中体现。未来，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们将以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实效彰显担当作为，以崭新风貌昂扬奋进现代化新征程。感谢收看《跟总书记学方法》。
1: 在人民面前呢，我们永远是小学生。
2: 跟总书记学方法太重要了。
3: 要把学习作为一种习惯、一种责任、一种修养、一种品质。
4: 该总书记学方法就是学习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5: 我们党依靠学习走到今天，还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6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歇肿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它帮助了成千上万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946544 0531595945446544 05315959454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 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5: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梁教授，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一个怪现象，咱们身边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到夏天就喜欢自己减药，理由特别简单，说血压降了嘛，少吃点没事。可结果呢，每年夏天急诊室里心梗脑梗的患者一点都不比冬天少。那梁教授，我特别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天最热，血管最应该通畅的时候，反而最容易出事？
5: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每年夏天我最想跟患者说清楚的一件事。很多朋友的想法很简单，热胀冷缩嘛，天热了，血管扩张了，血压降下来了，这不就是好事吗？我少吃点药，减轻点负担，多合理。可大伙不知道的是，这个想法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
4: 是什么样的隐患呢？
5: 咱们先说说这个热胀冷缩的道理。夏天确实血管会扩张，外周阻力减小，血压会有一个生理性的下降。但问题在于，这种下降是表面的，是靠外部环境硬撑出来的，不是你身体内部能力提升了。就像一根皮筋，晒热了确实变软了，变松了，但皮筋本身的弹性并没有变好，甚至因为老化变得更脆了。一旦遇到冷的东西，它收缩的比原来还快还猛。那么夏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4: 是气温太高吗？
5: 说对了一半，其实是温差。外面35-36度，屋里23-24度，一进一出温差十几度，血管刚扩张完猛地一收缩，血压呼一下上去了。这种剧烈的波动对血管壁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那些本来血管就已经硬化弹性减退的中老年朋友，根本扛不住这种折腾。再说说血液，夏天出汗多，很多人不知道及时补水，血容量下降了，血液变稠了，流速变慢了，血流一慢就容易形成血栓，血栓一形成堵在脑子里就是脑梗，堵在心脏就是心梗，很多心脑血管意外都是在这个血稠的基础上发生的。为什么夏天看着血压降了反而容易出大事？原因就在这儿，你看到的只是血压数字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血液变稠了，血管变脆了，阳气变虚了。说到阳气，这就是咱们中医最核心的道理了。中医讲心主血脉，心脏的搏动，血液在脉管里的运行靠的是心气的推动。心气从哪儿来？从心阳来。心阳又靠什么支撑？靠的是肾阳，肾阳是全身阳气的大本营，是生命之火的根源。咱们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讲得很清楚，叫心本乎肾，心与肾之间是水火既济的关系，肾水要上济于心，心火要下交于肾，只有肾阳充足，心阳才能旺盛，心脏才有力量把血液送到全身各处，包括大脑四肢各个脏腑。那夏天发生了什么？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咱们把肾阳比作灶堂里的火，心阳比作锅里的热气。夏天的时候，这个火苗并没有变大，反而因为天热出汗多，人的气血津液大量消耗，肾精肾气也跟着耗损，炉膛里的火实际上是变弱了。但外面的温度很高，锅里的水表面上冒热气，你看着好像热气腾腾的，其实灶堂里的火已经不那么旺了。这时候如果再来一阵冷风，一杯冰水，就等于往灶堂里泼了一盆凉水，火一下子就被压住了。心阳一衰，心脏搏动无力，血液推不动了，流速更慢了，血本来就稠，这一下子就堵住了。这就是夏天心脑血管意外频发的根本原因。
4: 原来是这样，梁教授这么一讲就清楚了，夏天的血压下降是一个假象，真正的问题出在肾 阳亏虚了，心脏的火力不够了。
5: 所以大家看，夏天高血压看似降了，实际上是身体的阳气被暑热耗散了一部分。中医管这个叫壮火食气。什么意思呢？就是过于亢盛的暑热之气反而会消耗人体的正气。而咱们中老年朋友本身肾阳就处在生理性的衰退过程中，到了夏天还要抵御暑热，又要耗散阳气，就更容易出现肾阳亏虚的状态。肾阳一虚，心阳就不足，心阳不足，血就推不动，再加上空调冷饮，这个外寒一刺激，血管猛地一缩，那些隐藏在体内的寒湿邪气就借着这个空子钻出来了。轻的头晕头疼，重的脑梗心梗，其实根上都是一个道理。咱们再往深一层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年吃的降压药、降脂药，它们的作用是什么？是扩张血管，降低阻力，稀释血液。这些手段都是在管这个已经发生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为什么你的血管会硬化，为什么你的血液会粘稠，为什么你的血压会波动。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肾阳不足，气化功能减退。中医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阳气足了就能推动血液正常运行，阳气虚了血就走不动了，停滞在哪里，哪里就堵，堵在心脏叫心梗，堵在大脑叫脑梗，堵在四肢叫脉管炎。所以《黄帝内经》才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阳气对于人体就像太阳对于天地一样重要，没有了阳气，生命就没有了动力。我们再看一些朋友身体的信号，比如天凉的时候胸闷加重，遇冷的时候心慌发作，一进空调房就头疼头晕，这些都是在告诉你，你的阳气不够用了，寒邪已经在你体内扎了根，这就是典型的冬病，遇寒加重的病。而这些病到了夏天，表面症状缓解了，你以为好了，其实寒邪根本没走，它只是潜伏下来了。等到秋冬季节，寒邪又起来了，它就在你的血管里兴风作浪。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夏天其实是一个窗口期，用好了反而能把冬天的病根拔掉，是这意思吧？
5: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所以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也适合冬病夏治，就是这个道理。大家想想，夏天自然界阳气最旺盛，太阳一大早就出来了，照的地面都发烫，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也浮在体表，毛孔是张开的，气血运行相对通畅。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像咱们冬天晒被子，晒一天都不一定能晒透，潮气还在里面。可夏天就不一样了，太阳一出来，晒上几个小时就蓬松干爽了，底下的潮气全给你蒸发出去了。人体里面的寒邪也是这个道理，冬天你想往外赶，寒邪赖在里头不走，夏天阳气一旺，毛孔一开，它就藏不住了，阳气一推，汗一出，寒湿就跟着排出去了。这就是中医说的借天时补阳气去寒邪。我一直觉得中医看病和西医最大的不同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西医更多是在问题发生以后去想怎么处理，血压高了给你降压，血管堵了给你溶栓，给你放支架，这很直接也很有效。但中医呢，它是往前看，去想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你的血管会堵，为什么血液会变稠，根源在哪，找到根源，然后在问题发生之前就把这个根源给它拔掉，把寒邪从身体里清出去，把阳气从根上补上来，让血管恢复弹性，让血液恢复流动。这就是《黄帝内经》里讲的上医治未病，是在病还没成型的时候就去干预它，不让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咱们老说一句话，防患于未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是说等血管堵了百分之八九十了，去医院放个支架就完事儿了。支架能解决一处堵，但改变不了全身血管的退化趋势，今天这儿放一个，明天那儿又堵了，你总不能把全身血管都换了。所以真正要做的是从根上改变身体的内环境，把阳气补足了，把寒湿清出去了，血管自然就不会那么容易堵了。我今天把这个道理讲透， 就是想让大家明白夏天血压下降，表面看是降了，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它不是病好了，而是身体在用一个非常脆弱的方式维持平衡。一旦有风吹草动，吹了空调，喝了冷饮，出了大汗，这个平衡瞬间就被打破了。所以听众朋友们一定记住一点，夏天不是心脑血管的安全期，恰恰相反，它是一个需要我们格外警惕、格外重视的时期。
4: 谢谢梁教授把心脑血管和冬病夏治的关系讲得这么透彻。咱们常说道理听懂了，心里就不慌了。可很多朋友可能还会问，夏天血压看着降了，真的会出事吗？梁教授，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患者？给大伙儿讲讲。
5: 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一个患者，他的情况让我印象特别深，也是我特别想讲给所有心脑血管患者听的。这位患者姓张，今年64岁，河北沧州人，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他是被老伴儿用轮椅推进诊室的，自己走不了，右半边身子几乎动不了，右手蜷着伸不开，右脚踝是歪的，脚面朝内翻着。他坐在轮椅上，一句话也不说，头低着，眼睛一直看着自己的手。他老伴儿替他说的，患者第一次脑梗是5年前，那时候症状不重，就是右胳膊有点发麻，说话有点大舌头，住了半个月院，恢复的还不错，走路没问题，生活也能自理。出院的时候，大夫嘱咐了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刚出院那半年还行，药按时吃，血压天天量。后来慢慢觉得没事了，就把这事儿放下了。老张这个人啊，一辈子要强，当了30多年老师，从来都是他管别人，不习惯被别人管。他觉得自己身体底子好，恢复的也不错，吃那么多药干嘛？又花钱又麻烦，就开始自己减药，今天少吃一片，明天觉得挺好，又少吃一片。他老伴劝他，他就烦，嫌他唠叨，说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结果去年夏天出了大事，那天特别热，他从外面回来满身大汗，一进屋就把空调打开了，对着出风口吹，刚站了没几分钟，突然就倒下去了，人一下子就昏迷了，送到医院一查，大面积脑梗，比第一次严重的多，抢救了好几天才保住命，但这次没那么幸，右半边身子彻底动不了了，话也说不出来了，嘴歪着流口水，自己都不知道。在重症监护室住了1周，普通病房又住了将近1个月，命是保住了，人却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以前那个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张老师，现在连喝水两个字都说不清楚，得靠老伴儿猜。以前那个走路带风的人，现在连翻身都得人帮忙，他自尊心特别强，一辈子没求过人，没低过头，可现在呢，连上厕所都得人伺候，穿衣服吃饭洗澡全得靠他老伴儿。刚开始他还发脾气，把碗摔了，把枕头扔了，哭着喊着说不如死了算了。后来慢慢连脾气都不发了，整天一句话不说，眼睛盯着天花板发呆。有时候他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还没睡，就那么睁着眼睛看着窗外。老伴问他怎么了，他就摇头，家里人也明白他是不想拖累老伴，不想拖累儿子。儿子在外地工作，为了他的病来回跑了好几趟，工作也耽误了。他心里清楚，这个家因为他的病已经被拖得精疲力尽了。他老伴说着说着就哭了，他说，梁教授，我知道他这个病很难治了，我也不是为了让他恢复成以前那样，我知道那不可能了，我就是想让他能稍微好一点点，哪怕能自己翻个身，能自己拿勺子吃口饭，我就知足了，他太苦了。我听完之后心里头特别难受，你说本来一个好好的家，一个好好的人，就因为一次大意，第二次脑梗变成了这样，而且更麻烦的是他躺久了之后身体又开始出现别的问题，长期不活动，血液回流不畅，他的下肢开始出现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晚上肿得更厉害。后来又查出来他的血糖也开始不稳定了，忽高忽低，原来没有糖尿病，现在空腹血糖到了8点多，餐后更高，医生说是长期卧床活动减少代谢紊乱引起的。所以现在他不光是心脑血管的问题， 又加上了血糖的问题，还有下肢循环的问题，整个人就像一座快要塌的房子，一个地方出问题，其他地方也跟着往下垮。他老伴儿后来跟我说，以前家里还能出去旅游，还能和朋友们聚聚，自从他病倒以后，家里所有的计划全停了，亲戚朋友也走动少了，有时候他在厨房做饭，听见他在屋里喊他，一路小跑过去，结果他就是想翻个身，他说着说着就哭了，说不是累，是心里头看不到头。所以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治病不能光盯着一个地方看，心脑血管问题、代谢问题、下肢循环问题，看着不是一回事儿。可在中医看来，他们往往有着同一个根，肾阳不足，阳气一虚，全身的脏腑功能都在走下坡路。你今天解决了心脑血管的问题，如果不把根上的阳气补上来，明天血糖也会出问题，后天下肢循环也会出问题，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所以真正要做的是从根上把阳气补起来，让身体的内环境稳下来，这样才能真正拦住疾病往下发展的脚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反复强调治病要治本，治根要治肾的原因。后来呢，我给他用上了梁氏中医合方调理的方法，从肾脏入手，帮他把根本稳住。慢慢的，他浮肿消了，血糖稳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他老伴后来打电话说，虽然身体还没恢复到从前，但家里又有了笑声，他又开始愿意跟人说话了，一家人又看到了盼头。
4: 是的，就像梁教授在节目当中常说的，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下车装，方向对了，一口汤就能解决问题，方向不对，拉一车药也白搭，甚至还把身体越吃越糟。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去不了根儿，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6544。再说一遍，0531-5954-6544。梁教授会为您一对一的分析病情，帮您找到病根儿，找准方向，让您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
5: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方向对了，路才能走通，根儿找对了，病才能好透。你像前两天就有位患者找到我，他的经历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道理。这位患者姓周，今年71岁，山东烟台人，退休前是渔业公司的船长，他是被女儿领着来的，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他走路特别慢，腿抬不起来，脚在地上拖着走，他女儿在旁边扶着，他走几步就得歇一歇。坐下之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这一辈子在海上什么风浪没见过，没想到老了老了被这身毛病给困住了。他说他腿脚不好有8-9年了，膝盖疼、腰疼、腿麻，从屁股一直麻到脚底板，手也麻，早上起来两个手僵得握不住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血压也高，高压经常167，晚上睡不好，一晚上起夜4-5回，白天没精神，坐着坐着就能打盹儿。最让他难受的是手麻脚麻，导致他拿不住东西。有一次端碗手一抖，一碗热汤全洒在腿上了，从那以后他连端碗都小心翼翼的。大家猜猜，他的膝盖疼、腰疼、血压高、手麻，这些毛病之间有没有关系？可能有朋友会觉得没啥关系吧，不就是岁数大了，该得的病都得了吗？这么想的朋友就错了，这就是他为什么病就永远治不完。治了膝盖腰还会疼，治了腰血压还会高，把血压压下去手麻还会加重。因为这些病看着不挨着，但根儿是一个，给他做了检查，舌质淡暗、舌苔白滑、脉象沉迟无力，他的这些问题的其实最终还是在肾。中医讲肾主骨，你的颈椎、腰椎、膝盖全是骨头的问题，根子在肾。血压为什么高？肾阳不足，推不动血，血瘀在血管里，血压就上去了。手麻脚麻呢，肾阳不足，阳气到不了四肢末梢，手脚就麻了。夜尿多呢，肾阳不足，存不住尿。所以他这一身毛病看上去不相干，其实都连在一个根上，肾阳亏虚。 他听完之后很惊讶，以前从来没人跟他这么讲过。他一直是骨科看骨科，心内科看心内科，神经科看神经科，各看各的，越看越糊涂，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后来我给他用上了梁氏中医合方调理的方法，从肾脏入手，帮他把根本稳住。慢慢的，他血压稳了，夜尿少了，手脚麻的情况也轻了。他女儿后来打电话说，他现在端碗不抖了，吃饭不用小心翼翼了，精神头也好了很多，又开始愿意下楼走了。
4: 听完梁教授讲的这两个病例，心里头真是感慨万千，为这两位患者重新找回健康感到高兴，没有什么比看到他们重新有了笑容，日子重新有了奔头，更让人踏实的了。但同时我也在想，收音机前还有多少朋友仍然药没少吃，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病难治，是方向没找对，不是药不好，是没有对症。如果您也正被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困扰，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别再自己扛着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一个电话可能就是改变的起点。梁教授在这里等着您。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

0: 此荣额益盛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荣额益盛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土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荣额益盛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荣额益盛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梁教授你好。
3: 哎，你好，
2: 我是老朋友了。
3: 嗯，
2: 我今年68岁了，
3: 欢迎你。
2: 我家是，嗯，我家是哈尔滨中山路凤凰小区的。
3: 啊，
2: 我特别谢谢你，
3: 啊、
2: 也感谢那个一副药用起来，哎，你说方方面面都是好转的
3: 啊，
2: 效果吧就非常满意。
3: 满意就好啊！大家用这个方法看什么？看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变化，希望自己的病人好起来。那么我们给大家来用，其实咱们的心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想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病能好起来。嗯，老同志电话打进来了，把情况说一说啊。
2: 啊，这个梁教授，我听说这个那十周年这个大庆，
3: 嗯，
2: 大伙都抢疯了，
3: 是
2: 库存说的还剩多少
3: 了？
2: 今天要是还报上名，
3: 嗯，
2: 明天不定还有活动了，
3: 是。
2: 所以梁教授，嗯，别人我不管
3: 啊，
2: 你无论如何的给我安排个名额呀，
3: 嗯，
2: 哎，我家条件其实不好，嗯。我可不能是错过这个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呀！
3: 啊，现在报名吧，来得及，但是得抓紧，嗯，啊，因为名额已经严重不足了。主要是今天报名的朋友比昨天还要多啊，他越来越多了，
2: 啊，
3: 所以说就导致什么呢？咱们严重的不足，可能这个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你想啊，老朋友用过的已经看到好的效果了。赶上十年大庆这个活动太不容易了，肯定都要补定的。包括新朋友也在积极的报名参加活动，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梁教授啊，我就冲着你们这个真心为患者着想的态度，我就冲这一点我也得试试。而且更何况你们一副药呢，这一次最低的一个价格才我们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啊。现在吧还能来得及。老同志你这样，具体什么样的一个病情情况你说一说。
2: 行，啊，我说说我的情况。
3: 嗯，
2: 我这糖尿病啊15年了。
3: 嗯，
2: 并发症挺严重的
3: 啊，
2: 就是用药之前我这并发症有三个方面
3: 啊，
2: 一个是糖尿病合并的这肠道紊乱综合症。
3: 嗯，
2: 哎，这哎呀就便秘呀，啊，可严重了，原来，
3: 嗯，啊，
2: 完了一段时间吧就拉肚子啊，太痛苦了。
3: 是，
2: 再一会儿咋的，我最害怕啥的，合并的肾功能不全吧，
3: 嗯，啊，
2: 就是再发展下这不尿毒症了吗？
3: 对呀，
2: 要尿毒症还得透析，花钱都是，
3: 嗯，
2: 就是无底洞了。
3: 对，
2: 你说，咱家也花不起这钱呢。
3: 嗯。
2: 还有就是左脚吧，有破口，一直好不了。
3: 啊，
2: 完大夫说再严重就坏疽了，就病疽了、就是、
3: 对对，
2: 就
3: 病足坏疽、
2: 你说哪有钱做手术啊、我真的就是哎呀不想治了，放弃治了。
3: 哦，其实你说的这个我能理解，那因为反复治反复花钱反复又不好，肯定是从心理上就觉得哎不太好治，有可能就有点想放弃了，这个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如果真正遇到好药好方法，其实你想治嘛，还是想治，谁都想好起来，对不对？
2: 是啊，梁教授，谁不想好啊？我也想好，做梦都想。可这些年医院跑遍了，钱也花光了，罪也受够了，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家里头跟着操心，老伴儿也跟着上火，孩子们挣点钱，全填我这无底洞里了。有时候想想，真是活着拖累一家人。
3: 您说的这些我听着心里也不是滋味，老百姓攒点钱不容易，最怕的就是钱花了病没好。但是您得想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您这病治不了，是以前没找对路子。您想想，一棵树根坏了，您光往叶子上喷水，喷再多也没用，咱得往根上浇水。根儿在肾，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了，全身的循环代谢修复能力才能跟上。您脚上的破口老是不好，表面上是伤口的问题，实际上是气血到不了那儿，没营养去修复。为什么到不了？因为肾阳不足，动力不够。您尿毒症、透析更是肾脏功能严重受损的直接表现。这些问题光盯着症状治，永远治不到根儿上。
2: 对，后来吧，幸亏吧，就是说有个朋友介绍，就拿了两副药。现在我看将近一副药可以用完了哈。梁教授，您说我这心里头现在可踏实了。以前吃药吃一瓶扔一瓶，吃完跟没吃一样，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这回不一样，我能感觉到身体一天天在往好处走，不是哪一下子变了，是慢慢不一样了。睡觉踏实了，人有精神了，吃饭也香了，吃饭也香了。老伴说我脸色都好了，这种变化我自己最清楚，骗不了人。所以我现在特别有信心，觉得这回路子真的走对了。
3: 好，
2: 所以吧，梁教授，你说我现在吧特别有信心。这好不容易赶上这十年大庆的活动还这么便宜
3: 啊，
2: 这是无论如何我得多订点
3: 啊。
2: 梁教授，你帮我报个名，我一次性买够了。
3: 这个我就太多的就不多说了啊，有缓解有改善，说明我梁玉霞没骗你，我们梁氏中医没骗你。节目当中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我给大家伙看病永远我们会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帮助大家改善健康放在第一位。
2: 是，
3: 这一点咱们说到做到了。你这个是这样，一会儿呢抓紧给场外打电话，肯定报名是能来得及的。那另外我再嘱咐你一点，这个调理组合用满3个月以后啊，你到医院里把这个肾功需要检查一下啊。但是肾脏是大事儿，我们最终呢要看这个化验，就是你所有的化验指标全部都是阴性的，那肯定就说明这个问题它彻底解决了。
2: 行，过一段时间检查我得告诉你。
3: 好啊，那就先给场外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报名，好吧？
2: 好，我赶紧联系。
3: 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很多朋友之前啊，可能走了不少的冤枉路，花了不少冤枉钱，用了不少的治疗方法，依然是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但这个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放弃。现在有了梁教授，您还愁得不到健康吗？这是咱们患者朋友亲身验证的啊，有临床数据来做支持的。所以大家别错过现在省钱治病的好机会。这次活动期间价格非常实惠，任何一个家庭都能承受得起。咱这药费省了不少，关键是方法对路，用着放心，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咱们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每一分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治病这事最怕的就是钱花了，最瘦了，病还在那儿。咱们不想让你走那样的路，就是想让你踏踏实实的把身体调好，钱花在刀刃上。这样的好机会您会错过吗？肯定不会吧。但是呢告诉您啊，机会不多了，还真的靠抢。因为活动呢仅有3天，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库存所剩不多，今天送完可能明天就没有名额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号码您记好，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65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945444 0531595945444 0531595945444。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赶快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哎，你好，我这也是着急报名参加这个十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哈。
3: 嗯，
4: 就3天的活动时间，今天都已经第2天了。
3: 对，
4: 你说今天要是报不上，那就不赶趟儿了。
3: 是有可能。
4: 是啊，其实昨天我的已经抢到名额了。
3: 嗯。
4: 啊，我今天呢主要是想给我哥报名的。
3: 啊、
4: 嗯。那现在我们这里报名还能来得及不？
3: 嗯，现在能来得及，但是一定得快一点儿、
4: 啊。
3: 目前报名的患者朋友比昨天要多得多。而且我已经接到通知了、
4: 啊、
3: 就是目前咱们名额已经严重不足了。当然我不能保证说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享受到我们活动的这个政策，但是我们能够保证只要你报名成功了，肯定该享受的全部都能享受的。
4: 哦，
3: 你这样这个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抓紧时间你得把情况说一说。
4: 行行行，
3: 嗯，
4: 你看我是高血压10来年了，
3: 嗯，
4: 这不查出这血脂高也有4年多了吗？
3: 嗯，
4: 而且我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2年了，
3: 啊、
4: 我的后遗症主要是这个手脚发麻发木，
3: 嗯，
4: 活动不灵活。
3: 哦，
4: 这不医院的说我的情况啊很容易脑梗再犯嘛。
3: 对，
4: 他说再犯了就会这个严重就会偏瘫。
3: 是，
5: 说实话我心里也害怕，这个西药我一直吃都没断过，但就是不见好转，有时候看着药瓶子心里直发愁，吃了这么多年病还是那个病。
6: 这个方法是邻居老刘给我推荐的，老刘说他用的效果不错，不然他不会跟我说的。
5: 那肯定是，而且你们说用着不合适还能沟通解决，让我放心大胆用。说实话咱们老百姓看病最怕啥，最怕钱花了病没好心里还没底，
6: 这次不一样，心里踏实了，没有后顾之忧了。这不正好赶上大型活动，价格这么实惠，买点

0: 么样的情况？你说一下。
1: 他的以前是胆囊炎，好多年了。
0: 嗯。
1: 去年复查说是这个泥沙状的肝胆结石。
0: 哦。
1: 完了，手术还没法做。
0: 对，这个没法做手术。
1: 是。他稍微吃的不合适吧，就疼。
0: 嗯，
1: 好多东西也不敢吃，人也挺瘦的
0: 啊，
1: 而且他眼神还不行，有白内障。
0: 嗯，
1: 看东西都跟下了大雾似的。
0: 哦，
1: 另外他腿呀、啊，他静脉曲张挺严重的，这小腿上疙疙瘩瘩的。
0: 啊，
1: 嗯，我大哥家条件不好，日子过挺难的。
0: 嗯，
1: 哎呀，无儿无女，那就成累赘了、
0: 啊，
1: 没人照顾他呀。
0: 哦，
1: 嗯、
0: 他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而且我告诉你，
1: 啊、
0: 起效最快的，你比如说像静脉曲张的问题。一般的方法像这个病没法解决、
1: 啊、
0: 但是这个调理方法对于静脉曲张有帮助，随着身体状态的整体改善，下肢的循环会逐步顺畅，腿部的沉重感会慢慢减轻，脚步也会感觉更舒服。眼睛方面，白内障的改善需要更长的时间，眼部血管很细，修复相对慢一些，但只要坚持调理，整体状态会一天天改善。像这种泥沙状的肝胆结石也适合用咱们这个调理方法，从肾脏入手调理，可以间接改善肝功能，帮助恢复肝脏的排毒和解毒能力。当肝功能逐步恢复，身体自身的代谢能力就会增强，一些代谢废物就能被有效清除，胆囊炎结石这类问题也会随之得到改善。中医讲肝肾同源，肝和肾是相互影响的，肾气充足，肝血就能得到更好的滋养，肝血足，肝的排毒功能自然就强了。很多人只盯着胆囊痣，结果反反复复，肿也去不了根。其实胆囊只是表象，肝才是根本。把肝脏的排毒能力提高了，身体自己就能清理掉那些多余的杂质。所以调理肝胆结石，不能光盯着结石本身，得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不是往外清，而是让身体自己有能力清，路子对了，身体自然一点点慢慢的变好。只要你坚持调理，相信一段时间后，身体整体的状态都会有所改善。 你这样一会儿吧，把你哥的名字吧，你留给我们导播。
1: 啊，
0: 这个名额肯定能给你留下来，名额肯定能给你、
1: 啊、
0: 尤其像咱们说呢，条件不好的朋友咱们必须要帮助，尤其咱们的活动为什么给大伙儿能申请下来，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龙方与虎方同时来用，其实我们就是想要帮助更多家里条件不好的这些朋友啊。
1: 啊啊
0: 嗯嗯，放心吧。
1: 那一会儿我就把名字留给导播
0: 啊，名额肯定给他留一份，这回你放心了吧。 啊
1: 我放心了，这回放心了、
0: 啊、好、
1: 哎呀，
0: 再见、嗯、啊。
1: 好，再谢谢您，再见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了。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报名参与热线，朋友们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我们稍事休息，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某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 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

0: 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现，荣额益盛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百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三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十年大庆仅此一次，
0: 您只需要参与这次活动就能把和方调理的组合一次性拿回家，而且我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限时抢订热线您记好：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抓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教授您好。
4: 哎，你好。
3: 嗯，听说这个十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呀马上就结束了，
4: 嗯，
3: 还有这个2天这个报名时间，
4: 嗯，
3: 昨天吧我就是报名就没抢到名额，梁教授就今天问您一下还有名额吗？
4: 嗯，目前来讲还有，但必须是抓紧打电话来报名。
3: 哦，
4: 因为等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说这个活动结束了，那你们肯定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十年大庆很不容易这样的一次活动机会，你想这一次咱们给大伙儿争取下来，同时可以用到龙方和虎方，这个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我不想看到任何一个患者因为钱的问题用不上，把疾病给耽误了。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大家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咱们能够用上药把疾病得到最好的一个治疗，而且咱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让大家用得放心。
3: 梁教授，你们这样的做法我们老百姓就放心了。
4: 是，
3: 你说咱说治病买药这块啊，我们不怕花钱，嗯，就怕没效果。
4: 对，
3: 你说你白花钱不说，还耽误病是大事啊，对吧？
4: 对对对。
3: 那有您这句话说，我们还怕啥呀？是不是梁教授？
4: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承诺是我们对每一位患者朋友最大的一个负责。在我这儿看病，找我来看病，永远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帮助大家改善健康放在第一位。大家伙儿用过那么多的药，我相信你们心里都有杆秤，哪个是真心为患者着想的，哪个只是说说而已，你们比我清楚。如果方法不对路，我们也不敢这么大张旗鼓的推荐给大家。咱们这个和方调理的方法确实是实实在在从根上帮人的，所以我们才敢这么用心的推荐给大家啊。你这样，你抓紧，你先把情况你说一说。
3: 哎，我吧就是高血压都8年了，还有那个脂肪肝也4年了。
4: 嗯，
3: 去年吧就是发展到那个重度脂肪肝了。
4: 哦，
3: 大夫说就是再发展容易肝硬化。
4: 对，
3: 双侧那个颈动脉吧都有斑块，
4: 嗯，
3: 然后心脏这块冠状血管吧也有斑块。
4: 嗯，
3: 脑血管也有斑块。
4: 那你全身动脉都有斑块了啊？
3: 对。
4: 嗯，
3: 但是我外边就是啥症状没有，
4: 这种其实是更可怕的啊！没有症状你不重视，并不等于这个病理它不严重，是比较严重的。
3: 对对对对，
4: 嗯，
3: 是，嗯，吃药吧就断断续续的吃，效果也不大啊，
4: 嗯，
3: 也没咋重视这个病。说实话，
4: 嗯，
3: 这不前几天啊，就是我们6楼，我们一个楼上的和我同龄的一个同志，就是突发心梗，
4: 嗯，
3: 就没了，得急去医院，人就没了。
4: 哎，
3: 你说我们住一个楼啊，
4: 嗯，
3: 有时候吧还一起去公园里锻炼，有时候一起逛早市，
4: 啊，
3: 就这人一下就没了。我跟您说实话，我也害怕。
4: 对，
3: 哎，其实就是你们这节目吧，我听了一段时间了，
4: 嗯，
3: 就一直犹犹豫豫的。但是这次 啊，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买这个。
4: 嗯，
3: 你别说现在就是十周年大庆，
4: 嗯，
3: 就是没有这个活动，我也要买。
4: 对，
3: 您说这万一哪一天就是突发心梗、脑梗了，是吧？
4: 嗯，
3: 你说你后悔也来不及呀，啊。
4: 是，
3: 你倒不如我现在我就提前治，我提前防上。
4: 嗯，
3: 梁教授，你看我这情况啊，我现在我就想吃上。
4: 啊，
3: 我是内蒙赤峰这边的，梁教授，我想请你无论如何帮我给定上。
4: 啊，嗯。嗯嗯， 听出来了、这回着急了，而且对自己的病患也重视了。就像你说的，别说现在有活动，你就说我没有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了，我没有抢到这个名额，咱们说就多花钱。
3: 对对对。
4: 那因为你等病发展了到院里抢救，那就由不得你了。
3: 是。
4: 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怎么说呢，其实你还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是什么呢，你从别人的身上，别人的问题上，首先你看到你自己了。你重视你自己的这个问题、这个就非常好。因为你的病确实不抓紧时间治疗，你到了肝硬化，这个我们恢复起来有难度嘛，就有难度了。
3: 嗯，
4: 包括你像你全身很多地方都有斑块，不管心梗发生还是脑梗发生，到医院里抢救，你没有三万五万可以吗？对不对、而且到底能不能抢救回来，这也都是一个未知数。那现在咱们好好在哪儿，他没有发病，没有大发作，我们就好治，而且能恢复得更好，也不存在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非常好、更好好在哪儿，你赶上这个活动机会了啊！十年大庆，龙方和虎方同时能用，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这个名额现在肯定有，你抓紧给场外打电话，今天肯定是能够抢到名额的啊！
3: 行，那我现在就赶紧打报、
4: 先抢名额啊！具体怎么用，用多少，场外大夫会详细指导你的。
3: 行，张教授，
4: 好，
3: 那我先打电话报名去，好，多谢您、
4: 好，再见。
1: 好的，那佳瑶还要再次的郑重提醒大家，本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目前整体库存已经被定出去了将近三分之二，所以没有抢定上名额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活动已经提前进入倒计时，错过不再有。报名抢定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你好，梁教授，你好，我也是听朋友说的，说您这个节目讲得好，能听懂。我之前还真不知道，一听就停不下来了。过去这个调理方法价格不低，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现在活动期间价格实惠，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啊。
4: 是，
5: 这对我们这些老病号啊，就是天大的好事啊。
4: 嗯，
5: 梁教授啊，太感谢您了。
4: 哎呀，都是咱们大夫应该的，客气了。任何时候啊，我们说患者其实是最苦最难的。我们梁氏中医呢，给大家伙看病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就是保大家的调理效果。这个不是说我们用嘴说一说，而是实实在在用结果说话。第二个是什么呢？能让大家不花钱的我们不花钱，能让大伙少花钱的我们让大家少花钱。这次呢，十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给大伙好不容易争取下来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患者都会用得起的。我不想说看到哎呦谁谁谁因为钱的问题用不上用不起，最后把这个疾病给耽误了，这就很可惜了啊。这个你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这个我一听到这个活动啊，就第一时间报名了，就抢上了两个名额呀、
4: 就是已经抢到名额了、那太好了啊、把情况说一说
5: 啊。这个病说起来啊就太多了
4: 啊，
5: 这个要不是这个梁教授你这个中西医结合研究，这个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好身体啊。我就是主要的就是心脏不好。心肌缺血，什么早搏、房颤都有，总是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然后浑身没有劲儿。还有就是我这个脖子，这个右侧有个囊肿，我也没做手术，我这颈椎也不好。检查说这个椎间管狭窄，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啊，整天我这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而且这个最近有一年，这个我这个老是感觉到这个左边这个膀子就一直到后背都发麻，就不敢着凉风。哎呦妈，天天的就度日如年呢。
4: 因为从病理上来分析吧，首先你心脏这块是大问题，不光是心肌缺血，有早搏有房颤，这个是心律不齐。它可怕在哪儿呢？容易心脏骤停，容易发生急性猝死，这是一个大问题。然后你这个小囊肿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你颈椎这一块问题也偏严重，因为它是一个椎管的狭窄，它不是一个简单说我有骨刺的问题，它是对整个我们脊髓的一个压迫。特别严重的话，因为这个它可以导致什么？导致高位截瘫的。说你一侧肩膀发麻也好，包括不敢着凉也好，它是压迫了我们手臂神经它所导致的。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说也是别的受益者给介绍的？
5: 是我就是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就是你的节目，我听了就是有四五次， 然后一看这你讲的这个太实在了，讲话靠谱，这个还有效的，这个效果好了才分享给大家。然后我就非常相信你，我就打场外这个电话直播订了两副药，现在用上了。我就是觉得这条路走对了，以前看病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咱也不懂也不敢问。听您讲完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很多毛病都是连着的，根儿在哪儿您说的清清楚楚，我能听明白，心里就有底了。我现在就特别信任您，您说的方法我都是认认真真照着做，一点不敢马虎，家人也支持我，每天提醒我，家里人看我状态跟以前不一样了也都跟着高兴，我就觉得这回真是找对人了，找对路了。说实话我以前也试过不少方法，吃过不少药，可就是不见好，有时候吃着吃着自己都灰心了，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指望了，家人也跟着操心，一家人过日子本来应该高高兴兴的，可因为我这身体家里头老是愁眉苦脸的。后来听了您的节目，我才慢慢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我这病治不了，是以前没找对方向，您说的那些道理我以前从没听大夫讲过，什么肾为先天之本，什么肾强百病消，我一听就觉得在理，我就想反正也这样了，试试呗，万一成了呢。没想到这一试还真让我找着路了，不是说一下子全好了，而是一天一天我能感觉到自己不一样，今天比昨天有精神，这个月比上。
6: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北京时间14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阳光，碧海，金沙滩，骑行，赶海，开民宿，这是新时代海滨人的生活。海洋，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良好的生态是海洋赐予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新时代，山东坚持以生态优先的理念精略海洋，陆海统筹，河海联动，系统治理，绘就出一幅人与海洋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0: 九月，海风吹来阵阵凉意。渤海休渔季结束了，千帆竞发，长岛渔港码头又变得热闹非凡。
1: 罗罗罗，慢慢罗罗。
0: 在南长山岛东岸的孙家村，党支部书记孙成伟却在忙另外一件大事情。
1: 这一次主要的就是到建海藻厂的这个特殊加工的石河鱼藻类生产的，我们叫藻藻，它要沉到海底去，石河它的藻类繁育在上面附着。
0: 今年是孙家村开展固藻集渔的第四年，这个村以前以养殖海参和扇贝为主业，年收入超过7000万元。然而那些年，每当目光从手里的钞票转向眼前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大海，孙成伟都会感到脸上火辣辣的。
1: 每天要抽海水排放污水，这个环境的这个差的没法形容，有的地方是浑浊的，有的地方是红色的，味道也是不怎么地了。
2: 礁石上这个海苔啊几乎都没有了，包括渔民出去打鱼也没有。
0: 海岸线既是经济发展的前沿，也是生态安全的屏障。2018年6月，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成立，妙岛群岛151个岛屿和所属海域转身向绿，迎来新的发展阶段。绝不能寅吃卯粮，透支未来。开工第一炮就是拆除岸线上面积超过13万平方米、价值上亿元的海参育苗场。此时的孙家村，80%的村民从事海参育宝苗生产，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3: 育苗场对于我意味着就是生活，那会儿育苗场的就是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抵触情绪很大，不太想拆。
0: 为了做通孙世涛的工作，村干部曾一周到孙世涛家跑了7趟。
3: 村里做了好长时间工作，我们就是不同意，三个字不同意，坚持了好长时间。
0: 村民们都在观望，他们知道村里党员干部的身家也都在岸线上，这一炮究竟能不能打响？
1: 我们的具体分工就是山测自己的，山测自己家的，把山把自己的测完了以后，带去忙活各自的厕所、各自家庭的成员。
4: 傍晚多通多了，哪怕晚上加班加点，第一时间，加快进度把厂房赶紧测出。
0: 美丽的海岸线回来了，然而村里的支柱产业却没有了。怎么才能让乡亲们的生活也重新美丽起来呢？
5: 鱼来了。
0: 每年旅游季，孙世涛家的民宿一床难求。如今孙家村党支部领办的生态旅游合作社已经吸纳了40多户村民入社。
3: 杨海参受的那份罪，早上5点起来开始倒池子，就跟海泥啊，跟这个饲料啊打交道，又脏又累。现在干渔家乐吧，干净卫生，关键是收入相当可观，比养海参的时候啊收入略高。
0: 一大早，孙成伟又带着村民们出海投交了。近几年，孙家村先后向海洋投放胶体10余万方。布设海藻超10万株，总投入超过2000万元。对一个村来说，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但孙成伟心里有自己的大账本。
1: 原山的7000多万的产值，我们通过休闲渔业和比较现代的捕捞方式，我们找回了一部分。再经过陆地上的这个旅游产业，已经这个把这个产值找回来了。我们要算长期的经济账，给祖孙留下的千秋万代的账。留下来这个生态账，保证我们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0: 肖胜志这些年一直从事海洋生态恢复和监测， 对于孙家村这些年的变化，他深有体会。
6: 这个是很有意义啊，从头脚慢慢长起枣来，枣粒、鱼粒、贝粒度量了，品种都有增加，肯定有成就感了。毕竟自己的家园，是不是？
0: 更让肖胜志没想到的是，村里的好生态竟然直接产生了经济价值。2022年11月，长岛农商银行推出了全国首笔海草床、海藻厂碳汇贷，孙家村成功申请到300万银行贷款。看不见摸不着的海洋碳汇变成了实打实的真金白银，无疑这是对长岛人亲情守护生态最好的回报。
1: 我们认准了，这是肯定是一个好事。那么碳汇贷贷回来以后，我们做的用在我们的海藻厂的建设，我们的海洋牧场的这个建设。
2: 长岛怎么样通过自身造血，通过生态价值实现，通过生态补偿、市场化的补偿机制，让长岛可持续这条路子一直走下去。

0: 绿色代表希望，但在黄河入海口，有人见到绿色第一反应却是绝望。在这里，他们与一种绿色已经缠斗了十多年。早上七点，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陈鹏正带领施工队伍向潮间带出发。今天陈鹏他们要到作业区对护花迷草残根进行第四次旋耕清除，因为滩涂的松软和潮沟的阻拦，路上需要两个多小时。行进到半途，一场大雨突如其来，道路愈发泥泞难行，大家决定就地开工。
1: 你像这种关节长的，它中间没被搅碎，它很容易再进行复萌。
0: 护花迷草，一个听起来浪漫诗意的名字，原产于北美东海岸，因为耐盐耐烟性强，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固滩促淤的卫士引入黄河入海口。然而适应环境后的护花迷草却在当地爆发式蔓延，显示出超强侵略性。
2: 在护花迷草当时所谓的茂盛的时候，我们本土的植被盐类碱蓬、海草床，还有本土的底栖生物贝类、沙蚕、文蛤、花蛤几乎全部消亡，对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是危害特别严重的。
0: 这片疯狂绿色覆盖之地，人们无奈地称之为绿色沙漠。到2020年，护花迷草在东营蔓延面积已近10万亩。也是在那一年，山东正式启动护花迷草全域治理。晚上八点，六个标段的施工人员结束一天的机械作业，赶回保护区管委会会议室。
2: 六标呢，第一遍翻耕还没有完成，必须马上完成，因为护花迷草通过它的这个生长细形来说，已经是开的花结种子开了。
0: 护花迷草难清除易蔓延，施工人员通常要对同一片区域进行几次乃至十几次的清理作业。从春到冬，年复一年，最多的一片区域，周立成他们先后犁了20遍。相比施工的艰苦，更可怕的还有大自然的肆虐无常。去年秋天的一天，一场考验不期而至。
3: 那个风暴潮呢来得比较突然，海水呢随着风不断地往上涌。当时我们发现这一情况呢，就立刻把工作人员召集到安全平台，心里呢比较恐慌。
0: 那天陈鹏他们奋战自救8个小时才最终脱险。狂风暴雨，风餐露宿，蚊虫叮咬，对于这群入海口的守护者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他们说，看到绿色沙漠一点点被消除，再畅想一下海岸恢复生机的样子，所有的辛苦都会烟消云散。
4: 我们把草打完以后，地松了，它那个虫子都翻出来了。你回头一看的时候，后面全是了，就想拍个照给孩子发过去，让孩子看看。看到这些，就是感觉心里挺，反正心情很高兴吧，感觉还是很有意义的。
0: 秋风拂过，黄河三角洲迎来一年里最多彩的季节。五位护花迷草种植的碱蓬，远远望去火红一片。近年来，黄河三角洲治理护花迷草13.1万亩，清除率达到99%，黄河入海口又恢复了昔日的勃勃生机。
5: 告诉不求啊！
0: 金秋时节，地处渤海湾南岸的滨州，南美白对虾迎来丰收。这片巨大的盐碱滩，几十年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 但大面积近岸养殖也让尾水污染成为令人头疼的难题。
5: 以前我们养虾的尾水啊，就直接排入大海，肯定对大海有影响。海边上的海草啊、海藻啊，就明显的减少了。
0: 这种海草，学名螨草，曾广泛分布在我国北方地区。然而，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草床面积急速萎缩，随之而来的是近海环境恶化，海洋生物大幅度减少。
6: 我们小时下个洗澡，跟海草客户点面，这种客户是海参，都在海里往上点，有我问海参。海草逐渐少，越聚越少，越少，一年比一年少。对这个鱼了、产卵了、蝎子了、栖息地都减少了。
0: 高亚平，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博士，今年是他在东厨岛从事海草保护恢复工作的第17个年头。
7: 咱就勾个十来袋吧。
8: 勾个十来袋
7: 啊。种子挺好的，今年的种子比去年和前年都要更好。
0: 17年前，国内的海草研究还是空白。2008年，25岁的高亚平跟随导师来到东厨岛，他把自己的研究生课题方向定为海草繁殖生物学。
7: 村子里大家祖辈就一直生活在这个海区里面，原来的时候海草非常多，大家也知道这个海草对于环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到现在大家也是希望这个海草能恢复起来。
0: 没有资金支持，没有技术借鉴，高亚平一度成为独行侠。他就像一颗纤弱的海草，默默在海水里摇曳。
9: 一批人又一批人的走了，一批人又一批人的来了，只有高老师自己在海边就是继续坚持这个海草的这个事业嘛。
0: 冷馒头，热板凳，高亚平用2年时间找到合适的海草种类，又用4年时间摸索移植方法。在人与自然决裂的过程中，极端天气经常充当搅局者。
6: 因为浪很大啊，植物好硬种，种好个天，台风刮了以后，就是海底都掀起来，炸全部都溢了，所以这个令根儿全部都刮去了。刚才凭小鬼的话，都苦一段活儿，这一辛辛苦苦的付出没成功。
0: 高亚平的屡败屡战感动了乡亲们。每次试验的关键时候，很多人都会自发前来帮忙。随着技术日臻成熟，2020年海草成活率从最初的不到10%提高到68%。潘海军今年65岁，以前从事潜水捕捞海参，当地人称海猛子。如今他的主要工作是种植和养护海草。在海底栽下一盘海草需要大概20分钟，潘海军一天能栽20多盘，2000多颗。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他却看得很长远。
10: 栽完海草以后，这个海底不动，它能保护海底不变态，鱼啊、虾、蟹子、参啥的都往里头去。它这个保护自然以后，下类也跟着生息。
0: 目前，高亚平和团队已经在桑沟湾区域开展了2期海草床修复项目，种植面积达到1000多亩。 2022年，团队吸引到了2800多万元的社会公益基金支持，越来越多力量参与到种草事业中来，他们再也不是无助的孤勇者。
8: 我省已累计修复海草场面积3400余亩，预计还将修复1100余亩。截至目前，全省已调查发现海草场分布面积1.8万余亩，与之对应的水生生物放养和种群恢复工作也已展开，目的就是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的近海生态系统。

0: 天早晨，日照市民赵爱琴都会跟骑行俱乐部的伙伴们一起沿着海岸绿道晨练两个小时。说起身边这条28公里长的绿道，他坦言放在几年前自己想都不敢想。
1: 我是从2017年开始骑车的，最早骑车呢只能说是骑在马路两边，车多人多不安全。
0: 2020年3月，日照市在争执修复海岸线时，规划建设一条阳光海岸绿道。当时很多骑友都没想到这项工程会为他们专门设置一条骑行道。
2: 大海森林就是连在一起，然后视野开阔。第二就是它这个人车分离，各种配套设施长椅都会有，感觉特别好。这个绿道有了以后，骑车的是成倍式增长。
3: 这一片市里是以比较高的价格通过市场化拍卖的方式出让给了第三方企业，当时是打算做房产开发发展经济。但是
0: 这片海岸带风光秀丽，吸引了众多房地产商的目光。市里曾规划打造成 GDP 新的增长极，但在生态大账和短期小账面前，日照最终选择了前者。
3: 最后决定还是要把阳光海岸带还给市民，所以又比较高的价格又回收了过来。
0: 这片黑松林已在太公岛迎风挺立了70年。根据建设规划，绿道要穿过这片松林，看似简单的一件事，却让一众建设者着实犯了难。
4: 我们提出的四不原则是：不动一棵黑松，不动一片水域，不动一块礁石，不动一片沙滩。
0: 面对保护与施工的冲突，海岸绿道主创设计师张波立下军令状，生态为先，依托原貌灵活设计。为了避开沿途不规则分布的2300多亩黑松林，张波和设计团队只能用脚步代替电子设备，实地踏勘，现场设计建设方案。
5: 我们的施工人员呢，就用最原始的方法，我们呢在前头走，接着呢就撒石灰线，并定木橛子，就是一步一步的在这个丛林里边把这个线路走起来。
0: 28公里的海岸线，最多时施工人员近300人。为确保生态理念落实到每一个人，建设指挥部每天下午4点准时召开调度会，雷打不动。
4: 所有的项目经理，甚至连一些重点的区域的施工队长都要参加这个会议，我们就可以保证最后一个拿着铁锨来干活的这个人，他都掌握这个生态保护的理念。
0: 安晓明是岸线绿化的施工负责人。2020年春天，在接受任务时，他连郊野岸线是啥都没搞清楚。
6: 郊野嘛，这有一个郊字，其实就考虑到是不是像农村那种概念，但是个野很难理解。
0: 尽可能保留礁石植被原始样态，减少对大自然的干扰。别的绿化项目都在刻意求新求变，安晓明却在为如何不变绞尽脑汁。
4: 绿化工作呢是24小时不停地转的，所以说呢，他在晚上夜间施工的过程当中呢，不小心掉入了一个我们已经挖好的树坑，然后呢造成了肋部骨折。
0: 正值施工关键时期，安晓明悄悄到医院做了紧急处理，每天依旧盯在现场，工程交付才去住院。
6: 耽误一天的时间，可能在结果上就影响好几天的工期，所以我们只能冲上前。
0: 历时3个多月，阳光海岸绿道终于如约与市民相见。张波特意留下2张照片作为纪念。
5: 刚设计之初，我那时候都是200多斤。整个28公里呢，就是我们全线走，然后呢反复的走，走了这将近60遍。等7月1号通车那天的时候， 体重掉到了166斤。
0: 正是有了这份执着和坚守，海岸绿道不仅没少一棵树，沿线还新种植了3.5万株乔木，21万株灌木。一条世界级的郊野岸线，演绎了现代生活与天然风貌的完美融合。在海岸绿道南端不远，2024年8月2日，海龙湾景区面向游客正式开放。这是我国第一个退港环海的港口岸线修复整治工程。
6: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前是煤炭码头、煤炭堆场的东湖岸，因为煤炭的装卸作业对周边的这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7: 我印象中我们家都不敢开窗子，因为一开窗子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黄土和黑土，后来就有很多人搬离了。
0: 面对这个在几十年间创造了亿万经济效益的老码头，日照市日照港几经权衡，决心彻底剥离这片岸线的港口功能，还生态于民。2年后，黑乎乎的煤炭堆场亮丽蜕变成46万平方米金沙滩，成为日照海滨风景线又一处网红地标。14.5以来，山东整治修复岸线44.8公里，滨海湿地11993公顷，有6个海湾入选全国美丽海湾，数量居全国第一。2024年，全省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3.6%，连续2年进入全国前三。一切的变化，都源自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理解和执着践行。以蔚蓝，向未来。新征程上，山东建设生态海洋，构建和谐海洋，拥抱幸福海洋，代代接力，久久为功。

0: 季啤酒节开幕。
1: 盛夏，亚洲最大的啤酒盛会在青岛璀璨开幕，数以万计的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尽享狂欢。几十年来，啤酒节成为这座东方国际都市的文化标签，也折射出新时代山东拥抱海洋、开放共赢的精神价值。
2: 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味道，我觉得很棒。
3: 我爱青岛啤酒，干杯！

0: 之路，人类文明跨区域交往的创举，山东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春秋战国，这里就是稻作东传的重要节点，也是东方霸主齐国通达朝鲜、日本的出海口。时至唐宋，登州港崛起成为中国北方第一大港。千百年来，海上丝绸之路书写着中国与世界文明交往互鉴的欲望，也将海纳百川的胸襟、开放自信的气度融入山东的血脉，在绵延不辍间续写着新时代海上丝路的恢宏篇章。这列正在发出的专列装满来自泰国的橡木原材料，经过青岛港码头中转，货物将在上河示范区换成中欧班列，目的地是万里之外的哈萨克斯坦。几年来，上河示范区进出口贸易额每年增幅超70%，示范区与青岛港之间这段30多公里的铁路线也因此意义非凡，因为它连接起的是一带和一路。201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地处一带一路交汇点的山东承载起更多的历史重任。2018年6月，青岛开启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示范区，这里成为山东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桥头堡。
1: 这边就是我们的厂址。
0: 高亚斌是山东胶州一家家具企业的生产经理。
2: 哎呀，好久。
0: 借助上河示范区贸易平台，这家原本在本土求生存的企业得以和多个国家做起生意。
2: 嗨，艾米，我们的产品发出了，大概得20天的时间到阿拉木图这边绿查收。海关它跟这个铁路部门是实现数据的交互链接的，我们在出境班列的始发地上传相关的数据，那口岸海关通过线上的数据审核放行，就不需要再去进行转关的这个手续，现在就是非常的方便。
0: 6年来，上河示范区搭建平台链接资源，相继推出了100余项创新制度，不断优化的制度流程使这里的国际贸易越来越顺畅，这背后是宋明亮和同事们2000多个日夜的探索和付出。
3: 先行先试，没有一个文件会告诉你这项探索到底能怎么干，它是一个整个的制度体系的构建，我们既要去这个对接我们国内企业的需求，也要掌握别的国家的上合国家的企业的需求，甚至多个国家的之间的这个规则，
4: 整合了相应的资源，外贸企业依然是能解决所有的需求。中国和上合组织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热，会有更多的山东的产品会往乌兹别克出口。
0: 宋明亮和团队每天都忙着倾听各方需求，研究可行对策。面对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冲突、利益的纷争，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总得有人先尝试吧。
3: 每一项事情都没有先例可循，这样的过程呢，就是我们上河示范区的这个价值。我们干的每一件事，不光是为了我们山东青岛、我们胶州自己的发展，还要更好地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
0: 以海起势，建成峰峦。如今，42条面向上合组织国家的海运航线，通达27个国家、59个城市的中欧班列，在上合示范区交汇。青岛已成为上合大家庭的会客厅。
5: 同是在一带一路的倡议带动下，九月在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梁庆霞正忙着迎接一位特殊的客人。
2: 很高兴又见面了，李在浩。
5: 这是李在浩五年来第四次到中国。作为韩国一家著名物流企业的联络人，他与梁庆霞已然成为老朋友。此次来威海，双方将就成立合资公司进行商谈。
6: 五年前我们就提出过成立合资公司的事儿，当时呢他们不是特别积极。那现在呢，他们能够主动的过来洽谈成立合资公司的事儿呢，也是基于这五年来中韩贸易量的一个增长吧。
5: 这天，与李在浩一同到达威海的，还有从韩国仁川来的新金桥七号。船上驶下的韩国货车，装载好中转跨境商品，当晚将发往仁川。
7: 我们这批货物呢，是从义乌啊、广州、深圳啊这些地方发过来的。发到威海集运之后，通过威海港发到仁川港，然后通过仁川机场发到日本的大阪，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链路发运呢，整体时效能节省一天以上。
5: 这是一条不同寻常的贸易路线，从中国南方城市发往日本的货物，绕到威海和仁川，舍近取远，却能提前一天到达。其中的奥妙在于中韩四港联动整车运输的创新模式。中国威海和韩国仁川的两个海港和两个空港互相连通，装载货物的运输车辆在一国境内整车上船，经海运抵达对方国家港口后，原车下船进行货物的陆路运输和分拨。这种全新的贸易通道机制带来的效率提升令人惊奇。
8: 减少了一次报关，四次装卸，五个小时压缩成本吧，将近30%的成本。这个水产品嘛，这个海鲜什么的，那么从我们这儿装船，到第二天下午，可能就到韩国印的、日本的，包括我们的这个餐桌上。
5: 威海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腹地狭小，体量不足，怎样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贸易格局中打造自己的核心优势？经过广泛调研，韩国仁川机场和仁川港进入了视野。
9: 韩国的仁川机场呢，是亚洲第二大的货运机场，要充分的利用好双方的海港和空港之间的优势，所以提出了四港联动这个想法。我们就能充分的利用仁川港的航线多，甚至运价呢比较便宜的这个优势，把它呢作为我们山东或者威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空运的出口。
5: 在中方积极提议下，2020年9月，中韩达成合作共识，四港联动大幅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于实现整车的转口运输。然而整车货运海上进出关却没有国际先例，工作陷入了僵局。
10: 它不是我们省和省级层面、市级层面能决定的事情，需要来国家来层面来进行一个谈判，这个难度就是从零到一，从无到有。
5: 那段时间，为做好汇报审批，办事人员经常要跑北京的相关部委，经常是朝发夕回，他们戏称为北京一日游。
9: 由于有疫情的这个影响，那时候国家部委是不能进的，他相关的司长和处长他是会下来和我们都蹲在马路边来讨论这个问题。
5: 为确保这一重大利好落地，山东省委省政府专门组建交通运输服务外贸出口专班，交通、商务、海关等多部门迅速行动起来，群策群力寻找解决方案。
11: 我们就只能说申请一个虚拟的公路口岸，让这个车辆以运输工具的形式进境。
5: 全新的过境形式要求两国对通关手续和流程达成高度一致。那段日子所有工作人员都没有了白天黑夜的概念。
9: 韩方回过来的邮件有时候就改动的是一个词，但是我们也要协调半天，要么是中方认可这个词，要么是韩方认可这个词，这个困难是个双向啊，我们要做双份的工作。 装了邮件是百事测是有的，
12: 因为不断的测，不断的提示异常，不断的通过不了，就是这一种崩溃程度。我们前前后后可能测了得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才把每一个报文的每一个节点测通。

0: 视野，威海与仁川的交流也变得更多。
1: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翻墙林立，竹炉相间，黄渤海之畔，开放合作的蓝色引擎正在发力，一幅面向海洋共赢发展的画卷正铺展开来。

0: 日照港，全球最年轻的5亿吨大港，这里承担着国内100多家钢厂和40多家炼化企业的保供任务，是我国能源输送和发展内循环的重要平台。
1: 活运箱已经到现场了，现在准备装船作业，大概作业时间需要10个小时左右。
0: 作为福建一家钢铁企业的驻港业务经理，王永景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确保钢厂所需的焦炭顺利装船发运。以往从河南、山西等地南下的焦炭由铁路运到日照港后，要换装水运箱才能继续走海运，一卸一装不仅耗时大，也容易造成损耗和污染。着眼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2023年日照港创新推出一箱制运输模式，也就是统一铁路和海运的集装运输标准，中途不再换箱，实现货物全程不落地、零亏耗、零污染。这种运输模式一经推出，效果立竿见影。
1: 我们三宝在北方港口，包括京唐、黄骅、天津连云港几个港口同时在发着货，但是相对比来讲，日照港给我们的服务效率高啊，破损率降低，这方面很吸引我们。
0: 作为日照港的市场开发人员，高尚参与了一箱制研发推广全过程。他说，在方便上下游企业的同时，日照港其实是把难题留给了自己。
2: 箱子呢，到了我们日照港是不拆箱了，就没有减斤称重的这一个环节。按照上下游各自结算呢，会有这种磅差。
0: 称重是企业结算的依据，不称重如何确保上下游企业相信对方？高尚等人反复调研后有了办法，让日照港做中间保证人。
2: 其实是过三遍称，一遍是车皮的重量，一遍是车拉着空箱的重量，第三遍就是重箱回来的时候重车数，我们就能算出来完整的一个货的一个准确的值。对我们港口而言，是增加了我们的作业成本以及作业环节。
3: 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港口搬到了客户的家门口。
0: 聚焦服务内循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山东港口布局建设内陆港51个，开通海铁联运班列101条，格局与胸怀打开，山东港口不再只是山东的港口，未来还将是炎黄省份最便捷的出海口。

0: 一月的西太平洋海面上，海风凛冽，中国海洋大学的科研人员正在菲律宾海盆进行国产深海 RGO 浮标的首次布防。这个全球海洋观测计划旨在收集全球海洋上层的海水温度、盐度等资料，以提高气候预报精度，防御海洋灾害。计划也汇聚了世界海洋观测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这次投放一款新型温盐深传感器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1: 这个炉子正在进行的是海洋温盐深传感器所用的核心传感电极材料金刚石薄膜电极的一个生长。
0: 这层薄薄的金刚石电极材料兼具高磷

0: 度、高稳定、高寿命特性，是新型温延伸传感器性能出色的秘诀所在。很长时间里，受制于材料工艺短板，我国海洋监测核心传感器基本依赖进口，不仅价格昂贵，也给国家海洋数据安全带来隐患。2016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研究员盖志刚结识了德国西根大学的江新教授，了解到他研发的金刚石硅表面外延生长技术后，盖志刚眼前一亮，
1: 我们就有了把金刚石材料应用到海洋传感器上这个想法。也先后两次去德国跟江新教授进行当面的一个交流，有前瞻性的一个事情，我们就跟德国方面是一拍即合。
0: 一个移花接木的创意，开启了一段跨国科技合作。历时8年艰苦攻关，一款新型传感材料终于研发成功，这是我国海洋监测领域的一大突破，也是上合海洋国际创新中心的标志性成果之一。2021年，海仪所牵头成立上合海洋国际创新中心，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很快，中白、中乌、中德、中俄4个国际合作中心先后落地。随着合作不断深化，一些变化也在不经意间发生着。
2: 这个是今年的一个大事儿，忙活好几个月了。这是我们和白俄罗斯联合申请的一个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这次合作他们是找上来的。
0: 早在2013年，海仪所就与白俄罗斯就海洋放射性监测传感器进行过联合研发，那时候双方还有着明显的技术代差。然而几年后，双方再度开展合作，形式已然不同。
2: 你像他缺的敏感晶体，原来他是用欧盟的嘛，欧盟现在给他们卡脖子了，他就说你们国家有没有你们自己国产的晶体能够达到这种性能指标的。我说有啊，去年年底一块儿联合申报了咱们国家的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从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学生，他们是老师啊，那个角色特别明显。但是这次合作的时候就感觉不一样，我们双方是在同等关系的情况下，然后大家要互相学习。对于咱们国家这么多年在科技发展应该说是走得特别快啊，所以说科技水平提高了，我们自然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腰板也是比以前直了。
0: 角色转变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胸怀使命的无私付出。8年前，一个国际合作项目的关键攻关期，张莹莹获准到希腊开展联合实验。那时37岁的她已经怀孕4个月了，
2: 行程可能是比较的累，超过24小时嘛。走的时候不害怕，但去了之后确实肚子里2天没有动，我当时挺害怕的，确实害怕了。我说我平常还是很少掉眼泪的人，然后说到这段之后我就开始有点那个。遇到一些需要自己去做选择的时候，可能当时就需要坚定心态吧。
0: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由追赶者到领跑者，山东海洋国际合作的步伐越来越快，迎来惊喜不断的硕果期。2018年7月5日，泰国普吉岛发生沉船事故，多人下落不明。茫茫大海，如何判断落水人员搜救范围？泰国方面紧急向中国求助。5天后，在中国专家划定的搜救靶区内，遇难人员被一一找到。这次海难也让世界同行记住了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名字，乔方丽。
3: 这就是泰国的这个自然资源部发来的这个感谢信这个呢是柬埔寨发来的感谢信，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搜救对于他们的这个快速准确的这个打捞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支撑作用。
0: 2017年，为向全球海洋治理提供科学解决方案，联合国发起一项重磅倡议，海洋10年。 作为全球遴选出的19位海洋科学领域领军专家之一，乔方立参与了海洋十年蓝图的规划设计。
3: 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更多的是公益啊，不是为了哪个国家，更多的是为了全球海洋治理。在这个预报系统过程当中，
0: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一直将海浪、潮流、环流作为3个独立领域各自开展研究。经过多年探索，乔方立认为浪、潮、流是互相影响的，提出海洋湍流理论。对于中国科学家的这个全新论断，国际学术界很长时间里并不认同。乔方立带领团队开始了长年累月的论证试验。
3: 平常我们去测一个温度啊，测一个风啊，我们可能10分钟测一次就够了，1个小时测一次，我们告诉你下一个小时的风是多少就行了。我们为了测这个湍流需要测多少呢？1秒钟我就要测128次，你在那测一天会有多庞大的数据。我们这个测量就是测量了3年啊，这个真的是把这个数据拿出来一套高质量的数据。那么这套高质量的数据呢，我们可以共享啊。引领是特别困难的，就是这个引领它一定是要繁复的经过大量的实验才能实现你的科学里边的一些猜想。
0: 有了扎实的实验数据底座，乔方立团队建构出全球首个海浪、潮流、环流耦合海洋模式，一经应用就将存在了半个世纪的上层海洋模拟误差减小了86%，推动我国海洋预测预报能力一举走到国际前沿。
3: 你通过你的引领，你在这个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引领力，提高了话语权，提高了它的这个显示度。
0: 2022年6月，联合国海洋十年海洋与气候协作中心落地青岛，这是联合国首批批准的全球5个协作中心之一。在乔方立的带领下，一支平均年龄30多岁的中国科学家团队满怀自豪与自信，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步入新的阶段。
4: So how about the OFS system in your university?
5: 我们已经为新的 OSF 制定了一些计划，我们会及时更新。
0: 眼下乔方立正就基于海洋十年大科学计划的海洋与气候无缝预报系统与各参与国密切协作，不久的将来，这项联合了全球70多所科研机构和5个国际组织的重大研究将大大提升全球海洋气候预报能力。
3: 大科学计划它是一个开放的，有不同的方式进行合作哈。比如说这个台风，我们这个没有印度洋的数据啊，只有它沿海的国家才有更好的一些观测数据，那么就得需要他们来收集这些数据。整个的参与国家呢，现在已经接近60个国家了，要用到防灾减灾过程当中去。
0: 放眼齐鲁海岸线，近年来从蛟龙号搭载外籍科学家下潜，开展首次大洋国际共享航次，到捷龙3号运载火箭，承揽爱心搭载发射，迈出国际化发射第一步。开放合作的道路上，山东的蓝色朋友圈不断扩大，正在为构建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新时代建设海洋强国的蓝图已然不晃，在抢占高质量发展蓝色战略要地的征程上，山东迎风逐浪，扬帆远航，向海而兴，向海而强。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指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歇肿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它帮助了成千上万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546544，0531595546544，0531595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辅。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4: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梁教授，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一个怪现象，咱们身边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到夏天就喜欢自己减药，理由特别简单，说血压降了嘛，少吃点没事。可结果呢，每年夏天急诊室里心梗脑梗的患者一点都不比冬天少。那梁教授，我特别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天最热，血管最应该通畅的时候反而最容易出事？
4: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每年夏天我最想跟患者说清楚的一件事。很多朋友的想法很简单，热胀冷缩嘛，天热了，血管扩张了，血压降下来了，这不就是好事吗？我少吃点药，减轻点负担，多合理。可大伙不知道的是，这个想法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
3: 是什么样的隐患呢？
4: 咱们先说说这个热胀冷缩的道理。夏天确实血管会扩张，外周阻力减小，血压会有一个生理性的下降。但问题在于，这种下降是表面的，是靠外部环境硬撑出来的，不是你身体内部能力提升了。就像一根皮筋，晒热了确实变软了，变松了，但皮筋本身的弹性并没有变好，甚至因为老化变得更脆了。一旦遇到冷的东西，它收缩的比原来还快还猛。那么夏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3: 是气温太高吗？
4: 说对了一半，其实是温差。外面35-36度，屋里23-34度，一进一出温差10几度，血管刚扩张完猛地一收缩，血压呼一下上去了。这种剧烈的波动对血管壁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那些本来血管就已经硬化弹性减退的中老年朋友，根本扛不住这种折腾。再说说血液，夏天出汗多，很多人不知道及时补水，血容量下降了，血液变稠了，流速变慢了，血流一慢就容易形成血栓，血栓一形成堵在脑子里就是脑梗，堵在心脏就是心梗，很多心脑血管意外都是在这个血稠的基础上发生的。为什么夏天看着血压降了反而容易出大事？原因就在这儿，你看到的只是血压数字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血液变稠了，血管变脆了，阳气变虚了。说到阳气，这就是咱们中医最核心的道理了。中医讲心主血脉，心脏的搏动，血液在脉管里的运行靠的是心气的推动。心气从哪儿来？从心阳来。心阳又靠什么支撑？靠的是肾阳。肾阳是全身阳气的大本营，是生命之火的根源。咱们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讲得很清楚，叫心本乎肾。心与肾之间是水火既济的关系，肾水要上济于心，心火要下交于肾。只有肾阳充足，心阳才能旺盛，心脏才有力量把血液送到全身各处，包括大脑四肢各个脏腑。那夏天发生了什么？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咱们把肾阳比作灶堂里的火，心阳比作锅里的热气。夏天的时候，这个火苗并没有变大，反而因为天热出汗多，人的气血津液大量消耗，肾精肾气也跟着耗损，炉膛里的火实际上是变弱了。但外面的温度很高，锅里的水表面上冒热气，你看着好像热气腾腾的，其实灶堂里的火已经不那么旺了。这时候如果再来一阵冷风，一杯冰水，就等于往灶堂里泼了一盆凉水，火一下子就被压住了。心阳一衰，心脏搏动无力，血液推不动了，流速更慢了，血本来就稠，这一下子就堵住了。这就是夏天心脑血管意外频发的根本原因。
3: 原来是这样，梁教授这么一讲就清楚了，夏天的血压下降是一个假象，真正的问题出在肾阳亏虚了，心脏的火力不够了。
4: 所以大家看，夏天高血压看似降了，实际上是身体的阳气被暑热耗散了一部分，中医管这个叫壮火食气。什么意思呢？就是过于亢盛的暑热之气反而会消耗人体的正气，而咱们中老年朋友本身肾阳就处在生理性的衰退过程中，到了夏天还要抵御暑热，又要耗散阳气，就更容易出现肾阳亏虚的状态。肾阳一虚，心阳就不足， 心阳不足，血就推不动。再加上空调冷饮，这个外寒一刺激，血管猛地一缩，那些隐藏在体内的寒湿邪气就借着这个空子钻出来了。轻的头晕头疼，重的脑梗心梗，其实根上都是一个道理。咱们再往深一层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年吃的降压药、降脂药，它们的作用是什么？是扩张血管，降低阻力，稀释血液。这些手段都是在管这个已经发生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为什么你的血管会硬化，为什么你的血液会粘稠，为什么你的血压会波动。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肾阳不足，气化功能减退。中医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阳气足了就能推动血液正常运行，阳气虚了血就走不动了，停滞在哪里，哪里就堵，堵在心脏叫心梗，堵在大脑叫脑梗，堵在四肢叫脉管炎。所以《黄帝内经》才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阳气对于人体就像太阳对于天地一样重要，没有了阳气，生命就没有了动力。我们再看一些朋友身体的信号，比如天凉的时候胸闷加重，遇冷的时候心慌发作，一进空调房就头疼头晕，这些都是在告诉你你的阳气不够用了，寒邪已经在你体内扎了根，这就是典型的冬病，御寒加重的病。而这些病到了夏天，表面症状缓解了，你以为好了，其实寒邪根本没走，它只是潜伏下来了。等到秋冬季节，寒邪又起来了，它就在你的血管里兴风作浪。
3: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夏天其实是一个窗口期，用好了反而能把冬天的病根拔掉，是这意思吧？
4: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所以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也适合冬病夏治，就是这个道理。大家想想，夏天自然界阳气最旺盛，太阳一大早就出来了，照的地面都发烫，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也浮在体表，毛孔是张开的，气血运行相对通畅。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像咱们冬天晒被子，晒一天都不一定能晒透，潮气还在里面。可夏天就不一样了，太阳一出来晒上几个小时就蓬松干爽了，底下的潮气全给你蒸发出去了。人体里面的寒邪也是这个道理，冬天你想往外赶，寒邪赖在里头不走，夏天阳气一旺，毛孔一开，它就藏不住了，阳气一推，汗一出，寒湿就跟着排出去了。这就是中医说的借天时补阳气去寒邪。我一直觉得中医看病和西医最大的不同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西医更多是在问题发生以后去想怎么处理，血压高了给你降压，血管堵了给你溶栓，给你放支架，这很直接也很有效。但中医呢，它是往前看去想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你的血管会堵，为什么血液会变稠，根源在哪，找到根源，然后在问题发生之前就把这个根源给它拔掉，把寒邪从身体里清出去，把阳气从根上补上来，让血管恢复弹性，让血液恢复流动。这就是《黄帝内经》里讲的上医治未病，是在病还没成型的时候就去干预它，不让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咱们老说一句话，防患于未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是说等血管堵了百分之八九十了，去医院放个支架就完事儿了。支架能解决一处堵，但改变不了全身血管的退化趋势。今天这儿放一个，明天那儿又堵了，你总不能把全身血管都换了。所以真正要做的是从根上改变身体的内环境，把阳气补足了，把寒湿清出去了，血管自然就不会那么容易堵了。我今天把这个道理讲透，就是想让大家明白，夏天血压下降，表面看是降了，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它不是病好了，而是身体在用一个非常脆弱的方式维持平衡。一旦有风吹草动，吹了空调，喝了冷饮，出了大汗，这个平衡瞬间就被打破了。所以听众朋友们一定记住一点，夏天不是心脑血管的安全期，恰恰相反，它是一个需要我们格外警惕、格外重视的时期。
3: 谢谢梁教授把心脑血管和冬病夏治的关系讲得这么透彻。 咱们常说道理听懂了，心里就不慌了。可很多朋友可能还会问，夏天血压看着降了，真的会出事吗？梁教授，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患者？给大伙儿讲讲。
4: 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一个患者，他的情况让我印象特别深，也是我特别想讲给所有心脑血管患者听的。这位患者姓张，今年64岁，河北沧州人，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他是被老伴儿用轮椅推进诊室的，自己走不了，右半边身子几乎动不了，右手蜷着伸不开，右脚踝是歪的，脚面朝内翻着。他坐在轮椅上，一句话也不说，头低着，眼睛一直看着自己的手。他老伴儿替他说的，患者第一次脑梗是5年前，那时候症状不重，就是右胳膊有点发麻，说话有点大舌头，住了半个月院，恢复的还不错，走路没问题，生活也能自理。出院的时候，大夫嘱咐了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刚出院那半年还行，药按时吃，血压天天量。后来慢慢觉得没事了，就把这事儿放下了。老张这个人啊，一辈子要强，当了30多年老师，从来都是他管别人，不习惯被别人管。他觉得自己身体底子好，恢复的也不错，吃那么多药干嘛？又花钱又麻烦，就开始自己减药，今天少吃一片，明天觉得挺好，又少吃一片。他老伴劝他，他就烦，嫌他唠叨，说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结果去年夏天出了大事，那天特别热，他从外面回来满身大汗，一进屋就把空调打开了，对着出风口吹，刚站了没几分钟，突然就倒下去了，人一下子就昏迷了，送到医院一查，大面积脑梗，比第一次严重的多，抢救了好几天才保住命，但这次没那么幸运，右半边身子彻底动不了了，话也说不出来了，嘴歪着流口水，自己都不知道。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周，普通病房又住了将近一个月，命是保住了，人却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以前那个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张老师，现在连喝水两个字都说不清楚，得靠老伴儿猜。以前那个走路带风的人，现在连翻身都得人帮忙，他自尊心特别强，一辈子没求过人，没低过头。可现在呢，连上厕所都得人伺候，穿衣服、吃饭、洗澡，全得靠他老伴儿。刚开始他还发脾气，把碗摔了，把枕头扔了，哭着喊着说，不如死了算了。后来慢慢连脾气都不发了，整天一句话不说，眼睛盯着天花板发呆。有时候他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还没睡，就那么睁着眼睛看着窗外。老伴问他怎么了，他就摇头，家里人也明白他是不想拖累老伴，不想拖累儿子。儿子在外地工作，为了他的病来回跑了好几趟，工作也耽误了。他心里清楚，这个家因为他的病已经被拖得精疲力尽了。他老伴说着说着就哭了，他说，梁教授，我知道他这个病很难治了，我也不是为了让他恢复成以前那样，我知道那不可能了，我就是想让他能稍微好一点点，哪怕能自己翻个身，能自己拿勺子吃口饭，我就知足了，他太苦了。我听完之后心里头特别难受，你说本来一个好好的家，一个好好的人，就因为一次大意，第二次脑梗变成了这样，而且更麻烦的是他躺久了之后身体又开始出现别的问题，长期不活动，血液回流不畅，他的下肢开始出现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晚上肿得更厉害。后来又查出来他的血糖也开始不稳定了，忽高忽低，原来没有糖尿病，现在空腹血糖到了8点多，餐后更高，医生说是长期卧床，活动减少，代谢紊乱引起的。所以现在他不光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又加上了血糖的问题，还有下肢循环的问题，整个人就像一座快要塌的房子，一个地方出问题，其他地方也跟着往下垮。他老伴儿后来跟我说，以前家里还能出去旅游，还能和朋友们聚聚，自从他病倒以后，家里所有的计划全停了，亲戚朋友也走动少了，有时候他在厨房做饭，听见他在屋里喊他，一路小跑过去，结果他就是想翻个身，他说着说着就哭了，说不是累，是心里头看不到头。所以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治病不能光盯着一个地方看，心脑血管问题， 代谢问题、下肢循环问题看着不是一回事儿。可在中医看来，他们往往有着同一个根，肾阳不足，阳气一虚，全身的脏腑功能都在走下坡路。你今天解决了心脑血管的问题，如果不把根上的阳气补上来，明天血糖也会出问题，后天下肢循环也会出问题，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所以真正要做的是从根上把阳气补起来，让身体的内环境稳下来，这样才能真正拦住疾病往下发展的脚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反复强调治病要治本，治根要治肾的原因。后来呢，我给他用上了梁氏中医合方调理的方法，从肾脏入手，帮他把根本稳住。慢慢的，他浮肿消了，血糖稳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他老伴后来打电话说，虽然身体还没恢复到从前，但家里又有了笑声，他又开始愿意跟人说话了，一家人又看到了盼头。
3: 是的，就像梁教授在节目当中常说的，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下车装，方向对了，一口汤就能解决问题，方向不对，拉一车药也白搭，甚至还把身体越吃越糟。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去不了根儿，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6544。再说一遍，0531-5954-6544。梁教授会为您一对一的分析病情，帮您找到病根儿，找准方向，让您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
4: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方向对了，路才能走通，根儿找对了，病才能好透。你像前两天就有位患者找到我，他的经历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道理。这位患者姓周，今年71岁，山东烟台人。退休前是渔业公司的船长，他是被女儿领着来的。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他走路特别慢，腿抬不起来，脚在地上拖着走，他女儿在旁边扶着，他走几步就得歇一歇。坐下之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这一辈子在海上什么风浪没见过，没想到老了老了，被这身毛病给困住了。他说他腿脚不好有8-9年了，膝盖疼、腰疼、腿麻，从屁股一直麻到脚底板，手也麻，早上起来两个手僵得握不住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血压也高，高压经常167，晚上睡不好，一晚上起夜4-5回，白天没精神，坐着坐着就能打盹儿。最让他难受的是手麻脚麻，导致他拿不住东西。有一次端碗手一抖，一碗热汤全洒在腿上了，从那以后他连端碗都小心翼翼的。大家猜猜，他的膝盖疼、腰疼、血压高、手麻，这些毛病之间有没有关系？可能有朋友会觉得没啥关系吧，不就是岁数大了，该得的病都得了吗？这么想的朋友就错了，这就是他为什么病就永远治不完。治了膝盖腰还会疼，治了腰血压还会高，把血压压下去手麻还会加重。因为这些病看着不挨着，但根儿是一个，给他做了检查，舌质淡暗，舌苔白滑，脉象沉迟无力，他的这些问题的其实最终还是在肾。中医讲肾主骨，你的颈椎、腰椎、膝盖全是骨头的问题，根子在肾。血压为什么高？肾阳不足，推不动血，血瘀在血管里，血压就上去了。手麻脚麻呢，肾阳不足，阳气到不了四肢末梢，手脚就麻了。夜尿多呢，肾阳不足，存不住尿。所以他这一身毛病看上去不相干，其实都连在一个根上，肾阳亏虚。他听完之后很惊讶，以前从来没人跟他这么讲过。他一直是骨科看骨科，心内科看心内科，神经科看神经科，各看各的，越看越糊涂，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后来我给他用上了梁氏中医合方调理的方法，从肾脏入手，帮他把根本稳住。慢慢的他血压稳了，夜尿少了，手脚麻的情况也轻了。他女儿后来打电话说，他现在端碗不抖了，吃饭不用小心翼翼了，精神头也好了很多，又开始愿意下楼走走了。
3: 听完梁教授讲的这两个病例，心里头真是感慨万千，为这两位患者重新找回健康感到高兴，没有什么比看到他们重新有了笑容，日子重新有了奔头，更让人踏实的了。但同时我也在想，收音机前还有多少朋友仍然药没少吃，醉没少受，钱没少花。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病难治，是方向没找对，不是药不好，是没有对症。如果您也正被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困扰，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别再自己扛着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一个电话可能就是改变的起点。梁教授在这里等着您。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百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三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梁教授，你好。
6: 哎，你好。
5: 我是老朋友了。
6: 嗯。
5: 我今年68岁了。
6: 欢迎你。
5: 我家是哈尔滨中山路凤凰小区的。
6: 啊。
5: 我特别谢谢你。
6: 啊。
5: 也感谢那个一副药用起来，哎，你说方方面面都是好转的。
6: 啊。
5: 效果吧就非常满意。
6: 满意就好啊。大家用这个方法看什么，看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变化，希望自己的病人好起来。那么我们给大家来用，其实咱们的心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想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病能好起来。嗯，老同志电话打进来了，把情况说一说啊。
5: 这个梁教授，我听说这个那十周年这个大庆，
6: 嗯，
5: 大伙都抢疯了，
6: 是
5: 库存说的还剩多少
6: 了，
5: 今天要是还报上名，
6: 对对对，
5: 明天不定还有活动了，
6: 是。
5: 所以梁教授，嗯， 别人我不管
6: 啊，
5: 你无论如何的给我安排个名额呀。
6: 嗯，
5: 哎，我家条件其实不好，嗯，我可不能是错过这个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呀。
6: 啊，现在报名吧，来得及。但是得抓紧啊，因为名额已经严重不足了，主要是今天报名的朋友比昨天还要多啊，他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就导致什么呢，咱们严重的不足，可能这个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你想啊，老朋友用过的已经看到好的效果了，赶上十年大庆这个活动太不容易了，肯定都要补定的，包括新朋友也在积极的报名参加活动，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梁教授啊，我就冲着你们这个真心为患者着想的态度，我就冲这一点我也得试试，而且更何况你们一副药呢，这一次最低的一个价格才我们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啊。现在吧还能来得及。老同志你这样具体什么样的一个病情情况你说一说。
5: 行啊，我说说我的情况。
6: 嗯，
5: 我这糖尿病啊15年了。
6: 嗯，
5: 并发症挺严重的。
6: 啊，
5: 就是用药之前我这并发症嘛有三个方面。
6: 啊，
5: 一个是糖尿病合并的这肠道紊乱综合症。
6: 嗯、
5: 哎，这哎呀就便秘呀、啊、可严重了也来。
6: 嗯、啊，
5: 完了一段时间吧就拉肚子啊，太痛苦了。
6: 是。
5: 再一会儿咋的，我最害怕啥的，合并的肾功能不全吧。
6: 啊、
5: 嗯。就是再发展下这不尿毒症了吗？
6: 对呀。
5: 要尿毒症还得透析，花钱都是、嗯、就是无底洞了。
6: 对。
5: 你说嗯咱家也花不起这钱呢。
6: 嗯，
5: 还有就是左脚吧有破口一直好不了
6: 啊，
5: 完大夫说再严重就坏疽了，就病疽了、就是、
6: 对对，
5: 嗯，就
6: 病足坏疽、
5: 你说哪有钱做手术啊、
6: 嗯、啊，
5: 我真的就是哎呀不想治了，放弃治了。
6: 哦，其实你说的这个我能理解，那因为反复治反复花钱反复又不好，肯定是从心理上就觉得哎不太好治，有可能就有点想放弃了，这个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如果真正遇到好药好方法，其实你想治嘛还是想治，谁都想好起来，对不对？
5: 是啊，梁教授，谁不想好啊，我也想好，做梦都想，可这些年医院跑遍了，钱也花光了，罪也受够了，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家里头跟着操心，老伴儿也跟着上火，孩子们挣点钱全填我这无底洞里了，有时候想想真是活着拖累一家人。
6: 您说的这些我听着心里也不是滋味，老百姓攒点钱不容易，最怕的就是钱花了病没好，但是您得想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您这病治不了，是以前没找对路子。您想想，一棵树根坏了，您光往叶子上喷水喷再多也没用，咱得往根上浇水，根在肾，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了，全身的循环代谢修复能力才能跟上。您脚上的破口老是不好，表面上是伤口的问题，实际上是气血到不了那儿，没营养去修复。为什么到不了？因为肾阳不足，动力不够。您尿毒症透析更是肾脏功能严重受损的直接表现，这些问题光盯着症状治永远治不到根上。
5: 对，后来吧幸亏吧就是说有个朋友介绍
6: 啊、
5: 就拿了两副药。
6: 嗯，
5: 现在我看将近一副药可以用完了哈。
6: 嗯，
5: 梁教授您说我这心里头现在可踏实了，以前吃药吃一瓶扔一瓶，吃完跟没吃一样，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这回不一样，我能感觉到身体一天天在往好处走，不是哪一下子变了，是慢慢不一样了，睡觉踏实了，人有精神了，吃饭也香了，吃饭也香了。老伴说我脸色都好了，这种变化我自己最清楚，骗不了人，所以我现在特别有信心，觉得这回路子真的走对了。
6: 好，
5: 所以吧梁教授、你说我现在吧特别有信心。
6: 嗯，
5: 这好不容易赶上这十年大庆的活动还这么便宜
6: 啊，
5: 哎，这是无论如何我得多订点
6: 啊。
5: 梁教授你帮我报个名、我一次性买够了、
6: 这个我就太多的就不多说了啊，有缓解有改善，说明我梁玉霞没骗你，我们梁氏中医没骗你。节目当中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我给大家伙看病永远我们会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帮助大家改善健康放在第一位，
5: 是
6: 这一点咱们说到做到了。你这个是这样，一会儿呢抓紧给场外打电话，肯定报名是能来得及的。 那另外我再嘱咐你一点，这个调理组合用满3个月以后啊，你到医院里把这个肾功需要检查一下啊。但是肾脏是大事儿，我们最终呢要看这个化验，就是你所有的化验指标全部都是阴性的，那肯定就说明这个问题它彻底解决了。
5: 行，过一段时间检查我得告诉你。
6: 好啊，那就先给场外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报名，好吧？
5: 好，我赶紧联系。
6: 好，再见。
5: 好，再见。
3: 好的，我们再见。很多朋友之前啊，可能走了不少的冤枉路，花了不少冤枉钱，用了不少的治疗方法，依然是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但这个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放弃。现在有了梁教授，您还愁得不到健康吗？这是咱们患者朋友亲身验证的啊，有临床数据来做支持的。所以大家别错过现在省钱治病的好机会。这次活动期间价格非常实惠，任何一个家庭都能承受得起。咱这药费省了不少，关键是方法对路，用着放心，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咱们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每一分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治病这事最怕的就是钱花了，最瘦了，病还在那儿。咱们不想让你走那样的路，就是想让你踏踏实实的把身体调好，钱花在刀刃上。这样的好机会您会错过吗？肯定不会吧。但是呢，告诉您啊，机会不多了，还真的靠抢。因为活动呢仅有3天，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而库存所剩不多，今天送完可能明天就没有名额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号码您记好，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他帮助了对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赶快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7: 哎，你好，我这也是着急报名参加这个10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哈。就3天的活动时间，今天都已经第2天了。
6: 对，
7: 你说今天要报不上，那就不赶趟了。
6: 是有可能。
7: 是啊，其实昨天我的已经抢到名额了。
6: 嗯。
7: 啊，我今天呢主要是想给我哥报名的。
6: 啊。
7: 那现在我们这里报名还能来得及不？
6: 嗯，现在能来得及，但是一定得快一点。
7: 啊，
6: 目前报名的患者朋友比昨天要多得多。而且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就是目前咱们名额已经严重不足了。当然我不能保证说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享受到我们活动的这个政策，但是我们能够保证只要你报名成功了，肯定该享受的全部都能享受的。
7: 哦，
6: 你这样这个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抓紧时间你得把情况说一说。
7: 行行行，
6: 嗯，
7: 你看我是高血压十来年了，
6: 啊，
7: 这不查出这血脂高也有4年多了吗？
6: 嗯。
7: 而且我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2年了
6: 啊，
7: 我的后遗症主要是这个手脚发麻发木，
6: 嗯，
7: 活动不灵活。
6: 哦，
7: 这不医院的说我的情况啊，很容易脑梗再犯嘛。
6: 对，
7: 他说再犯了就会这个严重就会偏瘫。
6: 是，
8: 说实话，我心里也害怕，这个西药我一直吃都没断过，但就是不见好转，有时候看着药瓶子，心里直发愁，吃了这么多年。病还是那个病，这个方法是邻居老刘给我推荐的。老刘说他用的效果不错，不然他不会跟我说的。那肯定是，而且你们说用着不合适，还能沟通解决，让我放心大胆用。说实话，咱们老百姓看病最怕啥？最怕钱花了，病没好，心里还没底。这次不一样，心里踏实了，没有后顾之忧了。这不正好赶上大型活动，价格这么实惠。买点药也不伤筋动，也不用跟孩子们张嘴要钱，
9: 孩子们也不容易，我不想给他们添负的。我寻思赶紧打电话报名，但是场外电话太忙了，我打了20多分钟才打进去，好不容易才报上名了。
6: 对对对，因为咱们目前来讲报名的朋友太多了，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朋友都参与到活动，都能够用上，都享受到这样的一些政策啊。
7: 梁教授，聊聊这块我真的挺放心，今天主要是想给我哥抢个名额。你看无论如何呀，他给我这个名额我都给我哥说好了
6: 啊。
7: 你说这样抢不上，我哥不哥怎么看，我怎么跟他交代呀？就是，
6: 啊，理解理解。他什么样的情况你说一下。
7: 他的以前是胆囊炎好多年了，
6: 嗯，
7: 去年复查说是这个泥沙状的肝胆结石。
6: 哦，
7: 完了手术还没法做。
6: 对，这个没法做手术。
7: 是他稍微吃的不合适吧，就疼。
6: 嗯，
7: 好多东西也不敢吃，人也挺瘦的
6: 啊，
7: 而且他眼神还不行，有白内障。
6: 嗯，
7: 看东西都跟下了大雾似的。
6: 哦，
7: 另外他腿呀，他静脉曲张挺严重的，这小腿上疙疙瘩瘩的。
6: 啊，
7: 嗯，我大哥家条件不好，日子过挺难的。
6: 嗯，
7: 哎呀，无儿无女，那就更累赘了，没人照顾他呀。
6: 哦，
7: 嗯，
6: 他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而且我告诉你，起效最快的，你比如说像静脉曲张的问题。一般的方法像这个病没法解决，但是这个调理方法对于静脉曲张有帮助，随着身体状态的整体改善，下肢的循环会逐步顺畅，腿部的沉重感会慢慢减轻，脚步也会感觉更舒服。眼睛方面，白内障的改善需要更长的时间，眼部血管很细，修复相对慢一些，但只要坚持调理，整体状态会一天天

0: 根，其实胆囊只是表象，肝才是根本。把肝脏的排毒能力提高了，身体自己就能清理掉那些多余的杂质。所以调理肝胆结石，不能光盯着结石本身，得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不是往外清，而是让身体自己有能力清，路子对了，身体自然一点点慢慢的变好。只要你坚持调理，相信一段时间后，身体整体的状态都会有所改善。
1: 你这样一会儿吧，把你哥的名字吧，你留给我们导播。
2: 啊，
1: 这个名额肯定能给你留下来，名额肯定能给你。尤其像咱们说呢，条件不好的朋友，咱们必须要帮助。尤其咱们的活动，为什么给大伙儿能申请下来？1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龙方与虎方同时来用。其实我们就是想要帮助更多家里条件不好的这些朋友啊。放心吧。
2: 那一会儿我就把名字给留给导播。
1: 留给导播啊，名额肯定给他留一份，这回你放心了吧？啊，
2: 我放心了，这回放心了。
1: 好，
2: 哎呀，
1: 再见啊。
2: 好，再谢谢您，再见，再见。
3: 好的，我们再会了。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报名参与热线，朋友们记好了：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我们稍事休息，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10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您只需要参与这次活动，就能把合方调理的组合一次性拿回家。而且我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限时抢订热线您记好：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抓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5: 嗯， 听说这个十周年大庆。

0: 个活动呀，马上就结束了。
1: 嗯，
0: 哎，还有这个两天这个报名时间。
1: 嗯，
0: 昨天吧，我就是报名就没抢到名额。蒋教授，就今天问您一下，还有名额吗？
1: 嗯，目前来讲还有，但必须是抓紧打电话来报名。
0: 哦，
1: 因为等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说这个活动结束了，那你们肯定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十年大庆很不容易这样的一次活动机会，你想这一次咱们给大伙儿争取下来，同时可以用到龙方和虎方，这个从来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我不想看到任何一个患者因为钱的问题用不上，把疾病给耽误了。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大家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咱们能够用上药，把疾病得到最好的一个治疗，而且咱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让大家用得放心。
0: 梁教授，你们这样的做法，我们老百姓就放心了。
1: 是，
0: 你说咱说治病买药这块啊，我们不怕花钱，就怕没效果。
1: 对，
0: 你说你白花钱不说，还耽误病是大事啊，对吧？
1: 对对对。
0: 那有您这句话说，我们还怕啥呀？是不是梁教授？
1: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承诺是我们对每一位患者朋友最大的一个负责。在我这儿看病，找我来看病，永远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帮助大家改善健康放在第一位。大家伙儿用过那么多的药，我相信你们心里都有杆秤，哪个是真心为患者着想的，哪个只是说说而已，你们比我清楚。如果方法不对路，我们也不敢这么大张旗鼓的推荐给大家。咱们这个合方调理的方法确实是实实在在从根上帮人的，所以我们才敢这么用心的推荐给大家啊。你这样，你抓紧，你先把情况你说一说。
0: 哎，我吧就是高血压都8年了，还有那个脂肪肝也4年了。
1: 嗯，
0: 去年吧就是发展到那个重度脂肪肝了。
1: 哦，
0: 大夫说就是再发展容易肝硬化。
1: 对，
0: 双侧那个颈动脉吧都有斑块。
1: 嗯，
0: 然后心脏这块冠状血管吧也有斑块。
1: 嗯，
0: 脑血管也有斑块。
1: 那你全身动脉都有斑块了啊？
0: 对。
1: 嗯，
0: 但是我外边就是啥症状没有，
1: 这种其实是更可怕的啊。没有症状你不重视，并不等于这个病里它不严重，是比较严重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是。嗯，吃药吧就断断续续的吃，效果也不大啊。
1: 嗯，
0: 也没咋重视这个病，说实话。
1: 嗯，
0: 这不前几天啊，就是我们6楼，我们一个楼上的和我同龄的一个同志，就是突发心梗，就没了，得急去医院，人就没了。
1: 哎，
0: 你说我们住一个楼啊，
1: 嗯，
0: 有时候吧还一起去公园里锻炼，有时候一起逛早市，
1: 啊，
0: 就这人一下就没了。我跟您说实话，我也害怕。
1: 对，
0: 哎，其实就是你们这节目吧，我听了一段时间了，
1: 嗯，
0: 就一直犹犹豫豫的。但是这次啊，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买这个。
1: 嗯，
0: 你别说现在就是10周年大庆，
1: 嗯，
0: 就是没有这个活动，我也要买。
1: 对，
0: 您说这万一哪一天就是突发心梗、脑梗了，是吧？
1: 嗯，
0: 你说你后悔也来不及呀。
1: 是，
0: 你倒不如我现在我就提前治，我提前防上。
1: 嗯，
0: 梁教授，你看我这情况啊，我现在我就想吃上。我是内蒙赤峰这边的，梁教授，我想请你无论如何帮我给定上。
1: 听出来了，这回着急了，而且对自己的病患也重视了。就像你说的，别说现在有活动，你就说我没有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了，我没有抢到这个名额，咱们说就多花钱。
0: 对对对。
1: 那因为你等病发展了，到医院里抢救，那就由不得你了。
0: 是。
1: 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怎么说呢？其实你还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是什么呢？你从别人的身上，别人的问题上，首先你看到你自己了，你重视你自己的这个问题，这个就非常好。因为你的病确实不抓紧时间治疗，你到了肝硬化，这个我们恢复起来有难度嘛，就有难度了。
0: 嗯，
1: 包括你像你全身很多地方都有斑块，不管心梗发生还是脑梗发生，到医院里抢救，你没有3万5万可以吗？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到底能不能抢救回来，这也都是一个未知数。那现在咱们好好在哪儿，他没有发病，没有大发作，我们就好治，而且能恢复得更好，也不存在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非常好。
0: 嗯，
1: 更好好在哪儿？你赶上这个活动机会了啊！十年大庆，龙方和虎方同时能用，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
0: 嗯，
1: 这个名额现在肯定有，你抓紧给场外打电话，今天肯定是能够抢到名额的啊！
0: 行，蒋教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
1: 先抢名额啊！具体怎么用，用多少，场外大夫会详细指导你的。
0: 行，蒋教授，
1: 好，
0: 那我先打电话报名去。
1: 嗯，
0: 多谢您。
1: 嗯，好，再见。
0: 哎，
2: 好的，那佳瑶还要再次的郑重提醒大家，本十年大庆活动仅此3天，目前整体库存已经被定出去了将近2/3，所以没有抢定上名额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活动已经提前进入倒计时，错过不再有。报名抢定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梁教授，你好，我也是听朋友说的，说您这个节目讲得好，能听懂。我之前还真不知道，一听就停不下来了。过去这个调理方法价格不低，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现在活动期间价格实惠，人人都能用得起，
1: 嗯，
3: 人人都能用得上啊。
1: 是，
3: 这对我们这些老兵号啊，就是天大的好事啊。
1: 嗯，
3: 梁教授啊，太感谢您了。
1: 哎呀，都是咱们大夫应该的，客气了。任何时候啊，我们说患者其实是最苦最难的。我们梁氏中医呢，给大家伙看病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就是保大家的调理效果，这个不是说我们用嘴说一说，而是实实在在用结果说话。第二个是什么呢？能让大家不花钱的我们不花钱，能让大伙少花钱的我们让大家少花钱。这次呢，十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给大伙好不容易争取下来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患者都会用得起的。我不想说看到哎呦谁谁谁因为钱的问题用不上用不起，最后把这个疾病给耽误了，这就很可惜了啊。
3: 对，
1: 这个你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这个我一听到这个活动啊就第一时间报名了，就抢上了两个名额呀。
1: 哦，就是已经抢到名额了，那太好了啊。把情况说一说
3: 啊。这个病说起来啊就太多了
1: 啊，
3: 这个要不是这个梁教授你这个中西医结合研究，这个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好身体啊。我就是主要的就是心脏不好，
1: 嗯
3: 啊，心肌缺血，什么早搏房颤都有，总是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然后浑身没有劲儿，
1: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脖子这个右侧有个囊肿，我也没做手术，我这颈椎也不好，嗯，检查说这个椎间管狭窄啊，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啊，整天我这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而且这个最近有一年，这个我这个老是感觉到这个左边这个膀子就一直到后背都发麻，就不敢着凉风，
1: 嗯，
3: 哎呦妈，天天的就度日如年呢。
1: 哦，因为从病理上来分析吧，首先你心脏这块是大问题，不光是心肌缺血，有早搏有房颤，这个是心律不齐。它可怕在哪儿呢？容易心脏骤停，容易发生急性猝死，这是一个大问题。然后你这个小囊肿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你颈椎这一块问题也偏严重，因为它是一个椎管的狭窄，它不是一个简单说我有骨刺的问题，它是对整个我们脊髓的一个压迫。特别严重的话，因为这个它可以导致什么？导致高位截瘫的。啊，说你一侧肩膀发麻也好，包括不敢着凉也好，它是压迫了我们手臂神经它所导致的。
3: 哦，
1: 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说也是别的受益者给介绍的？
3: 是我就是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就是你的节目，我听了就是有四五次。
1: 哦，
3: 然后一看你讲的这个太实在了，讲话靠谱，这个还有效的，这个效果好了才分享给大家，
1: 嗯，
3: 然后我就非常相信你。我就打场外这个电话直播订了两副药，现在用上了，我就是觉得这条路走对了。以前看病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咱也不懂也不敢问，听您讲完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很多毛病都是连着的，根在哪儿您说的清清楚楚，我能听明白心里就有底了。我现在就特别信任您，您说的方法我都是认认真真照着做，一点不敢马虎，家人也支持我，每天提醒我，家里人看我状态跟以前不一样了，也都跟着高兴，我就觉得这回真是找对人了，找对路了。说实话，我以前也试过不少方法，吃过不少药，可就是不见好，有时候吃着吃着自己都灰心了，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指望了，家人也跟着操心，一家人过日子本来应该高高兴兴的，可因为我这身体，家里头老是愁眉苦脸的。后来听了您的节目，我才慢慢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我这病治不了，是以前没找对方向。您说的那些道理我以前从没听大夫讲过，什么肾为先天之本，什么肾强百病消，我一听就觉得在理，我就想反正也这样了，试试呗，万一成了呢。没想到这一试还真让我找着路了，不是说一下子全好了，而是一天一天我能感觉到自己不一样，今天比昨天有精神，这个月比上个月舒服，这种变化不是别人告诉我的，是我自己清清楚楚感觉到的。所以梁教授，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想谢谢您，再一个就是想跟您说，您这个节目办得真好，真是办到我们老百姓心坎里了。
1: 好，再见。
3: 谢谢。
2: 好的，我们再见了。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4: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7: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7: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7: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7: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7: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7: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7: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8: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来吧，介绍一下，今天是周三的时间，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也是各位所期待的，来自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欢迎你。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罗律呢是毕业于兰州大学法学院哈，
9: 对，
8: 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特约调解员，而且是高级婚家庭咨询师，从事律师职业前有15年的寿险从业经验哈，而且也是国家职业资格认证的高级理财规划师，所以今天我们就理财还有人身保险以及养老还有我们的议定监护等方面的内容和大家做沟通和交流，这些也都是罗律的擅长，对吧？
9: 是的是的。
8: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在等待大家热线之前的罗律，咱们先来说个事儿哈。现如今这个理财应该说成为很多人规划生活，进行个人资产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方式了。
9: 是的是的。
8: 这个很多金融机构我们知道也向很多的这个客户推荐购买理财产品，但是啊，这个理财产品是存在风险的，一旦亏损之后应该如何界定这个责任，是否真的就是买者自负呢？
9: 其实理财这样一个产品哈，就是在我们之前可能有些听说过什么保本啊、刚性兑付，但是后来我们资管新规之后，像这种刚性兑付条款实际上是无效的这些条款，所以这些年其实真的更倾向于什么呢，就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去买了一款理财的产品，那你的决策是你自己做出的，那可能后期你的收益的损失你真的自己要去承担。
8: 你看，
9: 所以更多的是在这之前我们应该真的要对理财有一个充分的认知，就比如说我得知道我这个钱究竟要拿来干什么啊，这个钱能不能经得起风险，是我的日常生活的费用你肯定不能经受得了风险，孩子要读书的钱你不能随便让他有风险，自己养老的钱这个钱不能让他有风险，那除此我们叫刚需的钱之外，我这个可能有个20%-30%的钱，我一时半会儿短期之内我都用不着，我愿意去做一些投资，那这个时候再去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的风险测评，就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测试一下我对于这个事情的风险偏好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般就是说你有保守型、稳健型、平衡型、进取型，那从低到高，那保守型肯定是风险承受能力最差的，那你可能只能追求1%-2%-3%的收益就可以了，那最高的肯定是进取型，一般到了这个级别你可能就是风险级别在中高风险甚至高风险的理财产品你都可以买，当然就意味着你要承受的风险也会很高，对吧？所以一定要对自己的需求有认知，然后再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有认知，再对你最后买的那个产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风险等级您得有认知。
8: 所以啊，这个专业的人士说出的专业的话，我们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起重点。刚才您所说的了解自己对风险的接受能力，有的人就是我能高接受能力，有的就是一个低接受能力哈。
9: 对，
8: 再就是对于具体的你的投资产品的风险等级也要做到心中有数，不能盲目的光听我们的相关人员的这个介绍，对吧？
9: 对对对。
8: 好嘞，那么接下来我们借这样一起案例，请罗律给我们分析一下哈，是不是这个像是我们所说的亏损了之后所有的承担都要让我们这个买受人来承担哈。这个65岁的尚宝是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推荐之下认购了风险等级为中风险的基金产品，中风险啊，这个交易金额也不少，120万元。此后呢，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又将这个基金的这个份额呢，是转换到了风险更高的一个基金产品当中。而当这个尚宝准备这个赎回风险更高的基金产品的时候，这个时候发现，
10: 亏损了70多万元，所以于是就把银行一气之下起诉了哈。
1: 嗯，
10: 谁这70万元不是个小数目，承担不了啊。
1: 对，
10: 所以介于刚才我们所铺垫的这些，大家都明白理财有风险，这个购买理财产品需谨慎啊。
1: 嗯，
10: 那介于这样的一个认知之下的话。

0: 这个理财亏损就意味着就这个事儿买者要自负吗？
1: 我注意到李老师您讲的哈，这个人他首先是个65岁。65岁的年龄，我们认为哈，就是如果作为银行端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基金经理端，这些我们都叫做金融的专业人士。
0: 是，
1: 所以你肯定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就是65岁这样的年龄段，他肯定是这个至少也是平衡型往下，就是他得是一个保守型的这么一个风格。像这样子的人群，我们就认为，如果你银行还去给他做了一个中风险，那么我们觉得你银行还是没有尽到一个审慎的义务的。
0: 嗯，
1: 因为他年龄不同，你比如说，如果买这个产品的人是个40来岁，成年人，学历也还可以，那我们就认为你应该对自己呀有一个判断。但是60多岁。那他对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不管现在的经济政策、金融政策，他可能更多的要依赖于这个理财的给他的一些分析，
0: 是
1: 吧？然后我还注意到您说的一个细节，是中风险这个产品一段时间之后，是银行工作人员帮他转到了风险更高的产品中去。所以如果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尚某更不知道自己的产品又从一个中风险转到了高风险，那就是现实生活中又有这种情况，就是投的这个过程中，买的这个过程中是银行帮他做的整个的流程，
0: 就是，
1: 然后客户自己并不知情，那么我们认为，那这里头肯定是银行是有他的，就是理财销售也好，各方就是销售端，他肯定是违背了一个我们叫做审慎的这么一个义务，包括我们叫如果跟他风险不匹配，他也违背了一个适当性义务。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那这个银行肯定是承担了一定责任的。
0: 你看，最终法院就判决这个银行对尚某因基金转换产生的这个损失是承担70%的赔偿责任，所以承担了一个主要责任哈。
1: 对，这是承担了个主要责任了。
0: 实际上在分析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此时此刻有理财的这些朋友，无论您是哪个年龄段哈，都应该多听一下罗律的这番分析，因为您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办理的过程，这个流程很重要，是吧？
1: 对对对。
0: 在这个消费者或者他根本不清楚的情况之下，您没有根据他的实际年龄，这样稍微偏高，是吧？
1: 对。
0: 这个年龄你给他选择的一个不适的产品，风险就高，然后你又在人家不知情的之下陷入的一个更高的。
1: 对对对。
0: 太不应该。这是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某种程度上可能哈，有他的判断，但他后来判断的不准了，有可能哈。那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费用或者是业绩上的要求哈。
0: 所以这个话我们不再深入的说了，大家品一品哈。您不光是可能是站在这个买者的消费者的这个角度，让他有更大的这个是吧？既然是有风险嘛，意味着有更高的这个丰厚的收益。
1: 对，
0: 如果仅是这个偏颇的话，那还说还有另外的一些含义。但是有一点，无论如何得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去考量问题哈。
1: 对，
0: 说到这个流程很重要，流程一定要固定好、固化好，日后才能有效的维权，是吧？
1: 对，你看像他这个哈，我们也可以可能能够去预判一下，就对于这个65岁的这个人而言，他这120万，可能已经是他的全部积蓄，
0: 是，
1: 那他的影响就更大。我们说你65岁这样的一个人，他的风险偏好肯定已经是保守型，那么他做这种风险较高的产品的占比，我们认为不能超过10%到20%。那他如果真的总共就这120万全买了基金，那你这个金融的专业人士，你这样子做肯定是对于我们老人来讲的利益来讲是一个损失。
0: 是，
1: 对，
0: 所以说将心比心哈，大家在做这些投资理财的时候，您选择很重要。另外，作为我们专业的理财人员，一定要切身考虑到这个投资者
1: 承受
0: 能
1: 力，对，
0: 至关至关至关重要，不然也会给自身带来一些麻烦。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说到这个出现的这种多样性的特征之外，涉及金融这样的一个委托理财、民间委托理财，还有这种信托合同、期货纠纷、合同纠纷这样的案件，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维权途径？一旦出现这种纠纷的话，
1: 那你肯定是有一些相关的，你肯定首先你肯定跟对方去协商哈，
0: 协商，
1: 对，然后呢，你有一些相关的监管机构，你可以去投
0: 诉，
1: 或者你从哪儿买的，你找到他的上级或者是他的总行或者是什么，你去投诉他。但是这里面其实都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咱有没有证据，
0: 是，
1: 对吧？你不能说他当时是这样说的，但是您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 那我们空口无凭啊，对吧？那我们可能维权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0: 所以至关重要的收集好和保存好有关的证据哈，这是我们节目当中无论是做任何的哪期节目都会提醒大家的，保存证据还得固化证据，才能有效的维护自身的这个有效权益哈。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4: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3: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仅需78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0: 来吧，介绍一下今天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的这个擅长的职业领域包括了养老、议定监护、人身保险，还有我们所说的银行理财，是吧？所以在这些方面呢，都是我们罗律的这个专项专长哈。有关这些方面的法律困惑，大家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此刻我们的场外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借这个案例，65岁的投资者，经银行工作人员的推荐，花120万元购买了基金。那么银行的员工呢，将这个份额转换到风险更高的这个产品，结果致使这个投资人是亏了70多万元。最终起诉法院，法院是判银行承担了主要责任，赔偿这个客户是70%哈。由这个事儿，刚才罗莉给大家分析了，您看投资者的年龄，我们说65岁，再一个，这个投资的占比，
1: 对，
0: 还有包括工作人员
1: 对
0: 在没有通知这个情况之下，
1: 有可能是
0: 这样的提高了这个风险等级哈。实际上要这么讲的话，在我们的这个银行有一个群体，老年群体，
1: 对，
0: 是吧？还不服老，
1: 对，
0: 就是这种情况之下，让我们的银行工作人员代办的这种情景很多吧？
1: 对，现在非常多。
0: 哎，就这种代操作会带来些什么问题？
1: 代操作带来的很多问题就是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
0: 买了
1: 个啥。所以我们现在还有除了就是这种理财的，其实还有一类就是保险。 上银行去存钱，然后对方呢说，哎，我们这儿可能有一个什么收益啊，不管他告诉你 3.5 3.0 还是怎么着，总之呢可能比你放银行收益要高那么点儿，
6: 哎，
1: 然后就说要不然您存这儿吧，但是老年人又不会，然后于是乎有可能就是帮他代办。但其实现在很多金融理财产品，不管是刚才的投资还是说买保险，它其实都是双路的。
0: 嗯，
1: 但是这里面就会有一点，双路之前有可能理财就告诉你啊，所有的事儿都是按我之前跟你说的来的，双路的过程中他问你啥你就答是就行。这句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我们投资者哈一定要慎重，因为最终是你面对着理财端的那个双路的视频，
0: 是
1: 你所说的一切在这个维度上是有法律效力的、
0: 嗯、
1: 你都已经选择了是，就意味着你放弃了你某一部分的权利了，是吧？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您在投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看清楚，尤其是一些免责条款。就比如说如果以理财来讲，他肯定会提示你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产品，风险等级什么什么样，高风险啊，中高风险。那保险呢，他可能就会告诉你啊，你可能交了10万，那第一年退保现金价值可能只有1万，您是否清楚？那您都选了清楚，那您将来你说你再去找是不是就不是很好找事儿了，是吧？对，所以这整个的这个流程里头自己一定要非常清晰。
0: 所以首先你买的什么产品您个人得心里有数、嗯、不能够按照银行工作人员指示的，哎，你说什么配合说什么，那到最终真金白银掏出去的是谁？是您自己啊。
1: 对，关键是整个这个投保也好买理财的这个过程的双路里头可都是您自己说的呀，
0: 您清清楚楚的认可的这个事儿，您日后您再找人您找得着吗？所以在这儿呢也是这个理财的观念和认知啊真的是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哈。
1: 对对对，
0: 不光是我们的老年人，中青年人都不乏存在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请罗丽结合她的这个专业专长，她的办案的一个实践，给我们一些理财方面的一些指导性的建议哈。
1: 嗯，
0: 所以需要掌握的一些基本策略，反正总之一句话吧，不能所有的这个资金都装在一个篮子里，是吧？
1: 是的，是的、嗯、
0: 另外这个保险和理财到底它这个差异性在哪儿？
1: 保险和理财的差异啊还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就是理财我们如果从风险等级来讲，可能有保守型的，哎，我们叫货币基金类的，或者是债券类的，国债类的肯定是比较安全哈、
0: 嗯、
1: 那它收益就会比较低，那肯定也有高风险的，当然你这个意味着你的回报可能也会比较高。那是保险呢，首先我们理解保险这俩字儿，它就是为了让你更保险，所以它一定不是追求高收益的，
0: 是
1: 它只能给你一个安全稳定的啊这种一个回报。而且这里面还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保险一定不是短期的，
0: 嗯，
1: 至少都是5年往上，5年往上，你可能5年之后、4年以后，那你具体看有些公司的产品哈。但是你在前面交费期内，你说你交了15万，你交费期内你能不能接着就拿回来15万？很难，
0: 是
1: 几乎不可能，大概率是等你交费期满，那么你可能你的这个现金价值回了本，再往后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前面的交费期内，有可能你能拿回第一年更少。第二年会高一点，第三年会再高一点，但它肯定是不像说你在银行放多少你接着就能往外拿多少这么个概念。所以如果是长短期要用的资金，不建议放在保险公司。
0: 嗯，
1: 你至少是5年往后的，
0: 哎，
1: 这样一个资金，
0: 5年之内你先起码用不到哈。
1: 对，然后你再去考虑。而且这里边你要看清楚，就是你到底是买了一个高现金价值，就是我们叫高周转，然后接着就能往回拿的，还是说你买了一个年金类养老的？那你买了一个年金类的，那现金价值就更低，就是短期你要周转就更难。
0: 嗯，
1: 但它是一个长期，后来你可能你活到100岁也能领钱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每一个产品的特点它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了解我究竟买了个啥，跟我的需求是否匹配，
0: 嗯，
1: 对吧？然后才能决定说我去选择一个什么类型的产品。
0: 罗丽这一点说的特别好、嗯、就是无论是保险还是理财产品，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没有最完美的产品，
1: 对，
0: 只有您就说是某个维度可能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1: 对，
0: 选择适合自己的是最重要的哈。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说了解了这些之后呢，前面也所说了哈，了解自己的风险偏好以及各类投资产品的风险等级，这样最终目的是做到什么？心中有 有数，是吧？
1: 对对对。
0: 再就是还有提醒，综合也是您前面所说的这个，不能跟着我们销售人员的话术走啊。您哪怕是因为这里边也有可能是虚夸的成分，或者是不实的这个宣传，你得个人善于区分呢。
1: 当然我们也想说哈，对于这些金融机构来讲，还是应该做好内部的合规风控。
0: 哦，
1: 因为你毕竟是专业人士，
0: 是
1: 就像我们说那个理财的客户，他说最后拿到合同的时候是四本还是五本，每一本都一二十页。您说这么复杂的合同，你又没有给客户一个充分的提示到位，那你说客户产生了损失，他心里能没气儿吗？对吧？包括我们保险的合同也是，动辄几十页，有这么多的格式条款，所以金融机构作为专业人士，您还是应该把这些内容啊给咱客户讲清楚，尤其是可能有风险的地方，你损失的地方，免责的条款一定要讲清楚。至少你看，原则上来讲，如果你没有讲清楚，你这些免责条款对人家客户就应该不生效。
0: 是，
1: 你
0: 看最终面临的可能就是合同不生效，是吧？
1: 对呀，
0: 白忙活了。
1: 对，
0: 当然这个是我们也就是拆解，因为结合罗律的这个实践当中接触的这些案子啊，也是给大家提醒一下。所以今天呢，真的是对于在一些银行投资理财方面，或者作为我们的这个投资人有哪些话要说，是吧？有哪些情绪要表达，我们今天也给您提供一个平台和机会哈。当然我们更多的以此也是让大家提高风险意识，对吧？同时也对我们的从业人员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刚才所说 的你无论是保险还是银行理财这一块，你充分的对消费者的一个告知说明义务，而且重要的是什么？你得让每一个消费者你得重视条款。所谓的一些啊，你说的好好实实，我也配合双录了，但我实际上就是配合那种形式，我真正从脑子没明白。这事儿也最终也不是一个真正尽到告知义务吧。
1: 是严格意义上来讲是这样，但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最后你整个双录的过程中，你什么都答了是，就意味着你自己已经把有一些权利放弃了呀。
0: 你看，所以说最终再追究这个责任的话，维权的话就增加了难度了，是吧？
1: 对，可能有人家销售端的违规行为，但是您说这个一定上升到违法，可能还能差那么一点点。
0: 你看，所以原本看着是在理的事儿，有些啊就是说自己不加重视，还是说大家都珍惜每一分钱啊，都是自己辛苦赚来的，所以每一项投资，尤其现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
1: 对对对，
0: 谨慎了再谨慎，
1: 对，
0: 再不然就请专业的人士帮其把把关，对吧？
1: 对，
0: 有效的防范风险哈。
1: 对，
0: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哈。作为罗律来说的话，不光是这个银行的这个投资理财方面的一些法律纠纷哈，还有包括我们的老年群体的这个养老啊、议定监护啊，还有我们的人身保险啊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时间，周六和周日呢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通常意义上讲，罗莉隔周来哈、周三相对固定，所以说大家能够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因为面对这个银行金融系统产生的这些年产生的这个问题和纠纷啊，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山东交通广播架设的一个平台，让很多问题能够有效的、快速的得到解决。也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推到这个诉讼这个环节当中来，
1: 或者说在事前，其实这句话可能有些投资者的朋友不爱听，但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投资者教育。早些年出现的那种情况，买了个房子，房子涨价了啥不说，房子降价了去砸人家售楼处，
0: 你看，
1: 那您说这个事儿你赖得着谁呢？是不是？对吧？所以我们快速的这个这些年快速的经济的发展，手里有了一些钱，我们觉得投资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是需要投资者教育的。
0: 对，
1: 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经济能力、风险承受能力、需求做充分的认知和判断之后去做决策。
0: 刚才罗莉所说的这个投资者教育，在别人身上发生的这个惨痛的教训，咱们都各位吸取吧，别就是听故事一样听完就拉倒了。牵扯到个人一定要 一定要加以防范哈，
1: 对，
0: 杜绝此类事故的发生哈。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半点之后我们着重来接听各位的来电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进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 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 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亲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1: 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 18560121118560121111， 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 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 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 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希望透视这档法律福利节目让更多的受众能够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哈。今天在周三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再次为各位说一下罗律所擅长的这个业务领域哈，特别适合于线下。您看我们的养老是吧，议定监护，还有我们的人身保险以及我们的银行理财哈等方面的 法律纠纷都是我们这个罗律的擅长，所以直播热线呢是0531-8292-6066，0531-8292-7070。也希望线上一个小时有效的时间能够帮助到各位哈。我看到有一位叫静水深流哈，给我们微信平台留言，怎么联系你们？怎么联系你们？你看我都看到您了，您把问题留下来，我们看到一样可以解一答惑。再就是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都为大家开通着，这样大家呢 接电话应该是比较直接和方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来吧，说到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接下来我说的这起案例呢，我想不光牵扯到养老，还有债务纠纷，还有牵扯到继承哈。这起案例呢也比较有代表性，我不是近期关注新闻的朋友有没有看到哈，浙江绍兴的王奶奶今年是76岁，老伴是6年前去世，当时她和儿子是共同办理了继承公证，老伴的遗产都归他一人继承，再加上自己的积蓄，这个王奶奶共积攒了是100万元的养老钱。按说对一个老人100万元，这是一个
4: 大的很大的一个数字了，
3: 很大的一个数字了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也总感觉自己这个脑子确实没有以前好使了。相信谁啊？自己的亲生儿子呗。
4: 嗯，
3: 有好几次啊，差点就是因为这笔钱被人骗走了哈。所以最后这一刻反应过来，没有让骗子得逞。所以王奶奶越想越后怕，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哈，觉得不安全，就把钱给到谁？给到儿子了，让他代为保管。这是养老钱，不是给儿子的这个财产
4: 赠与。
3: 对，所以这是一个保管，自己需要用钱的时候再跟儿子要，想法很好。
4: 嗯，
3: 但是儿子最后把这大部分的钱都花在了谁呢？给媳妇儿买40万的新车，买了10万块钱，两个人去欧洲旅游。
4: 嗯，
3: 王奶奶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就急了哈，让儿子还钱。但是这个儿子也毕竟是嘴上说，你放心，我一点儿这个但会还你的。
4: 嗯，
3: 但是一直没行动。就这样，母子两人就这个事儿扯皮扯了一年。
4: 嗯，
3: 直到今年4月，意外发生了。儿子凌晨开车突发交通事故。人不在了，老年丧子啊。
4: 嗯，
3: 白发人送黑发人。后来这个王奶奶就找自己的孙子和儿媳要她的这笔养老钱，儿媳不仅不承认，还是王奶奶的儿子还有很多外债。
4: 这个真的怎么说呢，听起来还是很心酸的一件事。
3: 是吧，
4: 就是有可能孩子没有了，钱还没有了，
3: 所以我们就代王奶问的这个事儿，这100万元的养老钱还能追回来吗？罗律，
4: 首先是这样哈，就是他这100万，如果我们纯粹从一个保管的角度，和我们现在，法院普遍会偏向于保护老年人的养老钱这么个角度，我们认为还是能要回来的。
3: 嗯，
4: 但是如果儿子已经花了了，你就算赢了官司，那他不也还不上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3: 花出去了没能力还，
4: 他花出去他没有能力还，你把儿子弄成了失信执行人，再影响了孙子，好像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朋友也不会这样子去做。
3: 嗯，
4: 所以不要等到时候纠结，你法律上来讲你有这个权利去打这场官司，我们也认为你可能大概率会赢，但是你钱回不来这就很麻烦。
3: 嗯，
4: 就这样，就是这100万，我觉得你够呛啊。
3: 哎呀，说到这个事儿让人很心痛，这个事儿哈。您毕竟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将来之后要也好不好追要好，毕竟这个人还在，是吧？
4: 对，
3: 如果念及亲情的话，老人日后还有一个保障啊。
4: 对，
3: 但这个儿子意外去世了，钱没了，人也不在了，
4: 对，
3: 这个晚年生活可想而知啊。
4: 就是这个样子的。对，
3: 所以我在这儿大眼瞪小眼的看着我们导播，但是我想我们心声真是共同的内心的感受哈。
4: 对，
3: 节目当中时常感慨守好您的老本，守好您的老屋，不无道理啊，
4: 非常重要。其实现在从政府的角度，这两年我们会看到哈，政府出台了很多的一些关于老龄权益保护的，一会儿又反诈啊，一会儿又是什么民警帮谁追回来钱了，但这都是外部的。我们几千年来的传统哈，可能就是年龄越大以后他就把自己的钱交给了子女，但有没有可能啊，咱不是说所有人都会这样，但是有没有可能

0: 那就是日防夜防，
1: 你看防来防
0: 家贼难防，
1: 这是这话吗？大家听听，物物品品真是这样。所以说哈，作为我们的老年朋友，我们不是说哈，有钱你给谁啊？你最终不都是子女的吗？
2: 对
1: 吧？你呀，先抓着，抓着之后，在子女真正万不得已他需要的时候，您派上用场，那不也彰显了咱为人父母的责任吗？
2: 对对对，
1: 你别好不好的这个事儿，您就他出去了。那如果作为这个子女来说，他不在意这个钱，一旦挥霍出去，再加上这种生意各方面子不抵债，
2: 对对对。而且我还注意到一点，他这个再去找儿媳要的时候，儿媳反而还说他儿子在外边有债务，
1: 那老人还得背负这个吗？你难逃也当被告啊。
2: 他是这样哈，就是假如说啊，这个钱已经到了他们小两口那儿去，咱先不说他到底是个保管合同还是个赠与，大概率呢法院可能会支持是个保管，就是该返还要返还，但是如果这个事儿他随着儿子的去世，你没有那么多证据能够去证明是个保管，那可能就是个赠与，那就是人家小两口的，
1: 是，
2: 那你再想去继承，那就有可能什么呢？你继承儿子的财产，你还要继承儿子的债务。
1: 所以哈，这个事儿，所以这个案子，你别看他这个就是结合了养老的问题、继承的问题，还有包括债务、债权的问题。
2: 但补充一点，就是他继承债务哈，也只是在继承遗产的限额内。
1: 对，
2: 你比如我只继承了100万，但债务200万，我只需要偿还100万，并不需要说多的我也得去担。当然，你可以放弃，你放弃继承，那债务跟您也没有关系。
1: 所以说您看，就这种情况之下，况且就是如果说这个儿子真正在外面要有外债的话，老人家76岁了也难逃当被告，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各种情况都有哈。这就是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例子。事实上作为罗莉代理的这个案子当中，还有也有更深刻的，老人把房子早早的过户给儿子了，是吧？
2: 对，
1: 这个儿子又在不知情的情况，老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离婚了。
2: 对，
1: 离婚了之后不知道怎么样，法院是反正是判给了
2: 房子在儿媳的名下了。
1: 那您现在连个居住权都没有，随时法院要执行的话，那老人连居身之所都没了，
2: 有可能就是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1: 这都是活生生的在身边的这种案子。
2: 对，你想他如果在当年设了一个居住权，因为在我们现在应该设立居住权是没有费用的，就算有可能就是个50-80的这种非常基础的一个费用，就已经你只要在这上面设了居住权，哪怕儿子或者子女把房产送给别人啦，欠了债被执行啦等等，您的居住权都不受影响。当然前提一定是在房管局登记了的，就不动产中心啊，一定是登记了的。
1: 所以牵扯到这个抚养、赡养、财产分割等方面的问题哈，也都是我们主聊的。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直抒胸臆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最近还有一个话题哈，越来越引发大家的关注，那就是对于这个无主遗产的这个管理的问题，就是说既没有继承人也没有遗嘱的这种独身人士，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个遗产管理的这个问题怎么办？谁就是作为我们来说，很多人看到都是这种新闻哈，人走了，钱留下来了，最终也没有竞争，那都会有疑问，为什么无主的遗产大家都知道会交给这个最终的是归国家所有，就民政部门作为管理人，是吧？
2: 对，
1: 那他们又会怎么管？具体的这个管理制度是什么？或者这笔钱最终又流向哪儿？特别是当独居现象越来越多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是大家关注度特别高，尤其咱们山东层面的制度又是一个什么情况，也请罗律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对于这个财产如果真的已经是一个无主财产，那民政呢就会作为遗产管理人，那他可能要先去进行一个公告，公告这个是不是确实是没有继承人呢等等，走完这些法律程序，那么民政来作为遗产管理人，就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要求清点财产，清点什么债权债务，然后与遗产相关的所有的事项，最终呢如果还是有剩余的财产，那么就会收归国家或集体，就如果这个人是村集体的人，那他的财产属于集体财产。如果这个是城镇居民，那么他就由民政。所以这里面我们说的国家兜底儿的遗产管理人呢，是我们的这个被继承人生前居所地的民政部门。和这个居民委员会没有，和村民委员会就没有居委会。

0: 约播出。
1: 吉利星瑞 iHEV 智擎天花板，狂欢置换价8.27万元起，混动吉尼斯两升油耗认证，油电双驱，低耗省心，家用轿车优选。济南吉利汽车超市6992-7000。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幺五六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哈。今天呢，在周三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尤其是这个婚家事方面所产生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啊，继承啊，财产分割啊，包括我们的养老和议定监护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节目将来或者一段时间以来就是要长期关注的问题哈。目前中国进入了一个马上就是一个深度老龄化，
2: 对，
1: 这不是说老龄化社会，这个深度老摆在我面前的这种现实的情况太多见了哈。
2: 对，
1: 所以怎么有效的让我们的这个晚年生活更有品质哈，早做准备，早做打算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无主遗产的这个管理的问题哈，您刚才所说的最终反正是民政是担任这个遗产的管理哈。
2: 对，
1: 但是就是对于这方面的话，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有很多的这种单身人士哈，刚才罗律实际上就说要为自己的将来以后失能失智是吧，之前要
2: 早做打算，
1: 早做打算。你包含对自己的这个身下留下的这个大额的这个财产，
2: 对，
1: 一定要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
2: 对
1: 去做是吧。
2: 对，对，你比如说如果真的哈成为无主财产，然后由国家去拿来做慈善，那为啥不能我自己提前安排以后，比如说设立一个这个我罗维基金，那我去资助这些贫困孩子上学，那你说支持了这些孩子，就算我将来哈可能骨灰都不一定撒到哪里去了，但是我支持的这些孩子们
1: 记得
2: 我。
1: 嗯，
2: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世间留存的时间更长，以前说叫名扬千古哈，万古流芳，我觉得现在其实你真的是可以通过一些慈善的方式让自己在这个社会做的贡献可以更长一点。
1: 所以在这儿哈，有很多就是这方面这个有问题的一些朋友可以找我们的专业律师去了解问询一下哈，该怎么走，该怎么更多的保障自身的这个权益哈。另外还有一朋友问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个信息我抓取下来了哈，父母是一方过世了，还有一方健在，这个是想把房产留给最孝顺的孩子，或者是特定人哈，但是就是想着什么想当然的打印一份遗嘱，他认为就是我只要是签字即为生效，这个可以吗？
2: 不是，我们法律规定啊，民法典规定有6种遗嘱啊，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口头和公证。那其中呢，打印就属于我们这个叫的打印遗嘱。打印遗嘱哈，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假如我跟李老师之间，我们俩签了一个合同，打印出来了，您签甲方，我签乙方，这就生效了，对吧？但是遗嘱不行。因为遗嘱是什么？遗嘱是我去世了之后它才发生效力，如果这个上面的意思表示是非真实的，我核对都找不着人核对，
1: 你看，
2: 因为人已经走了嘛，所以他必须在程序上格外的要求严格，才能确保这是他的真实意思。所以在打印遗嘱的维度，我们要求2个以上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给你做见证，见证的人全程见证之后，还要在我们打印出来的遗嘱的每一页上，立遗嘱人和见证人都要签字，都要写上年月日。
1: 每一页。
2: 对，是每一页。然后最后这页你肯定也要写哈。当然你每甚至哈，我们都要求你如果页数比较多，中间最后还有齐奉章，就是齐奉的这个也得有。因为真到某一天遗嘱生效的时候，立遗嘱人已经去世了，究竟这份遗嘱是不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无从探究。所以为什么会对遗嘱的程序性的要求格外的高啊，唯一不需要见证人的只有自书遗嘱。
1: 所以您看，就是凭着想当然认为这个事儿，我打印出来只要是我的本人的真实签名，这个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无效率高的惊人，这些事儿这些案例是吧？
2: 对，它都不叫无效率高的惊人，就整个就是无效，没有有效的。
1: 是，所以见证过程你如果是缺失的话，那这个事儿就不复存在了。
2: 对，因为你见证过程都没有，你见证人都没有，那我们就认为你这打印遗嘱就压根儿没有生效啊。
1: 嗯，还有的老年人朋友就说，哎呀，手抖，我盖个章，那也视为
2: 我们认为还是要签字儿。
1: 对，
2: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您既然是各种有各种考量，但是最终如果这些法定程序不成立的话，最终就还是变成一个法定继承了，是吧？
2: 这一帮公证机关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如果真的就像李老师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形，他都年龄大到这样，但是他的意思表示还是清醒的哈，就只是手可能有点抖，是健康原因，不是我们的精神上的障碍或者是智力上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建议他去找公证机关做。
1: 嗯，
2: 济南市对于80岁以上的老人的首份遗嘱，公证机关是免费做的，是公益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子去做。那其他的遗嘱正常收费就2000块钱，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1: 嗯
2: 啊，那你当然你说你资产额度确实特别大，特别复杂，那可能公证机关会额外的再收一点多一点的费用，但也不会很高。
1: 是，
2: 嗯。
1: 所以您看哈，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说到了现在有很多找这个议定监护哈，当然对于这个无儿无女的这个家庭可能是来说更多哈，但是还有就是前面我们所涉及到的这个76岁的浙江绍兴的这个老奶奶，你看有儿子，包括罗律代理的案件当中也有，都有孩子，
2: 嗯，
1: 结果早早的把房产都过户给人呢，最终没有落脚垫。
2: 对，
1: 最终这养老的本儿100多万扔给孩子也不复存在了。
2: 对，
1: 这都是这是现实生活当中实际存在的呀。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孩子顾不上，他不是顾不上的问题，他现在有的这简直是靠不住的问题哈。
2: 啊，对，
1: 不能统一这样说，这样说这对大爷为人子女不好像不什么，但他事实上你看个别的他情况他就是靠不住。
2: 对。确实是这样子，你看现在网络流行一句话，我不知道李老师您听过没，有人年轻人就这样讲说，你看我爷爷奶奶退休金10000多，我爸妈退休金8000多，我照顾好他们比上班强，我每个月我在家就做做饭啊，洗洗衣服，没事帮爹妈遛遛狗，爹妈一个月给我5000块，所以甚至现在有一些就是觉得啃老已经成为了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就是我有老可啃，我还挺自豪。
1: 嗯，
2: 而跟我们过去的传统观念真的有出入。
1: 嗯，
2: 所以他也就会逼迫着我们一定要去思考一下，就是我的养老钱究竟怎么才能是最安全的，能用在我身上的养老钱。
1: 反过头来，再对这位76岁的这个老人家，那目前现实情况，养老钱找不回来哈。
2: 嗯，
1: 就这种传儿子又走掉了，那这种情况，你说这个晚年生活怎么办？有对这些老人有什么特别提醒的？
2: 你说事儿已经发生了，您再想往回追，估计谁也没法帮你追。但是在这个事儿之前，我们是有方案的。你比如说，如果真的就是养老，咱就说，如果是用信托，还是保险来解决养老问题，那就这个老人而言，那我可能更推荐的是信托。这里讲的不是投资理财那种啊，投进去7-8%收益那种哈，那种是理财型的。我说的是服务信托，也是现在政府也在大力推动的养老服务信托。那它的作用是啥呢？就是我比如说我这100万放进去，按照我的约定，每个月给我打上3000、5000都是可以，我够用就行。
1: 是。
2: 那如果我生病住院，我需要到医院去救治，也不需要别人拿着我的银行卡去帮我取钱，那直接按照我们的协议，信托公司直接付给医院，对吧？因为这里边但凡有人去拿着我的银行卡，都有风险。他知道你的银行卡，也知道你的密码，那分分钟不就把钱给你取了吗？我们从银行角度就是，你把密码给了他，我们认为你授权了。对吧？那人家就有这个权利去带你去支取啊。那你支取完了，你拿不回来，这不就挺麻烦吗？但是养老服务信托的好处就是，我事先把协议签好，我将来就算想去住养老院，那也不需要别人拿卡去帮我取钱，信托公司直接付给养老院也可以。而这个事儿呢，不是我们现在民间是这么个说法。今年的6月份，上海市金融办、上海市民政局、上海这个人民银行以及这个金融监管局联合出文， 就是希望老百姓更多的去了解伊林监护加养老服务信托，
1: 嗯，
2: 加我们的养老服务机构三结合的养老模式。
1: 是，所以说这个在一线化的这个城市已经走在前面了，
2: 对，
1: 所以说我们也应该是紧跟其后，因为不容乐观嘛，每个城市它都有老年群体，对吧？
2: 对，
1: 有的时候想办伊林监护，找不到靠谱的监护人怎么办？这应该也是很多空巢或者失孤、失独的这种老人的这种痛点，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您看，刚才说到各地有各地的这种落地的方案，这个事儿应该就是很助力哈这个群体。
2: 嗯，现在确实也会存在找不着监护人的这么个情形，
1: 嗯，
2: 所以我们更建议的就是什么呢？这里面，嗯，你提前了解了这些制度以后，你可以去培养一个监护人嘛。当然，老百姓为什么前期不愿意去说找这么一个监护人，是因为他可能制度上不了解，他觉得找的这个监护人一定得是信任度绝对信任的情况下，要不然他将来是不是拿着我的银行卡一样可能对我有侵权行为，拿着我的人生决策权对我不进行必要的救治也很麻烦，
1: 嗯，
2: 所以他就担心的一点就是我这个权利给出去太大了，所以我们才会讲三权分立。
1: 三权，
2: 对，就是伊林监护人只管决策，但是钱呢交给信托公司或者是其他机构去管理，那么最后呢，我入住的地方可能是养老机构，或者是我请保姆啊，还是怎么居家服务都可以，就三权分立。
1: 嗯，
2: 核心就是千万不要说我没了以后我所有的钱就归伊林监护人，这里面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道德逆选择。
1: 是，
2: 对，
1: 所以刚才您所说的人身财产各方面都得要分开，是吧？
2: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才能有效地保证这个我们这个政策落地，是吧？
2: 对对，
1: 所以总结吧，一句话，如果说现实生活当中这种血缘决定不了谁最靠谱，嗯，靠得住的话，那在我们晚年清醒的时候做的这个有效的选择才是你最后的底气吧。
2: 底气，对对对，而且这个制度就是当我们有一天人性可能经不起金钱的考验的时候，
1: 嗯，
2: 可能只有制度能够保护我们，
1: 用法律守住您的晚年哈。所以说这个话题抛开之后呢，这也是今后我们要长期和大家共同关注的哈，就是养老和伊林监护。所以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罗律参与我们节目哈，这个话题尤为深远哈，
2: 嗯，
1: 任重而道远，是吧？
2: 嗯，对，
1: 所以说这是我们要长期关注的。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那在这儿呢也可以记好，隔周三每天下午的这个4点到5点是我们这档节目罗律和大家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时间，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哈。今天非常感谢罗律参与我们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2: 好，谢谢谢谢。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3: 32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
6: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周三傍晚的17: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七心，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俗话说得好，周三呢被很多人称作是小周末，是吗？忙碌了一天，到了此时此刻，工作是不是也差不多要收尾了呢？ OK， 周三的下班路上，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方面的问题啊，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如果是大家有任何的需要帮助的地方，也是欢迎大家随时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是为大家全线开通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包括是视频号下方来留言互动，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的一个这个入群的小助手的一个微信啊，直接来添加一下呢，然后可以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八群了。因为我们现在八群的人数所剩名额不多了，想要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啦。其实我们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汽车天下节目呢，为大家来提供比如说像新车的对比呀、选车买车呀、汽车维权啊，包括说维修保养、二手车等等诸多板块的专业服务。当然我们每一天的这个节奏会有一点不同啊，今天呢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需要我们来帮助的地方，或者是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都是可以来通过刚才说到的两种方式。当然了，如果说你有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想要来找杨老师帮忙的话，每天下午的这个直播期间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式，0531-8292-6060-8292-7070啊。这个呢，首先您的这个维权的问题呢，会被我们的导播老师记录下来，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排队模式当中啊。这样联系这样这个排到您了之后呢，我们也会跟您取得联系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刚才说到了发送天下啊，会联系到我们的工作微信，然后把您需要维权的内容呢，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发送给工作微信也是可以的。第三，抖音搜索一下杨洋。杨侃车，然后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杨洋侃车的私信啊。汽车天下的维权节目呢，维权的行动呢，一直也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来选择你这个合适的方式都可以了。当然，我们是进行一个排队模式的啊，就是排到您了，我们会跟您来取得联系的。好的，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们啊，很多老朋友们都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啊。我就是我，然后紫蝶服饰，然后阿扎西幸福一二宝，然后诚信是本分啊。大幕展示说了，咋还没开播呢？你说的是杨老师的抖音是吗？他上节目的时候会开播啊。Jeff 说了，杨老师身体还没好吗？还得恢复一下子啊。来，另外呢，看到王新明、金刚啊，然后开铲车追路虎啊，等等，都是来跟我们打招呼了，不一一点名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出今天的座上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品家评价二手车专家史山平老师上线。你好，史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车友好。
0: 哎，史老师啊，今天又要辛苦您来帮我们解决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了啊。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从前几天朋友们的一条留言说起啊。其实在前几天的时候收到一条留言，就是有朋友问到了说，在现在的二手车市场当中啊，这个像什么 3.0T 的呀、3.5升的六缸的呀，包括说大 V8 之类的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大排量的性能车啊，现在感觉是真便宜啊。然后他想问一问，就这种车它现在来说的话，它能买吗？值得入手吗？就是他会觉得说，现在这个车比起他之前来看的这个价格来说的话，现在会便宜很多，不贵了。然后呢，正好也是圆了自己的一个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但是呢，他又纠结一点，纠结的什么呢？他身边啊，有很多朋友会去劝他说，虽然啊，现在你去买这个大排量的车，买车是便宜了，确实是便宜了很多。但是呢，你后续你在用车的过程当中，油耗也是比较高的呀，包括说如果说有一些小的问题呀，然后维修的成本啊等等各方面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今天邀请石老师跟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个比较纠结的事情啊。像大排量的二手车，像刚才我们这位朋友一样，他有一定的情怀，想要圆自己的一个梦想，然后呢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价格确实便宜了，但是他朋友说的也对啊，你后续的油耗啊、维修成本啊等等各方面确实是比其他的车型要偏高的。你觉得石老师像这种情况之下，您会推荐他去购买这种大排量的二手车吗？
1: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个人的话，这个买车的这个需求也不一样，包括买二手车是吧？啊，那有些人可能买二手车的话，就图了我们说一个经济实惠是吧？啊，可能我们日常代步，可能对这个车的这个经济性啊，还有日常的一些维修养护的费用，应该是精打细算是吧？这种情况还是希望越省越好啊。但有些朋友的话，就是像这位朋友的话，可能我就是有一个
0: 梦想
1: 某款车的一个情节啊，一个梦想啊，一直想拥有这台车是吧？这种情况啊。当然这类车型呢，确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本身来说的话，就是它就是一个使用成本的一个情况。本身的话，我们说很多二手车随着这个车龄也好、公里数也好增加以后的话，就是它的这个维修养护的成本会增加这种情况啊。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日常来说的话，就特别是大排量燃油车的话，一个油耗会比较高。还有比较现实的一些问题的话，就是每年的话，可能涉及到保险的话，特别是现在一些这个大排量的豪华车型的话，可能到了一定这个年限以后的话，可能这个车的一些类似像这个车损险之类的啊，这些保险公司可能也就不卖给你了是吧？这种情况啊，还有的话，即便是我们说像日常的这个交强险的话，你可能和这个车辆使用税要同时购买。你像这个排量的话，你只要这个排量，我们说这个简单的一看，3.0以上的这个排量啊，到4.0这个排量的话，你可能光车船使用税的话啊，就是一年就得3000块钱啊。如果排量更大的话，可能还要这个车船使用还要搞，再加上基本的这个交强险的费用的话，你可能光买一个交强险的话，可能至少要花3000-4000块钱了啊。其实这个费用的话会比较高，这种情况啊。所以的话，我就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就是在自己这个原本之前的话啊，先把这个车的一些日常的使用费用啊，自己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了解，这种情况啊，然后的话啊，再考虑是不是去买啊，是这样的，
0: 就是用车的成本或许会比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代步车型、经济实惠的那些车型会更高一些啊。就是总的说来呢，在这个整体的一个用车的场景之下来看的话，如果说为了情怀、为了梦想，然后你又能够接受它在后续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经济成本，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油耗啊，比如说这个保险啊等等这一系列的经济成本你都能够接受，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都列好了啊，那可以买。其实买这种车型的话，石老师，它有哪一些就是用车成本需要去考虑进去呢？除了刚才说到的油耗、保险，这个维修对吧，这个零配件等等各方面，还有哪一些需要他去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呢？
1: 其实主要就是这些费用这种情况啊，一般我们什么可能往往这个大排量车型的话，一个就是油耗、保险，另外的话就一些大排量往往的话就是一些豪华品牌的车型是吧？啊，豪华品牌的车型的话就涉及到这个就是维修养护，特别是维修配件这方面的话，而且这些老车型的话，它确实这个有些，特别是如果这个车型再加上小众一点的话，确实它这个维修配件养护的成本会比较高，这种情况啊，我觉得主要还是就是这些费用这种情况啊，
0: 就是看您能不能接受了。所以说，您纠结的点在于您更侧重于情怀，还是更接近于现实啊？其实，在这个用车成本上面呢，就是看你的这个需求上到底会侧重于哪个方面。其实，像大排量的二手车，养车相对来说贵一些，用车相对来说经济成本也会高一些。小毛病呢，可能说像刚才石老师提到的，像一些豪华品牌啊、维修啊、养护啊等等各方面呢，它的这个问题啊、成本啊，相对会比其他的这种就是纯代步车型啊会高一点。那么，对于现在整个二手车市场当中啊，确确实实这种大排量的二手车，它的降价是比较厉害了吗？跟前几年相比，就是它整体的一个行情大概是怎么样，石老师？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些车型的话，我觉得主要的话就是，现在的这个市场需求减少了这种情况啊。因为这里我们的大排量的这种豪华品牌车型的话，就是它对这个就是普通消费者用起来，确实我觉得它是这个一个成本会比较高，相对说还是这种市场会比需求比较小。而真正我们说有了消费能力的啊，可能他会关注一些新款的车型是吧，往往这类车型的话，我们在市场上确实我觉得它这个消费群体会越来越窄。我们说普通老百姓的话，就是这种养这种车的话，确实感觉这个养车或用车成本非常高啊，但真正有消费能力的，可能这类车他们又
0: 看不上，
1: 已经过时了是吧，这种情况啊，是这个情况啊，是这样。
0: 对，所以就是说他在中间有一点尴尬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然后刚才看到有这个朋友留言说，这个帕杰罗 V9720年的，然后我现在看到了他已经卖到108,000啊，这样的一个价格了，还包括户。3年前看到的同款还要300,000，然后当时我让他280,000卖给我，他还不卖，结果他这个我也没买成。现在这个价格能靠谱吗？这个车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现在这个价格，帕杰罗的 V9720年呢，是差不多能到100,000出头的一个价格了吗？
1: 差不多啊，因为这个车型的话，只能使用，它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车型，而且的话， 相对说很多年的话，整个款型方面没有太多变化啊，它是一个3.0的一个自吸的这样的一套动力组合吧啊，这种情况。确实像这类车型呢，这两年在市场上这个做二手车来说的话，还是贬值比较多的啊。10万左右这个20年左右的车型的话，这算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行情价啊。所以关注的话，就是还是要看车况这种情况啊，重点要看注意车况。这个车我们经常说的，有没有什么这种大的事故啊？有没有什么碰撞，还有什么火烧啊、水淹这种、泡水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另外
0: 这儿啊，近段宣传，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4: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3: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点1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准时跟各位来见面。今天呢，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评估，包括说二手车方面的这个买卖啊。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一些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呢，需要我们来帮助各位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式。有时候可能杨老师上节目的时候你的电话不好打呀，今天你可以打进来之后呢，让我们导播老师先记录下来，进入到排队模式当中之后呢，这样如果说排到您了，我们可以来跟您取得联系啊，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同时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邀请石老师上线。刚才我们还没有说完的这个帕杰罗的 V97 这个车辆啊，刚才石老师也说到了，就是基本上是这个价格了，10万出头是吧，在二手车市场当中，然后要看一下它的车况，不要有这些什么水淹呀、火烧呀等等这种事故车的一个状态。还有补充呢吗，石老师？
1: 关于这台车的话，可能还有一点提醒的话，就买二手车的话，重点还是要看这台车的话，就是它过去的一个使用情况啊。因为它就说这台车的话，它属于比较硬派的越野车了啊，就这个范畴的。可能很多车友的话，可能喜欢就是这台车可能出去跋山涉水啊，是吧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车看看它有没有一个越野史啊，包括过去的一些越有没有类似这种越野的话，可能这种我们说的可能涉水啊这些方面，可能都要重点检查一下。这个对车的整个底盘啊，还有一些零部件的话，都会造成不同的影响，是吧啊？
0: 嗯，
1: 就是有越野史的这种车型和正常我们说正常使用的啊，就是以代步为主的车型啊，这个在车况也好，价格也好方面还是有影响的。嗯
0: 嗯，所以说对于这台车型来说的话，你要去看一看它之前的一个用车的一个场景啊，包括说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这个东西要稍微看一看它的一个历史啊，然后再来分析一下它值不值得去买。然后还有朋友说了这个我觉得呀，现在是入手这一类车的好时机。你说的是这种大排量的二手车吗？他说现在都电动化了，小排量了，所以这种大排量的燃油车肯定越来越少了。我就很喜欢它的质感，是现在的电车没有办法替代的。那其实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来说的话，那么现在的普通的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新能源的电车呀，家用的二手车呀，就是其实随着我们年限的增长，大家都知道就是二手车这个每一年都会有一个这个贬值的一个情况嘛，对吧？就是它的这个价格会有一定的下降。那如果说到像这些比较经典的这种燃油的老车的话，如果它的车况相对比较好，属于那种相对比较精品的车型来说的话，那它接下来也没有什么更新换代的车型了，那石老师它会不会在接下来有一定的收藏的价值呢？
1: 啊，其实我觉得民用车辆的话，就这方面的所谓收藏价值意义不大，
0: 意义不大。
1: 最起码我觉得可能二三十年的话，这个时间可能意义不大啊，有可能说上百年，这个可能物以稀为贵。
0: 那可能这个车，
1: 对，但短时间之内的话，我觉得意义不大啊。
0: 那这个思路咱就是接着不这么想了啊。来，我们看到啊，有这个朋友们刚才留言说什么杨哥又没来，然后你在这笑得这么开心，你是希望他来是不希望他来啊？来，我们继续看到有朋友们的一个留言啊。看到有这个 A 问到了说，这个石老师您好，想买一辆2018年的卡罗拉吧，应该是卡罗拉或者是雷凌的双擎，大约多少钱？这个年限的双擎还值得买吗？这个年限的电池质量还稳定吗？谢谢。
1: 2018年前后的雷凌或者卡罗拉双擎的啊，这类车型的话，你参考价格可能差不多，全的话应该是市场价的话就在4万左右的价格啊。这个重点还是要看一下车况，因为本身这类双擎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小电池啊，可能一般我遇到的车型可能像这个年限的话出问题的不太多啊。它和我们说现在这个类似插电、插混或者充电的那个电池它不一样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小电池啊。相对说整体的这个耐用性各个方面的话啊，还像这个年限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0: 其实电池好不好，就是主要是你要看它就是用车的一个习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当然就是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讲的话，它不会有太多的一个问题，但是你要看看它之前，这个同样也是你要去看看它之前有什么经历啊，这台车。然后比如说它是如果说经常的市区当中短途比较多呀，然后这种冷启动比较多呀，或者说这种就是相对来说不是特别优势的这种用车的一个场景来说，它的电池是不是相对来说需要在后续的时候就是多关注一下呢？
1: 因为它这种油混就不插电的油混的话，主要我觉得还是整个这个电池状态的话，我觉得还是这个它是由这个随着电脑它是来随机来，我们是根据车况来切入来切换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像这里本身来说的话，我觉得肯定正常使用的话，就是这个对电池的这个影响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它和类似我们现在的新能源的这个电池
0: 它
1: 的使用强度啊，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即便是这个油电混动的话，就是不插电的话，现在油电混动像这个雷凌卡罗拉，我也建议的话啊，可以找一个第三方的啊专业机构的话，对你这个电池做一个专业检测啊。这个我觉得有条件的话也是有必要的。
0: 好，我们来继续看到李尔格问到了说，红色小蚂蚁现在想换车了，想卖掉，不知道还能值多少钱，是2019款301版本，这样的一个状况。石老师对于这个车，大概还能现在
1: 吗？奇瑞的小蚂蚁是吧？301啊，301的一个续航是吧？它是哪一年？
0: 2019年。
1: 19年的是吧？
0: 对，也是有7年了，差不多。
1: 还是啊，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年限的一个问题啊。另外就重点要看车况，比个参考价格吧。这台车如果你现在卖的话，可能就是在10000多块钱吧，就大概10000到15000之间吧啊。这个具体要看实际车况。
0: 因为它本来也不贵嘛，所以说现在10000。对，
1: 现在电池的一个健康度和一个续航能力啊，这个也是重点要参考的。
0: 好，给您一个参考价格10000左右啊。然后我们看到阿扎西问到了，说请教一下石老师，二手的 XC90 和奥迪的 Q7 税费和商业险会高吗？
1: 税费和商业险是吧？
0: 对，其实一般来说，
1: 我们说二手车的话，这个正常在交易过程中的话，现在来说呢，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个税费的，就你可能就是付一个交易过户的话，我们说一个牌照费这种情况啊。然后在日常用起来的话，我们说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保险嘛，啊，就是主要是一个保险。这里面保险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交强和车辆使用税，这可能唯一涉到一个税的地方啊。那其他的就是我们就是商业险，我前面也说过啊，一般像这种，豪华品牌或者原装进口车型的话，就是到了一定年限以后的话，可能确实一些，保险公司的话，可能这个特别涉到这个车的一个，车损险的话，他可能就考虑不卖给你了啊，有这种情况出现啊。其他方面的话，我觉得倒没有必要太多的这个。担心啊，这种情况啊，税费这个是就非常明确的，它没有什么额外多余的这个税费啊。
0: 那其实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大概是保险方面，就是看看你的整体的一个这个情况啊，因为这个新车的保险它肯定会贵嘛，但是二手车的这个保险来说，它可能是不是还要看一下它之前的一个出险的记录啊，然后包括说车辆的残值等等这些方面，也是对于它保险的一个这个价格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石老师。
1: 对，这个是会有点影响的。另外的话，这个车辆一旦过户以后的话，你可能就是原车主的啊，包括的一些保险优惠的话，可能就清零了啊。相当于你买了一个新车，从那个就是这个基础上来，相当于给你保险来计税费这种情况啊，是这种情况啊。所以你可能说第一年的话，我们说你可能费用会高一点。如果你没有出险的话，第二年的话，可能这个有些这个保险的一些费率就会有优惠啊，是这样，就是它是。从你这个换牌照以后的话，所以
0: 就重新开始记了，
1: 合计对这种情况啊，
0: 对，
1: 是这样。
0: 其实我觉得像您说的这两个中大型的这种属于豪华 SUV 了吧，其实像这种车型，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保险啊，还有什么税费啊等等这些，其实并不是你应该去关注的点。我觉得你应该关注一下你在后续的一个用车的成本上面，因为刚才就是咱们在开头说的那种，就是像这种二手车的这种相对来说豪车的这种就是。情况来说的话，他可能说在后续的一个用车的成本啊，包括说维修保养啊，其实这块可能来说，在你的整体的一个这个所有的这个综合的价格来看的话，他们是占了相对来说重一点的一个比重吧。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车虽然什么时候是豪华品牌，但是整个排量不是很高，基本上都2.0T 的啊。这个相对说我们说的涉及到相关的这个税费不是特别高。主要的话就是后期还是一个维修养护的一个成本啊，所以这个最起码要求的话，在买车的时候的话，就这个车况的话还是要重点的一个判断和检查啊，是这样。
0: 而且就是也不知道你看的是这个哪个年限的呀，然后后续来说的话，它有没有到一个差不多快出问题的一个阶段呀？这些其实都是应该你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应该去考虑进去的一个问题啊。
1: 对，这个和这个车龄啊和公里数有关系。
0: 好，这个问题解答到这儿，我们继续来看到有朋友的留言。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的评估买卖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继续来留言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在我们直播期间，也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来，我们继续看到一路向阳，他说看中了一台高尔夫加旅2017年14万公里，现在是要3.9万一手车，这个价格怎么样？请石老师给个建议吧。
1: 高尔夫加旅这台车型的话，在这个二手车市场上，它属于还是比较偏小众的一台车型，因为这台车本身新车卖的不是特别多啊，所以就是它导致一个什么，就是它的价格的话，相对说就是有一定的溢价空间这种情况啊。本身的话就是可能很多的人更多的去参考高尔夫的价格，但实际上可能它这个价格的话，我觉得。高尔夫的价格我们说哪一年什么成本非常明确啊，但是加旅的这个车型的话，可能它的价格就是买卖双方的话，这个溢价空间会比较大一点啊。所以这台车型的话，重点第一个还是关注车况，另外的话我觉得可能买这类车型的话，就是肯定是自己喜欢嘛，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车也不是特别多，是吧，啊，能遇到一台这个车况好的自己喜欢的车型，我觉得 还是尽量去议价吧，好吧。
0: 嗯，其实一般来说，像这个车2017年到现在来说，也有个大概小10年的时间，14万公里。其实一般很多的大众车型，大概到了这个公里数14万公里左右，14-15万的时候，它后续可能就是你要考虑到它的一个养护的成本了，这个维修啊、保养啊，它会不会出一些这种小的问题啊等等，这些其实是你应该去考虑进去的。如果说你的车况不错，那如果说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话，这个价格来说的话还是可以的哈。好，我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进段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继续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个问题啊，评估买卖都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依然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包括说这个留言的方式参与进来啊。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 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 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亲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 伦敦 烟火， 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 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 国航直飞北京出发， 全国联运免费送， 推一罚10，纯玩无购物，
1: 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家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 1856012111856012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 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深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1: 北京时间17点33分，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帮助各位来解决关于二手车的评估买卖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想评估一下您现车的一个价格呀，或者说你想买一台二手车不知道这个车况可不可以，价格合不合适啊，都是可以在今天的直播期间啊继续来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这个是最简单直接的一种方式啊，0531820060，8220700， 依然是为各位权限来开通的。大家如果说想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的朋友，一定要尽早打电话啊，因为在后续的时候我们时间会相对来说比较紧张。那么当然了，如果说您现在不太方面来拨打电话，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只是说在你这个留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就是您可能会稍微排一下队啊，要稍等一下。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热线优先啊，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包括说有关于任何的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啊， 也是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的方式直接参与进来就可以了。来，先来回复一波我们后台朋友们的一个留言。有朋友问到了说英国的行程去到哪里，这个行程可太多了，这个是我们主持人就是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的一个活动啊，也是专门为我们的很多粉丝啊亲子家庭来量身定制的一个专属的旅行。其实就可以大概这么说，我们这一趟去英国之后呢，就是把英国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就是值得一去的这些景点呢基本上都是能够一网打尽的。所以说呢，在这一次去过英国之后呢，你可能说你以后不去了也不会有任何的遗憾， 看啊。这次的英国行程呢，我们是28个人的一个精品小团，然后像英伦三岛啊、苏格兰的高地啊，其实都包含在这次行程当中了。12天的一个深度游，科学的规划线路，全程是不走回头路的啊。像英格兰呀、威尔士啊、苏格兰，全部都是一网打尽的。大家如果说想要来报名咨询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来这个报名咨询啊，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比如说像什么巨石镇啊，然后尼斯湖啊，然后温德米尔童话湖区啊，然后还有这个爱丽丝同款的兰迪这个德诺的小火车呀等等，像伦敦塔桥、泰晤士河游船，还有哈利波特的一些拍摄景点啊，其实等等的这些呢，还有这个什么像之前朋友问到比较多的牛津剑桥的这个学校啊，然后大英博物馆等等等等，这些其实我们都给大家争取到了是入内的一个行程。所以说大家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啊，可以来抓紧时间拨打18560121011来报名咨询，18560121011。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英国这两个字啊，可以看到大概的一个行程啊。这个报名呢马上就要截止了，这个时间上因为我们会提前做签证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啊，18560121011可以来报名咨询啊，18560121011。那么到了夏天了啊，很多姐妹可能在化妆的时候都会有脱妆啊、卡粉啊等等这些问题啊，都会比较犯愁。那么今天呢，也是给大家特惠带来了这个 YSL 圣罗兰的粉气垫12克的正装，热卖的 B10 和这个 B20 都是有的啊，专柜呢要4500块钱，我们给大家打到了299的一个价格，因为呢，我们也是想给大家实打实的一个优惠啊，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发货，每一件商品呢都会有这个专属的溯源码，大家可以用扫一扫看到完整的一个链路啊，包括说整个的一个运输的这个链路都是可以看到的，正品保证，假一赔三。那么呢，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很多的赠品啊，买就送2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的，然后加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30毫升的，不论说是护肤啊、防晒呀、底妆都是一套配齐的，气垫小样放在包里面，随时的来补涂都是非常的省心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1进行抢购。那么也有朋友担心了，如果说不合适怎么办呢？如果说您收到之后对于各种的不满意，比如说质地啊、气味啊，或者说出现了破损啊、过敏啊等等，只要说你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都是给大家直接退的啊，运费是我们来包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行抢购就可以了。 YSL 的粉气垫12克的只需要299，然后送海蓝之谜的四件小样，还有运费险和7天的无理由退换货啊。这个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来进行抢购了。然后现在很多朋友都讲究滋补啊，日常的养生滋补呢贵在坚持，想要全家四季养护，给长辈常年来进补的话呢，一定要选对食材啊，这个非常的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口碑回购款，大连的长海县的及时的这个深海刺身啊。很多人呢想要滋补养生，但是呢很多的干身啊，繁琐的泡发的步骤啊，非常的麻烦，费时费力呢，很难坚持下去。所以给大家推荐的是即食款的海参，专门为日常的养生所打造，不需要去泡发，不需要去熬煮，开袋就能吃，随时随地的轻松补啊，实现居家养生自由，非常的合适啊。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在吃的，对于特别是老人啊，包括说身体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的朋友啊，都能够放心的长期吃，因为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非常的纯粹，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来回复海参两个字啊，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原价呢是499块钱一斤的深海刺身，然后现在呢只需要299块钱一斤，1495，然后买5斤送1斤，到手是6斤的，2380块钱买8斤送2斤，到手是整整10斤。所有的订单啊都能够再叠加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啊，顺丰冷链包邮啊，然后送货上门，新鲜直达。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下单啦。好，大家呢，如果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各位继续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留言的方式参与进来啊。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品价评价二手车专家石占平老师上线。您好，石老师。Hello， 我们石老师的线路有一点点问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进行一个留言啊，也是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刚才的一个。

0: 留言啊，阿扎西说了，这个现在还没有确定买哪一款，是想先咨询一下大体有个数，真正买的时候肯定找腿哥，让他给把把关，那必须得找腿哥呀，这个没问题啊。然后呢，另外还有很多朋友问到了，说大海，你这个问题，你是想买新车还是想买这个二手车呀？15万左右靠谱的纯电车型吗？那选择太多了，你有没有一些倾向性的？你先说明你要买新车还是二手车，然后呢，你比如说要这个合资的呀，还是说这个国产的呀，或者说你有一些倾向。你的这个用车的场景怎么样啊？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给我们来留言一下，因为你这个选择太多了，实在是不太好推荐啊。现在石老师在线了是吗？您好，石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好。
0: 好，来，石老师上线之后，我们继续来解决这个我们朋友们的刚才的一个留言啊。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石老师好，2020年的领克05中配大约什么价位可以买到？
1: 领克05啊，是一款。算是比较偏紧凑的啊，这样的一个 SUV 啊，算中型的 SUV 了啊。其实领克05的话也是，可能它这台车的话，整个这个保有量啊，包括新车销量也不是特别高，是吧啊？
0: 嗯。
1: 你要买的话，真的还得来二手市去找一找这个情况啊。
0: 嗯。就是也不太好给它出一个大概的范围吗？
1: 它是要哪一年？
0: 它是想要的是20年的。
1: 20年的啊。
0: 对。
1: 首先要找到合适的车啊，可能车不多啊。如果是这个年限的车型的话，正常价格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差不多，这个7万左右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啊。
0: 7万左右的一个价格，然后呢，可能我们二手车还会受到很多因素的一个影响，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要20年左右的，然后你的这个配置是哪个配置的，对吧？这个你能不能淘到你心仪的这个配置，包括说它的公里数，如果说它的公里数偏低的话，那价格可能就会更好一些嘛，对吧？就可能会更贵一些。然后当然如果说
1: 它还是一台比较偏小众的车型，
0: 对，
1: 整个这个溢价空间会比较大，这种情况山找车吧，找到合适的车再说价格。
0: 对，先去看一看吧，然后因为受到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太大了，这个车型啊，来，这个问题解答到这儿吧，我们继续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啊。来看到，稍等啊，我的这个问题，来看到这个无花果问到了，说本田的 CRV 这种老款的油车在二手车市场还值钱吗？2008款。2.0升自动两驱都市版，实表是7万公里，然后是9月份上牌的。朋友的自用一手车，没有任何的事故，省心省油，感觉也没太有太多的毛病，动力呢开着也是比较充足的。所以你是想买他这个车是吗？2008款2.0升的两驱自动。然后这个车在整个二手车市场当中的表现怎么样呀？先石老师。
1: 我不知道他表达的是不是准确啊？确定是2008款吗？
0: 不知道呢，他是这么认为。
1: 2008的话，我们现在算
0: 小20年了，对呀，
1: 20年了是吧？
0: 对，这其实到这个年限的车，一年都得两审了吧？
1: 现在没
0: 没有了，
1: 两审了，对、还是一年一审啊？
0: 但是整个后期的一个用车呀、维修啊这些，基本上这小20年了，该出的问题啥的。是不是也差不多快到点儿了？所以在这种像他说的，如果是真是08年的款，是不是18年？你有没有留错啊？如果咱按08年的，
1: 从他的描述排量的话，2.0的话应该是08，
0: 应该是零八
1: 年的话已经是1.5T 了啊。
0: 所以像这个车的话，就是其实他如果说想要买朋友的这个车的话，就是大概是多少钱，或者说他还值得去买吗？这个车？
1: 这个首先，特别是这么长车的车，首先肯定还是要看车况，是吧？如果正常车况的话，是没有什么大的这个事故碰撞，我们说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也就是在1万左右啊，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有可能上不了1万，就大几千块钱啊，是这样的啊。毕竟的话，我们说18、19年了，是吧？这个车龄在这儿啊，现在我们说国内的话，真是作为私家车家用车的话，我觉得超过15年的都很少，是吧？何况这个已经接近20年了，
0: 对，关键是你还要买他的这个车，然后你俩看看吧，就是这个车它具体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车况，然后它是不是真正像你说到的这个什么省油省心啊，然后像这个什么动力各方面啊，就是其实到了这个年限了，虽然公里数吧确实是不多，它这个7万公里，你这个是确实没跑太多。
1: 我们说的类似一些像橡胶件啊，还有一些
0: 对它会有老化呀，
1: 老化这个是难免的这种情况。
0: 对，反正你看看吧，这个。车辆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啊？价格呢也是给您一个参考，可能都上不了1万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吧。先去看一看这个车到底是实际怎么样啊。接下来进段宣传，我们马上回来。
2: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

0: 6992-7000。
1: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0: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1: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0: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2: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640。

0: 系行程。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4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最后也剩了大概10分钟左右了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啊，包括说这个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呢，都是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啊。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全线为各位来开通，当然如果你要想打电话的话，抓紧时间了啊。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直接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呢，可以来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是我们的工作微信，跟他说一声我要进群就可以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是那个文字界面啊，来发送天下，我们的八群名额所剩不多了，想要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想要了解英国游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英国两个字啊，这个是我们跟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的一个活动了啊，7月24号出发，12天的沉浸式的一个英国行程啊，比如说像英伦三岛啊，然后这个什么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呀、苏格兰高地等等，这些都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啊。如果大家想要来了解的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来回复英国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如果也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18560121011。啊，另外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啊，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学生和家长来说啊，明天就要出成绩了，现在应该是相对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啊。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那么选择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在出了成绩之后，大家就要考虑到填报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说呢，山东交通广播呢也是给大家开设了一个这个高考进行时的一个节目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或者是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也是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的这个杜德鹏副处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2026年呢，山师新增了两大优质的专业，包括说也这个新开设了7个创新的实验班啊。那么录取的位次参考有哪些新的信息呢？都是欢迎大家啊，在稍后的时间6点到7点钟的时间当中来拨打0531-8292-6060，8292-7070来这个咨询啊。

0: 很多朋友在后台来回复了樱桃，车厘子，这个樱桃啊，我们已经过了，过季了，朋友啊，这个樱桃这个过季了，这个现在你可以回复海参啊，可以来买到我们的这个健康滋补的好品啊。这个日常的养生滋补呢，也是贵在坚持的，所以说现在也是给大家推荐了我们的这个全家四季养护给长辈常年进补的一个好的东西啊，这个省心的一个食材，大连长海县的及时的深海刺身，很多人呢想要养生滋补啊，却被这个很多的肝参的繁琐的泡发步骤所劝退了啊，因为真的非常的费时费力，我就坚持不下来啊，所以很多朋友呢想要来进行一个日常的滋补啊，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及时的海参，非常的轻松啊，实现在家养生自由啊，不用泡发，不用熬煮，开点就能吃啊，而且它是来自于大连长海县的核心深海区啊，就是自然生长，而且营养非常的充足，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啊，家里的老人啊、孩子啊、体质偏弱的朋友都是可以吃的啊，长期吃也没有问题。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给大家直接来回复这个海参两个字啊，就是可以来进行下单了。现在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波福利啊，原价499块钱一斤的深海刺身，现在给大家的一个专属价格呢，只需要299块钱一斤，1495块钱呢可以买5斤送1斤，到手是6斤的，2380块钱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啊。现在还能叠加这个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海参两个字啊，就可以来进行一个下单了。好，接下来继续邀请石老师上线，我们来解答这个朋友们的问题啊。陈丽君问到了说，石老师好，想问一下风云 T9 这个车的质量可以吗？想买新车是吧，风云的 T9， 石老师您觉得这个车值得推荐吗？最近也挺火的这个车哈。
1: 啊，风云 T9 的话已经上市有一段时间了啊，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整个市场表现应该还是不错啊。
0: 嗯，
1: 因为本身奇瑞的一些车型嘛，我觉得最起码它的三电方面的话，这个还是经过市场检验的，是吧？啊，
0: 嗯。
1: 另外的话，这台车我觉得整个性价比也是属于这种比较高的类型吧？啊，我觉得如果预算在这个区间之内啊，如果看这台车的话，还是可以入手啊。
0: 对，其实日常的通勤啊，然后这个讲究性价比啊，其实在最近来说，这个车咨询的热度啊，包括说大家关注的热度都是蛮高的啊。如果说你就看中了这款车型，可以先去感受一下，试乘试驾一下，看看这个车符不符合您的一个要求啊。然后另外看到了盛开法，想问一下2017年的吉利远景手动挡的高配。卖多少钱？
1: 嗯，现在这台车的话，价格可能上不了10000了，就几千块钱吧。啊，我觉得5000左右啊。这个具体啊，主要是市场现在这一车的这个市场需求不大啊。
0: 嗯，首先你这车龄
1: 还是比较适合去做置换新车，可能会合适一点、啊。
0: 嗯，这个首先车龄也已经9年了，对吧？然后再有
1: 手动挡、
0: 不太沾光，
1: 这个方面都不太占优。嗯，
0: 对，10000不大到吧。这样的一个价格给您做参考啊，
1: 10000块钱到不了10000了，现在市场上，
0: 到不了10000了啊，就是大几千吧，大概这么一个状态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刚才大海问了一个问题，但是这个范围太大了啊。他说150000左右靠谱的纯电车型或者是混动车型给推荐一下，这个你要说让大家推荐的话，这实在是范围太大了。你这个可以缩小一下范围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有没有倾向的车型啊，包括说你这个有没有中意的品牌呀，是吧，国产的呀还是合资的呀，或者是等等各方面，你就是稍微具体一点，你这个问题没跟你说一天。来，我们继续看到这个 ZDY 这位朋友说，我是17款的 H8 汽油四驱，平时开的很少，现在一共才跑了7万公里啊，多数都是跑的高速，没有出过任何的险，刚刚做完大保养，想问一下这个车还能不能卖上个30000多？这个车真的挺不错的，高速才8个多油。来，石老师，这个车，哎，这个车是不是现在已经停产了呀？
1: 嗯，对，现在是已经停产没有了。这个啊，就是汉弗H8是吧？
0: 对。
1: 可能我印象里面可能就上市2年左右吧，可能就没有了这种情况啊。
0: 嗯，所以
1: 车的话我觉得用的可能其实没有问题的，但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话，一个是这个停产，包括品牌各个方面保值性可能都不太占优势啊。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哎呀，30000是个上限吧，可能你个人卖的话再高，可能目前这个市场上来看的话再高可能还很困难啊，是这样啊。
0: 30000左右吧， 就是 对，可以可以给您参考一下。
1: 他的想法是想卖到3万多是吧？
0: 哎，
1: 能，
0: 有点悬，
1: 有点困难。
0: 对，这个特别是停产的车型，确确实实在市场当中它不太占优势啊。来，这个问题解答到这儿，我们今天呢也是时间关系聊到这儿吧。非常感谢石老师的一个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石老师。
1: 哎，好的，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石老师啊。我们还有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还没有解答到，但是来不及了。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跟大家再来推荐一下啊。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怎么买？不是卖海蓝之谜的防晒啊，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YSL 的圣罗兰的这个粉气垫，这个是正装啊。这个送的是海蓝之谜的这个防晒，这个是20毫升的一个小样啊，送两支。然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30毫升的，也是两支的啊。这个是你买这个圣罗兰的粉气垫送的这两支海蓝之谜的这个小样啊，其实就包含了像护肤啊、防晒啊、底妆，其实都是能够一套配齐的，非常的方便。你放在包里面，随时的补涂啊，都非常的省心。这个呢，如果想买的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来抢购就可以了啊。这个像这个刚才说到的圣罗兰的这个粉气垫啊，就是像 B10 的这个象牙白呀、B20 的自然色都是有的啊。而且我们的价格呢，只需要299，专柜要400-500的一个价格啊。现在给大家299就可以到手了，就是你到手之后大家都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专属的溯源码的，你直接扫一扫之后呢，可以看到完整的一个链路，正品保真，假一赔三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有朋友担心啊，就是说我收到之后啊，对于各种的比如说不满意啊、过敏啊、破损啊等等这些情况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直接退的啊，运费是我们包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来买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行抢购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啊。YSL 的粉气垫12克，然后只需要299块钱，再送海蓝之谜的4件小样，还有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行抢购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个中高考完了之后啊，很多朋友呢都是这个想要出去玩一玩的啊，所以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啊，大家可以先记一个电话啊，如果说想跟着我们畅游天下节目一起出行的朋友，都是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来进行一个这个报名咨询的。其实在最近呢，我们很多朋友咨询热度比较高的啊，就是像我们的这个欧洲游，德法意瑞12天的一个深度游，8月12号的团已经满员了，8月8号呢只是少量的一个名额，所以如果说呢想跟着畅游天下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了啊！这个行程呢是走遍了巴黎、塞纳河，包括说德国的新天鹅堡、威尼斯、瑞士的五渔村，另外还特意安排了山顶特色的这个特色餐啊，包括说红酒炖牛肉啊，吃住标准都是给大家拉满的。这个价格呢是在26,999块钱一位啊，3000块钱的定金呢就能锁定席位了。想要圆梦欧洲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另外我们尼泊尔的行程呢，最近咨询热度也是挺高的，7月28号、还有这个8月6号两个团期啊，大家如果说想跟着我们畅游天下节目一块走的朋友啊，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另外新疆的一个行程，包括说我们江西的一个亲子的行程啊，大家你都是可以来考虑一下。国内的行程啊，也是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贴心啊。所有的这个暑期的一个旅游的旺季啊，这几个线路都是非常的火热的，特别啊就是像我们的欧洲啊、新疆、尼泊尔3条线就是非常的火热。大家如果说想要来跟着畅游天下节目一起出发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来报名咨询，156-0640-1011。或者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旅游查看更多的详情。那么想要跟着我们节目啊，跟着杨洋老师一起去英国的朋友啊，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18560121011来报名咨询啊。这个是7月24号的一个行程，然后12天的沉浸式的一个英国游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英国，看到具体的一个行程。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啊，发送天下之后呢，来抢占我们的8群所剩不多的一个名额了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汽车天下节目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是高考进行时，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5: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6: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朋友们晚上好，北京时间的6:04，此刻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正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我是刘双。那么在下班路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的节目。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各个高校上线直播，特别是明天的即将我们就可以查询考试成绩了，非常激动人心和紧张的时刻。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邀请到各高校的招办负责同志还有我们的教务处的负责同志来到节目当中做客，针对咱们的家长和考生所关心的各个高校今年招生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和录取位次的建议给到各位。如果大家呢对于今天上线的高校感兴趣或想要报考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我觉得家有高考生分数是在30000到70000之间的一定不要错过，来自于山东师范大学。今天呢我们要带给各位的这个非常重磅的消息是，今年呢山东师范大学推出了新增两个专业，还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7个特色实验班以及10个特色培养方向，非常众多的有关招生政策的一些变化以及好的消息带给各位，期待大家不要错过今晚的直播。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我们的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提供网络端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设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好，下面的时间呢为各位来隆重介绍一下此刻坐在我身边的嘉宾，是来自于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杜德鹏。杜处，杜处，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节目。
1: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会继续为大家提供有关于志愿填报方面的服务和政策的指导哈。如果呢有问题的各位现在就可以通过手机来给我们留言了，专业指南针视频号的直播间可以直接给我留言，看到之后呢我们会请杜处来给大家解答哈。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要有请杜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山东师范大学整体的招生规模以及在咱们山东投放的计划情况好吗？
1: 我们山东师范大学2026年呢，这个继续面向全国进行招生。招生计划的规模是6230人，相较于2025年又增加了50人。然后我们在这个山东省内呢，投放了4487人的这个招生计划。占比达到了72%。然后省外呢，还有这个不到30%的这个计划设置。然后我们有65个本科招生专业。然后涉及到16个招生类型。那么其中我们的招生专业中呢，这个国家级一流专业有40个，占比达到了60%。然后我们还有11个省级一流专业，我们把90%的招生计划都投放在了我们的国家级一流专业和省级一流专业上。
0: 你看提到了咱们山师了，这两年可以说是公费师范生是备受咱们考生和家长的关注哈。今年呢学校的公费师范生的招生计划怎么样？据说较往年来讲是有一些变化的是吗？
1: 对，这个公费师范生呢，我们学校从2016年开始试点进行这个培养。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的积累呢，在公费师范生的培养上也积攒了很多的这种经验。那么今年呢，全山东省的公费师范生的招生规模进一步压缩，因为这个随着这种编制的合编，然后今年大约有可能700左右的这么个规模的这么一个体量。那么我们山东师范大学呢，今年公费师范生的计划总规模达到了309人。在整个山东省承担的这个五所高校中占比达到了45%，这也是山东省教育厅对于我们山东师范大学在公费师范生培养上的一个认定和认可。然后另外呢，我们这309个计划分配在了13个主要涉及到就是中小学涉及的一些基础学科，13个专业。然后涉及到了8个招生就业定向就业地市，然后公费师范生呢，他可以这个通过这个提前批的志愿填报，然后录取之后经过我们学校的培养，后期也可以选择是否继续深造读研。然后经过培养完成之后到定向地市服务6年，然后在整个这个学习期间呢，是免除本科阶段的这个学费、住宿费还有一定的生活补助。到定向地市就业的时候呢，是安排这种带编带岗的工作。因为他这种就业的这种稳定性，尤其是教师职业的这种高认可度，
0: 是的。
1: 那么他的录取成绩呢，这么多年一直是我们所有的招生类型中录取成绩最高的。去年整体的平均分在600分左右。但是同样的，他的特点就是，热门的，你比如说主科、汉语言啊。这个英语啊，这个数学啊，这种主科再加上 径向地市的这个比如说是经济比较发达的这种地市啊，那它相应的这种组合的这个录取的成绩会更高一些。
0: 是的啊，这个分数真的是不低啊。
1: 对，
0: 所以竞争相当的激烈，当然作为学校方面也是给到了非常这个优化的培养政策，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带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之所以受到考生和家长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年呢是总共309人，13个招生专业，涉及到8个地市哈。
1: 对，
0: 好，有关于咱们公费师范生的相关情况，如果咱们的考生和家长还有不明之处，或者想详细了解一下哈，针对你关心的一些专业，都可以来提问。我们的直播间呢，为您开设了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大家呢还可以在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里面直接给我们留言哈，我们也会来给大家进行回复的。当然了，除了公费师范生之外啊，提前批呢还有单独招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哈，不少的咱们的政治学科优势比较强的考生是非常感兴趣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专业呢，依托于全国重点的马院，所以说有哪些独特的培养的优势？包括这几年这个专业的录取分数和位次大概是个什么水平？
1: 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专业呢，我们是近几年新上的专业。
0: 嗯，
1: 这个刚才提到了，我们有国一流专业40个，省一流专业11个嘛。
0: 对。
1: 但是像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专业，它之所以没被评为国一流和省一流，
0: 嗯，
1: 不是因为它的培养水平和这个层次不够，只是因为它还没有毕业生。
0: 嗯。
1: 因为这个参评的条件是必须要有一届这个毕业生。
0: 是。
1: 所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学科呢，和这个专业，它是依托于全国重点马院。
0: 嗯。
1: 那么我们是在这个前三批的时候被评选为全国重点马院，那时候全国只有37所。这个全国重点马院代表了国家对于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学科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认可度。
0: 是的。
1: 那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学科，那么在全国它是排在就是说是全国重点马院这个数量范围之内的。
0: 嗯。
1: 那么它的学科实力非常强，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专业呢，那个咱们都知道，现在国家正在积极的推进我们的这个理论的自主体系的这种构建。
0: 嗯。
1: 那么马理论它作为国家急需的这种理论体系构建的一个基础学科和这个专业。
0: 嗯。
1: 那么依托于重点马院给予了一个政策的照顾，就是它可以在提前批进行设置。
0: 设置。
1: 那么也就是说，所有的考生在填报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这个志愿的时候，
0: 嗯，
1: 它是不占用你普通批的这个志愿的。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考生在提前批填报了马理论，如果录取了，
0: 嗯，
1: 那直接就被可以到我们学校就读。
0: 对，
1: 如果没有被录取，他的普通批志愿正常可以投到录取。
0: 对，一点都不影响。
1: 哎，对，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专业啊，近年来因为它的独特的培养模式，
0: 嗯，
1: 在这个后续的读研读博方面，我们也给予了很多的这种倾斜的这种政策。
0: 嗯。
1: 所以说，它的这个录取位次目前已经达到了35000名，但是我们认为，其实35000名以内的考生，即使是30000名左右的考生报考这个专业，它的性价比也是很高的。
0: 嗯。如果咱们政治学科非常独具优势的考生哈，我觉得今年是多了这样的一项选择，是吧？
1: 对对，
0: 啊，非常的好，嗯，所以一定要抓住这利好的消息啊！在今年的时候提前批，我们可以尝试来报一下哈。
1: 嗯。
0: 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我们来看看网络端有一些朋友留言，我们来回复几位哈。刚才提到了公费师范生，有一位费雪的这位网友朋友是我们的粉丝了，他说，报考的时候就明确定向地市吗？
1: 是的，
0: 嗯，
1: 这个公费师范生呢，他是在本科提前批的B 类，
0: 嗯，
1: 然后进行志愿填报。那么本科批的这个提前批的本科提前批的这个 B 类呢，它是采取平行志愿的模式，
0: 嗯，
1: 应该是60个平行志愿。然后考生在填报，比如说刚才说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们的这个公费师范生，都可以在这个 B 类进行填报。
0: 嗯，
1: 你可以填上我们的马理论，然后再填上公费师范生的相关专业和这个志愿。
0: 哦，嗯，
1: 填公费师范生的志愿的时候是汉语言文学加定向，比如说刚才说的泰安，这是一个志愿。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汉语言文学定向菏泽，我举例啊，那是一个志愿。
0: 嗯，
1: 当你被这个志愿录取的时候，就决定了你将来的就业的去向。
0: 对，
1: 你比如说你被定向泰安录取了，那么将来你毕业以后就由泰安市教育局来给你进行工作的安置和分配。
0: 嗯，
1: 所以说好多考生原来有的时候也有疑惑，说是不是我家是德州的，我考了成公费师范生之后，将来我就回德州工作。
0: 嗯嗯，
1: 它是和你的录取的这个志愿的所对应的定向地市是有直接关联的。
0: 嗯，明白了。所以大家在选填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点的。
1: 对对，而且这个平行志愿呢，它没有了服从调剂。
0: 嗯，
1: 所以说你想去哪个专业，想学哪个专业，想到哪个定向地市就业，那你就填好志愿。
0: 嗯，
1: 如果不想，那就不填志愿。所以说，保证了这个考生能够到自己意向的专业和定向地市，所以也避免了后期这个考生因为不 刚开始的不满意啊，造成这种违约，也造成这种资源的这种投入的浪费。
0: 是的，好，再次也非常感谢刚才的提醒啊。如果我们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还有什么其他疑问，可以继续发问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为您开通了0531-8292-6060和8292-7070，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直播，可以网络端直播间给我们留言。稍后一段中插宣传。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3: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2: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5: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4: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4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

0: 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高考进行时直播间。我们节目的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视频号和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提供网络端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网友，我们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间直接来留言咨询有关于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大家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对于我们每天上线的高校有关于今年招生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以及包括新增的专业的情况，都可以来做详细了解。热线电话呢，为您开通0531-8292-6060和8292-7070。同时呢，我们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也正在开通我们的网络端的留言，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过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高考，可以扫二维码进入栏目的微信群。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特别邀请到来自于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杜德鹏杜处来到了节目当中做客。如果大家呢对于山东师范大学2026年的录取政策想做了解的话，或者是有意愿想要报考的考生和家长，不容错过，可以呢直接来在线了解和咨询了。好，我们节目呢正在继续，欢迎大家来收听哈。我们知道啊，在2026年，其实想进入到山东师范大学这个进行学习被录取的话，其实还有一条途径，就是综评综合评价哈。每年也是非常的火爆，今年其实到现阶段我们就考生和家长只等分了，但是其实我们大量的工作在前面已经完成了。今年整体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这个综合评价招生啊，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报名条件和考核程序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也对于明年参加或者往后参加高考的考生，对，也要提前注意一下。
2: 对，
3: 就是现在所有的省属高校的综合评价招生啊，基本取消了这个获奖作为初审的或报名的条件，然后增加了这种笔试环节的考核。
2: 对，
3: 所以对于广大考生而言，这个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学校今年的综合评价招生啊，已经这个面试成绩还有这个考核名单入围名单都已经公示了。那么对于已经入围的考生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么几个问题。第一，是在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类提前批 A 类进行志愿填报。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 B 类呢是60个平行志愿，但是 A 类呢是学校加专业志愿。每个孩子呢，每个考生只能选择一个学校的相关的类型进行填报。那么如果选择了综合评价招生，可能其他的类型就不能再进行选择了。
2: 对，
3: 那么如果选择了我们综合评价招生呢，大家一定要填报自己所获得入围资格的专业组进行填报。因为我们已经一共分了5个专业组，根据孩子们的选科要求啊，还有我们5个组的这个专业的特点，那么进行了分别的这种面试考核。那么获得了，比如说这个考生获得了专业组一的资格，那么他在志愿填报的时候，专业组一的所有专业组一包含的所有的专业他都可以填报。那么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专业组一有汉语言文学、中国共产党历史还有这个工商管理等专业，如果你选择了汉语言文学，那么其他专业你感觉我这个不是很想上，那你就选择不要选择服从调剂。那么如果能录到汉语言文学，那就录取，如果不能录取，那么就正常走普通批的投档录取。但是如果说你感觉我喜欢山东师范大学这个学校，那么最心仪的专业呢是党史和这个汉语言文学，但是如果录不了呢，剩下的专业我都可以，那么你就选上服从
2: 调剂就可以了。
3: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给广大考生和家长做一个提醒，就是如果大家填报了提前批志愿，因为提前批志愿它的这个录取结果的发布是在普通批志愿填报结束之后，所以说广大考生一定不要忽略了普通批志愿的填报，一定当提前批志愿没有被录取来正常的认真的去填报普通批志愿，
2: 千万不要孤注一掷。
3: 对，
2: 所以呢大家还要谨慎进行选择，能够这个及时查漏补缺还是非常重要的。
3: 而且综合评价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好多考生和家长一出来高考成绩之后啊，因为他是按照综合分进行录取，高考成绩占比70%，这个我们的校测成绩占比30%，那么好多家长就会跑到我们的这个高招展位进行咨询，说哎我的希望大不大。其实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因为每个孩子的高考成绩我们也拿不到，
2: 对，
3: 所以说对于 没有对于对我们学校心仪的对综合评价专业这个喜欢的大胆报考就行、因为它是额外多出来的一次志愿填报机会
2: 对是的、所以把握住这机会是很重要
3: 对对对
2: 但是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赌注咱们都压在上面
3: 是的是的
2: 是吧还是要给孩子有所这个多选择一些比较好好那说到了明天6月25号即将出分了啊在这儿我们也预告一下山东省教育厅呢在明天会举行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会通报我省今年普通高考招生录取政策主要的变化考生注意事项和分数线划定的情况那明天呢我们专业指南针视频号也会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准时来进行收听和收看好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在我们进行过程当中其实呢刚才杜处呢也给我们介绍到了学校今年在招生方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亮点和这个各种的布局哈、比如说今年有新增两个专业是吗
3: 对
2: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我们今年呢一是对接国家的这种战略需要也就是说其实从2018年的时候我们一次性就停招了20个专业这个我们学校自始终都秉承着这个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这么一个理念所以说不断的进行这种专业的优化升级和结构调整
2: 对
3: 你比如说我们的招生计划也从原来的这个文史居多逐步的向这个理工科计划然后进行倾斜那么我们的体量而且包含我们的文这个理工科的这个建设水平也到了这个省属高校这个比较领先的这种位置上那么我们今年呢也是新增两个专业一个是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尤其是现在这个芯片卡脖子的问题我们新增了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这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它这个主要是培养这种芯片的设计啊封装啊测试啊等相关的人才能够将来就业后毕业后能够从事芯片相关的这种就业岗位另外呢就是现在也给广大考生做个提醒就是现在大多数高校啊都在这个对接国家的战略需求新上一些专业但是在选择这些新上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去考察一下这些专业的这种学科实力的支撑再一个就是这个学科的这个专业的这种相应的师资条件
2: 对
3: 那么以我们的集成电路来说那么我们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我们这个建校时候的相关的这个半导体所而且60年的时候毛主席还亲自来视察过而且70年呢我们东方红1号卫星的电子元器件就是我们半导体所这个相关的这种电路设计完成的所以说依托于这么良好的积淀呢再加上国家战略的这种需求我们适时的推出了这个新上专业然后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相关的人才的紧缺的问题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书法学是为了完善我们作为一所老牌师范院校传统学科传统文化的这么继承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我们的书法学呢也设在我们的美术学院也结合我们的这个美术学呀这种设计啊相关的学科的这种综合性的培养然后为了保证孩子们有一个综合的这种素质的能力为将来的就业提供这种良好的支撑
2: 太好了那作为考生和家长其实刚才的杜处提醒非常的及时啊今年新增专业我想不仅是山师很多学校今年都会有一些政策专业方面的调整
3: 是的
2: 但是呢选择任何专业都不要太过盲目啊
3: 是的
2: 一定要来了解一下不光要问去处还得问来处
3: 是
2: 何方好继续我们的节目来看一下网络端留言的粉丝啊问到了咱们山师的工科专业啊想问问认可度怎么样你看不等咱们杜处回答就已经有懂行的朋友在回复了说这个工科很多保研去了清华上海交大北师大还有这个华东师大这些985211考研也有去北大的是不是
3: 这个呢也是作为给广大考生在志愿填报时候的一点这种分享吧就是我们山东师范大学在普遍意义上有这么几个误解第一来山东师范大学学习就是学师范就是学了师范将来就是只能当老师
2: 当老师对
3: 但是这个误解呢其实我们山东师范大学只有19个师范专业这19个师范专业呢其实都是分布在我们的基础学科然后我们的其实70%的专业都是非师范专业但是非师范专业的发展其实很依托或者很吃这个基础学科的底子因为所有的这个衍生的这个专业其实都是从基础学科里衍生不断的有应用的场景然后发展衍生而来的所以说基础学科实力强那么你比如说我们的物理学我们的这个基础学科强所以说我们在设集成电路的时候我们就很从容那么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这个方向的这种师资有这么多方向的这种科研项目还有省属重点实验室的相关的平台的这种依托所以说我们就可以 迅速的这种完成这种相关就业方向这种转变。
2: 嗯，
3: 所以说对于广大考生和家长而言，对于基础学科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那么基础学科呢，在志愿填报过程中，在专业选择过程中，不要一味的盲目的追求热门专业。
2: 嗯，
3: 因为这个热门专业，刚才我说的，也要考虑到这个专业的实力。另外一个，也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些热门专业。专业每个专业都是有它的生命周期的，很有可能你所看到这个热门专业，它生命周期可能就在这两三年。所以说，对于广大考生和家长而言，在专业选择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和打算。
2: 嗯，
3: 如果说没有看不清楚，其实选择这些基础学科，这些相应的工科学科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为将来的升学啊做打下良好的基础。你比如说刚才这个家长其实应该是关注到我们的学校的相关的这个升学相关的情况了。
2: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的物理学和化学，物理学和生物科学两个学院的升学率接近55%，2026年，而且这里边60%以上的孩子都到了985/211高校。
2: 嗯，
3: 那么你的孩子如果说是在本科阶段没有圆梦985/211，那么来到山东师范大学，那么这个比例，尤其是学到基础学科，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啊，国家级平台呀、啊，有这种博导啊，有博士点啊，有这种很好的科研素养、科研氛围。所以说，孩子们在将来升学的过程中，他就有很好的这种科研素养。那么好多985/211，他就喜欢我们培养的学生。
2: 是。
3: 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我们的化学，今年的升考研率达到了60%，其中70%以上到了985/211，还有我们的生物科学专业。有一个卓越创新班，它的升学率达到了80%以上，然后它的70%以上到了刚才说到了清华呀、北大呀这种至顶尖的学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理性的看待专业的这种热度，理性的看待这种专业的给孩子长远发展带来的这种支撑和支持。
2: 嗯，
3: 另外一个说到工科，我们学校今年工科专业本身比我们的理学专业就要多，另外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工科专业起步也比较早，像我们电子信息、通信工程这些专业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起步建设了。另外就是我们为了支持我们学校的工科发展，今年还特例成立了我们的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
2: 嗯，
3: 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工科专业更好的、更快速的发展，然后保证广大考生在学习工科的专业的时候有独特的这种培养的体系。
2: 是，你看通过这么一解释啊，大家可能就解释了之前对于山东师范大学的一些误区，就认知的一种误区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我觉得高考拼的不光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而此时用到这里也是非常合适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高考进行时晚间的6点到7点直播。今天我们邀请上线的高校是山东师范大学，如果大家有问题或有意愿报考的话，一定要来锁定今晚的直播节目，可以直接来咨询。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0: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晚上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正在直播的高考进行时节目，我是刘双。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端之外，大家可以通过看得见的广播，也就是我们的视频端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正在进行通过山东交通广播视频号以及专业指南针视频号为大家带来网络端的直播。如果呢各位有关于今年志愿填报的问题想咨询的话，一定要来锁定收听今晚的节目，通过我们的专业指南针视频号的网络直播间留言，或者直接拨打为您开通的两部咨询热线0531-8292-6060和8292-7070。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山东师范大学上线直播，有请到教务处副处长杜德鹏杜处来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呢今年孩子想要报考山东师范大学，想了解今年录取的位次和新增的一些专业情况，可以记得来通过以上的多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两个字的关键词高考，扫二维码进入栏目的专属微信群。我看刚才呢有我们的网友问到啊，明天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间，在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明天下午的2:30哈会进行这个今年普通高考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我们的专业指南针视频号也会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记得来准时的收听和收看哈。好，继续我们此刻正在进行的高考进行时，有一些网友朋友也有留言，我们也请杜处呢来给他回复一下，看看这些问题呢应该针对于家长的一些疑问来进行一个解答。首先看到这位朋友问到啊，说这个综招专业一组已入围了，汉语言和党史高考大概得多少分？
1: 还是刚才回到刚才那个这个说法，就是因为每个孩子啊，就是报考的今年的生源和去年也不同，然后每个孩子的高考成绩我们也没法就是现在确定，
0: 对，是，
1: 所以说就是所有的综评就把握一个原则，如果你确确实实心仪这个专业，那就大胆报考就行，因为本来就是额外多出来的一次机会嘛，
0: 是，所以咱们就挑战一下哈。
1: 对，
0: 当然如果是能录取的话不是更好吗？
1: 对。
0: 好，来看一位这个网友问到的问题，他说他家女孩啊估分是560分，物化地数学还行，想问能不能报山师的哪些专业非师范类的，有济南的走读生吗？
1: 他的选科是物化是吧？
0: 对，他是物化，物化地，
1: 物化地，然后这个刚才这位家长其实也是在这里给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提醒一句，就是如果再去进行咨询的时候，一定是咨询位次，
0: 对，
1: 一定是

0: 咨询卫斯，因为今年这个高考成绩和往年的高考成绩它一定是会上下浮动的，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拿着分数去来咨询，那这个东西它一准确度低，再一个就是偏差也大，
1: 是。
0: 那么如果说是能够等着明天出来高考成绩之后有了一个确定的位次，一个是参考一下我们往年专业的录取位次，你像我们的一些比较好的文史专业，那么这个孩子虽然说是他学的物化，但是他也学了语文数学，也学了这个外语，如果是对我们的这个文科专业感兴趣的话，那么其实3万位次、4万位次以内，那么我们的这个汉语言文学啊、党史啊、这个思想政治教育啊等相关专业，他都可以尝试。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理工科的话，那么他如果在5万位次左右，那么这个我们的一些像现在社会上比较热门的，像我们计算机科学技术，像我们的这个通信工程，像这种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关专业，你像我们计算机科学技术也是有这个山东省为数不多的博士点啊，像这种有这种博士点，而且是本科审核评估，然后学科实力较强的相关的热门的理工专业，那么对于5万位次以内、4万位次以内，那报考几率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基础学科，那么可能也是受限于这两年这个物化选科人数和计划的这么一个，可能有些不是特别匹配。那么相应的，我们的录取位次有照着往年啊有所下降。但是我们今年又推出了一些特色班啊，这些实验班的培养，那么他的这个录取成绩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回调。所以说，对于这个6万名左右的考生，其实我认为啊，报考我们的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相关专业，它的性价比是极其高的。
1: 好，这样的刚才杜叔也给大家分析了哈，这个作为家长来讲，咱们就详细了解的话，可以结合具体的情况哈，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其实刚才您也给大家透露了，就是今年的咱们招生方面有一个亮点，就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7个特色实验班哈。
0: 对，
1: 其实这个呢是今年招生的一个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0: 是的，我们山东师范大学呢，这个作为老牌的这种师范院校，那么在人才培养改革方面一直常年力度不减。
1: 对，
0: 所以说今年呢适时的又推出了这个7个实验班。这实验班呢又分为这么不同的类型，一个是拔尖这个拔尖人才培养班。这个班级呢主要涉及在我们的这个汉语言文学和物理学两个专业。它的培养呢是依托于我们山东省的这个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基地。那么他在这个升学方面啊，在后续的这种培养方面都有了我们全校的政策的这种倾斜。如果考生及和家长喜欢这个专业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网站看看相应的培养方案，那么他的这个培养模式一定会这个受到家长的这种青睐和喜欢的。
1: 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推出了这种特色的实验班，像我们英语这个语言科学创新实验班，其实就是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现有的老牌的这种英语专业的这种基础上，然后通过大数据，通过语言科学来给孩子们增加一个新的这种新时代的这种应用的这种场景。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法学涉外法治实验班，像现在国家正在积极的推进一带一路，那么这种应用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就业的紧缺的方向啊。然后再一个像生物科学、食品科学工程，然后应用心理学都推出了卓越创新班，应用心理学是张毅卓越班。那么这些班级呢主要是在培养模式上进行资源的倾斜，比如说小班化教学，比如说这种项目制、导师制，比如说这个采取这种高级职称的教师、教授来给这些班级进行这种全程的授课指导，然后提升这些孩子们的各类的这种水平和能力啊。
1: 是，你看7个特色实验班，刚才也给大家分享到了，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定向的拔尖人才的培养啊，其实可以让孩子在一个新的平台上，我觉得不断的得到托举啊。
0: 那是的。
1: 那今年呢，其实我们还有10个特色的培养方向。
0: 对。这就是刚才跟您提到的，因为我们这个考验一个专业的好坏啊，其实在这里也给广大考生再延展一点，就是对于一个专业，刚才我提到了，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规划。我到底是4年之后直接就就业，还是说我进行下一步的深造？
1: 对。
0: 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感觉第一是这个学历层次在不断的推高，因为这个教育规划里边提到了要扩大研究生的招生规模。那么像当年我们的学历层次从原来的专科是吧，高职、高专、专科，到现在的本科，到现在的研究生，那么学历层次提高是一个必然趋势。
1: 对，是的。
0: 那么，人工智能取代，那么肯定是随着你的学习深造越来越这个取得的这种经历越多，然后在这个领域研究的越深， 那么你将来的这个职业被取代的可能性就越低，
1: 嗯，
0: 那么可能这个行业的层次或者就业的层次可能会越来越高。所以说对于广大考生和家长而言，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学习的规划的或者说是深造的这么一种打算，或者说有这么一种意识，即使是我本科期间就直接就业了，那么在就业选择上是不是在本科期间我更要选择这种多平台支撑的，比如说这个有这种学科良好实力的，比如说我们本科审核评估它是不是有 A 类学科，
1: 嗯，
0: 是不是有 B 加类学科，是吧，它是不是有博士脸，那么博士脸对于这个专业来说它就是一个硬性指标，那么如果这个专业有博士脸，那就代表了这个专业它一定是这个学校的王牌专业，
1: 是啊，
0: 因为博士脸对于这个学科的支撑，对于这个专业的保障，那是这个社会的共识，
1: 嗯，
0: 那么有了博士脸，那么给你们孩子上课的就是这些博导，那些博导他给这些孩子上课，那么很有可能他就是行业领域规则的制定者，前沿科技的知识的创造者，那么在给孩子上课的时候，这些孩子就能得到一些额外的一些收获，那么对于下一步的成长呢，一定是他的支撑力度是特别强的，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我们设置这些特色方向，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良好的学科支撑，有了基础学科的支撑，才能有更好的这种延展和方向的探索。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学校积极的在进行这种专业的这种升级，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教育技术，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学校也推出了教育大模型，那么教育向拥抱人工智能，那么这就是教育将来的发展方向，那么我们教育技术学智能教育方向就是照这个方向努力的，那么我们数学应用数学有智能计算方向，那么物理学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光刻机是吧卡脖子的问题，那么我们依托于我们的蔡阳建校长他的这个光学方面理论方面的这种造诣，我们设置了先进光学方向，
1: 对，
0: 那么就是为了解决国家这种卡脖子人才的这种培养，那么像我们的电子科学技术刚才说的集成电路是吧，金融学应用于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是吧，这个我们的这个汉语言文学也拥抱人工智能数字中文，然后再一个就是化学工程与工艺，然后来探索我们的新能源的这种设计方向，那么会计像智能会计，行政管理像聚焦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政府的数字化转型，那么数字政府方向，那劳动与社会保障倾向于民生治理，那么主要解决就是实打实的解决将来的就业的这种去向，那么通过这种升级，既兼顾了传统的专业优势，也结合了新兴产业的这种需求，那么学生在这种学习的过程中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能够给他将来的发展提供多样其将来的多发展的多样性提供基础的这种保障，同时呢也为他的就业和升学就业力的这种就业升学的这种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更多的这种可能啊。
1: 是都说名师出高徒哈，所以说平台是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呢作为考生和家长，咱们给孩子选择这个学科和专业包括学校的时候，还真是要考量到刚才杜叔提供的那几点参考，
0: 对对对对
1: 是吧，是非常重要的。好，来看几位网友朋友留言啊。有位朋友呢问到说，党史和思想政治教育区别大吗？党史专业学这个考研选择多吗？
0: 这个党史这个专业啊，目前来说是国家紧缺急需的一个专业方向，而且特例为此设立了这个党史的这个拨点。那么党史这个方向呢，主要还是以培养就是党史研究啊，这个塑造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体系，这个为主的。那么它的就业方向呢，有再说了公务员，像党史研究院，还有我们的党校，
1: 对，
0: 这些都是它的就业去向。
1: 是。
0: 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呢，主要还是以培养第一，刚才说了中小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国家对于大学的思政课教师比例是有明确要求，那么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培养高校的思政课教师，
1: 对，
0: 另外一个它的去向还有一个就是很关键的，就是高校的辅导员。那么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第一录取成绩确实比较高，但是它依托于全国重点马院，依托于马理论的博士点，中国党史党建的这个博士点，然后再加上它的一级硕点，确实这个它的就业去向都不错啊。
1: 好，高峰路况由济南吉利汽车超市特约播出。
2: 吉利星瑞 iHEV 智擎天花板，狂欢置换价8.27万元起，混动吉尼斯两升油耗认证，油电双驱，低耗省心，家用轿车优选。济南吉利汽车超市6992-7000。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 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1: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 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 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 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 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 尊享专线 156-0640-1011，
2: 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 0531-829-2600
4: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高考进行时直播节目，我是刘双。在今天晚间我们邀请到山东师范大学上线直播，那么我们请到教务处副处长杜德鹏杜处会针对大家报考当中的一些疑问来在线解答。你看杜处，我们有几位网友啊咨询的问题来回复一下，其中一位朋友问到了转专业和辅修专业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5: 这个转专业呢，我们学校采取了一个宽出严进的这么一个策略，就是说所有的考生都可以申请。 这个但是呢，转入的专业需要进行一定的考核，避免学生在二次这个选择这个错误，因为也要看这个孩子，因为一年没有学习这个专业的知识嘛，要看他的专业潜力是不是能够跟得上课程的学习。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辅修专业，辅修专业我们开设了这个数据科学、大数据啊等相关的热门专业，一共有7个，那么每所有的孩子都可以。 这个自主的进行选择这个休息啊，大概的情况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录取位次吧。
4: 位次呢，就是像3万位次以前的和左右的都可以考虑我们的那个公费师范生、马理论、法学、汉语言文学三样政治教育等热门的文史哲专业啊。然后4万至5万位次呢，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这个可以大胆的报考我们的英语、历史学啊，就是相对来说可能热度低一些的这个文史专业啊。然后5万位次至6万位次呢，就可以报考我们可能往年不是特别热的相关的这个文理，可能都兼顾的相关的专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公共管理类啊等相关的。那么6万至7万位次呢，这个
5: 广大考生可以着重关注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刚才说到的基础学科的相关专业。我认为反正5万名啊6万名啊或者7万名不论哪个位次选择这个我们的基础学科的这个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相关专业都是很超值的选择。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还有2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像这个财务管理大约录取在9万位次左右，然后这个物流管理呢大约录取位次在12万位次左右。好，这也是正好回答了这个简单快乐这位朋友的问题，想了解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就有2个专业，一个是财务管理，一个是物流管理。
4: 是的，
5: 位次呢财务管理9万左右，然后呢物流管理是13万左右，大家可以来综合参考一下哈。还有一位朋友呢是想报这个航服专业，他说卡这个身高嘛，男孩一八七可以录取吗？
4: 这个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呢，我们这个定向就业的其实就是这个顾名思义就是这个 这个空乘啊相关的这个行业。
5: 是，
4: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定向就业的其实就是这个顾名思义就是这个空乘啊相关的这个行业。
5: 是，
4: 那么其实我们建议的身高有一个建议身高在我们的招生章程里都明确了，而且在报考专业的时候也能看到。但是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建议身高呢？因为当时孩子完成4年的培养去这种航空服务公司就业的时候，他们是会提出身高要求。
5: 是的，
4: 其实主要是为了确保大家满足这个身高要求之后，在整个4年过程中他不要浪费自己的精力。如果说经过4年的培养就业的时候发现因为身高
5: 达不到要求，那其实就是有点浪费了。
4: 主要是考虑入职的问题。对对对对，
5: 好嘞。作为咱们山东师范大学这个教师教育培养，我觉得这一点是大家非常看重的独家的优势了哈。就是现在和考生和家长非常关注的这个师范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这个政策，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山师的具体执行？
4: 说到这个，我们山东师范大学啊，这个师范教育是我们特色，而且我们也已经进入国

0: 国家就是下一步培养这种优秀师资、高校师资的这种高等，就是高级师资的这么一个这个事业。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教师教育的这个办学能力上，确确实实有我们的特色和我们的实力。第一呢，就是刚才说了，依托于我们的学科实力，像我们在软科排名中，排在了全国第104位，师范高校第12位的这么一个成绩，连续4年位居省属高校第一。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像我们的这个 ESI 学科，刚才我们提到的化学啊、物理啊、生物啊，这是一个全球的科研指标的一个数据库。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随着知识体系的不断的增加扩容，那么高中学习的知识其实也是在大学的一些知识在进行下放。
1: 对，
0: 所以说依托于这个学科要有良好的科研事业或者说是科研前沿的这种能力，才能保障我们的学生走向教师工作岗位的时候，他才有足够的这种能力去适配我们下一步的这种教师教育能力。那么我们的这个有12个学科进入了 ESI 前排名前1%，其中化学有国家重点实验室，有院士团队，然后我们的这个化学学科 ESI 进入了全世界前1/1.3%，这是全世界的顶尖水平。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我们有良好的这种支撑。像我们的这个心理学有7000万元的这个实验设备，像我们的核磁共振设备、电镜、脑电，那么你在这里学习心理学、应用心理学，那学习到的都是前沿的这种科研知识。
1: 是，
0: 所以说依托于良好的学科支撑。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19个示范专业，有17个都是国一流专业。那么这是国家级评出来的，通过各项指标评价出来的，我们的培养质量达到了这么国家一流的这种水平。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师资力量。像我们的周峰教授已经拿到了全国青教赛，就是包含所有的985二幺高校在内的全国青教赛理科组一等奖第一名的好成绩。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张慧林教授拿到了青教赛下一届青教赛的文科组一等奖第二名的好成绩，还有我们的宁宁波教授拿到了教创赛的全国的地方高校组一等奖，这些都证明了我们的教师在教育教学能力上拥有顶尖的、全国顶尖的这种水平，
1: 非常过硬。
0: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说到了平台，我们还有长宁教育1500米的实训中心，教师教育实训中心，有最先进的这个毛笔字式、这个板书式。然后方便我们的师范技能的这种提升，我们在千佛山小区又新建了10000平米的教师教育大楼，那么设置了全球最先进的7类这个教师教育能力培训中心啊。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学生，他的这个校友还有这个学生的教师教育能力也很强，那么在历年的这个山东省的教学技能竞赛中都取得了这个领先的成绩，然后在全国示范高校教学技能田家炳杯中取得了全国第一的好成绩，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山东省的基础教育1/6是我们的校友。
1: 嗯，
0: 然后
1: 对
0: 这个名校名工程师名班主任，我们有60%是我们的校友，然后有半数名师出自山东，这个其实是一点就是实打实的这么一个美誉。
1: 嗯，
0: 另外刚才您提到了教师资格证免试，那么其实它不叫免试，它是我们的所有的师范生除去某极个别的专业啊，这个在第8学期的时候可以参加我们校内自己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考试。
1: 嗯，
0: 考完试之后他获得了教师职业能力证书，然后后期他就可以拿着毕业证啊、学位证啊、普通话证书啊去认定教师资格证。
1: 嗯，
0: 这个的通过率接近100%。
1: 哇塞，
0: 所以说就是学习我们的示范专业，
1: 嗯，
0: 给你提供无限的这种支撑，
1: 是
0: 额外的还能增加你在教师教育行业就业的这么一个途径和选择。
1: 嗯
0: 啊，
1: 所以山师不光提供平台，还是你非常这个硬的靠山了。
0: 对对对，
1: 好，这是回答了咱们家长和考生非常关心的几个问题啊。我觉得刚才听杜处介绍的时候，也是觉得哎，真的很自豪哈。
0: 啊，对，
1: 非常得意，能感受得到。当然了，其实，在我们学校方面的，像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些专业，今年也是有做出一些升级的，是吧？
0: 是的，我们的刚才说的金融学又设置了金融资产管理方向嘛。
1: 嗯，
0: 那经济学本身我们就有这个内部分流之后，它就有一个它的特色培养的一个实验班。
1: 嗯，好，这是有关于大家所关心的以上的一些问题啊。当然时间的这个原因哈，没有办法一一的展开，但是我觉得对于咱们考生和家长关心的问题，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用有限的一个小时尽可能的给大家都能够讲到，比如说毕业生的升学深造的这个情况。
0: 嗯，对对
1: 啊，给我们说说。
0: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整体的全校的升学率达到了40%。
1: 嗯，
0: 大家可以知道，可以就是应该有一个这个理解，就是我们山东师范大学的升学，
1: 嗯，
0: 它的最这个就是说它的考生的第一选择一定是奔着985211去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以去年为例，我们的升学的所有的学生中60% 就是全校的升学的学生60%到了985要上一流高校，30%留在了本校，剩下的10%到了和山师同平台的院校。
1: 嗯，
0: 可能有的学校保研这个考研率也很高，但是他们的这个考研的这种对口的学校或者升学的这个学校，可能和我们学校还是有这种很大的差别。就像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物化生。还有数学等相关专业，它的考研率能到60%左右。那么这个考研率其实就相当于是解决了很多学生的他的一个就业的层次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对于将来他到了985/211高校，那获得了更高的平台，那他的就业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高度啊。
1: 嗯，所以大家特别是咱们家长啊，在进行给孩子进行选择的时候，还是要考量这些问题的。那利用最后的时间了，我觉得对于不同类型的考生，咱们的这个专业选择，包括一些报考的建议哈，这个也请杜处，因为是专家了，非常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给大家来解析一下好吗？
0: 啊，对于广大考生而言，其实第一呢是要确定自己的这个选科，因为这个选科啊，其实对于孩子的这种人格的塑造，其实它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原来的时候，大家一看，哎，这个人就是个理工型的这个特点，一看就是一个文科的特点。其实自己已经选择了相应的选科之后，尽量还是要把自己的选科的优势进行发挥。
1: 对，
0: 如果你是选择了物化的这个选科组合，尽量还是填报一些物化组合的相关的专业。那么对于一些这个非物化组合的考生来说呢，那么尽量还是选择一些。比如说这种学科实力强是吧，学校实力强，学科实力强，然后这个有博士点有硕士点，然后再加上就是可能有一定的专业壁垒的这种专业，你比如像汉语言文学、法学、会计学等相关专业，这也是这么多年这个比较热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家长的考虑的因素。
1: 对，
0: 那么同样呢，就是更多的还是要考虑孩子的一个性格的一个特点。那么大家可以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家推出的学习网上，还有这个阳光高考平台上，有了相应的这种志愿填报机填报这个软件，也有了这种志愿填报的这种建议。那么在做这种建议之前，希望广大考生先给孩子做一做职业能力的适配度的这么测验，看看孩子到底适合学什么样的专业，适合从事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再去结合他的位次，然后结合一定的这种崇文保的这种搭配的这种比例，来把自己整个的专业志愿进行确定。确定之后呢，一定要再把所有专业涉及到的学校的招生章程也再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专业受限呀，是不是有体检要求受限呀，英网届受限呀，语种受限呀等等，然后确保自己在整个的志愿填报过程中有一个稳妥的顺利的一个结果。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文科考生，刚才说了学一些有专业壁垒的，那么对于没有专业壁垒的，其实只要适合自己的，然后笃定了能在这个上面能够有兴趣去深耕，有兴趣去做更深层次的这种研究，给自己增加好多的，比如说到了学校之后还有好多的创业竞赛啊，互联网加挑战大赛啊等等等等，通过这种比赛来锤炼自己的能力，来看看这个学校是不是能够给予自己这些更多的这种支撑。
1: 好，非常感谢杜处啊，这么忙的工作当中抽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也为各位考生和家长做了这么专业和权威的解析。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如果想了解山东师范大学更为详细的招生政策，可以登录一下本科招生网啊，相关的信息在上面会第一时间进行发布。那明天晚间的6点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邀请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招生办公室主任郑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有报考意愿的考生可以到时来咨询，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明天下午的2点半，我们将会为大家来进行直播的是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第二次新闻发布会的相关情况。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歇肿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它帮助了成千上万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946544 0531595946544 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5: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梁教授，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一个怪现象，咱们身边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到夏天就喜欢自己减药，理由特别简单，说血压降了嘛，少吃点没事。可结果呢，每年夏天急诊室里心梗、脑梗的患者一点都不比冬天少。那梁教授，我特别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天最热、血管最应该通畅的时候，反而最容易出事？
5: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每年夏天我最想跟患者说清楚的一件事。很多朋友的想法很简单，热胀冷缩嘛，天热了，血管扩张了，血压降下来了，这不就是好事吗？我少吃点药，减轻点负担，多合理。可大伙儿不知道的是，这个想法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
4: 是什么样的隐患呢？
5: 咱们先说说这个热胀冷缩的道理。夏天确实血管会扩张，外周阻力减小，血压会有一个生理性的下降。但问题在于，这种下降是表面的，是靠外部环境硬撑出来的，不是你身体内部能力提升了。就像一根皮筋，晒热了确实变软了，变松了，但皮筋本身的弹性并没有变好，甚至因为老化变得更脆了。一旦遇到冷的东西，它收缩的比原来还快还猛。那么夏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4: 是气温太高吗？
5: 说对了一半，其实是温差。外面35-36度，屋里23-24度，一进一出温差10几度，血管刚扩张完，猛地一收缩，血压呼一下上去了。这种剧烈的波动对血管壁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那些本来血管就已经硬化弹性减退的中老年朋友，根本扛不住这种折腾。再说说血液，夏天出汗多，很多人不知道及时补水，血容量下降了，血液变稠了，流速变慢了，血流一慢就容易形成血栓，血栓一形成，堵在脑子里就是脑梗，堵在心脏就是心梗，很多心脑血管意外都是在这个血稠的基础上发生的。为什么夏天看着血压降了反而容易出大事？原因就在这儿，你看到的只是血压数字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血液变稠了，血管变脆了，阳气变虚了。说到阳气，这就是咱们中医最核心的道理了。中医讲心主血脉，心脏的搏动，血液在脉管里的运行靠的是心气的推动。心气从哪儿来？从心阳来。心阳又靠什么支撑？靠的是肾阳。肾阳是全身阳气的大本营，是生命之火的根源。咱们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讲得很清楚，叫心本乎肾。心与肾之间是水火既济的关系，肾水要上济于心，心火要下交于肾，只有肾阳充足，心阳才能旺盛，心脏才有力量把血液送到全身各处，包括大脑四肢各个脏腑。那夏天发生了什么？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咱们把肾阳比作灶堂里的火，心阳比作锅里的热气。夏天的时候，这个火苗并没有变大，反而因为天热出汗多，人的气血津液大量消耗，肾精肾气也跟着耗损，炉膛里的火实际上是变弱了。但外面的温度很高，锅里的水表面上冒热气，你看着好像热气腾腾的，其实灶堂里的火已经不那么旺了。这时候如果再来一阵冷风，一杯冰水，就等于往灶堂里泼了一盆凉水，火一下子就被压住了。心阳一衰，心脏搏动无力，血液推不动了，流速更慢了，血本来就稠，这一下子就堵住了。这就是夏天心脑血管意外频发的根本原因。
4: 原来是这样，梁教授这么一讲就清楚了，夏天的血压下降是一个假象，真正的问题出在肾阳亏虚了，心脏的火力不够了。
5: 所以大家看，夏天高血压看似降了，实际上是身体的阳气被暑热耗散了一部分，中医管这个叫壮火食气。 什么意思呢？就是过于亢盛的暑热之气反而会消耗人体的正气，而咱们中老年朋友本身肾阳就处在生理性的衰退过程中，到了夏天还要抵御暑热，又要耗散阳气，就更容易出现肾阳亏虚的状态。肾阳一虚，心阳就不足，心阳不足，血就推不动，再加上空调冷饮这个外寒一刺激，血管猛地一缩，那些隐藏在体内的寒湿邪气就借着这个空子钻出来了。轻的头晕头疼，重的脑梗心梗，其实根上都是一个道理。咱们再往深一层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年吃的降压药降脂药，它们的作用是什么？是扩张血管，降低阻力，稀释血液。这些手段都是在管这个已经发生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为什么你的血管会硬化，为什么你的血液会粘稠，为什么你的血压会波动。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肾阳不足，气化功能减退。中医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阳气足了就能推动血液正常运行，阳气虚了血就走不动了，停滞在哪里，哪里就堵，堵在心脏叫心梗，堵在大脑叫脑梗，堵在四肢叫脉管炎。所以《黄帝内经》才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阳气对于人体就像太阳对于天地一样重要，没有了阳气，生命就没有了动力。我们再看一些朋友身体的信号，比如天凉的时候胸闷加重，遇冷的时候心慌发作，一进空调房就头疼头晕，这些都是在告诉你你的阳气不够用了，寒邪已经在你体内扎了根，这就是典型的冬病，御寒加重的病。而这些病到了夏天表面症状缓解了，你以为好了，其实寒邪根本没走，它只是潜伏下来了。等到秋冬季节寒邪又起来了，它就在你的血管里兴风作浪。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夏天其实是一个窗口期，用好了反而能把冬天的病根拔掉，是这意思吧？
5: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所以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也适合冬病夏治，就是这个道理。大家想想，夏天自然界阳气最旺盛，太阳一大早就出来了，照的地面都发烫，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也浮在体表，毛孔是张开的，气血运行相对通畅。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像咱们冬天晒被子，晒一天都不一定能晒透，潮气还在里面。可夏天就不一样了，太阳一出来晒上几个小时就蓬松干爽了，底下的潮气全给你蒸发出去了。人体里面的寒邪也是这个道理，冬天你想往外赶，寒邪赖在里头不走，夏天阳气一旺，毛孔一开，它就藏不住了，阳气一推，汗一出，寒湿就跟着排出去了。这就是中医说的借天时补阳气去寒邪。我一直觉得中医看病和西医最大的不同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西医更多是在问题发生以后去想怎么处理，血压高了给你降压，血管堵了给你溶栓，给你放支架，这很直接也很有效。但中医呢，它是往前看，去想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你的血管会堵，为什么血液会变稠，根源在哪，找到根源，然后在问题发生之前就把这个根源给它拔掉，把寒邪从身体里清出去，把阳气从根上补上来，让血管恢复弹性，让血液恢复流动。这就是《黄帝内经》里讲的上医治未病，是在病还没成型的时候就去干预它，不让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咱们老说一句话，防患于未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是说等血管堵了百分之八九十了，去医院放个支架就完事儿了。支架能解决一处堵，但改变不了全身血管的退化趋势。今天这儿放一个，明天那儿又堵了，你总不能把全身血管都换了。所以真正要做的是从根上改变身体的内环境，把阳气补足了，把寒湿清出去了，血管自然就不会那么容易堵了。我今天把这个道理讲透，就是想让大家明白，夏天血压下降，表面看是降了，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它不是病好了，而是身体在用一个非常脆弱的方式维持平衡。一旦有风吹草动，吹了空调，喝了冷饮， 出了大汗，这个平衡瞬间就被打破了。所以听众朋友们一定记住一点，夏天不是心脑血管的安全期，恰恰相反，它是一个需要我们格外警惕、格外重视的时期。
4: 谢谢梁教授把心脑血管和冬病夏治的关系讲得这么透彻。咱们常说道理听懂了，心里就不慌了。可很多朋友可能还会问，夏天血压看着降了，真的会出事吗？梁教授，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患者？给大伙儿讲讲。
5: 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一个患者，他的情况让我印象特别深，也是我特别想讲给所有心脑血管患者听的。这位患者姓张，今年64岁，河北沧州人，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他是被老伴儿用轮椅推进诊室的，自己走不了，右半边身子几乎动不了，右手蜷着伸不开，右脚踝是歪的，脚面朝内翻着。他坐在轮椅上，一句话也不说，头低着，眼睛一直看着自己的手。他老伴儿替他说的，患者第一次脑梗是5年前，那时候症状不重，就是右胳膊有点发麻，说话有点大舌头，住了半个月院，恢复的还不错，走路没问题，生活也能自理。出院的时候，大夫嘱咐了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刚出院那半年还行，药按时吃，血压天天量。后来慢慢觉得没事了，就把这事儿放下了。老张这个人啊，一辈子要强，当了30多年老师，从来都是他管别人，不习惯被别人管。他觉得自己身体底子好，恢复的也不错，吃那么多药干嘛？又花钱又麻烦，就开始自己减药。今天少吃一片，明天觉得挺好，又少吃一片。他老伴劝他，他就烦，嫌他唠叨，说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结果去年夏天出了大事，那天特别热，他从外面回来满身大汗，一进屋就把空调打开了，对着出风口吹，刚站了没几分钟，突然就倒下去了，人一下子就昏迷了，送到医院一查，大面积脑梗，比第一次严重的多，抢救了好几天才保住命，但这次没那么幸，右半边身子彻底动不了了，话也说不出来了，嘴歪着流口水，自己都不知道。在重症监护室住了1周，普通病房又住了将近1个月，命是保住了，人却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以前那个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张老师，现在连喝水两个字都说不清楚，得靠老伴儿猜。以前那个走路带风的人，现在连翻身都得人帮忙，他自尊心特别强，一辈子没求过人，没低过头，可现在呢，连上厕所都得人伺候，穿衣服、吃饭、洗澡全得靠他老伴儿。刚开始他还发脾气，把碗摔了，把枕头扔了，哭着喊着说不如死了算了。后来慢慢连脾气都不发了，整天一句话不说，眼睛盯着天花板发呆。有时候他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还没睡，就那么睁着眼睛看着窗外。老伴问他怎么了，他就摇头，家里人也明白他是不想拖累老伴，不想拖累儿子。儿子在外地工作，为了他的病来回跑了好几趟，工作也耽误了。他心里清楚，这个家因为他的病已经被拖得精疲力尽了。他老伴说着说着就哭了，他说，梁教授，我知道他这个病很难治了，我也不是为了让他恢复成以前那样，我知道那不可能了，我就是想让他能稍微好一点点，哪怕能自己翻个身，能自己拿勺子吃口饭，我就知足了，他太苦了。我听完之后心里头特别难受，你说本来一个好好的家，一个好好的人，就因为一次大意，第二次脑梗变成了这样，而且更麻烦的是他躺久了之后身体又开始出现别的问题，长期不活动，血液回流不畅，他的下肢开始出现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晚上肿得更厉害。后来又查出来他的血糖也开始不稳定了，忽高忽低，原来没有糖尿病，现在空腹血糖到了8点多，餐后更高，医生说是长期卧床，活动减少，代谢紊乱引起的。所以现在他不光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又加上了血糖的问题，还有下肢循环的问题，整个人就像一座快要塌的房子，一个地方出问题，其他地方也跟着往下垮。他老伴儿后来跟我说，以前家里还能出去旅游，还能和朋友们聚聚，自从他病倒以后，家里所有的计划全停了， 亲戚朋友也走动少了，有时候他在厨房做饭，听见他在屋里喊他，一路小跑过去，结果他就是想翻个身，他说着说着就哭了，说不是累，是心里头看不到头。所以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治病不能光盯着一个地方看，心脑血管问题、代谢问题、下肢循环问题，看着不是一回事儿。可在中医看来，他们往往有着同一个根，肾阳不足，阳气一虚，全身的脏腑功能都在走下坡路。你今天解决了心脑血管的问题，如果不把根上的阳气补上来，明天血糖也会出问题，后天下肢循环也会出问题，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所以真正要做的是从根上把阳气补起来，让身体的内环境稳下来，这样才能真正拦住疾病往下发展的脚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反复强调治病要治本，治根要治肾的原因。后来呢，我给他用上了梁氏中医合方调理的方法，从肾脏入手，帮他把根本稳住。慢慢的，他浮肿消了，血糖稳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他老伴后来打电话说，虽然身体还没恢复到从前，但家里又有了笑声，他又开始愿意跟人说话了，一家人又看到了盼头。
4: 是的，就像梁教授在节目当中常说的，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下车装，方向对了一口汤就能解决问题，方向不对拉一车药也白搭，甚至还把身体越吃越糟。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去不了根儿，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6544。再说一遍，0531-5954-6544。梁教授会为您一对一的分析病情，帮您找到病根儿，找准方向，让您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
5: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方向对了，路才能走通，根儿找对了，病才能好透。你像前两天就有位患者找到我，他的经历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道理。这位患者姓周，今年71岁，山东烟台人，退休前是渔业公司的船长，他是被女儿领着来的。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他走路特别慢，腿抬不起来，脚在地上拖着走，他女儿在旁边扶着，他走几步就得歇一歇。坐下之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这一辈子在海上什么风浪没见过，没想到老了老了被这身毛病给困住了。他说他腿脚不好有8-9年了，膝盖疼、腰疼、腿麻，从屁股一直麻到脚底板，手也麻，早上起来两个手僵得握不住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血压也高，高压经常167，晚上睡不好，一晚上起夜4-5回，白天没精神，坐着坐着就能打盹儿。最让他难受的是手麻脚麻，导致他拿不住东西。有一次端碗手一抖，一碗热汤全洒在腿上了，从那以后他连端碗都小心翼翼的。大家猜猜，他的膝盖疼、腰疼、血压高、手麻，这些毛病之间有没有关系？可能有朋友会觉得没啥关系吧，不就是岁数大了，该得的病都得了吗？这么想的朋友就错了，这就是他为什么病就永远治不完。治了膝盖腰还会疼，治了腰血压还会高，把血压压下去手麻还会加重。因为这些病看着不挨着，但根儿是一个给他做了检查，舌质淡暗、舌苔白滑、脉象沉迟无力，他的这些问题的其实最终还是在肾。中医讲肾主骨，你的颈椎、腰椎、膝盖全是骨头的问题，根子在肾。血压为什么高？肾阳不足，推不动血，血瘀在血管里，血压就上去了。手麻脚麻呢，肾阳不足，阳气到不了四肢末梢，手脚就麻了。夜尿多呢，肾阳不足，存不住尿。所以他这一身毛病看上去不相干，其实都连在一个根上，肾阳亏虚。他听完之后很惊讶，以前从来没人跟他这么讲过。他一直是骨科看骨科，心内科看心内科，神经科看神经科，各看各的，越看越糊涂，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后来我给他用上了 梁氏中医合方调理的方法，从肾脏入手，帮他把根本稳住。慢慢的，他血压稳了，夜尿少了，手脚麻的情况也轻了。他女儿后来打电话说，他现在端碗不抖了，吃饭不用小心翼翼了，精神头也好了很多，又开始愿意下楼走了。
4: 听完梁教授讲的这两个病例，心里头真是感慨万千，为这两位患者重新找回健康感到高兴，没有什么比看到他们重新有了笑容，日子重新有了奔头，更让人踏实的了。但同时我也在想，收音机前还有多少朋友仍然药没少吃，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病难治，是方向没找对，不是药不好，是没有对症。如果您也正被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困扰，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别再自己扛着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一个电话可能就是改变的起点。梁教授在这里等着您。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歇肿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梁教授你好。
7: 哎，你好。
6: 我是老朋友了。
7: 嗯，
6: 我今年68岁了，
7: 欢迎你。
6: 我家是，嗯，我家是哈尔滨中山路凤华小区的。
7: 啊，
6: 我特别谢谢你。 也感谢那个姨夫药用起来，你说方方面面都会好走的
5: 啊，
6: 效果吧就非常满意。
5: 满意就好啊。大家用这个方法看什么？看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变化，希望自己的病人好起来。那么我们给大家来用，其实咱们的心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想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病能好起来。嗯，老同志电话打进来了，把情况说一说啊。
6: 这个梁教授，我听说这个现在十周年这个大庆，大伙都抢疯了，
5: 是
6: 库存说的还剩
5: 多
6: 少
5: 了，
6: 今天要是还报上名，明天不定还有活动了，
5: 是，
6: 所以梁教授，别人我不管
5: 啊，
6: 你无论如何的给我安排个名额呀，我家条件其实不好，我可不能是错过这个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呀，
5: 现在报名吧，来得及。但是得抓紧啊，因为名额已经严重不足了，主要是今天报名的朋友比昨天还要多啊，他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就导致什么呢，咱们严重的不足，可能这个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你想啊，老朋友用过的已经看到好的效果了，赶上十年大庆这个活动太不容易了，肯定都要补定的。包括新朋友也在积极的报名参加活动，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梁教授啊，我就冲着你们这个真心为患者着想的态度，我就冲这一点我也得试试。而且更何况你们一副药呢，这一次最低的一个价格才我们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啊。现在吧还能来得及。老同志你这样，具体什么样的一个病情情况你说一说。
6: 行啊，我说说我的情况。我这糖尿病啊15年了。并发症挺严重的。就是用药之前我这并发症嘛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糖尿病合并的这肠道紊乱综合症。就便秘呀、可严重了原来。完了一段时间吧就拉肚子啊，太痛苦了。
5: 是。
6: 再一会儿咋的，我最害怕啥的，合并的肾功能不全吧。就是再发展下这不尿毒症了吗？
5: 对呀。
6: 要尿毒症还得透析，花钱都是就是无底洞了。
5: 对。
6: 你说咱家也花不起这钱呢。还有就是左脚吧有破口，一直好不了。完大夫说再严重就坏疽了，就病疽了、就是、
5: 对
6: 就
5: 病足坏疽。
6: 你说哪有钱做手术啊。我真的就是不想治了，放弃治了。
5: 其实你说的这个我能理解，那因为反复治反复花钱反复又不好，肯定是从心理上就觉得不太好治，有可能就有点想放弃了。这个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如果真正遇到好药好方法，其实你想治吗？还是想治，谁都想好起来，对不对？
6: 是啊，梁教授，谁不想好啊？我也想好，做梦都想，可这些年医院跑遍了，钱也花光了，罪也受够了，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家里头跟着操心，老伴儿也跟着上火，孩子们挣点钱全填我这无底洞里了，有时候想想真是活着拖累一家人。
5: 您说的这些我听着心里也不是滋味，老百姓攒点钱不容易，最怕的就是钱花了病没好。但是您得想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您这病治不了，是以前没找对路子。您想想，一棵树根坏了，您光往叶子上喷水，喷再多也没用，咱得往根上浇水。根在肾，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了，全身的循环代谢修复能力才能跟上。您脚上的破口老是不好，表面上是伤口的问题，实际上是气血到不了那儿，没营养去修复。为什么到不了？因为肾阳不足，动力不够。您尿毒症透析更是肾脏功能严重受损的直接表现，这些问题光盯着症状治永远治不到根上。
6: 对，后来吧幸亏吧就是说有个朋友介绍就拿了两副药。现在我看将近一副药可以用完了哈。梁教授，您说我这心里头现在可踏实了，以前吃药吃一瓶扔一瓶，吃完跟没吃一样，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这回不一样，我能感觉到身体一天天在往好处走，不是哪一下子变了，是慢慢不一样了，睡觉踏实了，人有精神了，吃饭也香了。老伴说我脸色都好了，这种变化我自己最清楚，骗不了人，所以我现在特别有信心，觉得这回路子真的走对了。
5: 好，
6: 所以吧梁教授，你说我现在吧特别有信心。这好不容易赶上这十年大庆的活动还这么便宜，
5: 啊。
6: 哎，这是无论如何我得多订点
5: 啊。
6: 梁教授，你帮我报个名，我一次性买够了。
5: 这个我就太多的就不多说了啊。有缓解，有改善，说明我梁玉霞没骗你，我们梁氏中医没骗你。节目当中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我给大家伙看病，永远我们会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帮助大家改善健康放在第一位。
6: 是，
5: 这一点咱们说到做到了。你这个是这样，一会儿呢抓紧给场外打电话，肯定报名是能来得及的。那另外我再嘱咐你一点，这个调理组合用满三个月以后啊，你到医院里把这个肾功需要检查一下啊。但是肾脏是大事儿，我们最终呢要看这个化验，就是你所有的化验指标全部都是阴性的，那肯定就说明这个问题它彻底解决了。
6: 行，过一段时间检查我得告诉你。
5: 好啊，那就先给场外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报名，好吧？
6: 好，我赶紧联系。
5: 好，再见。
6: 好，再见。
4: 好的，我们再见。很多朋友之前啊，可能走了不少的冤枉路，花了不少冤枉钱，用了不少的治疗方法，依然是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但这个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放弃。现在有了梁教授，您还愁得不到健康吗？这是咱们患者朋友亲身验证的啊，有临床数据来做支持的。所以大家别错过现在省钱治病的好机会。这次活动期间价格非常实惠，任何一个家庭都能承受得起。咱这药费省了不少，关键是方法对路，用着放心，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咱们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每一分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治病这事最怕的就是钱花了，最瘦了，病还在那儿。咱们不想让你走那样的路，就是想让你踏踏实实的把身体调好，钱花在刀刃上。这样的好机会您会错过吗？肯定不会吧。但是呢告诉您啊，机会不多了，还真的靠抢。因为活动呢仅有三天，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而库存所剩不多，今天送完可能明天就没有名额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号码您记好，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 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7: 好，赶快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8: 哎，你好，我这也是着急报名参加这个十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哈。
9: 嗯。
8: 就三天的活动时间，今天都已经第二天了。
9: 对，
8: 你说吧，今天要是报不上，那就不赶趟儿了。
9: 是有可能。
8: 是啊，嗯、其实昨天我的已经抢到名额了。
9: 啊、
8: 我今天呢主要是想给我哥报名的。
9: 啊，
8: 那现在我们这里报名还能来得及不？
9: 嗯，现在能来得及，但是一定得快一点儿、
8: 啊。
9: 目前报名的患者朋友比昨天要多得多，而且我已经接到通知了，
8: 啊、
9: 就是目前咱们名额已经严重不足了。当然我不能保证说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享受到我们活动的这个政策，但是我们能够保证只要你报名成功了，肯定该享受的全部都能享受的。
8: 哦，
9: 你这样这个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抓紧时间你得把情况说一说。
8: 行行行，
9: 嗯，
8: 你看我是高血压十来年了，
9: 嗯，
8: 这不查出这血脂高也有四年多了吗？
9: 嗯，
8: 而且我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两年了。
9: 啊、
8: 我的后遗症主要是这个手脚发麻发木。
9: 嗯，
8: 活动不灵活
9: 哦，
8: 这不医院的说我的情况啊，很容易脑梗再犯嘛。
9: 对，
8: 他说再犯了就会这个严重就会偏瘫。
9: 是，
10: 说实话，我心里也害怕。这个西药我一直吃都没断过，但就是不见好转。有时候看着药瓶子，心里直发愁，吃了这么多年，病还是那个病。这个方法是邻居老刘给我推荐，老刘说他用的效果不错，不然他不会跟我说的。那肯定是，而且你们说用着不合适还能沟通解决，让我放心大胆用。说实话，咱们老百姓看病最怕啥？最怕钱花了，病没好心里还没底。这次不一样，心里踏实了，没有后顾之忧了。这不正好赶上大型活动，价格这么实惠，买点药也不伤筋动，也不用跟孩子们张嘴要钱。
11: 孩子们也不容易，我不想给他们添负担。我寻思赶紧打电话报名，但是场外电话太忙了，我打了20多分钟才打进去，好不容易才报上名了。
9: 对对对，因为咱们目前来讲报名的朋友太多了，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朋友都参与到活动，都能够用上，都享受到这样的一些政策。
8: 梁教授，疗效这块我真的挺放心，今天主要想给我哥抢个名额。你看无论如何呀，他给我这个名额我都给我哥说好了
9: 啊。
8: 你说这样抢不上，我哥不哥怎么看我、
9: 嗯、
8: 怎么跟他交代呀、就是、
9: 啊，理解理解。他什么样的情况你说一下。
8: 他的以前是胆囊炎好多年了。
9: 嗯，
8: 去年复查说是这个泥沙状的肝胆结石。
9: 哦，
8: 完了手术还没法做。
9: 对，这个没法做手术。
8: 是他稍微吃的不合适吧就疼。
9: 嗯，
8: 好多东西也不敢吃，人也挺瘦的。
9: 啊，
8: 而且他眼神还不行，有白内障。
9: 嗯，
8: 看东西都跟下了大雾似的。
9: 哦，
8: 另外他腿呀、啊、他静脉曲张挺严重的，这小腿上疙疙瘩瘩的。
9: 嗯，
8: 我大哥家条件不好，日子过挺难的。
9: 嗯，
8: 哎呀，无儿无女，那就生累赘了、
9: 啊、
8: 没人照顾他呀。
9: 哦，他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而且我告诉你、
8: 啊、
9: 起效最快的，你比如说像静脉曲张的问题，一般的方法像这个病没法解决。
8: 啊，
9: 但是这个调理方法对于静脉曲张有帮助，随着身体状态的整体改善，下肢的循环会逐步顺畅，腿部的沉重感会慢慢减轻，脚部也会感觉更舒服。眼睛方面，白内障的改善需要更长的时间，眼部血管很细，修复相对慢一些，但只要坚持调理，整体状态会一天天改善。像这种泥沙状的肝胆结石也适合用咱们这个调理方法，从肾脏入手调理，可以间接改善肝功能，帮助恢复肝脏的排毒和解毒能力。当肝功能逐步恢复，身体自身的代谢能力就会增强，一些代谢废物就能被有效清除，胆囊炎结石这类问题也会随之得到改善。中医讲肝肾同源，肝和肾是相互影响的，肾气充足，肝血就能得到更好的滋养，肝血足，肝的排毒功能自然就强了。很多人只盯着胆囊治，结果反反复复，肿也去不了根。其实胆囊只是表象，肝才是根本。把肝脏的排毒能力提高了，
5: 身体自己就能清理掉那些多余的杂质。所以调理肝胆结石，不能光盯着结石本身，得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不是往外清，而是让身体自己有能力清，路子对了，身体自然一点点慢慢的变好。只要你坚持调理，相信一段时间后，身体整体的状态都会有所改善。
12: 你这样一会儿吧，把你哥的名字吧，你留给我们导播。
8: 啊，
12: 这个名额肯定能给你留下来，名额肯定能给你。尤其像咱们说呢，条件不好的朋友，咱们必须要帮助。尤其咱们的活动，为什么给大伙儿能申请下来？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龙方与虎方同时来用，其实我们就是想要帮助更多家里条件不好的这些朋友啊。
8: 啊，
12: 放心吧。
8: 那一会儿我就把名字给留给导播，
12: 留给导播啊，名额肯定给他留一份，这回你放心了吧？啊，
8: 我放心了，这回放心了。
12: 好，
8: 哎呀，
12: 再见啊。
8: 好，再谢谢您，再见，再见。
7: 好的，我们再会了。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报名参与热线，朋友们记好了：
9: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7: 好，我们稍事休息，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一。

0: 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10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4，0531595464，0531595464。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10年大庆仅此一次，
0: 您只需要参与这次活动，就能把和方调理的组合一次性拿回家。而且我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限时抢订热线，您记好：
2: 0531595464，0531595464。
1: 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抓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教授您好。
4: 哎，你好。
3: 嗯，听说这个10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呀，马上就结束了。
4: 嗯。
3: 哎，还有这个2天这个报名时间。
4: 嗯。
3: 昨天吧，我就是报名就没抢到名额。
4: 哦。
3: 梁教授，就今天问您一下，还有名额吗？
4: 嗯，目前来讲还有，但必须是抓紧打电话来报名。
3: 哦，
4: 因为等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说这个活动结束了，那你们肯定一点机会都没有了。10年大庆很不容易这样的一次活动机会，你想这一次咱们给大伙儿争取下来，同时可以用到龙方和虎方，这个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我不想看到任何一个患者因为钱的问题用不上，把疾病给耽误了。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大家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咱们能够用上药，把疾病得到最好的一个治疗，而且咱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让大家用得放心。
3: 梁教授，你们这样的做法，我们老百姓就放心了。
4: 是，
3: 你说咱说治病买药这块啊，我们不怕花钱，就怕没效果。
4: 对，
3: 你说你白花钱不说，还耽误病是大事啊，对吧？
4: 对对对。
3: 那有您这句话说，我们还怕啥呀？是不是，梁教授？
4: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承诺是我们对每一位患者朋友最大的一个负责。在我这儿看病，找我来看病，永远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帮助大家改善健康放在第一位。大家伙儿用过那么多的药，我相信你们心里都有杆秤，哪个是真心为患者着想的，哪个只是说说而已，你们比我清楚。如果方法不对路，我们也不敢这么大张旗鼓的推荐给大家。咱们这个和方调理的方法确实是实实在在从根上帮人的，所以我们才敢这么用心的推荐给大家啊。你这样，你抓紧，你先把情况你说一说。
3: 哎，我吧就是高血压都8年了，还有那个脂肪肝也4年了。
4: 嗯。
3: 去年吧就是发展到那个重度脂肪肝了。
4: 哦。
3: 大夫说就是再发展容易肝硬化。
4: 对。
3: 双侧那个颈动脉吧都有斑块。
4: 嗯。
3: 然后心脏这块冠状血管吧也有斑块。
4: 嗯。
3: 脑血管也有斑块。
4: 那你全身都

0: 后面
1: 都有斑块了啊。
0: 对，
1: 嗯，
0: 但是我外面就是小症状没有。
1: 这种其实是更可怕的啊，没有症状你不重视，并不等于这个病理它不严重，是比较严重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是。嗯，吃药吧，就断断续续的吃，效果也不大啊，也没咋重视这个病，说实话。这不前几天啊，就是我们六楼，我们一个楼上的和我同龄的一个同志，就是突发心梗就没了，得急去医院，人就没了。你说我们住一个楼啊，有时候吧还一起去公园里锻炼，有时候一起逛早市，你说这人一下就没了。我跟您说实话，我也害怕。
1: 对，
0: 哎，其实就是你们这节目吧，我听了一段时间了，
1: 嗯，
0: 就一直犹犹豫豫的。但是这次啊，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买这个。
1: 嗯，
0: 你别说现在就是10周年大庆，就是没有这个活动，我也要买。
1: 对，
0: 您说这万一哪一天就是突发心梗、脑梗了，是吧？
1: 嗯，
0: 你说你后悔也来不及呀。
1: 是，
0: 你倒不如我现在我就提前治，我提前防上。
1: 嗯，
0: 梁教授，你看我这情况啊，我现在我就想吃上。
1: 啊，
0: 我是内蒙赤峰这边的，梁教授，我想请你无论如何帮我给定上。
1: 啊。听出来了，这回着急了，而且对自己的病患也重视了。就像你说的，别说现在有活动，你就说我没有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了，我没有抢到这个名额，咱们说就多花钱。
0: 对对对。
1: 那因为你等病发展了到医院里抢救，那就由不得你了。
0: 是。
1: 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怎么说呢，其实你还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是什么呢，你从别人的身上，别人的问题上，首先你看到你自己了。你重视你自己的这个问题，这个就非常好。因为你的病确实不抓紧时间治疗，你到了肝硬化，这个我们恢复起来有难度嘛，就有难度了。
0: 嗯，
1: 包括你像你全身很多地方都有斑块，不管心梗发生还是脑梗发生，到医院里抢救，你没有3万5万可以吗？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到底能不能抢救回来，这也都是一个未知数。那现在咱们好好在哪儿，它没有发病，没有大发作，我们就好治，而且能恢复得更好，也不存在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非常好，更好好在哪儿？你赶上这个活动机会了啊！10年大庆，龙方和虎方同时能用，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这个名额现在肯定有，你抓紧给场外打电话，今天肯定是能够抢到名额的啊！
0: 行行，梁教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报，
1: 先抢名额啊！具体怎么用，用多少，场外大夫会详细指导你的。
0: 行，梁教授，
1: 好，
0: 那我先打电话报名去，多谢您。
1: 好，再见。
2: 好的，那佳瑶还要再次的郑重提醒大家，本十年大庆活动仅此3天，目前整体库存已经被定出去了2/3，所以没有抢定上名额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活动已经提前进入倒计时，错过不再有。报名抢定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梁教授。你好，我也是听朋友说的，说您这个节目讲得好，能听懂。我之前还真不知道，一听就停不下来了。过去这个调理方法价格不低，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现在活动期间价格实惠，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啊。
1: 是，
4: 这对我们这些老病号啊，就是天大的好事啊。
1: 嗯，
4: 梁教授啊，太感谢您了。
1: 哎呀，都是咱们大夫应该的，客气了。任何时候啊，我们说患者其实是最苦最难的。我们梁氏中医呢，给大家伙看病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就是保大家的调理效果。这个不是说我们用嘴说一说，而是实实在在用结果说话。第二个是什么呢？能让大家不花钱的我们不花钱，能让大伙儿少花钱的我们让大家少花钱。这次呢，10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给大伙儿好不容易争取下来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患者都会用得起的。我不想说看到哎呦谁谁谁因为钱的问题用不上用不起，最后把这个疾病给耽误了，这就很可惜了啊。这个你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这个我一听到这个活动啊，就第一时间报名了，就抢上了两个名额呀。
1: 哦，就是已经抢到名额了，那太好了啊。把情况说一说。
4: 这个病说起来啊就太多了。这个要不是这个梁教授你这个中西医结合研究这个，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好身体啊。我就是主要的就是心脏不好。心肌缺血，什么早搏、房颤都有，总是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然后浑身没有劲儿。还有就是我这个脖子，这个右侧有个囊肿，我也没做手术，我这颈椎也不好。检查说这个椎间管狭窄，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啊，整天我这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 而且这个最近有一年，这个我这个老是感觉到这个左边这个膀子就一直到后背都发麻，就不敢着凉风。
1: 嗯，
4: 哎呦我的妈，天天的就度日如年呢。
1: 哦，因为从病理上来分析吧，首先你心脏这一块是大问题，不光是心肌缺血，有早搏有房颤，这个是心律不齐。它可怕在哪儿呢？容易心脏骤停，容易发生急性猝死，这是一个大问题。然后你这个小囊肿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你颈椎这一块问题也偏严重，因为它是一个椎管的狭窄，它不是一个简单说我有骨刺的问题，它是对整个我们脊髓的一个压迫。特别严重的话，因为这个它可以导致什么？导致高位截瘫的。啊，说你一侧肩膀发麻也好，包括不敢着凉也好，它是压迫了我们手臂神经，它所导致的。
4: 哦，
1: 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说也是别的受益者给介绍的？
4: 是我就是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就是你的节目，我听了就是有四五次。
1: 哦，
4: 然后我一看，你讲的这个太实在了，讲话靠谱，这个还有效的，这个效果好了才分享给大家，然后我就非常相信你。我就打场外这个电话直播，订了两副药，现在用上了。我就是觉得这条路走对了。以前看病，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咱也不懂，也不敢问。听您讲完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很多毛病都是连着的，根在哪儿，您说的清清楚楚，我能听明白，心里就有底了。我现在就特别信任您，您说的方法我都是认认真真照着做，一点不敢马虎。家人也支持我，每天提醒我，家里人看我状态跟以前不一样了，也都跟着高兴，我就觉得这回真是找对人了，找对路了。说实话，我以前也试过不少方法，吃过不少药，可就是不见好，有时候吃着吃着自己都灰心了，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指望了。家人也跟着操心，一家人过日子本来应该高高兴兴的，可因为我这身体，家里头老是愁眉苦脸的。后来听了您的节目，我才慢慢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我这病治不了，是以前没找对方向。您说的那些道理，我以前从没听大夫讲过，什么肾为先天之本，什么肾强百病消，我一听就觉得在理，我就想反正也这样了，试试呗，万一成了呢。没想到这一试还真让我找着路了，不是说一下子全好了，而是一天一天我能感觉到自己不一样，今天比昨天有精神，这个月比上个月舒服。这种变化不是别人告诉我的，是我自己清清楚楚感觉到的。所以梁教授，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想谢谢您，再一个就是想跟您说，您这个节目办得真好，真是办到我们老百姓心坎里了。
1: 好，再见。
4: 谢谢你、
1: 啊、
2: 好的，我们再见了。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38。
6: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6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他帮助了成千上万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 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7: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梁教授，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一个怪现象，咱们身边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到夏天就喜欢自己减药，理由特别简单，说血压降了嘛，少吃点没事。可结果呢，每年夏天急诊室里心梗脑梗的患者一点都不比冬天少。那梁教授，我特别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天最热，血管最应该通畅的时候反而最容易出事？
7: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每年夏天我最想跟患者说清楚的一件事。很多朋友的想法很简单，热胀冷缩嘛，天热了，血管扩张了，血压降下来了，这不就是好事吗？我少吃点药，减轻点负担，多合理。可大伙不知道的是，这个想法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
6: 是什么样的隐患呢？
7: 咱们先说说这个热胀冷缩的道理。夏天确实血管会扩张，外周阻力减小，血压会有一个生理性的下降。但问题在于，这种下降是表面的，是靠外部环境硬撑出来的，不是你身体内部能力提升了。就像一根皮筋，晒热了确实变软了，变松了，但皮筋本身的弹性并没有变好，甚至因为老化变得更脆了。一旦遇到冷的东西，它收缩的比原来还快还猛。那么夏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6: 是气温太高吗？
7: 说对了一半，其实是温差。外面35-36度，屋里23-24度，一进一出温差10几度，血管刚扩张完猛地一收缩，血压呼一下上去了。这种剧烈的波动对血管壁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那些本来血管就已经硬化弹性减退的中老年朋友，根本扛不住这种折腾。再说说血液，夏天出汗多，很多人不知道及时补水，血容量下降了，血液变稠了，流速变慢了，血流一慢就容易形成血栓，血栓一形成堵在脑子里就是脑梗，堵在心脏就是心梗，很多心脑血管意外都是在这个血稠的基础上发生的。为什么夏天看着血压降了反而容易出大事？原因就在这儿，你看到的只是血压数字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血液变稠了，血管变脆了，阳气变虚了。说到阳气，这就是咱们中医最核心的道理了。中医讲心主血脉，心脏的搏动，血液在脉管里的运行靠的是心气的推动。心气从哪儿来？从心阳来。心阳又靠什么支撑？靠的是肾阳。肾阳是全身阳气的大本营，是生命之火的根源。咱们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讲得很清楚，叫心本乎肾。心与肾之间是水火既济的关系，肾水要上济于心，心火要下交于肾。只有肾阳充足，心阳才能旺盛，心脏才有力量把血液送到全身各处，包括大脑四肢各个脏腑。那夏天发生了什么？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咱们把肾阳比作灶堂里的火，心阳比作锅里的热气。夏天的时候，这个火苗并没有变大，反而因为天热出汗多，人的气血津液大量消耗，肾精肾气也跟着耗损，炉膛里的火实际上是变弱了。但外面的温度很高，锅里的水表面上冒热气，你看着好像热气腾腾的，其实灶堂里的火已经不那么旺了。这时候如果再来一阵冷风，一杯冰水，就等于往灶堂里泼了一盆凉水，火一下子就被压住了。 心阳一衰，心脏搏动无力，血液推不动了，流速更慢了，血本来就稠，这一下子就堵住了。这就是夏天心脑血管意外频发的根本原因。
6: 原来是这样，梁教授这么一讲就清楚了，夏天的血压下降是一个假象，真正的问题出在肾阳亏虚了，心脏的火力不够了。
7: 所以大家看，夏天高血压看似降了，实际上是身体的阳气被暑热耗散了一部分。中医管这个叫壮火食气。什么意思呢？就是过于亢盛的暑热之气反而会消耗人体的正气。而咱们中老年朋友本身肾阳就处在生理性的衰退过程中，到了夏天还要抵御暑热，又要耗散阳气，就更容易出现肾阳亏虚的状态。肾阳一虚，心阳就不足，心阳不足，血就推不动，再加上空调冷饮，这个外寒一刺激，血管猛地一缩，那些隐藏在体内的寒湿邪气就借着这个空子钻出来了。轻的头晕头疼，重的脑梗心梗，其实根上都是一个道理。咱们再往深一层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年吃的降压药、降脂药，它们的作用是什么？是扩张血管，降低阻力，稀释血液。这些手段都是在管这个已经发生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为什么你的血管会硬化，为什么你的血液会粘稠，为什么你的血压会波动。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肾阳不足，气化功能减退。中医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阳气足了就能推动血液正常运行，阳气虚了血就走不动了，停滞在哪里，哪里就堵，堵在心脏叫心梗，堵在大脑叫脑梗，堵在四肢叫脉管炎。所以《黄帝内经》才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阳气对于人体就像太阳对于天地一样重要，没有了阳气，生命就没有了动力。我们再看一些朋友身体的信号，比如天凉的时候胸闷加重，遇冷的时候心慌发作，一进空调房就头疼头晕，这些都是在告诉你，你的阳气不够用了，寒邪已经在你体内扎了根，这就是典型的冬病，遇寒加重的病。而这些病到了夏天，表面症状缓解了，你以为好了，其实寒邪根本没走，它只是潜伏下来了。等到秋冬季节，寒邪又起来了，它就在你的血管里兴风作浪。
6: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夏天其实是一个窗口期，用好了反而能把冬天的病根拔掉，是这意思吧？
7: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所以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也适合冬病夏治，就是这个道理。大家想想，夏天自然界阳气最旺盛，太阳一大早就出来了，照的地面都发烫，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也浮在体表，毛孔是张开的，气血运行相对通畅。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像咱们冬天晒被子，晒一天都不一定能晒透，潮气还在里面。可夏天就不一样了，太阳一出来晒上几个小时就蓬松干爽了，底下的潮气全给你蒸发出去了。人体里面的寒邪也是这个道理，冬天你想往外赶，寒邪赖在里头不走，夏天阳气一旺，毛孔一开，它就藏不住了，阳气一推，汗一出，寒湿就跟着排出去了。这就是中医说的借天时补阳气去寒邪。我一直觉得中医看病和西医最大的不同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西医更多是在问题发生以后去想怎么处理，血压高了给你降压，血管堵了给你溶栓，给你放支架，这很直接也很有效。但中医呢，它是往前看，去想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你的血管会堵，为什么血液会变稠，根源在哪，找到根源，然后在问题发生之前就把这个根源给它拔掉，把寒邪从身体里清出去，把阳气从根上补上来，让血管恢复弹性，让血液恢复流动。这就是《黄帝内经》里讲的上医治未病，是在病还没成型的时候就去干预它，不让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咱们老说一句话，防患于未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是说等血管堵了百分之八九十了，去医院放个支架就完事儿了，支架能解决一处堵， 但改变不了全身血管的退化趋势。今天这儿放一个，明天那儿又堵了，你总不能把全身血管都换了。所以真正要做的是从根上改变身体的内环境，把阳气补足了，把寒湿清出去了，血管自然就不会那么容易堵了。我今天把这个道理讲透，就是想让大家明白，夏天血压下降，表面看是降了，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它不是病好了，而是身体在用一个非常脆弱的方式维持平衡。一旦有风吹草动，吹了空调，喝了冷饮，出了大汗，这个平衡瞬间就被打破了。所以听众朋友们一定记住一点，夏天不是心脑血管的安全期，恰恰相反，它是一个需要我们格外警惕、格外重视的时期。
6: 谢谢梁教授把心脑血管和冬病夏治的关系讲得这么透彻。咱们常说道理听懂了，心里就不慌了。可很多朋友可能还会问，夏天血压看着降了，真的会出事吗？梁教授，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患者？给大伙儿讲讲。
7: 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一个患者，他的情况让我印象特别深，也是我特别想讲给所有心脑血管患者听的。这位患者姓张，今年64岁，河北沧州人，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他是被老伴儿用轮椅推进诊室的，自己走不了，右半边身子几乎动不了，右手蜷着伸不开，右脚踝是歪的，脚面朝内翻着。他坐在轮椅上，一句话也不说，头低着，眼睛一直看着自己的手。他老伴儿替他说的，患者第一次脑梗是5年前，那时候症状不重，就是右胳膊有点发麻，说话有点大舌头，住了半个月院，恢复的还不错，走路没问题，生活也能自理。出院的时候，大夫嘱咐了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刚出院那半年还行，药按时吃，血压天天量。后来慢慢觉得没事了，就把这事儿放下了。老张这个人啊，一辈子要强，当了30多年老师，从来都是他管别人，不习惯被别人管。他觉得自己身体底子好，恢复的也不错，吃那么多药干嘛？又花钱又麻烦，就开始自己减药。今天少吃一片，明天觉得挺好，又少吃一片。他老伴劝他，他就烦，嫌他唠叨，说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结果去年夏天出了大事，那天特别热，他从外面回来满身大汗，一进屋就把空调打开了，对着出风口吹，刚站了没几分钟，突然就倒下去了，人一下子就昏迷了，送到医院一查，大面积脑梗，比第一次严重的多，抢救了好几天才保住命，但这次没那么幸，右半边身子彻底动不了了，话也说不出来了，嘴歪着流口水，自己都不知道。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周，普通病房又住了将近1个月，命是保住了，人却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以前那个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张老师，现在连喝水两个字都说不清楚，得靠老伴儿猜。以前那个走路带风的人，现在连翻身都得人帮忙，他自尊心特别强，一辈子没求过人，没低过头。可现在呢，连上厕所都得人伺候，穿衣服、吃饭、洗澡全得靠他老伴儿。刚开始他还发脾气，把碗摔了，把枕头扔了，哭着喊着说不如死了算了。后来慢慢连脾气都不发了，整天一句话不说，眼睛盯着天花板发呆。有时候他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还没睡，就那么睁着眼睛看着窗外。老伴问他怎么了，他就摇头，家里人也明白他是不想拖累老伴，不想拖累儿子。儿子在外地工作，为了他的病来回跑了好几趟，工作也耽误了。他心里清楚，这个家因为他的病已经被拖得精疲力尽了。他老伴说着说着就哭了，他说，梁教授，我知道他这个病很难治了，我也不是为了让他恢复成以前那样，我知道那不可能了，我就是想让他能稍微好一点点，哪怕能自己翻个身，能自己拿勺子吃口饭，我就知足了，他太苦了。我听完之后心里头特别难受，你说本来一个好好的家，一个好好的人，就因为一次大意，第二次脑梗变成了这样，而且更麻烦的是他躺久了之后身体又开始出现别的问题，长期不活动，血液回流不畅，他的下肢开始出现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晚上肿得更厉害。后来又查出来， 他的血糖也开始不稳定了，忽高忽低。原来没有糖尿病，现在空腹血糖到了8点多，餐后更高，医生说是长期卧床、活动减少、代谢紊乱引起的。所以现在他不光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又加上了血糖的问题，还有下肢循环的问题，整个人就像一座快要塌的房子，一个地方出问题，其他地方也跟着往下垮。他老伴儿后来跟我说，以前家里还能出去旅游，还能和朋友们聚聚，自从他病倒以后，家里所有的计划全停了，亲戚朋友也走动少了，有时候他在厨房做饭，听见他在屋里喊他，一路小跑过去，结果他就是想翻个身，他说着说着就哭了，说不是累，是心里头看不到头。所以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治病不能光盯着一个地方看，心脑血管问题、代谢问题、下肢循环问题，看着不是一回事儿。可在中医看来，他们往往有着同一个根，肾阳不足，阳气一虚，全身的脏腑功能都在走下坡路。你今天解决了心脑血管的问题，如果不把根上的阳气补上来，明天血糖也会出问题，后天下肢循环也会出问题，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所以真正要做的是从根上把阳气补起来，让身体的内环境稳下来，这样才能真正拦住疾病往下发展的脚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反复强调治病要治本，治根要治肾的原因。后来呢，我给他用上了梁氏中医合方调理的方法，从肾脏入手，帮他把根本稳住，慢慢的他浮肿消了，血糖稳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他老伴后来打电话说，虽然身体还没恢复到从前，但家里又有了笑声，他又开始愿意跟人说话了，一家人又看到了盼头。
6: 是的，就像梁教授在节目当中常说的，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下车装，方向对了，一口汤就能解决问题，方向不对，拉一车药也白搭，甚至还把身体越吃越糟。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去不了根儿，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6544。再说一遍，0531-5954-6544。梁教授会为您一对一的分析病情，帮您找到病根儿，找准方向，让您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
7: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方向对了，路才能走通，根儿找对了，病才能好透。你像前两天就有位患者找到我，他的经历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道理。这位患者姓周，今年71岁，山东烟台人，退休前是渔业公司的船长，他是被女儿领着来的，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他走路特别慢，腿抬不起来，脚在地上拖着走，他女儿在旁边扶着，他走几步就得歇一歇。坐下之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这一辈子在海上什么风浪没见过，没想到老了老了被这身毛病给困住了。他说他腿脚不好有8-9年了，膝盖疼、腰疼、腿麻，从屁股一直麻到脚底板，手也麻，早上起来两个手僵得握不住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血压也高，高压经常167，晚上睡不好，一晚上起夜4-5回，白天没精神，坐着坐着就能打盹儿。最让他难受的是手麻脚麻，导致他拿不住东西，有一次端碗手一抖，一碗热汤全洒在腿上了，从那以后他连端碗都小心翼翼的。大家猜猜，他的膝盖疼、腰疼、血压高、手麻，这些毛病之间有没有关系？可能有朋友会觉得没啥关系吧，不就是岁数大了，该得的病都得了吗？这么想的朋友就错了，这就是他为什么病就永远治不完，治了膝盖腰还会疼，治了腰血压还会高，把血压压下去手麻还会加重。因为这些病看着不挨着，但根儿是一个给他做了检查，舌质淡暗、舌苔白滑、脉象沉迟无力，他的这些问题的其实最终还是在肾。中医讲肾主骨，你的颈椎、腰椎、膝盖全是骨头的问题，根子在肾。血压为什么高？肾阳不足，推不动血，血瘀在血管里，血压就上去了， 手麻脚麻呢，肾阳不足，阳气到不了四肢末梢，手脚就麻了。夜尿多呢，肾阳不足，存不住尿。所以他这一身毛病看上去不相干，其实都连在一个根上，肾阳亏虚。他听完之后很惊讶，以前从来没人跟他这么讲过。他一直是骨科看骨科，心内科看心内科，神经科看神经科，各看各的，越看越糊涂，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后来我给他用上了梁氏中医合方调理的方法，从肾脏入手，帮他把根本稳住。慢慢的他血压稳了，夜尿少了，手脚麻的情况也轻了。他女儿后来打电话说，他现在端碗不抖了，吃饭不用小心翼翼了，精神头也好了很多，又开始愿意下楼走了。
6: 听完梁教授讲的这两个病例，心里头真是感慨万千，为这两位患者重新找回健康感到高兴。没有什么比看到他们重新有了笑容，日子重新有了奔头，更让人踏实的了。但同时我也在想，收音机前还有多少朋友仍然药没少吃，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病难治，是方向没找对，不是药不好，是没有对症。如果您也正被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困扰，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别再自己扛着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一个电话可能就是改变的起点。梁教授在这里等着您。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喂，梁教授，你好。
7: 哎，你好。
8: 我是老朋友了。
7: 嗯。
8: 我今年68岁了。
7: 欢迎你。
8: 我家是哈尔滨中山路凤凰小区的。
7: 啊。
8: 我特别谢谢你。
7: 啊。
8: 也感谢那个一副药用起来，哎，你说方方面面都会好转的。
7: 啊。
8: 效果吧就非常满意。
7: 啊、满意就好啊。大家用这个方法看什么，看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变化，希望自己的病能好起来。那么我们给大家来用，其实咱们的心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想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病能好起来。嗯，老同志电话打进来了，把情况说一说啊。
8: 这个梁教授，我听说这个现在10周年这个大庆，
7: 嗯，
8: 大伙都抢疯了，
7: 是
8: 库存说的还剩多少
7: 了，
8: 今天要是还报上名，
7: 对对对，
8: 明天不定还有活动了，
7: 是、嗯、
8: 所以梁教授，嗯，别人我不管
7: 啊，
8: 你无论如何的给我安排个名额呀。
7: 嗯，
8: 哎，我家条件其实不好，嗯，我可不能是错过这个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呀。
7: 啊，现在报名吧来得及，但是得抓紧、嗯、啊，因为名额已经严重不足了，主要是今天报名的朋友比昨天还要多啊，他越来越多了、
8: 啊、
7: 所以说就导致什么呢、嗯、咱们严重的不足，可能这个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你想啊，老朋友用过的已经看到好的效果了，赶上10年大庆这个活动太不容易了，肯定都要补定的。包括新朋友也在积极的报名参加活动，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梁教授啊，我就冲着你们这个真心为患者着想的态度，我就冲这一点我也得试试。而且更何况你们一副药呢，这一次最低的一个价格才我们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啊。现在吧还能来得及。老同志你这样，具体什么样的一个病情情况你说一说。
8: 行、啊、我说说我的情况。
7: 嗯，
8: 我这糖尿病啊15年了。
7: 嗯，
8: 并发症挺严重的。
7: 啊，
8: 就是用药之前我这并发症有3个方面。
7: 嗯，
8: 一个是糖尿病合并的这肠道紊乱综合症。
7: 嗯，
8: 哎，这哎呀就便秘呀、啊、可严重了，原来
7: 啊，
8: 完了一段时间吧就拉肚子啊，太痛苦了。
7: 是，
8: 再一会儿咋的，我最害怕啥的，合并的肾功能不全嘛。
7: 啊、
8: 嗯、就是再发展下这不尿毒症了吗？
7: 对呀，
8: 要尿毒症还得透析，花钱都是、
7: 嗯、
8: 就是无底洞了。
7: 对，
8: 你说，嗯，咱家也花不起这钱呢。
7: 嗯，
8: 还有就是左脚吧，有破口，一直好不了。
7: 啊，
8: 完大夫说再严重就坏疽了，就病疽了、就是。
7: 对对，
8: 嗯，就
7: 病足坏疽。
8: 你说哪有钱做手术啊？
7: 啊、嗯，
8: 我真的就是，哎呀，不想治了，放弃治了。
7: 哦，其实你说的这个我能理解。那因为反复治、反复花钱、反复又不好，肯定是从心理上就觉得，哎，不太好治，有可能就有点想放弃了。这个我特别能理解、
8: 嗯、
7: 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如果真正遇到好药好方法，其实你想治吗？还是想治，谁都想好起来，对不对？
8: 是啊，梁教授，谁不想好啊？我也想好，做梦都想，可这些年医院跑遍了，钱也花光了，罪也受够了，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家里头跟着操心，老伴儿也跟着上火，孩子们挣点钱全填我这无底洞里了，有时候想想真是活着拖累一家人。
7: 您说的这些我听着心里也不是滋味，老百姓攒点钱不容易，最怕的就是钱花了病没好。但是您得想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您这病治不了，是以前没找对路子。您想想，一棵树根坏了，您光往叶子上喷水，喷再多也没用，咱得往根上浇水。根在肾，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了，全身的循环代谢修复能力才能跟上。您脚上的破口老是不好，表面上是伤口的问题，实际上是气血到不了那儿，没营养去修复。为什么到不了？因为肾阳不足，动力不够。您尿毒症透析更是肾脏功能严重受损的直接表现，这些问题光盯着症状治永远治不到根上。
8: 对，后来吧，幸亏吧，就是说有个朋友介绍
7: 啊，
8: 就拿了2副药。
7: 嗯，
8: 现在我看将近1副药可以用完了哈。
7: 嗯，
8: 梁教授，您说我这心里头现在可踏实了。以前吃药吃一瓶扔一瓶，吃完跟没吃一样，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这回不一样，我能感觉到身体一天天在往好处走，不是哪一下子变了，是慢慢不一样了。睡觉踏实了，人有精神了，吃饭也香了。老伴说我脸色都好了，这种变化我自己最清楚，骗不了人，所以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觉得这回路子真的走对了。
7: 好，
8: 所以吧，梁教授，你说我现在吧特别有信心。
7: 嗯，
8: 这好不容易赶上这十年大庆的活动还这么便宜
7: 啊。
8: 哎，这是无论如何我得多订点
7: 儿啊。
8: 梁教授，你帮我报个名，我一次性买够了。
7: 这个我就太多的就不多说了啊，有缓解有改善，说明我梁玉霞没骗你，我们梁氏中医没骗你。节目当中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我给大家伙看病永远我们会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帮助大家改善健康放在第一位。
8: 是，
7: 这一点咱们说到做到了。你这个是这样，一会儿呢抓紧给场外打电话，肯定报名是能来得及的。那另外我再嘱咐你一点，这个调理组合用满三个月以后啊，你到医院里把这个肾功需要检查一下啊。但是肾脏是大事儿，我们最终呢要看这个化验，就是你所有的化验指标全部都是阴性的，那肯定就说明这个问题它彻底解决了。
8: 行，过一段时间检查我得告诉你。
7: 好啊，那就先给场外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报名好吧。
8: 好，我赶紧联系。
7: 嗯嗯，好，再见。
8: 好，再见。
9: 好的，我们再见。很多朋友之前啊，可能走了不少的冤枉路，花了不少冤枉钱，用了不少的治疗方法，依然是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但这个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放弃。现在有了梁教授，您还愁得不到健康吗？这是咱们患者朋友亲身验证的啊，有临床数据来做支持的。所以大家别错过现在省钱治病的好机会。这次活动期间价格非常实惠，任何一个家庭都能承受得起。咱这药费省了不少，关键是方法对路，用着放心，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咱们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每一分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治病这事最怕的就是钱花了，最瘦了，病还在那儿。咱们不想让你走那样的路，就是想让你踏踏实实的把身体调好，钱花在刀刃上。这样的好机会您会错过吗？肯定不会吧。但是呢告诉您啊，机会不多了，还真的靠抢。因为活动呢仅有三天，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而库存所剩不多，今天送完可能明天就没有名额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号码您记好，
10: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9: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对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三天，过期不候， 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10: 好，赶快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1: 哎，你好，我这也是着急报名参加这个10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哈。
12: 嗯。
11: 就3天的活动时间，今天都已经第2天了。
12: 对，
11: 你说今天要是报不上，那就不赶趟儿了。
12: 是有可能。
11: 是啊，其实昨天我的已经抢到名额了。
12: 嗯。
11: 啊，我今天呢主要是想给我哥报名的。
12: 啊。
11: 那现在我们这里报名还能来得及不？
12: 嗯，现在能来得及，但是一定得快一点儿。目前报名的患者朋友比昨天要多得多，而且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就是目前咱们名额已经严重不足了。当然我不能保证说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享受到我们活动的这个政策，但是我们能够保证只要你报名成功了，肯定该享受的全部都能享受的。你这样这个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抓紧时间你得把情况说一说。
11: 行行行，
12: 嗯，
11: 你看我是高血压10来年了，
12: 嗯，
11: 这不查出这血脂高也4年多了吗？
12: 嗯，
11: 而且我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2年了，
12: 啊，
11: 我的后遗症主要是这个手脚发麻发木，
12: 嗯，
11: 活动不灵活。
12: 哦，
11: 这不医院的说我的情况啊很容易脑梗再犯吗？
12: 对，
11: 他说再犯了就会这个严重就会偏瘫。
12: 是，
13: 说实话我心里也害怕，这个西药我一直吃都没断过，但就是不见好转，有时候看着药瓶子心里直发愁，吃了这么多年病还是那个病。这个方法是邻居老刘给我推荐的，老刘说他用的效果不错，不然他不会跟我说的。那肯定是，而且你们说用着不合适还能沟通解决，让我放心大胆用。说实话咱们老百姓看病最怕啥？最怕钱花了病没好，心里还没底。这次不一样，心里踏实了，没有后顾之忧了。这不正好赶上大型活动，价格这么实惠，买点药也不伤筋动，也不用跟孩子们张嘴要钱。
14: 孩子们也不容易，我不想给他们添负担。我寻思赶紧打电话报名，但是场外电话太忙了，我打了20多分钟才打进去，好不容易才报上名了。
12: 对对对，因为咱们目前来讲报名的朋友太多了，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朋友都参与到活动，都能够用上，都享受到这样的一些政策。
11: 梁教授，梁教授这块我真的挺放心，今天主要想给我哥抢个名额。你看无论如何呀，他给我这个名额我都给我哥说好了
12: 啊。
11: 你说这样抢不上，我哥怎么看我，怎么跟他交代呀？就是
12: 啊，理解理解。他什么样的情况你说一下。
11: 他这以前是胆囊炎好多年了，
12: 嗯，
11: 去年复查说是这个泥沙状的肝胆结石。
12: 哦，
11: 完了手术还没法做。
12: 对，这个没法做手术。
11: 是他稍微吃的不合适吧就疼。
12: 嗯，
11: 好多东西也不敢吃，人也挺瘦的
12: 啊，
11: 而且他眼神还不行，有白内障。
12: 嗯，
11: 看东西都跟下了大雾似的。
12: 哦，
11: 另外他腿呀，他静脉曲张挺严重的，这小腿上疙疙瘩瘩的。嗯，我大哥家条件不好，日子过挺难的。
12: 嗯，
11: 哎呀，无儿无女，那就生累赘了，没人照顾他呀。
12: 哦，他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而且我告诉你，起效最快的，你比如说像静脉曲张的问题，一般的方法像这个病没法解决。但是这个调理方法对于静脉曲张有帮助，随着身体状态的整体改善，下肢的循环会逐步顺畅，腿部的沉重感会慢慢减轻，脚部也会感觉更舒服。眼睛方面，白内障的改善需要更长的时间，眼部血管很细，修复相对慢一些，但只要坚持调理，整体状态会一天天改善。像这种泥沙状的肝胆结石也适合用咱们这个调理方法，从肾脏入手调理，可以间接改善肝功能，帮助恢复肝脏的排毒和解毒能力。当肝功能逐步恢复，身体自身的代谢能力就会增强，一些代谢废物就能被有效清除，胆囊炎结石这类问题也会随之得到改善。中医讲肝肾同源，肝和肾是相互影响的，肾气充足，肝血就能得到更好的滋养，肝血足，肝的排毒功能自然就强了。很多人只盯着胆囊痣，结果反反复复，肿也去不了根。
7: 其实胆囊只是表象，肝才是根本。把肝脏的排毒能力提高了，身体自己就能清理掉那些多余的杂质。所以调理肝胆结石，不能光盯着结石本身，得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不是往外清，而是让身体自己有能力清，路子对了，身体自然一点点慢慢的变好。只要你坚持调理，相信一段时间后，身体整体的状态都会有所改善。
12: 你这样一会儿吧，把你哥的名字吧，你留给我们导播。
11: 啊，
12: 这个名额肯定能给你留下来。名额肯定能给你，尤其像咱们说呢，条件不好的朋友，咱们必须要帮助。尤其咱们的活动，为什么给大伙儿能申请下来？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龙方与虎方同时来用，其实我们就是想要帮助更多家里条件不好的这些朋友啊。
11: 啊，
12: 放心吧。
11: 那一会儿我就把名字留给导播，
12: 留给导播啊。名额肯定给他留一份，这回你放心了吧？啊，
11: 我放心了，这回放心了。
12: 好，
11: 哎呀，
12: 再见啊。
11: 好，再谢谢您，再见，再见。
10: 好的，我们再会了。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报名参与热线，朋友们记好了：
1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0: 好，我们稍事休息，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

0: 和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歇肿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十年大庆仅此一次，
0: 您只需要参与这次活动，就能把和方调理的组合一次性拿回家。而且我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限时抢订热线您记好：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抓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教授您好。
4: 哎，你好。
3: 嗯，听说这个十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呀马上就结束了，
4: 嗯，
3: 还有这个2天这个报名时间，
4: 嗯，
3: 昨天吧我就是报名就没抢到名额，
4: 想
3: 就是就今天问您一下还有名额吗？
4: 嗯，目前来讲还有，但必须是抓紧打电话来报名。
3: 哦，
4: 因为等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说这个活动结束了，那你们肯定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十年大庆很不容易这样的一次活动机会，你想这一次咱们给大伙儿争取下来，同时可以用到龙方和虎方，这个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我不想看到任何一个患者因为钱的问题用不上，把疾病给耽误了。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大家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咱们能够用上药，把疾病得到最好的一个治疗，而且咱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让大家用的放心。
3: 梁教授，你们这样的做法，我们老百姓就放心了。
4: 是，
3: 你说咱说治病买药这块啊，我们不怕花钱，就怕没效果。
4: 对，
3: 你说你白花钱不说，还耽误病是大事啊，对吧？
4: 对对对。
3: 那有您这句话说，我们还怕啥呀？是不是梁教授？
4: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承诺是我们对每一位患者朋友最大的一个负责。在我这儿看病，找我来看病，永远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帮助大家改善健康放在第一位。大家伙儿用过那么多的药，我相信你们心里都有杆秤，哪个是真心为患者着想的，哪个只是说说而已，你们比我清楚。如果方法不对路，我们也不敢这么大张旗鼓的推荐给大家。咱们这个和方调理的方法确实是实实在在从根上帮人的，所以我们才敢这么用心的推荐给大家啊。你这样，你抓紧，你先把情况你说一说。
3: 哎，我吧就是高血压都8年了，还有那个脂肪肝也4年了。
4: 嗯，
3: 去年吧就是发展到那个重度脂肪肝了。
4: 哦，
3: 大夫说就是再发展容易肝硬化。
4: 对，
3: 双侧那个颈动脉吧都有斑块，
4: 嗯，
3: 然后心脏这块冠状血管吧也有斑块，
4: 嗯，
3: 脑血管也有斑块。
4: 那你全身动脉都有斑块了啊？
3: 对，

0: 但是我外面就是小症状没有，
1: 这种其实是更可怕的啊！没有症状你不重视，并不等于这个病理它不严重，是比较严重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是。嗯，吃药吧，就断断续续的吃，效果也不大啊，也没咋重视这个病，说实话。这不前几天啊，就是我们六楼，我们一个楼上的和我同领的一个同志，就是突发心梗，就没了，得急去医院，人就没了。哎，你说我们住一个楼啊，有时候吧还一起去公园里锻炼，有时候一起逛早市，你说这人一下就没了。我跟您说实话，我也害怕。
1: 对，
0: 哎，其实就是你们这节目吧，我听了一段时间了，
1: 嗯，
0: 就一直犹犹豫豫的。但是这次啊，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买这个。
1: 嗯，
0: 你别说现在就是十周年大庆，就是没有这个活动，我也要买。
1: 对，
0: 您说这万一哪一天就是突发心梗、脑梗了，是吧？
1: 嗯，
0: 你说你后悔也来不及呀。
1: 是，
0: 你倒不如我现在我就提前治，我提前防上。
1: 嗯，
0: 梁教授，你看我这情况啊，我现在我就想吃上。
1: 啊，
0: 我是内蒙赤峰这边的，梁教授，我想请你无论如何帮我给定上。
1: 啊。听出来了，这回着急了，而且对自己的病患也重视了。就像你说的，别说现在有活动，你就说我没有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了，我没有抢到这个名额，咱们说就多花钱。
0: 对对对。
1: 那因为你等病发展了，到医院里抢救，那就由不得你了。
0: 是。
1: 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怎么说呢？其实你还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是什么呢？你从别人的身上、别人的问题上，首先你看到你自己了，你重视你自己的这个问题，这个就非常好。因为你的病确实不抓紧时间治疗，你到了肝硬化，这个我们恢复起来有难度嘛，就有难度了。
0: 嗯，
1: 包括你像你全身很多地方都有斑块，不管心梗发生还是脑梗发生，到医院里抢救，你没有三万五万可以吗？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到底能不能抢救回来，这也都是一个未知数。那现在咱们好好在哪儿？他没有发病，没有大发作，我们就好治，而且能恢复得更好。也不存在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非常好。更好好在哪儿？你赶上这个活动机会了啊！十年大庆，龙方和虎方同时能用，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这个名额现在肯定有，你抓紧给场外打电话，今天肯定是能够抢到名额的啊！
0: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赶紧打。
1: 先抢名额啊！具体怎么用，用多少，场外大夫会详细指导你的。
0: 行行行，梁教授，
1: 好，
0: 那我先打电话报名去，多谢您。
1: 好，再见。
2: 好的，那佳瑶还要再次的郑重提醒大家，本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目前整体库存已经被定出去了将近三分之二，所以没有抢定上名额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活动已经提前进入倒计时，错过不再有。报名抢定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梁教授，你好，我也是听朋友说的，说您这个节目讲得好，能听懂。我之前还真不知道，一听就停不下来了。过去这个调理方法价格不低，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现在活动期间价格实惠，人人都能用得起，
1: 嗯，
4: 人人都能用得上啊。
1: 是，
4: 这对我们这些老病号啊，就是天大的好事啊。
1: 嗯，
4: 梁教授啊，太感谢您了。
1: 哎呀，都是咱们大夫应该的，客气了。任何时候啊，我们说患者其实是最苦最难的。我们梁氏中医呢，给大家伙看病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就是保大家的调理效果，这个不是说我们用嘴说一说，而是实实在在用结果说话。第二个是什么呢？能让大家不花钱的我们不花钱，能让大伙少花钱的我们让大家少花钱。这次呢，十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给大伙好不容易争取下来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患者都会用得起的。我不想说看到哎呦谁谁谁因为钱的问题用不上用不起，最后把这个疾病给耽误了，这就很可惜了啊。这个你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这个我一听到这个活动啊就第一时间报名了，就抢上了两个名额呀。
1: 就是已经抢到名额了，那太好了。
4: 对
1: 啊，把情况说一说
4: 啊。这个病说起来啊就太多了
1: 啊，
4: 这个要不是这个梁教授你这个中西医结合研究，这个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好身体啊。我就是主要的就是心脏不好。
1: 嗯
4: 啊，心肌缺血，什么早搏、房颤都有，总是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然后浑身没有劲儿。
1: 嗯，
4: 还有就是我这个脖子这个右侧有个囊肿，我也没做手术，我这颈椎也不好。嗯，检查说这个椎间管狭窄啊，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啊，整天我这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而且这个最近有一年，这个我这个老是感觉到这个左边这个 膀子就一直到后背都、
1: 嗯、
4: 都发麻，
1: 啊，
4: 就不敢着凉风。
1: 嗯，
4: 哎呦我的妈，天天的就度日如年呢。
1: 哦，因为从病理上来分析吧，首先你心脏这块是大问题，不光是心肌缺血，有早搏有房颤，这个是心律不齐。它可怕在哪儿呢？容易心脏骤停，容易发生急性猝死，这是一个大问题。然后你这个小囊肿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你颈椎这一块问题也偏严重，因为它是一个椎管的狭窄，它不是一个简单说我有骨刺的问题，它是对整个我们脊髓的一个压迫。特别严重的话，因为这个它可以导致什么？导致高位截瘫的。啊，说你一侧肩膀发麻也好，包括不敢着凉也好，它是压迫了我们手臂神经，它所导致的。
4: 哦，
1: 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说也是别的受益者给介绍的？
4: 是我就是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就是你的节目，我听了就是有四五次。
1: 哦，
4: 然后我一看，就你讲的这个太实在了，讲话靠谱，这个还有效的，这个效果好了才分享给大家，
1: 嗯、
4: 然后我就非常相信你。我就打场外这个电话直播订了两副药，现在用上了，我就是觉得这条路走对了。以前看病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咱也不懂也不敢问，听您讲完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很多毛病都是连着的，根在哪儿您说的清清楚楚，我能听明白，心里就有底了。我现在就特别信任您，您说的方法我都是认认真真照着做，一点不敢马虎，家人也支持我，每天提醒我，家里人看我状态跟以前不一样了，也都跟着高兴，我就觉得这回真是找对人了，找对路了。说实话，我以前也试过不少方法，吃过不少药，可就是不见好，有时候吃着吃着自己都灰心了，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指望了，家人也跟着操心，一家人过日子本来应该高高兴兴的，可因为我这身体家里头老是愁眉苦脸的。后来听了您的节目，我才慢慢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我这病治不了，是以前没找对方向。您说的那些道理我以前从没听大夫讲过，什么肾为先天之本，什么肾强百病消，我一听就觉得在理，我就想反正也这样了，试试呗，万一成了呢。没想到这一试还真让我找着路了，不是说一下子全好了，而是一天一天我能感觉到自己不一样，今天比昨天有精神。这个月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5: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4: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5: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

0: 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肖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3: 第11集，
4: 香港白天鹅宾馆2楼会议室内，双周座谈会继续进行。齐长鹏早早的就在这里等候。李济深、何香凝、沈君如、张伯昭、郭沫若、蔡廷锴、马叙伦、王绍奥、谭平山等先后来到会议室。萧啸天领着齐长鹏来到李济深面前。任公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同志，专门来港商谈北上事宜。齐长鹏和李济深握手。任公啊，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幸会。李济深笑道，好好好好，共产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朽，派齐先生南下，想的真是周到啊。我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把中共的意见传达给各位在港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把各位的诉求转达给中央。好好好，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双周座谈会，来来来，大家都入座吧。众人陆续入座，李济深主持会议。上次我们讨论到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啊，请各位各抒己见。沈君如率先发言，新政协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区发展，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崩溃。谭平山点了点头，嘿嘿嘿，我同意，我认为能在双十节召开那是最好的。马叙伦忧虑起来，双十节那是不是太快了点啊？我的意见是1949年的元旦召开啊最合适。何时召开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固然要快，可是国际形势凶险也在加快呀。李章达说。矛盾迟疑了一会儿，这个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 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啊，各位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这个时候，王绍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召开地点，解放区已经无疑。现在的问题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李济深说，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李章达提出抗议，我认为人工的意见不妥，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既然是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既然是政治协商会议，我觉得新政协的范围就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李济深语惊四座，谭平山琢磨了一下表示反对，人工的宽大主义深有问题。李章达也表示赞同，也是嘛，要把蒋介石的反对派都看成革命力量，嘿嘿，确实有些宽大了。我觉得对这些人可以个别争取，不要集团争取，更不可以把新政协作为筹措工具。哎，既然人工已经开口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按顺序进行讨论，大家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吧。马旭伦说，啊，没问题，只要各位想说，说什么都可以。齐长鹏当即支持，除了时间和地点、参会人员等，我觉得共产党提出的新政协的内容太空泛，主要是指导性的意见，没有具体的纲领。马旭伦说出了心里的忧虑。张伯昭说，共产党的主张公有化，而在中国推行公有制是否行得通啊？啊，这也是个问题嘛。李济深点点头，还有共产党的执政纲领是否和三民主义有冲突，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协商解决。齐长鹏和萧啸天静静地听大家发言，等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齐长鹏说，今天参加你们的会议受益良多，各位不但开诚布公，而且说的都很有道理，大家提出的质疑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我们党历来都愿意接受各方面的意见。本党之所以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其目的就是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一起来讨论协商这些问题。大家放心，我一定在第一时间把大家的意见汇报给中共中央，汇报给毛泽东主席和周副主席。会议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宣告结束。天色渐晚，路灯昏暗，与会者纷纷从宾馆走出来，相互握手告别。齐长鹏和萧啸天来到车前，萧啸天一眼看见车的雨刷上插着一只红色康乃馨，大吃一惊。齐长鹏见状，怎么了？萧啸天拿起车上的康乃馨说，这是鲨鱼，也就是潜伏在保密局内部的同志发出的警告，一定出现了什么紧急事件。齐长鹏一愣，什么紧急事件呢？现在该怎么办？如果看到红色康乃馨，就可以到和平医院去找鲁鱼，事不宜迟，马上出发。萧啸天拉开车门，二人跳上车，黑色福特车飞速移去。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 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很快，福特车来到医院，齐长鹏下车，快步进入医院。他按照约定，先到挂号处挂了一个内科急诊号，然后快速上到三楼，走进内科急诊室。大胡子大夫鲁鱼接待了他。齐长鹏坐下，看似无意地从兜里掏出了那只红色康乃馨，放在桌上。鲁鱼看见康乃馨，不动声色，转头对旁边的女护士说：“你去查查病房。”等女护士出去，鲁鱼起身关上急诊室的门。他让齐长鹏在白色布帘后面的病床上躺下，拿着听诊器在他身上检查着，一边说着暗号：“这个康乃馨原产地在地中海啊，不，这是北边来的。北边也有康乃馨？没错，北边的康乃馨更娇艳。”齐长鹏说完这句，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鲁鱼焦急地说：“正等你们来呢，出大事了。”“什么大事？”“鲨鱼传来紧急情报，孙维文叛变了。”齐长鹏长叹一声：“这正是这些天来我一直担心的事儿，没想到真的成了事实。”两人竟一时沉默。一直回到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都还是忧心忡忡。一阵沉默之后，萧啸天从沙发上坐起来：“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孙维文会叛变。我和孙维文共事多年，很了解他。他虽然是个文人，感情也很脆弱，但是内心十分刚强，是个硬汉子，怎么可能叛变呢？”齐长鹏走到窗前，看着香港的夜景，冷冷地说：“斗争很复杂，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虽然没有见过孙维文，但很早就听说过他，也十分仰慕他的业务才能。现在此人变节，我们只能刮骨疗毒，坚决执行党的纪律，马上查明他的行踪，立刻除掉他。”齐长鹏的声音不大，但是字字清晰有力。他接着转过头对萧啸天说：“啸天，你执行吧。”萧啸天不说话，眼泪立即充盈了眼眶。夜幕下的香港，灯红酒绿，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真是名副其实的东方不夜城。崔子昂公馆里，崔月急匆匆地从门外冲了进来，大喊：“姐姐，姐姐！”崔子昂闻声从书房里出来：“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女孩子家一点儿都不稳重。”崔月笑着：“爸爸，您不是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子养吗？”“
6: 哎呀呀呀，我命中无子，也只能聊以自慰吧。”啊！
4: 崔月不听他一板一眼的说话，便问：“姐姐呢？我有两张戏票，想和她一起去看。”“
6: 你不要打扰你姐姐，她在用功读书。”“
4: 嗯？读什么书啊？”“
6: 你们姐妹俩对经商都没有兴趣，但是这份家业总要有人操持吧。” 我已经跟你姐姐谈过了，反正她现在闲着也没有什么事儿，世道又乱，就不要出去了，看一点经济方面的书，帮着我打理生意。崔月不禁感到好笑，什么？姐姐帮你打理生意？我才不信呢，她最讨厌做生意了，而且呢，她也没有那方面的天赋。哎，对，我们两个都没有。
7: 没有天赋可以学嘛，谁都不是天生的商人。
6: 谁说的？我看您就是天生的商人，不过您最好不要勉强姐姐去做她不喜欢的事情。反正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去做生意的。
7: 哼哼，这个我早就晓得，也没有指望过你。
6: 崔月听后卖乖道，我知道您疼我嘛。
7: 我才不是疼您呢，就你那个丢三落四粗心大意的毛病，我哪敢放心让你去做生意啊，到时候这合同没有看清楚就签字，还不把我的老底儿都赔光了啊。
6: 崔月嘿嘿一笑，还是爸爸您了解我呀，英明，真英明。
7: 好了好了好了，少拍马屁了，要怪啊只能怪你妈啊，不给我生个儿子，现在只好把担子压给你姐姐了。哎呀，崔子昂又叹了一口气，
6: 我可不相信姐姐会看进去什么经济方面的书，她一定在下面藏了一本鸳鸯蝴蝶的小说，一边看一边掉泪，哭得是稀里哗啦的。
7: 你以为你姐姐像你一样任性啊？她虽然对生意没兴趣，但她很孝顺，知道心疼爸爸，才不像你呢，指望不上了。
6: 崔月挽起崔子昂的胳膊撒娇道，呵呵，怎么会呢，要不今晚请您去看戏。
7: 嗯，你怎么会跟我这个糟老头子去看戏啊？嘿嘿，口是心非。
6: 崔子昂说着慈爱地点了点崔月的鼻子，那我去找姐姐了。崔月像是得了令似的一溜烟跑开了。狭窄的阁楼里，小书桌上摆放着一台发报机，崔丽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接收电报，写完最后一个密码，她开始收拾发报机。崔月走到崔丽卧室门口敲了敲，没有人应答，他推开门发现房间里并没有人，书房的门敞开着。崔月来到门口，看到空无一人的书房，不禁觉得纳闷，咦，这人跑哪儿去了？崔月离开书房，刚来到走廊里，正好看见崔丽从一个拐角走出来。姐姐，崔丽扭头看到崔月以及他手中的水果，打笑道，好哇，一个人偷吃水果，哎呀，真是狗咬吕洞宾，人家专门来请你看戏的，你有这么好吗？是不是有事求我呀？哼，其实啊，我是想来抓一个现行。崔丽略微吃了一惊，但很快掩饰过去。崔月故意打量着崔丽，爸爸说你答应帮他打理生意，还埋头苦读经济学的书，我才不相信呢，你说是不是在偷偷的写情书啊？崔丽一听一口气松了下来，我又不是哪家医院的护士小姐之花，有一大堆的追求者，给谁写情书啊？
8: 你取笑我，你取笑我，不过我们医院追我的人呢一大把，个个都是傻呆呆的，今天送一枝花，明天送盒巧克力，这算什么呢？我一个都看不上。哎，对了，有个傻瓜刚送我两张戏票，姐你跟我一起去看吧。哼，人家请你去看戏，我掺和在里边算什么呢？
6: 我才不跟他去呢。说定了啊，明天晚上你到医院来找我。说着两个人走进卧室。
4: 与此同时，崔子昂正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佣人张妈进来报告：“老爷，有位程先生来访。”佣人递上名帖，崔子昂一眼看到上面写着“程汉云”三个字，他沉思良久，猛然站起来：“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人已经在客厅了，哎，快快有请。崔子昂连忙走出书房，他快步走进客厅，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程汉云，猛然停住。程汉云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汉云，是你吗？崔子昂睁大了眼睛。姐夫，我总算找到您了。崔子昂快步走上前，握住程汉云的手，上下打量。哎呀，十五六年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程汉云也动了情。姐夫，这些年您都好吗？
9: 好，
4: 都好都好。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门前嚷嚷，果然有好事临门。你呀，你姐姐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哎，说说说说，来来来，坐坐坐，坐上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快快快坐，快坐，快坐。崔子昂和程汉云落座，程汉云缓缓地说：“我们家贫寒，我一直把姐夫您视为兄长，是您供我读书，还上了大学，这些。”我都忘不了啊，我一直在北平，后来就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战火蔓延华北，我就一路南撤到南京，准备去找你们，结果没找到，就到南京大学谋了个教职。哎，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威胁到南京，我又跟着学校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结果音讯渺茫啊！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了南京。哦，我们早一步到了香港，没想到遇到香港沦陷，当时条件很艰苦，缺医少药，你姐姐染病无法救治，拖了一年就去世了。提起往事，崔子昂和程汉云都唏嘘不已。姐姐她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哎，弥留之际不住地念叨你，要我无论如何找到你。哎，好了好了，你到香港就好了，以后不要走了啊，就在这里住下。我的生意上啊也缺人手，你要愿意就来帮忙。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十二集，
2: 崔子昂正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佣人张妈进来报告：“老爷，有位程先生来访。”佣人递上名帖，崔子昂一眼看到上面写着程汉云三个字，他沉思良久，猛然站起来：“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人已经在客厅了，快快有请。崔子昂连忙走出书房，他快步走进客厅，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程汉云，猛然停住。程汉云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汉云，是你吗？崔子昂睁大了眼睛。姐夫，我总算找到您了。崔子昂快步走上前，握住程汉云的手，上下打量。哎呀，15、16年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程汉云也动了情。姐夫，这些年您都好吗？
3: 好，
2: 都好都好。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门前嚷嚷，果然有好事临门。你呀，你姐姐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哎，说说说说，来来来，坐坐坐坐，这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快快快坐快坐快坐。崔子昂和程汉云落座，程汉云缓缓地说：“我们家贫寒，我一直把姐夫您视为兄长，是您供我读书，还上了大学，这些我都忘不了啊。我一直在北平，后来就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战火蔓延华北，我就一路南撤到南京，准备去找你们，结果没找到，就到南京大学谋了个教职。哎，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威胁到南京，我又跟着学校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结果音讯渺茫啊。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了南京。哦，我们早一步到了香港，没想到遇到香港沦陷，当时条件很艰苦，缺医少药，你姐姐染病无法救治，拖了一年就去世了。提起往事，崔子昂和程汉云都唏嘘不已。姐姐她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哎，弥留之际不住地念叨你，要我无论如何找到你。哎，好了好了，你到香港就好了，以后不要走了啊，就在这里住下。我的生意上啊也缺人手，你要愿意就来帮忙。崔子昂激动地说道。谢谢姐夫的好意。不过我已经应聘到了香港湘江大学任教。
3: 哦，
2: 崔子昂点点头。那也好，那也好，做学者可能更适合你。现在世道乱，人心浮动，你潜心做学问，乱世之中求得安宁啊。啊，姐夫啊，您以前好像经常关心时政。
3: 哦，
2: 崔子昂笑道，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是年轻血气方刚，总以为自己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事情。哎呀，现在想想啊，呵呵，完全是自不量力嘛。我现在是一介草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哈哈哈哈哈哈。也好也好，姐夫操劳一世奔波半生，我姐姐去世多年，姐夫也应该考虑续弦，也应该颐养天年了。我这把年纪了还续什么弦呢？好在我的两个女儿啊都让我满意，也算是了解西夏荒凉之苦啊。哎，对了，你还没有见过你的两个外甥女吧？崔子昂转头吩咐，哎，张妈张妈，让小姐来客厅见见他们的舅舅。卧室里崔丽和崔月正在吃水果说闲话，佣人张妈推门进来，大小姐二小姐，舅老爷来了，老爷请二位小姐去见见。崔月一皱眉头，舅老爷，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亲戚啊？是太太的亲弟弟，从内地来了香港，特意来拜见老爷。哦，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呀。崔丽轻轻推了崔月一下，去见见吧，人家大老远来一趟，总不能躲着不见人。两人来到客厅，崔子昂指着程汉云介绍道，这位是你们的亲舅舅，来来来来，见见见见。崔丽见到程汉云不禁暗暗吃惊，他知道程汉云是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的成员。崔月先打招呼，舅舅好，舅舅是到香港旅行的吗？程汉云不禁叹气，哎，一言难尽呢、你舅舅是学问人，应聘到湘江大学任教呢。崔丽不动声色，舅舅是从南京来吗？是啊，南京政局不稳，我这是避乱来到香港，给你们添麻烦了。舅舅在南京干什么工作呀？哦，也是教书匠，这年头想踏踏实实教书也不行啊，只好远走他乡求得一时安闲。哦，是这样。崔丽点了点头说，哦，国民党的政权岌岌可危，人心不稳，大家都在期待嘛。崔丽顺着他的话继续说下去，看来国内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哦，听说共产党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不知道姐夫和两位外甥女如何看待呀？崔月心直口快地回答，我可不关心这些事情，政治离我很远。崔丽依旧不动声色，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那就不用打仗了，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程汉云担忧道，如果真能如大侄女所说的那样，还真是好事一桩，不过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崔子昂见状直指道，汉云呐，咱们在家里只叙亲情不谈国事。好的，只叙亲情不谈国事，我又忘了。程汉云说着拍了下自己的脑袋，于是一家人坐在一起重新聊起了离别后的往事，竟一时唏嘘，直至半夜才散。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
0: 正在播出。
2: 第二天，晚睡的崔丽依然起了个大早，早早来到济康大药房门口。他留意地看了看左右，确定没有什么异常后，才走了进去。萧啸天早已在这里等候他，两人相互递了个眼色，萧啸天带着崔丽进入了内室。一进内室，崔丽就从手提包里拿出两份稿件递给萧啸天，这是昨晚收到的中央来电，冯玉祥将军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不日将启程回国参加新政协，中途经过香港，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保证冯玉祥将军在港期间的安全。这真是一条好消息，但是旅程漫长，中间恐怕会节外生枝。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货轮，安全系数应该很高吧？萧啸天期待着。但愿如此啊。哎，对了，另外还有一份电文说，近期由西柏坡来的交通员带来了一封毛泽东主席给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和沈君儒的亲笔信来港，要香港地下党接待并转交信件。哦，这也是一件大事啊。交通员到达香港的具体时间确定了吗？萧啸天问。没有呢，大概就是这几天。另外啊，老萧，请你转告常鹏，爱国民主自治会的陈汉云他们已经到了香港，恐怕会跟你们联系。萧啸天说了一声好，接着打开稿件看起来。夜，保密局香港工作站二楼房间，孙维文垂头坐在沙发上，他的脸上还有伤痕。顾青推门进来，怀里还抱着一摞新衣服。这是江老板特意为孙先生准备的衣服，请孙先生更衣，江老板在楼下客厅等你。孙维文一动不动，仿佛没有听见。顾青微微一笑，把衣服放在床上。孙先生，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不过我相信时间是一副良药，能治疗所有的伤痛和心病。说完看了孙维文一眼就走了出去。办公室里，江世飞心情很好，正在逗弄挂在窗口的金刚鹦鹉。曲径通幽处，紫荆花开时。鹦鹉只顾吃花生，不肯跟江世飞学舌。江世飞不孕不恼，继续坚持教鹦鹉说话。曲径通幽处。刚说了一半，孙维文慢慢推门进来。江世飞抬头冲孙维文一笑，感觉怎么样啊，孙先生？孙维文低头不语。江世飞忙给孙维文让座，坐，坐坐坐坐，没必要这么愁眉苦脸嘛。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和我们走在一起的你啊，却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的大门随时都向有胆有识的反共意识敞开着。有你这样的青年才俊，弃暗投明，加入我们的队伍，相信我们的反共大业一定会成功。孙维文仍然低头不语，看都不看江世飞。江世飞继续说道，你尽管放心啊，你的情况我已经报给了南京总部了，相信总部很快就会给你嘉奖和委任。至于你的母亲，我们一定会妥善照顾，让他老人家颐养天年。顾青走进来为江世飞帮腔道，孙先生，我们江老板最爱惜人才了，你这里还没有动静呢，我们老板就在毛局长那里给你说了好多好话， 你可要振作起来啊，千万不能辜负了我们江老板的一片苦心呢、啊。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安抚着孙维文，孙维文不胜其烦，只好说出心里话：江先生，我可以保证退出中共，结束谍报生涯，以后隐姓埋名过平淡的生活。至于加入保密局的事，还望江先生不要强人所难，我真的没有想好，也没有能力胜任。

姜世飞哈哈大笑：“孙先生，身在江湖身不由己，既然上了这条船，想退出可没那么容易。你也是干特工的，应该知道，干了这一行，那就是进了生死门，买了单程车票，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否则走着进来，哼着出去。”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孙先生啊，说实话啊，就算我答应啊，你不加入，总部哎也不过问。可是你想过没有，共产党啊，也就是你昔日的同志，他们能放过你吗？对于边界投敌的人员，共产党可比国民党都狠呐，那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干了这么多年的特工，难道你连这点常识还不懂吗？”孙维文长叹一声，不再说话了。姜世飞看他有些动摇了，暗自开心：“好了好了，现在听我说，华夏报的主编常峰是共产党，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情况，只是苦于他有英国护照，又有正当身份，受港英当局保护，所以一直拿他没办法。好，现在有了你，我们就有办法对付他了。”孙维文疑惑地看着姜世飞：“我对付常主编？”姜世飞没说话，只把头朝顾青一歪。顾青立刻会意，把一支手枪放在孙维文眼前的桌子上。孙维文盯着手枪，眼里的疑惑变成了恐惧。姜世飞继续说道：“是啊，蛇有蛇道，鼠有鼠路，华夏报的后台老板是共产党，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要不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怎么会那么快那么显眼地登在华夏报的头版头条吗？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不遗余力地展开什么舆论攻势，不但和南京政府作对，还极力所能地为李济深、沈钧儒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参加毛泽东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造势，闹得满香港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好像国民大会当选的总统不是蒋先生，而是他毛泽东。”姜世飞又顿了一下：“实话告诉你，蒋先生很不高兴。鉴于此，毛局长已经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不管采取什么办法，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端掉这个惹是生非的桥头堡，干掉长风。”孙维文惊愕地看着姜世飞，可他看不到墨镜下姜世飞那阴狠的眼神。姜世飞也看着孙维文：“我想来想去，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就算

0: 刊登着解放军攻占锦州，突破山海关防线，直奔平津的消息，还有华北解放军攻占石家庄，北平几乎成为孤城，腹背受敌的报道。李济深放下报纸，长叹了一声，平津孤立无援，就算傅作义再是个英勇善战的守城将军，我看呢，最多也只能支撑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弹尽粮绝，束手就擒，解放军占领平津指日可待。而一失去平津，半个中国就收入共产党囊中了。自古北平就有帝王之气，虎踞龙盘，气象万千呐。
1: 一旁的胡庆阳说道，听说蒋介石准备迁都广州，打算以长江为屏障和共产党抗衡，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长江虽险，但从西到东有2000多公里，如此绵长的防线怎么能够抵抗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呢？只要一触攻破，即如蚁穴溃大堤，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国军必定溃不成军。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历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6: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5: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6: 妈妈，让我念。
5: 好。
6: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邻是什么意思啊？
5: 方邻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6: 哦，亲爱的方邻，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5: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6: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7: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8: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8: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8: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8: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8: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8: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8: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 尊享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5: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4: 在瑞士
5: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4: 在德国
5: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4: 在意大利
5: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4: 还有
5: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4: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5: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4: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5: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府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11集。我同一个邀我前去看红军剧社演出的年轻干部出发时，人们已经纷纷朝着那个用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奔去了。那天是星期六，距日落还有2-3个小时，保安似乎已经倾城而出。学员、罗夫、妇女、被服工厂和鞋袜工厂的女工、合作社职工、苏区邮局职工、士兵、木工、拖儿带女的村民，大家都向河边那块大草地涌过去。演员们就在那里演出。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不远处的网球场上甚至还有几头羊在啃草。不收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骆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绸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还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红军大力提倡拉丁化来促进群众教育。节目有3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可以说是一种杂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两个中心主题，抗日和革命。节目充满了明显的宣传，一点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简单。但是优点是从锣鼓挠脖和假嗓歌唱中解放出来，采用活的题材，而不像腐朽的中国京剧那种没有意义的历史故事。最后演出生气勃勃，幽默风趣，演员和观众打成一片，这就弥补了一部分细腻精美的不足。红军剧社的观众似乎真的在听着台上的说话，同那些神情厌烦的京剧观众相比，这真使人惊奇。因为在中国，看戏的把时间主要花在吃水果、嗑瓜子、聊天、把热毛巾扔来扔去到别的包厢里去访客上，只是偶尔才看一下台上的戏。第一个短剧叫《侵略》，以1931年满洲一村庄为背景， 起幕时日军到达，把不抵抗的中国军队赶走。第二幕中，日本军官在一个农民家设宴，把中国人当作椅子坐，喝醉了酒侮辱中国人的妻女。下一幕是日本毒贩在叫卖吗啡和海洛因，强迫每一农民买一份。一个青年拒绝，就被叫出来询问：你不买吗啡，你不遵守满洲国卫生条例，你不爱你的圣上溥仪。拷打他的人这么说：你不好，你是抗日的匪徒。那个青年就马上给处决了。接着一场戏是农村集市，有些小商人在太平的气氛中叫卖货物，突然来了日本兵搜查抗日匪徒，他们要当场查看身份证，忘记带在身上的就被枪决了。接着两个日本军官大吃一个小贩的猪肉，吃完后他要他们付钱时，他们奇怪地看着他说：你要我们付钱？可是蒋介石把满洲、热河、察哈尔、塘沽停战、何应钦、梅津协定、冀察委员会都给了我们，也没有要一个铜板，为了一点点肉你却要我们付钱。他们立刻把他当作匪徒，用刺刀捅死了。当然最后村子里的人忍无可忍，商贩们把摊货和遮阳的大伞推倒，农民们拿起长矛，妇女儿童拿起菜刀赶来，大家都宣誓要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这个短剧很幽默风趣，用了本地方言，观众不时哄堂大笑，或者对日本人表示厌恶和仇恨的咒骂，他们情绪很激动。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政治宣传，也不是滑稽戏，而是深刻的真理。演员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少年，而且是陕西和山西的本地人，但是观众由于全神贯注于剧中的思想，就把这一点完全给忘记了。这场以滑稽戏为形式的表演所蕴含的残酷的现实意义，并没有因为剧中的风趣和幽默而模糊起来，至少对一个在场的年轻战士是如此。他在演剧结束时站了起来，用感情激动的嗓子大声喊道：打倒日本强盗，打倒杀害中国人民的凶手，打回老家去。全场观众都齐声高喊他的口号。后来我打听到，这个少年是个东北人，他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杀死了。就在这个时候，漫游的羊群引起了哄堂大笑，缓和了气氛。原来他们正在满不在乎地啃球网，那是开场前忘记收起来的。一些学员赶去追逐羊群，把文娱部门这一重要财产抢救下来，引起了观众一阵哄笑。第二个节目是丰收舞，由剧社的十几个女孩子优美的演出，她们光着脚，穿着农民的衣裤

和花背心，头上系着绸头巾，跳起舞来动作整齐优美。我后来知道，其中有两个姑娘是从江西一路走过来的，她们原来在瑞金的红军戏剧学校学习舞蹈，她们是真正有才华的。另外一个独特而好玩的节目叫做统一战线舞，表演中国动员抗日。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魔术变出这些服装来的，忽然之间有一群青年穿着白色的水手服，戴着水手帽，穿着短裤，先是以骑兵队形，后来以空军队形、步兵队形，最后以海军队形出现。中国人是演哑剧的天生艺术家，他们的姿态十分写实地传达了舞蹈的精神。接着是一个叫做红色机器舞，小舞蹈家们用音响和姿势，用胳膊、大腿、头部的相互勾肩和相互作用，天才地模拟了气缸的发动、齿轮和轱辘的转动、发动机的轰鸣，未来的机器时代的中国的远景。在演出之间，观众中不时有人叫喊，要请别人即兴唱歌。在大家的要求下，五六个陕西本地姑娘，工厂女工，唱了本省的一个古老民歌，由一个陕西农民用土制琵琶伴奏。另一个点名演出是一个学员吹口琴，又有一个学员唱一首南方人爱唱的歌。接着使我感到完全手足无措的是，有人要求外国新闻记者独唱，他们不肯放过我。天晓得，我除了胡布舞、圆舞曲、波西米和圣母玛利亚以外什么也不会，而这些乐曲对这批斗志昂扬的观众来说是很不合适的。我甚至记不起马赛曲是怎么唱的了，他们仍继续要求。我在极度尴尬的情况下终于唱了荡秋千的人，他们很有礼貌，没有叫我再来一个。看到幕布升起演下一个节目，我这才感到心头一块大石落地。这个节目是一个有革命主题的社会剧，一个管账的同他的房东太太谈恋爱，接着又是舞蹈，舞蹈之后是一个关于西南方面新闻的活报剧和儿童们合唱国际歌，从灯光集中的一个圆柱上拉出绳子来挂着万国旗，周围扶着许多舞蹈演员，他们慢慢地跟着歌词抬起身来，挺立着，最后在歌声结束时高举着紧握的拳头。演出结束了，但是我的好奇心仍旧未减，因此第二天我去访问人民抗日剧社的社长韦巩之女士。韦女士于1907年生于河南，参加红军已有十年，他原来参加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宣传队。1927年冯玉祥与南京的政变妥协以后，他就同许多年轻学生一起离开那里，在汉口加入共产党。1929年共产党派他去欧洲，在法国学习了一个时期以后又到莫斯科去，一年后回国，闯过国民党对红色中国的封锁，开始在瑞金工作。他把红军剧社的历史向我做了一些介绍。演剧团体最初是在1931年在江西组织起来的，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据魏女士说，在那里，在瑞金的著名的高尔基学校里，从苏区各地招来了1000多名学员，红军训练了大约60个剧团，他们在各个村子里和在前线巡回演出，每个剧团都收到各村苏维埃要求去演戏的邀请。农民们由于文化生活贫乏，对于任何娱乐都是很欢迎的，他们自动安排交通、吃饭、住宿的问题。魏女士在南方时任副社长，到了西北以后负责全部戏剧工作。她在江西参加长征，是几十个经历长征而仍活下来的妇女之一。在南方的军队到西北之前，陕西苏区就已有了剧社，但在江西的演员到达以后，戏剧艺术显然有了新的生命。魏女士告诉我，现在一共约有30个这样的巡回剧社，甘肃也有一些，我以后旅行时还会碰到。魏女士继续说，每个军都有自己的剧团，几乎每个县也都有，演员几乎都是在当地招来的。我们从南方来的有经验的演员，现在都已成了导演了。我遇到好几个少年先锋队员，他们还只有10几岁，可是已经过长征，现在负责组织和训练各个村子里的儿童剧社。农民们老远来看我们红军演出，魏女士自豪地告诉我，有时我们临近白区边界，国民党士兵偷偷地带信来，要求我们的演员到边界的集市上去。我们去后，红军和白军都不带武器前来集市看我们表演，但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如果知道了是绝不答应的，因为国民党士兵一旦看了我们演出以后，就不愿再打红军了。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了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没有，而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他们的道具和服装都很少，但就是能够用这种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戏剧。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之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是他们像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他们到哪儿就睡在哪儿，给他们吃什么就愉快地吃什么，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到另一个村子。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红军的剧本和歌曲都是自己写作的，有些是多才多艺的干部给他们写的，但是大多数是宣传部门的作家和艺术家写的。有些短剧是程房武写的，他是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3年前参加红军， 另外一些是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丁玲最近写的，她现在也参加了红军。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于不断的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火爆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例如在最近红军东征山西时，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随军来了红军剧社，都成群结队的来看他们演出，自愿接受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戏剧进行的宣传。总的来说，这是把艺术搞成宣传到了极端的程度。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把艺术扯了进去？但从广义来说，这就是艺术，因为它为观众带来了生活的幻觉。如果说这是一种简单的艺术的话，那是因为它所根据的活的材料和它作为对象的活的人，在对待人生的问题上也是简单的。对中国的人民大众来说，艺术和宣传是划不清界限的。唯一的不同在于，什么是人生经验中可以理解的，什么是不能理解的。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出。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的存在权利。我现在也很难说，但是这很可能是红军最有永久价值的贡献。即使他们最终遭到失败和打垮，已有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听到了这些嘴上无毛的青年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福音。即使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如今已经牺牲了，对这些农民来说，中国古旧文化的禁忌束缚是绝不会再那样有效了。不论命运使这些红军颠沛流离到什么想象不到的地方，他们都有力地要求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革。对此，农民是不可能用其他方法知道的，而且他们给穷人和受压迫者带来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信念。不论他们有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不论他们的过火偏向造成了多大的悲剧，不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和那个问题上的强调和重视有多么夸大，但是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做斗争，教育他们，说服他们，而且没有疑问，有的时候也缠住他们，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做主。这是中国农村中的新气象，而斗争为共产党心目中的具有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农民阶级经过2000年的沉睡以后，在觉醒的状态下逐渐站起来，由此而产生的这种越来越大的压力，较之南京方面所通过的一切口头上十分虔诚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决议，更加能够迫使在中国实现巨大的变化。这种共产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学知识，引起了伟大的梦想，开始回到民间去，到他们国家的基层乡土中去，把他们新获得的知识启示给知识上贫乏的农村，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他们的联盟，一起来建设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把实际的方案、公社的理想、 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他们赢得的支持似乎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我置身在红军之中，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是在一批过着暴力生活的学生中间。只是因为历史所造成的奇怪的缘故，这种暴力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较之踢足球、教科书、谈恋爱，较之其他国家中青年的主要关心的事情，似乎更加重要得多。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这种不可置信的战斗友谊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用什么连结在一起的呢？它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也许可以说它毕竟还是没有成熟，但这是为什么？它看来基本上仍旧像是一种有力的示威，像一种青年运动，这又是为什么？只有当你了解中国的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所经过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现在这支红军。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跻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己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我在保安的时候常常暗自思量，我怎么才能够把这种震撼中国胎盘的极其自然的动荡解释清楚？我怎么才能够把这份缓慢的孕育、临产的胎动、产时的阵痛、产后的结果描写出来？我可以一一列举简单的历史事实，但我无法表达它对人造成的苦难剧痛。这时毛泽东开始向我谈到他的一些个人历史，我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边写着他的个人历史，一边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历史，也是共产主义，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共产主义，而不是像有些作者所天真的认为的那样，不过是外国领来的孤儿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这种个人历史，我后来在红军许多其他领导人身上也会不断听到，只是细节上有很多的不同。我想读者要想知道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下面就是这个故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12集，我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我为我的爱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几乎就像一个日本移民官应该，然而却没有，为他的无理唐突感到不好意思一样。对于我在不同事情上提出的五六组问题，毛泽东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我开始以为要想他给我谈谈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不关重要的，他也像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了、组织了、军队了、决议案了、战役了、战术了、措施了等等等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谈他们同志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考虑到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与其说是出于上述的原因，而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那些个人琐事了。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一再发现，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 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经过，他们进进出出别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无数地方的情况，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却造成了报道的困难。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泽东便开始回答我列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他看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的时候微笑起来。后来传出谣言说我问毛泽东有几个老婆，但是他毕竟是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不管怎样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我力争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所提供的情况更为重要。我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我提醒他注意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认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则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有一条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则强调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他好像稍微感到意外，人们竟然会花费时间对他进行种种猜测。他同意应该纠正这类传说，于是他再一次审阅我写下的那些问题。最后他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同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8: 我要的就是这个，
7: 我叫道。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毯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逼迫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吴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泽东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方言中，鸡不是说成实实在在的北方话鸡，而是说成有浪漫色彩的鸡。湖南不是湖南，而是湖南。一碗茶念成一碗茶，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泽东是凭记忆叙述的一切的，他边说我边记。我在上文已经说过，我记下的笔记又重译成中文加以改正。除了对耐心的吴先生的句法做了必要的修改以外，我并没有把它做文学上的加工。下面就是这样的结果。我于1893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七妹。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积攒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这时我家有15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五口人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84担谷。当我10岁，家中只有15亩地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们又买了7亩地以后，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个弟弟，可是我们每年仍然有49担谷的剩余。 我的父亲就靠此渐渐富裕起来。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候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饭，我家吃得很俭省，不过总是够吃的。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我刚认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他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他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他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的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老头继续聚财，这笔财产在那个小村子里已被认为是笔大财了。他不再买进土地，但他点进了许多别人的地，他的资本增加到了2-3千元。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的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13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我父亲读过2年书，认识一些字，足够记账之用。我母亲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他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金钟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他们

年龄里读的。我13岁时当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叫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方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威严》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劳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情，我纳闷了2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他们颂扬的全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不必是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是让农民替他们种田。我父亲毛舜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9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可是我父亲却不置可否。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猝然遇见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亲却感到更加吃惊，对于他这次脱险的奇迹，他后来想得很多，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罪了神佛，为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然而对于我越来越不信佛，老头却不加干涉，他只有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盛世威严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逃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斗商从长沙回来，我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闹了大乱子。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恶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府台衙门请求救济，但府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府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府台。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小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备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

0: 来了一个心腹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作为今后的叛逆的警告。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不久以后，在韶山秘密会社哥老会里的人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这个地主到衙门里去控告他们，因为他有钱有势，所以很容易胜诉。哥老会里的人败诉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政府，撤到本地一个叫做刘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山寨，官府派兵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举起义旗的时候曾经杀死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铁匠被逼逃走，后来终于被斩首。但是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即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5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畏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2: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咱们这个10周年感恩回馈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这段时间节目播出之后，热线电话一直没停过，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咨询自己的身体情况，问自己这老毛病到底适不适合冬病夏治。那今天最后一天，您再给大伙儿说说，还有哪些常见的老毛病适合冬病夏治，哪些信号说明身体该调理了。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确实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非常宝贵。这段时间我接了很多咨询电话，发现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身体早就发出信号了，但他们不知道这些信号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所以今天我就把几种常见的 适合冬病夏治的老毛病给大家再捋一捋，大家对照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看看有没有中招。首先第一类就是咱们反复讲过的遇寒加重得温则减的老毛病，比如天一凉就咳嗽哮喘，一变天关节就肿痛僵硬，一进空调房就腰膝酸软浑身发冷，一吃凉的就胃疼拉稀，一吹风就头疼肩膀发紧。很多人说我这毛病比天气预报还准，一到阴雨天关节就疼，一降温就犯病。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冬病，病根儿在寒，遇寒就发作。这些病的根儿在哪儿？四个字，阳气不足。说白了就是身体里的火不够旺了，寒邪赖在身体里不走了。这些病表面上看是局部的，关节是关节，肺是肺，胃是胃，但根子上都是全身阳气出了问题。就像一间屋子，如果整体都阴冷潮湿，那墙角会长霉斑，家具会受潮变形，看起来是墙角的问题，是家具的问题，实际上是屋子本身太冷了。身体也是一样，阳气一虚，寒邪就往里钻，哪儿薄弱就停在哪儿，停在关节就是风湿，停在肺里就是咳喘，停在胃里就是胃寒。所以咱们中老年朋友阳气本来就在衰退，寒邪就更容易趁虚而入，赶都赶不走。第二类就是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老慢病。很多听众朋友说，我这身上没有一处是好的，高血压、冠心病、老寒腿、风湿骨病、失眠、夜尿多，样样俱全。去医院看病，心内科开一堆药，骨科开一堆药，神经科又开一堆药，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各科只管各科的问题，没有人帮他找到这些病的共同根源。我们说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身上毛病越来越多，怎么治都治不好的时候，就要从肾上去找原因，去想办法。肾是先天之本，是生命之根，肾强则身强，肾弱则百病丛生。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病，其实都是肾阳亏虚这个根上长出来的不同枝叶。一棵树的叶子黄了，你一片一片去喷药，喷完过两天又黄了，没完没了。可如果你去看看树根，是不是烂了，是不是缺水了，把根养好了，所有的叶子都会慢慢变绿。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根的问题不解决，枝叶就永远修剪不完。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其实根本不需要每个病都去单独治，只要把肾补起来，把根上的阳气补上来，那些分散的毛病就会一起得到改善。方向对了，你就不用跑那么多科室，吃那么多药，身体也能慢慢回到正轨上来。第三类就是长期精神不振，畏寒怕冷，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朋友，这些症状很多人不觉得是病，觉得就是老了虚了正常，其实这些恰恰是身体最明确的信号，它在告诉你，你的肾阳已经不够用了，该从根本上补一补了。肾阳是什么？是身体的太阳，太阳不够暖了，整个身体就冷下来了，人就会没精神，怕冷，起夜多，腰酸腿软。很多朋友不把这些当回事儿，结果拖来拖去，拖成了更大的毛病。等肾阳亏到一定程度，寒湿就彻底在体内扎了根，再想往外赶就难了。
1: 梁教授，那如果听众朋友对照之后发现自己也有类似症状，应该怎么办？
2: 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看两点。第一，是不是遇冷加重？第二，是不是得温则减？如果是，那你的问题就适合冬病夏治。为什么？因为夏天是阳气最旺的时候，太阳最足，天气最热，这个时候人体的毛孔是张开的，寒邪在体内是松动的状态，不像冬天那样紧缩在里头，趁着这个时候把阳气补上来，把寒邪赶出去。就好比趁着大太阳晒湿柴火，事半功倍。你等到冬天寒邪最重的时候再去治，那叫逆势而为，费力不讨好。所以冬病夏治的关键不在于你吃什么药，而在于你抓住了这个时机。时机对了，事半功倍， 时机错过了，等秋天凉了，冬天冷了，再想去赶寒鞋，难度就大了。
1: 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确实不多了。咱们这个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从启动到现在，热线电话一直没停过。很多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了病因，也看到了希望，但也有不少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梁教授刚才讲了，冬病夏治的关键在于时机。时机对了，事半功倍，时机错过了，等秋天凉了，冬天冷了，再想去赶寒邪，难度就大了。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错过今天，再等一年。而且这次活动是十周年大庆厂家特批的巨额补贴，这样的价格十年仅此一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心肌缺血、房颤、早搏、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心力衰竭、风湿性心脏病、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失眠、夜尿频多、畏寒怕冷、精神不振，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的订购机会，您的一个电话可能就是摆脱疾病、找回健康的开始。
2: 是的，我再跟大伙儿多说几句，为什么冬病夏治这么重要？大家想想，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其实不是一下子就垮掉的，它是一年一年、一步一步往下走的。50岁那年，你可能只是天一凉就膝盖有点疼，贴个膏药就过去了，没当回事儿。55岁一变天关节就开始疼了，比天气预报还准，你开始吃止疼药了。60岁夏天不敢吹空调了，一吹就疼，晚上睡不好觉。65岁不光是关节疼了，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舒服了，血糖也开始不稳定了，一体多病样样都来了。这个过程你回头看，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一步一步走下来的。可是很多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是抱着一个想法，老了嘛，都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我告诉你，真的忍不过去。我今天在门诊上看到的那些最严重的患者，没有一个是一夜之间病倒的，都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毛病开始，一点一点拖成了大病，拖成了重病，拖成了一体多病。等到医院给他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他才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早一点重视，为什么不在刚有苗头的时候就把根儿给他掐断。所以我一直在说，冬病夏治的意义不是等到冬天难受了再去治，而是趁着夏天阳气最旺的时候，把寒邪从根上清出去，不让它往下发展。你今天重视了，明天就不会走到那一步。你今天打一个电话，可能就避免了明年冬天住一次院，开一次刀，遭一次大罪。我为什么反复跟大伙儿说这些？因为我每天坐在门诊里看到的、听到的太多了。有的人早一点明白了这个道理，身体就一天天往回走；有的人一直不当回事儿，病就一年年往下滑。同样的毛病，同样的岁数，几年之后走向完全不一样。区别在哪儿？就在有没有找到根儿，有没有抓住时机。这些话不是我在节目里说的漂亮话，是我几十年行医生涯里拿一个个患者的教训换来的感悟。我一直坚守着梁氏中医传下来的立言、立功、立德的祖训。立言就是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道理讲清楚，让大家明白肾是健康的根基、生命的本源。立功就是把这些道理变成实实在在的方法，让久治不愈的人找到出路，让看不到希望的家庭重新有了盼头。立德就是我坚持做这档节目的意义，不收一分钱，把真正的健康知识送到千家万户，让大家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让每一个家庭都有人守护健康。 咱们中老年朋友辛苦了一辈子，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不能再让这些老毛病把日子拖垮了。现在正是冬病夏治最好的时候，阳气最旺，寒邪最容易往外赶，这就是最好的时机。
1: 谢谢梁教授把冬病夏治的道理讲得这么透彻。其实很多时候咱们身体出的问题不是因为病有多难治，而是因为咱们没弄明白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像刚才梁教授讲的三类情况，遇寒加重的老毛病，一体多病的复杂状况，还有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身体信号，他们的根儿其实都在肾。梁教授接触过各种各样的患者，有的跑了好几个科室，药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差，有的被老毛病缠了10年20年，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就是去不了根儿。还有的明明身体早就发出信号了，却不当回事，一直拖到严重了才开始着急。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一直没找到那个真正的根儿。
2: 是的，主持人说的没错。你像我之前有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山东济宁人，当时是被儿子扶进诊室的，人很胖，肚子特别大，走路呼哧带喘，几步路就喘得不行。坐下之后，他把袖子撸起来让我看，手腕上一圈深深的印子，是常年戴血压计袖带勒出来的。他说自己高血压20多年了，降压药换了一茬又一茬，从最早便宜的硝苯地平，到后面进口的络活喜，戴文越吃越贵，越吃越多。以前一片就行，后来2片3片，还是压不住，高压经常178，低压也高100多。他说他那几年最怕的就是早晨起来一量血压，高了就一天都不踏实。最难受的是后脑勺，整天发紧发胀，像绑了根绳子，太阳穴突突跳，眼睛也发胀，看东西久了就模糊。他老伴在旁边补充说，他脾气变得特别差，以前挺温和一个人，现在动不动就发火。儿女回来看他，说不上两句就吵，吵完又后悔，晚上睡不好，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能迷糊一会儿，稍微有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客厅抽烟，坐到天亮。他说他也知道抽烟不好，但不抽心里慌，坐不住。10年前又查出冠心病，冠状动脉堵了60%多，医生让他放支架，他怕没做。他说他一个老同事放了3个支架，术后没保养好，2年又堵了，受了2次罪，最后人也没了。他就拖着靠吃药维持，结果这几年腿又出问题了，走路走不了200米就小腿肚子酸胀疼，像灌了铅一样，得蹲下歇好一会儿才能再走。去血管外科一查，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医生说血管堵了70%多了，再不注意下一步就是坏疽截肢。他当时听完回到家3天没怎么说话，他说他不怕死，怕的是瘫在床上动不了，拖累孩子。他说他这些年吃药像吃饭一样，早上起来一把降压药，一把降脂药，一把抗凝药，中午再吃一把，晚上还得吃一把，吃完药胃也不舒服，反酸烧心，饭也不想吃。他老伴说他越来越瘦，以前170多斤，现在140不到，人也不爱动了，以前还爱下下棋溜溜弯，现在门都懒得出，整天窝在沙发里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睡醒了接着发呆。他自己说感觉身体就像一个要塌的房子，东边补一块，西边漏一块，补不完也漏不完。最让他难受的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耳鸣。从去年开始，耳朵里像有台机器一直在嗡嗡响，白天周围有动静还能盖住，一到晚上夜深人静，那声音大得让人抓狂。他说有时候半夜被耳鸣吵醒了，真想拿东西把耳朵堵上。为了这个耳鸣，他又去看了耳鼻喉科，大夫说跟供血有关系，开了一堆扩血管的药，吃了一段时间也没见好。他儿子说他爸以前是个特别要强的人，退休前在单位里是技术骨干，什么活儿都难不倒他。可现在呢，连出门买个菜都不敢去，怕走半路腿疼回不来， 有一次自己去超市，走到一半腿疼得不行，在路边蹲了十几分钟，最后还是给他儿子打的电话去接他。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敢一个人出门了。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声音明显低了下去，他说，梁教授，我不怕吃药，不怕花钱，我怕的是自己越来越没用。大家伙可能会疑惑，你看高血压、冠心病、下肢动脉硬化、耳鸣四个毛病，看着完全不搭边，但从中医角度看，他们全连在同一个根上。肾高血压是肾阴不足，肝阳上亢，血管硬了，血压高了。冠心病是肾阳不足，推不动血，心脉堵了。下肢动脉硬化是阳气到不了末梢，腿脚供不上血了。耳鸣呢，黄帝内经讲肾开窍于耳，肾精不足了，耳朵就响了。你这些年一直在修枝叶，没有动过根儿，所以毛病越来越多，药也越吃越多，人却越来越没力气。后来我帮他找到了方向，从肾入手调理，慢慢的他血压比以前稳了，降压药减了量，耳鸣声小了很多，走路也能比之前多走一段了。他儿子后来打电话说，有天早上他主动跟儿子说想去楼下小公园坐坐，他儿子说这两年多他还是头一回主动说想出门。听完他儿子这些话，我心里头还挺欣慰的，不是说他身体好到了什么程度，而是他自己终于愿意走出那一步了。很多人不是被病压垮的，是被心里那个念头压垮的，觉得自己就这样了，好不了了。但是只要找到了方向，恢复健康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治病就是这样，方向对了，根儿准了，哪怕走得慢也是在往前走。怕就怕一直在原地打转，走了多少年弯路，花了不少钱，遭了不少罪，最后放弃了。
1: 听完梁教授的讲述，其实我心里还挺感慨的，看到这位患者朋友重新找回健康和希望，真的替他高兴。但是像这样走了20多年弯路才找到方向，说实话这个过程太长了，代价也太大了。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此刻也在面临高血压控制不住，心慌胸闷，走几步就腿疼，晚上睡不着，耳鸣头晕，或者一体多病，要越吃越多却越来越没力气的情况，别再自己扛着了，也别再拖了，早一天找到根儿，早一天少遭罪。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现在拿起电话拨打0531-5954-6544，还来得及。
2: 没错，我也是特别想让更多的人都能找回健康，别再走弯路。但是我也得跟大家说实话，我们梁氏中医何方调理所用的原料确实有限，尤其是其中几味核心药材产量低，采收周期长，每年能拿到的量就那么多，所以这次厂家特批的名额也是有限的。今天又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名额定一个就少一个，我也希望有需要的朋友都能积极争取到这个名额，别等到名额没了，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能不能申请，那时候就真的没办法了。其实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的情况和刚才的患者还不一样，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而是胃上的老毛病，折腾了7-8年也是一波三折。这位患者姓高，今年59岁，他是捂着肚子进来的，脸色发黄，嘴唇没什么血色，整个人看着就没精神，坐下之后手一直按着胃那个位置，说话声音也低，有气无力的。他说自己胃病折腾了7-8年了，慢性胃炎胃溃疡都占全了，吃完东西就胀，像有东西堵在那儿下不去，反酸烧心是家常便饭，最怕吃凉的，哪怕就是喝口凉白开，胃马上就不行了，又疼又胀，疼起来腰都直不起来。胃镜做了好几回，第一次查出浅表性胃炎，第二次胃溃疡，第三次胃里长了息肉，息肉切了2次，切完又长，长完再切，药也吃了不少，奥美拉唑、胃福春、阿莫西林，当时管点用，过几天又犯，他后来都不想吃药了，吃完胃更难受，这2年瘦了10几斤，以前140多斤，现在120不到， 人也越来越没精神，以前吃完饭还出去走走，现在吃完就躺着，说动不了，家里什么事儿也帮不上忙，每天就是难受，躺着吃药。我给他把了把脉，脉象沉细无力，舌质淡胖，边上有明显的齿痕，舌苔白厚腻，这是脾肾阳虚、寒湿内停的典型表现。我跟他讲，你这胃病反反复复，不是胃本身的问题，根子在脾肾，脾阳的根在肾阳，肾阳一虚，脾阳就不够，食物就运化不了，水湿代谢不掉，湿气越积越重，胃的环境就越差，息肉切了又长，是因为肠息肉的环境没变。后来我也是帮他找到了方向，运用何方调理的思路，从脾肾入手，把胃里的寒湿环境慢慢调整过来。慢慢的，他胃胀反酸好多了，饭量上来了，人也胖了几斤，精神头也回来了。他后来打电话说，现在吃完饭不难受了，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了。
1: 真经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那么时间太紧迫了，活动即将结束，与时间赛跑，为自己的健康冲刺，一次选择一生健康，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最后的抢购机会就摆在眼前，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这几个小时可能就是您能够抢到的唯一机会，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去订购。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过后进入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某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好的，欢迎回来。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也能够把这份坚定的步伐迈出去哈。因为有咱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有梁教授，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不过您一定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融鹅龙虎组合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哈。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订购吧。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有请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是梁教授啊。
2: 哎，您好，是我。
4: 哎，梁教授您好，咱们那个十年大庆的活动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2: 对呀，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报上名就报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呢龙方与虎方完整的一套药。当然今天如果说抢不上，我们活动结束了就不可能了。那现在抓紧吧，现在抓紧还能来得及的。
4: 那梁教授，你给我来两个名额。那昨天我就没想到，这个今天一定给我两个名额呀！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千万可不能把我给落下了我。
2: 这个报名头一打场外电话的，你这样，抓紧了，你先把你情况的先说一说啊，因为大伙儿都着急，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我都理解。但是咱们再着急，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省钱是一个方面，我们主要还是看效果。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当老朋友了。
2: 你这样具体说一说病情以及咱们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4: 那行。那个我的基本情况就是糖尿病、关节病还有青光眼、心脏病、胃肠呢也不好，反正一体多病吧。那每天呢都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呢才能降到正常。那还是这个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呀。
2: 严格控制饮食。
4: 那最困扰我的还是我全身的关节呀。特别僵硬，完了医院也没说出来啥呀。完事儿晚上睡觉腿呢就抽筋儿，就得这个喊老伴儿给我拽一拽腿，敲敲的腿。这老半天呢才能那个缓过来的劲儿呢。
2: 是这个比较痛苦。
4: 这不是心脏也不好吧，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啊。还有这憋颈的情况，完事儿这五更泻。天天可准时了，
2: 是
4: 这一宿跟你折腾的，都睡不了多少觉，得病太痛苦了，遭老鼻子罪了。
2: 是，您说的这些情况，我听着一桩桩一件件，真是遭罪。糖尿病本身已经够折腾人了，还连带出关节、心脏、眼睛、肠胃这么多问题，搁谁身上都受不了。但是您得明白一个道理，这些毛病看着多，其实很多都是一条藤上结出来的瓜，就是说病根儿可能只有一个。您想想，糖尿病时间长了，血糖控制不好，血液里的糖分就会到处作乱，流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流到关节，关节僵硬疼痛变形，流到眼睛，眼底病变青光眼，流到心脏，冠状动脉受损，心绞痛，流到神经，腿抽筋，睡不好。所以您这一身病看着是几个地方根儿都在高血糖那个环境上。
4: 那我这胰岛素也没少打，血糖也控制在正常范围，咋还出这些毛病呢？
2: 您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很多人跟您一样，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可并发症还是来了。为什么？因为血糖的正常只是一个指标，但您身体的内环境已经被高糖破坏了多年。就像一间屋子，之前泡了水，您把水抽干了，可墙皮已经起泡了，家具已经发霉了。要想彻底解决，不光要控糖，还得把坏掉的地方修好，就得从根上使劲。这个根不光在血糖，更在您身体整体的代谢和修复能力上。咱们节目的调理思路就是从强肾固肾入手，把您肾气补上来。肾气足了，全身的代谢能力就强了，修复能力也跟着上来了。不是光盯着血糖那个数，而是让身体自己有能力去清理去修复，这比啥药都管用，方向比方法重要。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也是往好走，方向错了 越使劲越糟糕。
4: 说实话呀，梁教授，就你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真的呀，给我们这患者打开了一扇这个健康大门。用的都说好，我还要再订这个四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啊的。
2: 还要着急参加活动，主要是什么？咱们用完以后看到好的效果了。哎呦，所以听着这个活动啊，就你现在你有没有说，哎，我身体还有哪些哎呦不舒服的地方，或者说你哪方面的这个病患还没有解决的这些地方，还有吗？
4: 我感觉现在无病呻吟的，你
2: 没有这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
4: 对呀。
2: 你自己感觉就是跟这个你原来没得病之前跟那种健康的状态没啥区别了是吧？
4: 对呀，没啥区别呀，也没有哪儿不舒服的地方啊。
2: 这就对了啊。
4: 它
2: 在咱们身体两大作用，因为我们是从肾来入手的，肾为五脏之根，你肾好了五脏就强了。第二个，咱们从细胞入手，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就现代医学讲，细胞好了，其实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人他就健康。这为啥你病好了？就在这儿，你这个你就听我的，不用着急了，活动不用参加，家里的药吃完，吃完以后放放心心的停。
4: 是啊，那最后一天活动我不用参加了。
2: 不用参加了，这个病都已经好了，好了以后停药不反复不反弹，为什么还要花钱啊？不让你多花钱，
4: 我还先再用点呢，或者就是这个拿点备用的呢。
2: 巩固已经有巩固的了，不需要了啊，所以不着急了。 好吧，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4: 谢谢您了。
2: 好，再见。
3: 好，我们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56544 0531595456544 053159545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最后的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一次，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赶快来拨打电话抢定吧。号码您记好：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梁教授吗？
2: 哎，你好，是我啊。
5: 哎，梁教授，我真是太好了
2: 啊！嗯，
5: 这一次啊，这个十年大庆，我就抢到四副药
2: 啊，
5: 太少了。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2: 啊，
5: 我现在呀，我想再补订上两副药的，还行不行啊？
2: 还想再补订，这个只能是看情况了啊。如果说确实病患比较严重的话，咱们只能说特殊照顾一下，给你补定。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肯定是补定不了了。确实今天最后一天了，因为现在场外报名也形成了一个高峰了。这个你把情况你先具体先说一说。
5: 我跟你说呀，真是啊，不瞒你说，之前呢我就拿了一副药
2: 啊，
5: 我就是想说抱着试试看这个态度。
2: 试试。
5: 说实话，梁教授，我家里头呢条件是真不好啊，
2: 啊，
5: 要不是咱们这个活动价格优惠，那我还真用不上呢
2: 啊。
5: 所以呢就是感谢感谢啊，所以我今天呢我还是想要报名
2: 啊，
5: 就想一步到位的把药啊都给备齐了，给买够了的。所以、
2: 理解理解，因为确实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太不容易了，就像你说的，
5: 是
2: 如果不是活动价格优惠，即便效果再好，可能家里因为条件的一个原因可能用不上，这个我特别理解。为什么咱们有这样的一次这个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既然有了好药，有了好的效果，我也不想看到说因为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大伙儿用不上，把这个病耽误了啊。今天呢因为确实最后一天了，确确实实咱们说呢，名额也已经非常非常紧迫了，结束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就不可能再有了，确实比较难得啊。你这个心情我也比较理解。你是这样，具体把这个病患的病情你详细你先说一说啊。
5: 哎，好好好，就我呢就去年9月份的时候，当时不发烧了两天嘛，然后我没吃药我就好了，哎呀我还觉得挺正常的，我也没在意他，结果呢到了10月份呢一天就有点早上，我感觉心里头慌得不行，那个脉搏呀最快呀都一分钟都130多次了都，哎呀到晚上结果慢慢的他又慢下来了，我当时呢我去医院去做这个心电图，有2度2型的传导阻滞，心率呢就是每分钟50几次，哎呀大夫说这挺严重的，
2: 偏严重了，
5: 第二天呢就办那个住院了
2: 啊，
5: 就我这就住了10天的院呢，哎呀花不少钱呢，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了，
2: 你这属于病毒性的心肌炎，是比较偏严重的啊，
5: 是啊，然后我出院了之后就人呢就一直就头晕胸闷的这个情况，心跳特别快
2: 啊，
5: 哎呀我吃药也不行也不管事儿，还有这个胆囊炎
2: 啊，
5: 这也1年多了吧，就是我这个右上腹这总疼的，还不能吃这个油大的，
2: 是
5: 心情不好啊，哎呀就老爱犯病啊，
2: 对呀 啊心情不好吃的不太对了就容易犯病，当然你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
5: 是的
2: 这属于大问题，它特别容易反反复复发作，而且它怕什么呢，一旦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像早搏呀房颤呀等等，它容易发生急性的心脏停跳骤停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这个胆囊炎啊咱们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
5: 是啊，所以我现在整天提心吊胆的，怕哪天心脏又犯病，出门都不敢走远，家里人都跟着操心，有时候晚上睡得好好的突然心慌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半天，这日子过得真是受罪，
2: 是病毒性心肌炎本身就是个麻烦事儿，好了之后还容易留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慌胸闷头晕，这些都是心肌受损后常见的表现，但您得明白一个道理，心脏为什么会这么脆弱，根儿还在肾上，中医讲心肾相交，心和肾就像两口子得配合好，家里才能安稳，心主火肾主水，水火平衡了心跳才能平稳，肾水不足心火就旺心跳就快，肾阳不足心气就虚心跳就没劲，您这心跳忽快忽慢，一会儿130一会儿57，就是心肾不交的典型表现， 光盯着心脏治，不把肾调好，就像光哄孩子不劝两口子，治标不治本肝肾同源，肝不好肾也跟着受累。您说心情不好就容易犯胆囊炎，为啥？肝主情志，肝气淤结，胆汁排泄就不畅。所以右上腹疼不能吃油大的，肝木克脾土，脾胃也跟着受影响。但肝的疏泄功能又依赖于肾的滋养，肾水足肝木才能调打，所以到头来还是得从肾入手。
5: 你说太对了，梁教授，多亏了您了，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你说不仅我用的好，我呀还让老伴跟着我一起用了呢。
2: 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老两口一起用的非常多。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我们是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一个强强联合。龙方它偏重于什么？从五脏的根本来入手，注重肾脏的调理，从而达到改善五脏六腑功能的效果。虎方偏重于什么呢？这个复合态全面的给我们身体来修细胞，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毫无质疑的，因为它起效非常快。当然后期我们坚持用，最终咱们的目标是什么？治好康复了，这才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啊！坚持用，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的。
5: 哎，好好好，因为我老伴啊，他主要他有这高血压，前年不得了脑梗吗？然后就留下有点这个后遗症了。胃也不好，又有慢性胃炎，像这什么硬的呀、辣的、凉的这些都不敢吃啊。所以这一次这定的这个四服药，我准备是给老伴用两副。但是那老伴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我担心怕不够用啊，
2: 怕不够，
5: 所以我就想着我再补定上两副药，这么想的。
2: 哦，确实老两口来用的话，总量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你老伴这个情况吧，相对来说吧也是大病，但总体来讲还不是说很严重。所以你是这样，先用着。那当然后期我肯定会给你想办法，因为再补定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讲确实名额太少太少了。为什么限定大伙呢？说啊，每一个患者咱们订购两份呢，其实就是想要帮助，就是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条件还要不好的，比你老伴病情还要病患重的这个患者也能够用得上。所以这个希望你多理解啊。
5: 哎，好，
2: 就已经报好了，就在家里等着就可以。然后后期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
5: 行，哎呀，那谢谢您了啊，谢谢。
2: 好多理解啊，再见。
5: 好，应该的，行，再见啊，
2: 再见。
3: 好的，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十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活动啊，就是错过了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我们稍事休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喂，梁教授，你好。
2: 哎，你好。
7: 哎，梁教授，我是新朋友。我也想用啊，但是报名啊太不好报了。
2: 是。
7: 我报了两天了都没有抢上。
2: 哦。
7: 梁教授，我听你说呀，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就怕再报不上名啊，这不就错过活动了吗？
2: 对，
7: 你这能帮我报个名吗，梁教授？
2: 哦，着急报名。哪里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7: 我是河南新乡封丘的。
2: 哦，你这样，我暂时给你先登记上。如果说你的病患适合用，那肯定就报名成功了，可以享受到咱们特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如果说你病患不适合，你就再想报名，我也不给你报，不能让你多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更不能耽误你的这个病情。确实呢，今天活动是我们最后一天了，非常的紧迫，所以我只能是提醒大家，报名的只有今天。那当然今天报名成功了，包括呢十年来最低的价格，龙虎结合的两个方法来用，这个一样都不少。明天呢，像我们活动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就是你找谁有这个机会吗？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这样吧，先具体把你的情况先详细说一说。
7: 哦，好的。
2: 嗯，
7: 哎呀，我毛病啊挺多的
2: 啊。
7: 哎呀，就这么说呢，经历过这么多年吧，说实话，对这个治病这一块儿是没啥信心了。
2: 理解。
7: 哎呀，梁教授啊，也。这么说不瞒你说呀，我之前呢，也买过类似的产品。哎呀，这些年呢，这些大大小小的单啊，上了好几次。
2: 哦，
7: 我大概算了一下，我都光这保命壶都花了8万多块钱呢。
2: 哦，花了很多钱了，没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7: 是是，
2: 嗯嗯，
7: 这是。但是我听到这个十年大庆
2: 啊，嗯，
7: 还不贵。
2: 嗯，
7: 我一听到我就想试试，我说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嗯，也别错过了这好药。
2: 哦，你把你的病情先说一说，能治的我会给你用。啊，你具体说一下你这个病情情况。
7: 好的好的。
2: 嗯，
7: 哎呀，我是血压高。还有脑供血不足，
2: 嗯，
7: 经常啊就感觉这个头啊迷糊
2: 啊，
7: 这个耳边呢还经常就是有这个响声叫声，
2: 嗯，
7: 啊，另外这个心脏也不好，
2: 嗯，
7: 经常啊就是心慌，嗯，有时候气多闷得慌就那种，
2: 嗯，
7: 前胸后背啊跟着都疼，
2: 那还是有心绞痛的啊。
7: 嗯，我现在怎么说呢，
2: 嗯，
7: 犯病啊心绞痛这个救心丸我都喊20多粒
2: 啊，
7: 少了都不好吃。
2: 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其实已经在加量使用了。
7: 哎呀，再有就是这个颈肩综合症。
2: 嗯。
7: 你想早上洗个脸呢？
2: 啊。
7: 这个你看，要是转头啊。
2: 嗯。
7: 这整个身子啊都得转过去。
2: 嗯。
7: 脖子也硬。哎，抬头也不行。
2: 嗯。

0: 反正能缓解缓解
1: 啊，
0: 也贴过膏药，也贴过不少药，都没管用，都不管用
1: 啊。你这些药都是对症的，暂时缓解症状的，不可能治好病的啊，这个是用药方向上的一个错误。
0: 哎呀，是啊，你看我也想把病治好 啊，但是始终也没遇到一种好药
1: 啊，
0: 哎呀，还经常傻呢。这些年呢也把我愁坏了。我现在呀，我就怎么说呢，我有希望了，我看到我就相信这个相信这个梁教授，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也用上。
1: 基本上两大问题啊，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脑供血不足，目前来讲冠心病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些，同时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一个就是颈肩综合症的问题。一会儿吧，你给导播就是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你都留好了，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咱们十年来我们大庆优惠活动了，好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终于帮我把名额抢到了
1: 啊！
0: 哎呀，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也算是真是太幸运了，
1: 了了这个心愿了啊！把姓名、地址、电话全部都留给导播就可以了，活动肯定能参加上，好吧？
0: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那这样我就放心了。
1: 好，再见。
0: 谢谢你了。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哎，我觉得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哈，就是渴望健康。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把药定上了，我们也恭喜他抓住了这次让自己恢复健康的好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
1: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哎呀，我谢谢您呐、要是没有您这个方法，我的病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感觉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哪哪都舒服，而且我家我老爸包括亲属也都用上了，都挺好的。我代表我们这一家子人谢谢您了。
1: 哎呦，太客气了啊！我们这么多年搞研发，包括搞大量的临床实践，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解决一体多病的这些病患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好起来。只要你们能好起来，比什么都强。电话打进来，那你把情况说一说。
4: 行，我们今天吧，所以是我今天之所以吧，今天一个是反馈我的康复情况
1: 啊，
4: 再一个吧，还有个重要的事儿，梁教授，你得帮帮我。这次十年大庆，我帮两个很好的朋友也报上名了，但是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那我这药还没收到呢，我寻思送过来的时候还得按照原价，就是那个活动价一副照顾我吗？我都告诉我朋友了。
1: 我听明白了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反馈你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给你特别好的朋友报名的这个事情，是吧？
4: 对，
1: 最好名额抢到了，但是没有拿到药，一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明天结束了，就想着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到最低的这个价格了。这个你放心吧，报上名都算数，都可以享受咱们活动当中所有的这些政策，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没抢到名额，那你肯定是享受不了的啊。所以这个就不着急了。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4: 好，我吧主要就是糖尿病，然后还有那个并发脑血栓、肾病，然后尿蛋白吧有两个加号，最严重的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脚吧有点发黑，有坏疽的倾向了。哎呀，当时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这脚保不住了。
1: 对。
4: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风湿病，就是犯起病来全身的关节哪哪都疼啊。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然后心脏也难受，还心慌胸闷。我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有什么心肌缺血，还有什么三联律。你说我为了治这些病吧，我到处打听有啥好药没呀？偶有一次吧，我在我家楼下那个花坛边上，然后刘大姐就跟我说了梁教授，然后让我也听你的节目，我这一听，我被你的课呀讲的课都吸引住了，我就感觉您是一个真正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夫。
1: 谢谢，
4: 我当时我就觉得跟着梁教授走啊，那肯定没错，肯定能把我的病治好了
1: 啊。
4: 然后我再一问那刘大姐，人家正用着呢，说人家效果用的可好了。哎，我一听我就更有信心了。
1: 他不好，他也不能给你介绍，对不对？将心比心嘛。
4: 对对对，
1: 你用的好，你也会介绍给别人；你用的不好，你会介绍给别人吗？不会的，
4: 那肯定不会。
1: 嗯。
4: 然后我就有信心了，有了这种信心，我就把这个你用上。

0: 啊。
1: 现在我这个情况已经停药一段时间了，血糖一直挺稳定，饮食也比以前放开了一些，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了。脏腑功能慢慢在恢复，身体自己能调整了，全身关节和肌肉的感觉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红肿的地方消了，脚上发黑的地方也变过来了，脑血栓后遗症改善了不少，走路顺当了，说话也流畅了，心脏问题也减轻了。
2: 嗯，所以梁教授吧，真的要感谢你为我们这些病人带来这么好的，让我的生活一下就有质量了，重新做回了正常人。
0: 太好了，听着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满意，其实我也特别高兴，特别满意。
2: 嗯，
0: 这个受益的患者太多太多了。你想用药之前，他们是严格给你把关的，能不能用严格把关的，包括用药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全程来指导的。啊，怎么减药啊，怎么调药啊，全程指导，让你看到最好的一个效果。而停药之前，我们也是非常严谨谨慎的。你朋友这个名额的这个事情吧，你就放心吧。肯定他这个名额是报成功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了。
2: 哎，梁教授，那就谢谢你了。要不然这活动最后一天我还着急呢。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好的，我们再见了，时间关系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啊。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畏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2: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咱们这个10周年感恩回馈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这段时间节目播出之后，热线电话一直没停过，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咨询自己的身体情况，问自己这老毛病到底适不适合冬病夏治。那今天最后一天，您再给大伙儿说说，还有哪些常见的老毛病适合冬病夏治，哪些信号说明身体该调理了。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确实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非常宝贵。这段时间我接了很多咨询电话，发现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身体早就发出信号了，但他们不知道这些信号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所以今天我就把几种常见的 适合冬病夏治的老毛病给大家再捋一捋，大家对照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看看有没有中招。首先第一类就是咱们反复讲过的遇寒加重得温则减的老毛病，比如天一凉就咳嗽哮喘，一变天关节就肿痛僵硬，一进空调房就腰膝酸软浑身发冷，一吃凉的就胃疼拉稀，一吹风就头疼肩膀发紧。很多人说我这毛病比天气预报还准，一到阴雨天关节就疼，一降温就犯病。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冬病，病根儿在寒，遇寒就发作。这些病的根儿在哪儿？四个字，阳气不足。说白了就是身体里的火不够旺了，寒邪赖在身体里不走了。这些病表面上看是局部的，关节是关节，肺是肺，胃是胃，但根子上都是全身阳气出了问题。就像一间屋子，如果整体都阴冷潮湿，那墙角会长霉斑，家具会受潮变形，看起来是墙角的问题，是家具的问题，实际上是屋子本身太冷了。身体也是一样，阳气一虚，寒邪就往里钻，哪儿薄弱就停在哪儿，停在关节就是风湿，停在肺里就是咳喘，停在胃里就是胃寒。所以咱们中老年朋友阳气本来就在衰退，寒邪就更容易趁虚而入，赶都赶不走。第二类就是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老慢病。很多听众朋友说，我这身上没有一处是好的，高血压、冠心病、老寒腿、风湿骨病、失眠、夜尿多，样样俱全。去医院看病，心内科开一堆药，骨科开一堆药，神经科又开一堆药，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各科只管各科的问题，没有人帮他找到这些病的共同根源。我们说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身上毛病越来越多，怎么治都治不好的时候，就要从肾上去找原因，去想办法。肾是先天之本，是生命之根，肾强则身强，肾弱则百病丛生。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病，其实都是肾阳亏虚这个根上长出来的不同枝叶。一棵树的叶子黄了，你一片一片去喷药，喷完过两天又黄了，没完没了。可如果你去看看树根，是不是烂了，是不是缺水了，把根养好了，所有的叶子都会慢慢变绿。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根的问题不解决，枝叶就永远修剪不完。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其实根本不需要每个病都去单独治，只要把肾补起来，把根上的阳气补上来，那些分散的毛病就会一起得到改善。方向对了，你就不用跑那么多科室，吃那么多药，身体也能慢慢回到正轨上来。第三类就是长期精神不振，畏寒怕冷，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朋友。这些症状很多人不觉得是病，觉得就是老了虚了正常，其实这些恰恰是身体最明确的信号，它在告诉你，你的肾阳已经不够用了，该从根本上补一补了。肾阳是什么？是身体的太阳，太阳不够暖了，整个身体就冷下来了，人就会没精神，怕冷，起夜多，腰酸腿软。很多朋友不把这些当回事儿，结果拖来拖去，拖成了更大的毛病。等肾阳亏到一定程度，寒湿就彻底在体内扎了根，再想往外赶就难了。
1: 梁教授，那如果听众朋友对照之后发现自己也有类似症状，应该怎么办？
2: 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看两点。第一，是不是遇冷加重？第二，是不是得温则减？如果是，那你的问题就适合冬病夏治。为什么？因为夏天是阳气最旺的时候，太阳最足，天气最热，这个时候人体的毛孔是张开的，寒邪在体内是松动的状态，不像冬天那样紧缩在里头，趁着这个时候把阳气补上来，把寒邪赶出去。就好比趁着大太阳晒湿柴火，事半功倍。你等到冬天寒邪最重的时候再去治，那叫逆势而为，费力不讨好。所以冬病夏治的关键不在于你吃什么药，而在于你抓住了这个时机。时机对了，事半功倍。 时机错过了，等秋天凉了，冬天冷了，再想去赶寒鞋，难度就大了。
1: 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确实不多了。咱们这个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从启动到现在，热线电话一直没停过。很多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了病因，也看到了希望，但也有不少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梁教授刚才讲了，冬病夏治的关键在于时机。时机对了，事半功倍，时机错过了，等秋天凉了，冬天冷了，再想去赶寒邪，难度就大了。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错过今天，再等一年。而且这次活动是十周年大庆厂家特批的巨额补贴，这样的价格十年仅此一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心肌缺血、房颤、早搏、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心力衰竭、风湿性心脏病、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失眠、夜尿频多、畏寒怕冷、精神不振或者一体多病，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的订购机会，您的一个电话可能就是摆脱疾病、找回健康的开始。
2: 是的，我再跟大伙儿多说几句，为什么冬病夏治这么重要？大家想想，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其实不是一下子就垮掉的，它是一年一年、一步一步往下走的。50岁那年，你可能只是天一凉就膝盖有点疼，贴个膏药就过去了，没当回事儿。55岁一变天关节就开始疼了，比天气预报还准，你开始吃止疼药了。60岁夏天不敢吹空调了，一吹就疼，晚上睡不好觉。65岁不光是关节疼了，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舒服了，血糖也开始不稳定了，一体多病样样都来了。这个过程你回头看，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一步一步走下来的。可是很多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是抱着一个想法，老了嘛，都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我告诉你，真的忍不过去。我今天在门诊上看到的那些最严重的患者，没有一个是一夜之间病倒的，都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毛病开始，一点一点拖成了大病，拖成了重病，拖成了一体多病。等到医院给他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他才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早一点重视，为什么不在刚有苗头的时候就把根儿给他掐断。所以我一直在说，冬病夏治的意义不是等到冬天难受了再去治，而是趁着夏天阳气最旺的时候，把寒邪从根上清出去，不让它往下发展。你今天重视了，明天就不会走到那一步。你今天打一个电话，可能就避免了明年冬天住一次院，开一次刀，遭一次大罪。我为什么反复跟大伙儿说这些？因为我每天坐在门诊里看到的、听到的太多了。有的人早一点明白了这个道理，身体就一天天往回走；有的人一直不当回事儿，病就一年年往下滑。同样的毛病，同样的岁数，几年之后走向完全不一样。区别在哪儿？就在有没有找到根儿，有没有抓住时机。这些话不是我在节目里说的漂亮话，是我几十年行医生涯里拿一个个患者的教训换来的感悟。我一直坚守着梁氏中医传下来的立言、立功、立德的祖训。立言就是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道理讲清楚，让大家明白肾是健康的根基、生命的本源。立功就是把这些道理变成实实在在的方法，让久治不愈的人找到出路，让看不到希望的家庭重新有了盼头。立德就是我坚持做这档节目的意义，不收一分钱，把真正的健康知识送到千家万户，让大家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让每一个家庭都有人守护健康。 咱们中老年朋友辛苦了一辈子，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不能再让这些老毛病把日子拖垮了。现在正是冬病夏治最好的时候，阳气最旺，寒邪最容易往外赶，这就是最好的时机。
1: 谢谢梁教授把冬病夏治的道理讲得这么透彻。其实很多时候咱们身体出的问题不是因为病有多难治，而是因为咱们没弄明白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像刚才梁教授讲的三类情况，遇寒加重的老毛病，一体多病的复杂状况，还有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身体信号，他们的根儿其实都在肾。梁教授接触过各种各样的患者，有的跑了好几个科室，药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差，有的被老毛病缠了10年20年，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就是去不了根儿。还有的明明身体早就发出信号了，却不当回事，一直拖到严重了才开始着急。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一直没找到那个真正的根儿。
2: 是的，主持人说的没错。你像我之前有位患者，姓孙，今年67岁，山东济宁人，当时是被儿子扶进诊室的，人很胖，肚子特别大，走路呼哧带喘，几步路就喘得不行。坐下之后，他把袖子撸起来让我看，手腕上一圈深深的印子是常年戴血压计袖带勒出来的。他说自己高血压20多年了，降压药换了一茬又一茬，从最早便宜的硝苯地平到后面进口的洛火喜，戴文越吃越贵，越吃越多，以前一片就行，后来2片3片还是压不住，高压经常178，低压也高100多。他说他那几年最怕的就是早晨起来一量血压高了就一天都不踏实，最难受的是后脑勺整天发紧发胀，像绑了根绳子，太阳穴突突跳，眼睛也发胀，看东西久了就模糊。他老伴在旁边补充说，他脾气变得特别差，以前挺温和一个人，现在动不动就发火，儿女回来看他说不上两句就吵，吵完又后悔，晚上睡不好，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能迷糊一会儿，稍微有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客厅抽烟坐到天亮。他说他也知道抽烟不好，但不抽心里慌，坐不住。10年前又查出冠心病，冠状动脉堵了60%多，医生让他放支架，他怕没做。他说他一个老同事放了3个支架，术后没保养好，2年又堵了，受了2次罪，最后人也没了。他就拖着靠吃药维持，结果这几年腿又出问题了，走路走不了200米就小腿肚子酸胀疼，像灌了铅一样，得蹲下歇好一会儿才能再走。去血管外科一查，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医生说血管堵了70%多了，再不注意下一步就是坏疽截肢。他当时听完回到家3天没怎么说话，他说他不怕死，怕的是瘫在床上动不了拖累孩子。他说他这些年吃药像吃饭一样，早上起来一把降压药，一把降脂药，一把抗凝药，中午再吃一把，晚上还得吃一把，吃完药胃也不舒服，反酸烧心，饭也不想吃。他老伴说他越来越瘦，以前170多斤，现在140不到，人也不爱动了，以前还爱下下棋溜溜弯，现在门都懒得出，整天窝在沙发里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睡醒了接着发呆。他自己说感觉身体就像一个要塌的房子，东边补一块西边漏一块，补不完也漏不完。最让他难受的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耳鸣。从去年开始，耳朵里像有台机器一直在嗡嗡响，白天周围有动静还能盖住，一到晚上夜深人静，那声音大得让人抓狂。他说有时候半夜被耳鸣吵醒了，真想拿东西把耳朵堵上。为了这个耳鸣，他又去看了耳鼻喉科，大夫说跟供血有关系，开了一堆扩血管的药，吃了一段时间也没见好。他儿子说他爸以前是个特别要强的人，退休前在单位里是技术骨干，什么活儿都难不倒他。可现在呢，连出门买个菜都不敢去，怕走半路腿疼回不来， 有一次自己去超市，走到一半腿疼得不行，在路边蹲了十几分钟，最后还是给他儿子打的电话去接他。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敢一个人出门了。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声音明显低了下去，他说，梁教授，我不怕吃药，不怕花钱，我怕的是自己越来越没用。大家伙可能会疑惑，你看高血压、冠心病、下肢动脉硬化、耳鸣四个毛病，看着完全不搭边，但从中医角度看，他们全连在同一个根上。肾高血压是肾阴不足，肝阳上亢，血管硬了，血压高了。冠心病是肾阳不足，推不动血，心脉堵了。下肢动脉硬化是阳气到不了末梢，腿脚供不上血了。耳鸣呢，黄帝内经讲肾开窍于耳，肾精不足了，耳朵就响了。你这些年一直在修枝叶，没有动过根儿，所以毛病越来越多，药也越吃越多，人却越来越没力气。后来我帮他找到了方向，从肾入手调理，慢慢的他血压比以前稳了，降压药减了量，耳鸣声小了很多，走路也能比之前多走一段了。他儿子后来打电话说，有天早上他主动跟儿子说想去楼下小公园坐坐，他儿子说这两年多他还是头一回主动说想出门。听完他儿子这些话，我心里头还挺欣慰的，不是说他身体好到了什么程度，而是他自己终于愿意走出那一步了。很多人不是被病压垮的，是被心里那个念头压垮的，觉得自己就这样了，好不了了。但是只要找到了方向，恢复健康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治病就是这样，方向对了，根儿准了，哪怕走得慢也是在往前走。怕就怕一直在原地打转，走了多少年弯路，花了不少钱，遭了不少罪，最后放弃了。
1: 听完梁教授的讲述，其实我心里还挺感慨的，看到这位患者朋友重新找回健康和希望，真的替他高兴。但是像这样走了20多年弯路才找到方向，说实话这个过程太长了，代价也太大了。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此刻也在面临高血压控制不住，心慌胸闷，走几步就腿疼，晚上睡不着，耳鸣头晕，或者一体多病，要越吃越多却越来越没力气的情况，别再自己扛着了，也别再拖了，早一天找到根儿，早一天少遭罪。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现在拿起电话拨打0531-5954-6544，还来得及。
2: 没错，我也是特别想让更多的人都能找回健康，别再走弯路。但是我也得跟大家说实话，我们梁氏中医何方调理所用的原料确实有限，尤其是其中几味核心药材产量低，采收周期长，每年能拿到的量就那么多，所以这次厂家特批的名额也是有限的。今天又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名额定一个就少一个，我也希望有需要的朋友都能积极争取到这个名额，别等到名额没了，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能不能申请，那时候就真的没办法了。其实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的情况和刚才的患者还不一样，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而是胃上的老毛病，折腾了7-8年也是一波三折。这位患者姓高，今年59岁，他是捂着肚子进来的，脸色发黄，嘴唇没什么血色，整个人看着就没精神，坐下之后手一直按着胃那个位置，说话声音也低，有气无力的。他说自己胃病折腾了7-8年了，慢性胃炎胃溃疡都占全了，吃完东西就胀，像有东西堵在那儿下不去，反酸烧心是家常便饭，最怕吃凉的，哪怕就是喝口凉白开，胃马上就不行了，又疼又胀，疼起来腰都直不起来。胃镜做了好几回，第一次查出浅表性胃炎，第二次胃溃疡，第三次胃里长了息肉，息肉切了2次，切完又长，长完再切，药也吃了不少，奥美拉唑、胃福春、阿莫西林，当时管点用，过几天又犯，他后来都不想吃药了，吃完胃更难受，这2年瘦了10几斤，以前140多斤，现在120不到， 人也越来越没精神，以前吃完饭还出去走走，现在吃完就躺着，说动不了，家里什么事儿也帮不上忙，每天就是难受，躺着吃药。我给他把了把脉，脉象沉细无力，舌质淡胖，边上有明显的齿痕，舌苔白厚腻，这是脾肾阳虚、寒湿内停的典型表现。我跟他讲，你这胃病反反复复，不是胃本身的问题，根子在脾肾，脾阳的根在肾阳，肾阳一虚，脾阳就不够，食物就运化不了，水湿代谢不掉，湿气越积越重，胃的环境就越差，息肉切了又长，是因为长息肉的环境没变。后来我也是帮他找到了方向，运用何方调理的思路，从脾肾入手，把胃里的寒湿环境慢慢调整过来。慢慢的，他胃胀反酸好多了，饭量上来了，人也胖了几斤，精神头也回来了。他后来打电话说，现在吃完饭不难受了，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了。
1: 真经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那么时间太紧迫了，活动即将结束，与时间赛跑，为自己的健康冲刺，一次选择一生健康，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最后的抢购机会就摆在眼前，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这几个小时可能就是您能够抢到的唯一机会，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去订购。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过后进入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某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好的，欢迎回来。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也能够把这份坚定的步伐迈出去哈。因为有咱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有梁教授，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不过您一定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融鹅龙虎组合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哈，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订购吧。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有请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是梁教授啊。
2: 哎，您好，是我。
4: 哎，梁教授您好，咱们那个十年大庆的活动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2: 对呀，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报上名就报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呢龙方与虎方完整的一套药。当然今天如果说抢不上，我们活动结束了就不可能了。那现在抓紧吧，现在抓紧还能来得及的。
4: 那梁教授，你给我来两个名额。那昨天我就没想到，这个今天一定给我两个名额呀！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千万可不能把我给落下了我。
2: 这个报名头一打场外电话的，你这样，抓紧了，你先把你情况的先说一说啊，因为大伙儿都着急，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我都理解。但是咱们再着急，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省钱是一个方面，我们主要还是看效果。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当老朋友了。
2: 你这样具体说一说病情以及咱们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4: 那行。那个我的基本情况就是糖尿病、关节病还有青光眼、心脏病、胃肠呢也不好，反正一体多病吧。那每天呢都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呢才能降到正常。那还是这个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呀。
2: 严格控制饮食。
4: 那最困扰我的还是我全身的关节呀。特别僵硬，完了医院也没说出来啥呀。完事儿晚上睡觉腿呢就抽筋儿，就得这个喊老伴儿给我拽一拽腿，敲敲的腿。这老半天呢才能那个缓过来的劲儿呢。
2: 是这个比较痛苦。
4: 这不是心脏也不好吧，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啊。还有这憋颈的情况，完事儿这五更泻。天天可准时了，
2: 是
4: 这一宿跟你折腾的，都睡不了多少觉，得病太痛苦了，遭老鼻子罪了。
2: 是，您说的这些情况，我听着一桩桩一件件，真是遭罪。糖尿病本身已经够折腾人了，还连带出关节、心脏、眼睛、肠胃这么多问题，搁谁身上都受不了。但是您得明白一个道理，这些毛病看着多，其实很多都是一条藤上结出来的瓜，就是说病根儿可能只有一个。您想想，糖尿病时间长了，血糖控制不好，血液里的糖分就会到处作乱，流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流到关节，关节僵硬疼痛变形，流到眼睛，眼底病变青光眼，流到心脏，冠状动脉受损，心绞痛，流到神经，腿抽筋，睡不好。所以您这一身病看着是几个地方根儿都在高血糖那个环境上。
4: 那我这胰岛素也没少打，血糖也控制在正常范围，咋还出这些毛病呢？
2: 您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很多人跟您一样，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可并发症还是来了。为什么？因为血糖的正常只是一个指标，但您身体的内环境已经被高糖破坏了多年。就像一间屋子，之前泡了水，您把水抽干了，可墙皮已经起泡了，家具已经发霉了。要想彻底解决，不光要控糖，还得把坏掉的地方修好，就得从根上使劲。这个根不光在血糖，更在您身体整体的代谢和修复能力上。咱们节目的调理思路就是从强肾固肾入手，把您肾气补上来。肾气足了，全身的代谢能力就强了，修复能力也跟着上来了。不是光盯着血糖那个数，而是让身体自己有能力去清理去修复，这比啥药都管用，方向比方法重要。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也是往好走，方向错了 越使劲越糟糕。
4: 说实话呀，梁教授，就你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真的呀，给我们这患者打开了一扇这个健康大门。用的都说好，我还要再订这个四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啊的。
2: 还要着急参加活动，主要是什么？咱们用完以后看到好的效果了。哎呦，所以听着这个活动啊，就你现在你有没有说，哎，我身体还有哪些哎呦不舒服的地方，或者说你哪方面的这个病患还没有解决的这些地方，还有吗？
4: 我感觉现在无病呻吟的，你
2: 没有这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
4: 对呀。
2: 你自己感觉就是跟这个你原来没得病之前跟那种健康的状态没啥区别了是吧？
4: 对呀，没啥区别呀，也没有哪儿不舒服的地方啊。
2: 这就对了啊。
4: 它
2: 在咱们身体两大作用，因为我们是从肾来入手的，肾为五脏之根，你肾好了，五脏就强了。第二个，咱们从细胞入手，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就现代医学讲，细胞好了，其实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人他就健康。这为啥你病好了？就在这儿，你这个你就听我的，不用着急了，活动不用参加，家里的药吃完，吃完以后放放心心的停。
4: 是啊，那最后一天活动我不用参加了。
2: 不用参加了，这个病都已经好了，好了以后停药不反复不反弹，为什么还要花钱啊？不让你多花钱，
4: 我还先再用点呢，或者就是这个拿点备用的呢。
2: 巩固已经有巩固的了，不需要了啊，所以不着急了。 好吧，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4: 谢谢您了。
2: 好，再见。
3: 好，我们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10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10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946544 0531595946544 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最后的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一次，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赶快来拨打电话抢定吧。号码您记好：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梁教授吗？
2: 哎，你好，是我啊。
5: 哎，梁教授，我真是太好了
2: 啊！嗯，
5: 这一次啊，这个十年大庆，我就抢到四副药
2: 啊，
5: 太少了。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2: 啊，
5: 我现在呀，我想再补订上两副药的，还行不行啊？
2: 还想再补订，这个只能是看情况了啊。如果说确实病患比较严重的话，咱们只能说特殊照顾一下，给你补定。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肯定是补定不了了。确实今天最后一天了，因为现在场外报名也形成了一个高峰了。这个你把情况你先具体先说一说。
5: 我跟你说呀，真是啊，不瞒你说，之前呢我就拿了一副药
2: 啊，
5: 我就是想说抱着试试看这个态度。
2: 试试。
5: 说实话，梁教授，我家里头呢条件是真不好啊，
2: 啊，
5: 要不是咱们这个活动价格优惠，那我还真用不上呢
2: 啊。
5: 所以呢就是感谢感谢啊，所以我今天呢我还是想要报名
2: 啊，
5: 就想一步到位的把药啊都给备齐了，给买够了的。所以、
2: 理解理解，因为确实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太不容易了，就像你说的，
5: 是
2: 如果不是活动价格优惠，即便效果再好，可能家里因为条件的一个原因可能用不上，这个我特别理解。为什么咱们有这样的一次这个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既然有了好药，有了好的效果，我也不想看到说因为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大伙儿用不上，把这个病耽误了啊。今天呢因为确实最后一天了，确确实实咱们说呢，名额也已经非常非常紧迫了，结束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就不可能再有了，确实比较难得啊。你这个心情我也比较理解。你是这样，具体把这个病患的病情你详细你先说一说啊。
5: 哎，好好好，就我呢就去年9月份的时候，当时不发烧了两天嘛，然后我没吃药我就好了，哎呀我还觉得挺正常的，我也没在意他，结果呢到了10月份呢一天，就有点早上，我感觉心里头慌得不行，那个脉搏呀最快呀都一分钟都130多次了都，哎呀到晚上结果慢慢的他又慢下来了，我当时呢我去医院去做这个心电图，有2度2型的传导阻滞，心率呢就是每分钟50几次，哎呀大夫说这挺严重的，
2: 偏严重了，
5: 第二天呢就办那个住院了
2: 啊，
5: 就我这就住了10天的院呢，哎呀花不少钱呢，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了，
2: 你这属于病毒性的心肌炎，是比较偏严重的啊，
5: 是啊，然后我出院了之后就人呢就一直就头晕胸闷的这个情况，心跳特别快
2: 啊，
5: 哎呀我吃药也不行也不管事儿，还有这个胆囊炎
2: 啊，
5: 这也1年多了吧，就是我这个右上腹这总疼的，还不能吃这个油大的，
2: 是
5: 心情不好啊，哎呀就老爱犯病啊，
2: 对呀 啊心情不好吃的不太对了就容易犯病，当然你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
5: 是的
2: 这属于大问题，它特别容易反反复复发作，而且它怕什么呢，一旦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像早搏呀房颤呀等等，它容易发生急性的心脏停跳骤停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这个胆囊炎啊，咱们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
5: 是啊，所以我现在整天提心吊胆的，怕哪天心脏又犯病，出门都不敢走远，家里人都跟着操心，有时候晚上睡得好好的，突然心慌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半天，这日子过得真是受罪。
2: 是病毒性心肌炎本身就是个麻烦事儿，好了之后还容易留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慌、胸闷、头晕，这些都是心肌受损后常见的表现。但您得明白一个道理，心脏为什么会这么脆弱，根儿还在肾上，中医讲心肾相交，心和肾就像两口子，得配合好家里才能安稳，心主火肾主水，水火平衡了心跳才能平稳，肾水不足心火就旺心跳就快，肾阳不足心气就虚心跳就没劲。您这心跳忽快忽慢，一会儿130一会儿57，就是心肾不交的典型表现， 光盯着心脏治，不把肾调好，就像光哄孩子不劝两口子，治标不治本肝肾同源，肝不好肾也跟着受累。您说心情不好就容易犯胆囊炎，为啥？肝主情志，肝气淤结，胆汁排泄就不畅。所以右上腹疼不能吃油大的，肝木克脾土，脾胃也跟着受影响。但肝的疏泄功能又依赖于肾的滋养，肾水足肝木才能调达，所以到头来还是得从肾入手。
5: 你说太对了，梁教授，多亏了您了，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你说不仅我用的好，我呀还让老伴跟着我一起用了呢，
6: 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老两口一起用的非常多。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我们是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一个强强联合。龙方它偏重于什么？从五脏的根本来入手，注重肾脏的调理，从而达到改善五脏六腑功能的效果。虎方偏重于什么呢？这个复合态全面的给我们身体来修细胞，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毫无质疑的，因为它起效非常快。当然后期我们坚持用，最终咱们的目标是什么？治好康复了，这才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啊。坚持用，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的。
5: 哎，好好好，因为我老伴啊，他主要他有这高血压，前年不得了脑梗嘛，然后就留下有点这个后遗症了。胃也不好，又有慢性胃炎，像这什么硬的呀、辣的、凉的这些都不敢吃啊。所以这一次这定的这个四服药，我准备是给老伴用两副，但是那老伴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我担心怕不够用啊，
6: 怕不够，
5: 所以我就想着我再补定上两副药，这么想的。
6: 哦，确实老两口来用的话，总量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你老伴这个情况吧，相对来说吧也是大病，但总体来讲还不是说很严重。所以你是这样，先用着。那当然后期我肯定会给你想办法，因为再补定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讲确实名额太少太少了。为什么限定大伙呢？说啊，每一个患者咱们订购两份呢，其实就是想要帮助，就是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条件还要不好的，比你老伴病情还要病患重的这个患者也能够用得上。所以这个希望你多理解呀。
5: 哎，好，
6: 就已经报好了，就在家里等着就可以。然后后期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
5: 行行行，哎呀，那谢谢您了啊，谢谢。
6: 好多理解啊，再见。
5: 好，应该的，行，再见，
6: 再见。
3: 好的，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十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活动啊，就是错过了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7: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我们稍事休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8: 喂，梁教授，你好。
6: 哎，你好。
8: 哎，梁教授，我是新朋友。我也想用啊，但是报名啊太不好报了。
6: 是。
8: 我报了两天了都没有抢上。
6: 哦。
8: 梁家说，我听你说呀，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就怕再报不上名啊，这不就错过活动了吗？
6: 对，
8: 你这能帮我报个名吗，梁家说？
6: 哦，着急报名。哪里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8: 我是河南新乡封丘的。
6: 哦，你这样，我暂时给你先登记上。如果说你的病患适合用，那肯定就报名成功了，可以享受到咱们特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如果说你病患不适合，你就再想报名，我也不给你报，不能让你多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更不能耽误你的这个病情。确实呢，今天活动是我们最后一天了，非常的紧迫，所以我只能是提醒大家，报名的只有今天。那当然今天报名成功了，包括呢十年来最低的价格，龙虎结合的两个方法来用，这个一样都不少。明天呢，像我们活动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就是你找谁有这个机会吗？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这样吧，先具体把你的情况先详细说一说。
8: 哦，好的。
6: 嗯，
8: 哎呀，我毛病啊挺多的
6: 啊。
8: 哎呀，就这么说呢，经历过这么多年吧，说实话，对这个治病这一块儿是没啥信心了。
6: 理解。
8: 哎呀，梁教授啊，也。这么说不瞒你说呀，我之前呢，也买过类似的产品。哎呀，这些年呢，这些大大小小的单啊，上了好几次。
6: 哦，
8: 我大概算了一下，我都光这保命费都花了8万多块钱呢。
6: 哦，花了很多钱了，没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8: 是是，
6: 嗯嗯，
8: 这是。但是我听到这个十年大庆
6: 啊，嗯，
8: 还不贵。
6: 嗯，
8: 我一听到我就想试试，我说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嗯，也别错过了这好药。
6: 哦，你把你的病情先说一说，能治的我会给你用。那，啊，你具体说一下你这个病情情况。
8: 好的好的。
6: 嗯，
8: 哎呀，我是血压高，还有脑供血不足，
6: 嗯，
8: 经常啊就感觉这个头啊迷糊
6: 啊，
8: 这个耳边呢还经常就是有这个响声叫声，
6: 嗯，
8: 啊，另外这个心脏也不好，
6: 嗯，
8: 经常啊就是心慌，嗯，有时候气多闷得慌就那种，
6: 嗯，
8: 前胸后背啊跟着都疼，
6: 那还是有心绞痛的啊。
8: 嗯，我现在怎么说呢，
6: 嗯，
8: 犯病啊心绞痛这个救心丸我都喊20多粒
6: 啊，
8: 烧了都不好吃。
6: 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其实已经在加量使用了。
8: 哎呀，再有就是这个颈肩综合症。
6: 嗯，
8: 你想早上洗个脸呢，
6: 啊，
8: 这个你看要是转头啊，
6: 嗯，
8: 这整个身子啊都得转过去，
6: 嗯，
8: 脖子也硬，抬头也不行，这个低头也不行，
6: 是，
8: 就整天呢怎么说，我都说跟木头人似的。
6: 嗯，
8: 哎呀，感觉这个肩膀上啊就像这个石头压着一样，
6: 嗯，
8: 沉甸甸的，
6: 嗯，
8: 胳膊呀还有点麻，手有时候也跟着麻，而且这个发现呢，
6: 啊，
8: 我这毛病一到晚上都格外重，
6: 嗯，
8: 呀，疼的呀都睡不着觉。
6: 对，他到晚上是比较严重的，
8: 哎，
6: 因为晚上呢我们的阳气会弱，血液循环会慢，你局部的供血供氧会减弱，所以你会感觉到疼的更严重了，脖子更僵了，甚至手麻的更严重了，确实是这样。
8: 是是，
6: 嗯。
8: 有时候吧，我都吃点止疼片儿，反正。

0: 我一定要把这个也用上。
1: 基本上两大问题啊，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脑供血不足。目前来讲，冠心病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些，同时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一个就是颈肩综合症的问题。一会儿吧，你给导播，就是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你都留好了，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咱们10年来我们大庆优惠活动了，好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终于帮我把名额抢到了
1: 啊！
0: 哎呀，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也算是太幸运了，
1: 了了这个心愿了啊！把姓名、地址、电话全部都留给导播就可以了，活动肯定能参加上，好吧？
0: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那这样我就放心了。
1: 好，再见。
0: 谢谢你了。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哎，我觉得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哈，就是渴望健康。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把药定上了，我们也恭喜他抓住了这次让自己恢复健康的好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收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
1: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哎呀，我谢谢您呐！要是没有您这个方法，我的病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感觉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哪哪都舒服，而且我家我老爸包括亲属也都用上了，都挺好的。我代表我们这一家子人，谢谢您了。
1: 哎呦，太客气了啊！我们这么多年搞研发，包括搞大量的临床实践，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解决一体多病的这些病患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好起来。只要你们能好起来，比什么都强。电话打进来，那你把情况说一说。
4: 行行，我们今天吧，所以自我今天之所以吧，今天一个是反馈我的康复情况
1: 啊，
4: 再一个吧，还有个重要的事儿，梁教授，你得帮帮我。这次十年大庆，我帮两个很好的朋友也报上名了，但是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那我这药还没收到呢。我寻思送过来的时候还得按照原价，就是那个活动价一副照顾我嘛，我都告诉我朋友了。
1: 我听明白了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反馈你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给你特别好的朋友报名的这个事情，是吧？
4: 对 对。
1: 最好名额抢到了，但是没有拿到药，一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明天结束了，就想着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到最低的这个价格了。这个你放心吧，报上名都算数，都可以享受咱们活动当中所有的这些政策，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没抢到名额，那你肯定是享受不了的啊。所以这个就不着急了。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4: 好，我吧主要就是糖尿病，然后还有那个并发脑血栓、肾病，然后腰蛋白吧有两个加号，最严重的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脚吧有点发黑，有坏疽的倾向了。哎呀，当时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这脚保不住了。
1: 对。
4: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风湿病，就是犯起病呢，全身的关节哪哪都疼啊。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然后心脏也难受，还心慌胸闷。我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有什么心肌缺血，还有什么三联疟。你说我为了治这些病吧，我到处打听有啥好药没呀？偶尔有一次吧，我在我家楼下那个花坛边上，然后刘大姐就跟我说了梁教授，然后让我也听你的节目，我这一听，我被你的课呀讲的课都吸引住了，我就感觉您是一个真正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夫。
1: 谢谢，
4: 我当时我就觉得跟着梁教授走啊，那肯定没错，肯定能把我的病治好了
1: 啊。
4: 完了，我再一问那刘大姐，人家正用着呢，说人家效果用的可好了。哎，我一听我就更有信心了。
1: 他不好，他也不能给你介绍，对不对？将心比心嘛，
4: 对对对，
1: 你用的好，你也会介绍给别人；你用的不好，你会介绍给别人吗？不会的，
4: 那肯定不会。然后我就有信心了，有了这种信心，我就把这个你用上了
1: 啊。
4: 现在我这个情况已经停药一段时间了，血糖一直挺稳定。饮食也比以前放开了一些，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了，脏腑功能慢慢在恢复，身体自己能调整了，全身关节和肌肉的感觉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红肿的地方消了，脚上发黑的地方也变过来了，脑血栓后遗症改善了不少，走路顺当了，说话也流畅了，
5: 心脏问题。

0: 题也减轻了。
1: 啊，所以梁教授吧，真的要感谢你为我们这些病人带来这么好的，
2: 嗯，
1: 让我的生活一下就有质量了，重新做回了正常人。
2: 嗯，太好了，听着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满意，其实我也特别高兴，特别满意。
1: 嗯，
2: 这个受益的患者太多太多了。你想用药之前，他们是严格给你把关的。能不能用严格把关的，包括用药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全程来指导的啊，怎么减药啊，怎么调药啊，全程指导，让你看到最好的一个效果。而停药之前，我们也是非常严谨谨慎的。你朋友这个名额的这个事情吧，你就放心吧，肯定他这个名额是报成功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了。
1: 梁教授，那就谢谢你了。要不然这活动最后一天我还着急呢。
2: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好的，我们再见了。时间关系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啊。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

0: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1: 杨老师，现在每天都有京城各界人士前来曲张请愿团声援，我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毕竟每天都有50几条曲张消息稿发往全国各报馆。你说是他张静瑶的兵多，还是我毛泽东的兵多呀？虽则报馆之刊载曲张团消息一日比一日稀少，但你的话还是有理，铿锵之中见着了气势。任之，你说得好，说下去。其三，气势在我不在他，他张静瑶现在四面楚歌，锋芒散尽，连驻守在衡阳的直系师长吴佩孚和驻守于常德的直系旅长冯玉祥都想借民众之势以倒张，湘军的谭延闿也对张静瑶不满，张独之孤立显而易见，而我这个毛团长领3000万乡民之托，恒心与张静瑶决一死战，加之曲张请愿团40余位大将各自代表一方相借，扎营京城，奔走呼号，人人气势长虹，个个破釜沉舟，如此军威，如此气势，何迟不夺，何成不下啊。润之啊，还是你那句话呀，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还有那一句，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润之啊，你还是什么都不怕呀。
2: 每每当父亲这么夸毛泽东时，杨开慧心里就涌起甜蜜的感觉。这段时间毛泽东与他交往密切，有时候毛泽东不到福佑寺过夜，就宿在杨宅。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这辈子非毛泽东不嫁，当然这一点也要毛泽东的配合。毛泽东必须违背自己的一个诺言，那就是他曾与蔡和森、蔡畅三人信誓旦旦发愿，此生绝不结婚。杨开慧知道此诺言，追问毛泽东还信守不？毛泽东笑着说：“这诺言现在是我的敌人，我要像打倒张静瑶一样打倒他。”听到这里，比毛泽东小8岁的杨开慧立时就拥抱住了他。在杨宅，杨开志每回见到自己的妹妹与这位热情如火的毛泽东依偎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借故离开宅子。这一天，就在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豪迈之言大为感慨之时，4位曲张请愿团的成员竟然也一路寻到了这家德国医院，气喘吁吁，显然是有急事找毛团长。
3: 毛团长，
2: 那个胖胖的湖南商界代表看见了病房里的毛团长，喘着气向他招手，一定要毛泽东随他到病房外的走廊上。
3: 我们想回长沙了，本来打算悄悄走的，转念想想毛团长平日情谊，不辞而别总是不好。
2: 他说话的时候脸色发红，显得非常不好意思。面对曲张团出现的这4位袖手耸肩的逃兵，毛泽东大觉意外。他思量半天，还是强抑怒气，好言好语说：“
1: 才这么几天，诸位的肚子里就消化完了长沙万人送行大会上的壮行酒，许世昌才三回闭门拒见，诸位就消失了破釜沉舟之决心。
2: 胖胖的商界代表脑袋垂得更低，然而心理意思的表达依旧是清晰的。
3: 毛团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亦非一日可容，到京之后才发觉大总统与张静尧是同库之人。

0: 人，驱逐一事，谈何容易？曲张既不可速成，不如早日返乡，另图抗疫之道。
1: 啊，毛团长，病人亦认为，迟走不如早走。
2: 病房内的杨昌济很不安，支起耳朵，勉力倾听着走廊上的声音。
3: 毛团长，我劝你也及早返回。早上长沙方面又来电报，说令尊大人在韶山病重，家中亦盼望你早日回去探视。
4: 家父病重，我早几日就已知道。侍奉父病，也是孝道。然，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此刻所念所思，皆是如何兢兢业业做好中华民族之孝子，而不是只做韶山毛一昌一人之孝子。
2: 走廊上一片静默，杨昌济叹口气，扭转脸对杨开慧说：
4: 论知此人，即资质俊秀，与大气磅礴，可以可靠。
2: 杨开慧似乎听懂了父亲话中的含义，低头不语。
4: 你听见了没有？
1: 爸爸，妹妹听懂你的话了。
2: 二十几天后，毛泽东的父亲毛宜昌在家乡病逝，与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合葬于韶山土地中。毛泽东忙于曲张，在北京福佑寺中苦撑，终未能回湖南老家奔丧。半个月之后，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先生亦不幸病逝。杨昌济弥留之际，抖着手腕，亲笔向滞留上海的张世钊写举荐信，推荐毛泽东、蔡和森两人。他在信中这样说：

0: 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字。
1: 新年过后的元月十七日，毛泽东在自己的黑棉袄外面罩上一件白衫，去了北京南横街七景胡同内的一座寺院，那座古寺名为法源寺。杨昌济的灵柩在运回湖南之前，先按旧例停放于这座古刹。毛泽东是以半生半婿之身份，陪同开智开慧兄妹俩为杨昌济守灵的。他托腮而坐，长时间不吭声，伴着灵柩，想着生，想着死。他从个人的生死想到曲张团的生死，想到湖南民众的生死，想到中国的生死。远处大殿时有悠扬的诵经声传来，三个年轻人坐在寺庙右侧的一间空房内，天很黑了，屋外铺满了静静的积雪，厚如棉毯。毛泽东一直没有言语，漠视着白色的灵幔，灵幔后侧并排放着两条长凳，黑漆的灵柩就默默地搁在长凳之上。他的目光漫无目的地在灵幔上走来走去，屋外雪花无声地飘落着，无休无止。杨开慧拨一拨炭盆，
2: 冷不冷气？
0: 不冷。
2: 想什么呢？
0: 想得多了，想杨老师一生，想曲张团，想国家，也想我自己。
2: 云芝，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忧郁过。
1: 确实，在与毛泽东这么多次的会面甚至过夜时，他都没有看见毛泽东的神情这么忧郁过。
0: 是啊，是忧郁，为你父亲。
2: 不对，你只说了你爸。
1: 杨开慧的目光看到了毛润之的心里。
0: 是的，另一半忧郁其实也是为我自己。开慧，这几日我越来越忧郁，在人前我总是做西楚霸王之状，挥刀举剑，永不服输。可是在人后，譬如说在恩师灵前，或是说在你面前，时常就有英雄气短之感。
2: 短在何处呢？
0: 就如你父亲教了一辈子伦理学，一本伦理学原理说得至清至澈，有时候却又越来越说不清理在何处。我也一样，脑子有时候很清晰，有时候又不知道路在何方，半夜都会惊醒。那天我坐起来，看着那个黑乎乎的莲座上没了释迦牟尼，我忽然心里紧，我的灵魂又去了哪里？
1: 杨开慧站起来踱了开去，这些话他听着觉得很沉闷。他在灵幔背后拨了拨灯芯草，让长明油盏更亮一些。杨开慧要毛泽东继续说下去，他很担心毛泽东。
0: 我今岁二十又七，却已经信仰过世上许许多多东西了。小时候信孔孟，更小的时候跟我母亲信佛。我小时候的乳名叫十三牙子，你晓得吗？
2: 六三牙子。
0: 我妈妈请人给我算八字，说我八字大，不拜个干娘难保平安。 有一天，我妈带我去上家阁外婆家，路上有块石头像人，人家都说是石观音，妈就叫我跪下磕头，拜石头做干娘。从此我就有了个十三牙子的乳名。我们毛氏家族都是从佛的。
2: 你会打坐吗？
1: 杨开慧来了兴致，毛泽东随即做了个打坐之姿，一边打坐一边说：
0: 我曾有一句话，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但有变化而已。我这些话看起来与佛家的灵魂不灭也如出一辙。后来我不怎么信佛了，姓康梁，表兄送我两本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说老实话，我非常崇拜康梁，尤其是梁仁恭，我还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毛学仁，也就是一辈子要学梁仁恭的意思。亏了你父亲的指点，我才把学仁改成了润之。
2: 听爸爸说过。
0: 再后来，为了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我又信奉攻读主义，巴库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抛特金的互助论，后来又觉得马克思学说不错，俄罗斯革命有理。胡适先生说应该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我就跟着来排列中国的问题，一排就排了114个。后来见李大钊先生批评胡适之文，又生顿悟之感，眼下发愤屈张，想彻底改造湖南，一省首先建国。然而看看现状，屈张谈何容易，来京已一月，雾障重重，肩膀上挨了一枪托，屁股上也挨了一枪托。开会，真的，我有时候简直不知道下一步路究竟该往哪个方向走。
2: 先前你一直指点我这个道理那个道理，从没听你谈过自己不明道理。今天你看你一肚皮苦劲。
0: 这个月蔡元培校长又在北京发起攻读互助团，呼吁各地青年实行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要求遍地开花，将来再来个小团体大联合，在全国实现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攻读互助之社会。这个建议似乎又不错，可是社会之改造就这么实验实验便能成功的吗？开会这些天我心中真的是疑惑颇多，我简直找不到出路。我没有出路，以及中国没有出路，懂吗？
2: 能不去想这些主意吗？
0: 那怎么行？那做什么人呢？
1: 其实杨开慧早已明白了，毛泽东整个人就是为主义而生的。他到处求学，他的雨中锻炼和水中锻炼，他的乞讨旅行自讨苦吃，目的都很单一，皆是为了寻找主义和播种主义， 以图国之强盛。杨开慧不像别的姑娘那样不喜男人谈论国事，相反，她喜欢男人有肩。上天为什么要把男人的肩膀造得比女人宽一点呢？男人就应该这样。
2: 云君，那你就继续尊严吧。尊严主义没错，就像有人说的，蚯蚓无骨，一天到晚也得在深处尊严呢。
0: 可是说实话，如今我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实在还谈不上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好几次做梦梦到一条鱼，一条鲤鱼，半黑半红，像跳龙门之前的鱼，傻呆呆的。我几次想，我是不是就是这条鱼呢？我想跳龙门，也许主意就是龙门，可是我不知道龙门在哪儿。天下最惨之事，莫过于摸不着门。我若是那条傻傻的鱼，那也够惨了。
2: 文志，你真的常常这样苦恼吗？
0: 真的，常常苦恼。只是我说过，我从不在人前表露罢了。
2: 你在我面前痛痛快快表露了。
0: 那是你呀、啊，你是开慧呀、啊。
1: 这最后一句话，这句灼灼的话，杨开慧特别爱听。他知道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和分量，他觉着一种温暖。
2: 也有一个人经常在我面前苦恼。
1: 毛泽东一怔，不明白姑娘的意思。杨开慧点点白色的凌幔。
2: 就是他，我爸爸。爸爸说过他的苦恼，他几次对我说过，我听着爸爸说苦恼倒很喜欢。追求真理的人都有这种苦恼，这是一种高尚的苦恼。
0: 嗯，哎呀，我听见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
2: 爸爸临终前还对我说，他研究了一辈子人间伦理，可是最终的答案他还是没有把握。
3: 就凭杨老师这句话，今日我也该送他一只人间最大的花圈。
0: 可是开慧，我实在是囊中羞涩，所有的钱都买了纸张印传单了，连一只最小的花圈都买不上。
2: 花圈不算什么，你人都来了。
1: 毛泽东双腿一蹬炸了起来。
3: 不，这座法源寺唐代就有了，那时候叫悯忠寺，起义为悲悯天下忠烈之人。你爸爸忠于理想一辈子，临终时还念念不忘人间伦理，如此高风亮节，我这个学生还不应敬送他一个天下最大的花圈吗？开慧，你等一等。
1: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就大步出门，他迅速融入了寒光烁烁的血液之中。
2: 云芝，外面冷。
1: 杨开慧不知他要干什么，但确实也拉他不住。杨开志见妹妹要起身追出门去，便急忙拉住她。
4: 妹子别出去，外面风大。
1: 兄妹俩坐着探头出门，使劲盯着月光下隐约闪动的毛泽东。一会儿他们就听见了急促而响亮的啪啪之声，他们看见毛泽东弯着腰，手舞之阻挡之，在偏房外的大片空地上接连不断拍打着雪，声音清脆而响亮。毛泽东全身开始发热，但是双手冰冷，他在厚厚的积雪上堆起了一个雪坨子，然后狠狠拍击再拍击，拍出了一个结实的雪团子。就这样 在清冷的月色下，在泛着寒光的雪地中，身穿黑棉袄和白纱衣的毛泽东一刻不停地拍制着雪团子。他拍出的雪团子有膝盖那么高，滚圆的，一个接着一个，越拍越多。惊异的杨开慧看不明白，还是走出了灵房，走到冬夜呼呼的寒风中，哥哥没能拉住他，他走到月夜的舞蹈者身边。
2: 你这是干什么？
5: 哎，快围成了。
2: 什么呀？
5: 花圈。
1: 毛泽东终于停了下来，用手指着松柏下一大圈鼓鼓突突的雪坨子。
5: 这是花圈，看明白了吧？花圈，我送的花圈。开慧，也许这个花圈是天下从未有过的最大的花圈。我想，对于一个一辈子追求人间至理的人，应当有一个这样大的花圈送他上路。
2: 从没见过的雪花圈。
5: 每一回听杨老师上课，心灵都会纯净如雪。我毛泽东今天是以雪还雪。
2: 我越来越理解你了，元之。
5: 开慧，在我最没有方向的时候，你是一盏灯。
2: 不对，元之，我没有办法成为你的指路灯，你还是应该寻找自己的方向。
1: 毛泽东点点头。
2: 没有灯光照着你的路，我也着急。
1: 毛泽东又点点头。听着这话，他心生感动。他后来告诉他，他要设法去见陈独秀。他看了最近的一期《新青年》，他在陈独秀的论述里见着有东西在燃烧。这一天，就在毛泽东快走进陈独秀宅院时，听见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赶了上来。那是一种皮靴踩着积雪的嘎吱嘎吱之声。毛泽东下意识地闪到一旁，但肩膀还是被粗暴地推了一把。胡同很窄，后面的赶路者把前行者都当作了障碍。毛泽东没有发作，因为他看见的是一位警察。乌鸦般的黑色装束，这年头就属警察最没法子打交道。警察径自走到陈独秀宅院门前，砰砰砰地打门。这倒是毛泽东吃了一惊，他认出这个墙色斑驳的四合院就是陈独秀之宅。毛泽东蹲下来系鞋带，警察见门不开，又踢一脚再踢一脚，直踢的高君曼慌慌忙忙来开门。
6: 陈独秀在家吗？
7: 在，在。
6: 在哪儿？
7: 卧房，头有点痛。
6: 这些天做什么了？
7: 养养鸡，喂喂鸟。
6: 有不检点行为吗？
7: 哎，看你这位警察先生说哪儿话呀，鸡呀鸟儿的，能听懂他的演讲吗？
1: 警察递过一张检视单。
6: 晃呀。
1: 高君曼便代替丈夫签了个字。警察收了检视单，嘴里叽咕着走了。毛泽东一直等到警察绕过胡同之后，才屈步上前。
5: 嫂子，我想见陈先生。
1: 高君曼一把拉进毛泽东。
7: 里面说话。
1: 毛泽东走入院门，拍拍雪。
5: 嫂子不认识我了，我叫毛润之，上回来过。
7: 怎么不认识你呢？毛润之，上回是晚上来的，那时候啊，你还在北大图书馆做事
5: 儿。嗯嗯，是啊。
7: 你后来回湖南就办《湘江评论》，办得很好啊。我那位当家的老师夸你，说你写的文章有气势，说是山洪出闸。
1: 毛泽东当面遭人这么夸，心里忽然有点不自在。
7: 其实我听我那当家的说，他没见你面就知道你了。你那时候的名字也不叫毛泽东，你叫二十八化生。你那篇文章叫做《体育之研究》，是投给《新青年》的。 我听我那当家的说，他当时一看这篇文章眼睛就亮了，说好有气势。
5: 是啊，新青年当时就刊用了，那是三年前的事。
1: 他说这话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脸颊有些微微发红，可是高君曼还在继续夸他。
7: 一个男人呢，要做到有气势那是不容易的。我要是没见到我那当家的在安徽的演讲那么有气势，我也不会跟着他跑出来呀，还伤了我姐。当然这些事儿你们都是知道的，我也是多说了。
1: 确实有些过往的事高君曼从来是回避着说的，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说顺了嘴就随口说了出来。
5: 陈先生一向对我厚爱，我今天特地再来请教他。
7: 他不在家。
5: 啊？
7: 不在。
5: 不是养鸡喂鸟吗？
7: 出北京了。
5: 是吗？
7: 先去上海，延年和乔年要留洋法国，他去送送，然后就去武汉，武汉的人要他去演讲。
1: 毛泽东暗自一惊，心想坏了，这不是自我暴露吗？于是他提醒说，
5: 演讲不就又要见报，一见报北京的警察还不盯住他。
7: 我也这么说嘛，可谁能拉转他那个牛头。
1: 话犹未了，忽又听得大门啪啪啪的打个山响，末了又是重重的一脚。
5: 还是那个警察。
7: 你快进屋。
1: 高君曼推了他一下，毛泽东赶快躲进屋子。高君曼打开门，果然是那个喉咙很粗的警察。
6: 你带他画呀可不行，还得陈独秀自己画，叫他出来。
7: 他头痛躺着呢。
1: 警察推门而入。
6: 那我进去，他躺着也不成。
7: 先生，他咳嗽。还吐了几口血呢，不染着你。
6: 这，那你弟进去，叫他画个押，画这儿。
7: 行。先生进屋坐吧。
6: 不坐了，不坐了。
1: 高君曼走向屋子，心里打鼓。北房偏冷，毛泽东坐在炉子旁边，伸手烤着。炉子是泥炉，焦泥糖的，像个大肚的酒坛子。外面刷着北京特有的大白粉。高君曼掀帘进屋，取出笔墨。
7: 我字儿写不好，烦你帮陈先生签个名。
8: 妈，这个叔叔是谁呀？进屋就烤火。
7: 嘘，黑子乖，别做声。
5: 陈先生的签名有样式没有？
7: 有。
1: 高君曼取来一叠书，书上有签名。毛泽东一瞧那笔画笔顺，心中就有数了。他在硕大的古砚上舔舔笔尖，一抖腕，便在检视单上签下陈独秀三字，龙飞凤舞。高君曼挺满意。
7: 亏得你今天来。
1: 他赶紧几步出门，把检视单递给警察。警察看了一看，收在兜里，跺着脚。
7: 进屋喝碗热茶吧，他眼下也不渴了。
6: 不用不用，好好管住你男人就行了。
1: 毛泽东见警察一走，也匆匆离了箭杆胡同。没见上陈独秀，他心里有点不踏实。心里更不踏实的还有一条，那就是他担心陈独秀这一回又要出事儿。近段时间他很有点相信自己的预感。就在毛泽东替陈独秀签字画押的这个月的29日，秘密离京的陈独秀抵达上海。他一出上海火车站，就从上海报纸的号外中得知了当日在天津发生的129流血惨案。天津当局无理镇压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重伤学生50余名，并在直隶省公署逮捕请愿总指挥周恩来以及其他3名学生领袖。这个消息像一记重锤砸在他心头。 陈独秀双眉跳起，咬牙切齿，对鲍同说：
6: 岂有此理！
8: 先生，您付钱。
1: 这是陈独秀头一回知道周恩来这个名字。虽说七年之后，周恩来率领四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来见这位失势的中共总书记时，陈独秀转过头去没有理睬他。但是从总体上还是应该这样说，对周恩来三个字，陈独秀自始至终是尊重。邓颖超脚痛，痛的空气从牙缝中出来嘶嘶响。在周恩来被揪入天津警察厅的一刹那，邓颖超的脚脖子扭了，其实他正像一只小兽般扑上去，扑向那些黑乌鸦似的警察。一个警察踢了他一脚，踢在小腿肚子上，把他踢下了粗粝的石阶。16岁的姑娘右侧倒地打了个滚，右脚脖子扭了，脚脖子有点红，看着不起眼，但是不能碰，一碰就疼。杨振德从厨房里拧出一块热毛巾，走进卧房敷在女儿脚上，热辣辣的。
7: 哎呀，他会怎么样吗？
9: 谁呀？
7: 周恩来嘛。
1: 邓颖超望着灯光里的母亲，母亲的双鬓里已经有了几根白发。
7: 他们会对他怎么样呢？
9: 没有好果子吃，当初你爸爸也是这么被抓走的。
7: 他们打人吗？
9: 打几下难免的，不伤骨头是万幸。
7: 我要救他，妈，我一定要救他。
9: 小超啊小超，你以为你台上演花木兰，台下就是花木兰了？
7: 妈，女儿认为台上演戏和台下做人是一回事儿。台上做过花木兰的人，台下也得做花木兰。台上做过安重根的人，台下也得做安重根。
1: 母亲注视着女儿半晌，
9: 这话跟你爸爸当年说的一样。
1: 天津的邓颖超快近午夜还没合眼，不是因为脚痛，是心痛。他整夜整夜地盘算救助方案，而在这一天的午夜时分，到了上海的陈独秀则终于打听到了自己的两个宝贝儿子在什么地方打工赚钱。陈独秀独自行走，拐过一条小街，又转入了一个里弄，街灯把他孤单的身影拉得很长。他在里弄口停了步，向一位在路灯下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问路。茶叶蛋的香气在冬夜里有一种穿透力。
6: 请问老太太，图书馆在巷子里吗？
1: 他一边问，一边把手中那张登有天津当局镇压爱国学生的报纸号外撕作两半，再撕两半扔了。
9: 报纸撕破可惜了，包茶叶蛋正好。
6: 老太太，有的报纸能包鸡蛋，有的报纸只配踩脚底。
1: 说着陈独秀狠狠踩了几脚破报纸。老太太奇怪地看着这位皮肤黝黑的中年人，接着用手往身后点一点。陈独秀折进里弄，高一脚低一脚，隐隐约约的锯木声越来越响。在穿过一个门洞之后，他看见了一家小图书馆的工厂。他上前几步朝窗里望，首先看见的是一把大锯，叽嘎叽嘎的响，很有节奏感。接着就看见了两个拉锯人，一个坐得高，一个坐得低，两人身上衣衫单薄，脸上却已大汗淋漓。
6: 我的延年，我的延年。
1: 陈独秀的心像被一只手捏了一把，叽嘎叽嘎满地板的爆花，满眉毛的木屑，兄弟俩干得很欢，连着拉了几十下，一点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们的周遭摆着一些半成品的白木书架。陈独秀站在窗外， 久久地看着自己的两个白天念书夜晚做工的儿子，看着他们消瘦的身躯和汗湿的破衣。孩子于出国前夕还在做工挣钱，很使陈独秀百感交集。精瘦的陈延年擦擦额上的汗，精瘦的陈乔年也擦擦额上的汗，他们没有发现窗户上贴着一双百感交集的眼睛。叽嘎叽嘎叽嘎，陈独秀默默地转身离开图书馆工地。他不想干预劳动，他觉得他们现在的身姿很动人，这样很好，他对自己说。这个皮肤黝黑的中年人现在又站到了卖蛋老太太面前，茶叶蛋还是很香。
9: 先生，天儿冷，吃个茶叶蛋吧。
1: 陈独秀蹲下来，老太太从陶罐里夹出一个茶叶蛋，浓浓的汁液滴在地上。
10: 怎么知道我只买一个？
9: 先生要几个？
10: 我都要了。
9: 我还有九个。
10: 里面图书馆有两个孩子拉大锯的，你听见拉锯的声音了吗？你仔细听。对了，就是那儿。你给他们端去，都端去，一人五个，让他们吃完。听着，一定要叫他们吃完。还有，把这张纸条交给他们。
1: 陈独秀写了几个字，把纸条和钱一起交给老太太。老太太听话地端起陶罐，颤颤地走入黑黑的巷子。陈独秀站在夜风里一动不动，一直倾听着隐隐约约的叽嘎叽嘎的声音。他听着那声音，那是儿子心里发出的声音。锯子声停了，终于停了。陈独秀放心地点点头，慢慢竖起大衣领子，顺着夜街走了。两个钟头之后，陈独秀所住的旅馆房门便响起了鸡啄米似的敲门声。陈独秀跳起来急忙开门，是儿子，当然是儿子来了。两个儿子现在就站在他面前，精瘦但是精神。老大皮肤粗黑，老二皮肤白皙，两人衣服均已换过，但仍然是两身旧的不能再旧的衣服。延年叫一声：
4: 独秀同志。
1: 乔年也叫一声：
11: 独秀同志。
1: 陈独秀沉默了一会儿：
10: 为什么不叫爸爸？
12: 对于信奉无政府学说的人来说，宗族和家庭的概念不是一个先进的概念。
1: 弟弟担心地看着哥哥，又看看爸爸，他觉得哥哥这句话说得挺诚实，只是语气上冲了一点。
10: 可是我毕竟是你们的亲爹。
12: 所以我们看你来了，独秀同志。
1: 陈独秀想了半天，决定退去。
10: 那么我也得叫你们延年同志、乔年同志。
12: 可以这么称呼。
11: 你也可以把同志两字去掉，叫延年、乔年。
1: 乔年这么说，延年也没有反对。延年蹭蹭脚，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兄弟俩的鞋上都有明显的泥沙和木屑。
10: 那么延年、乔年都坐吧。
1: 陈独秀脱开两张饰有黑色花纹的木椅子。
10: 两位同志，一个人五个鸡蛋，是不是都下肚子了？
12: 没有一人五个。
10: 怎么没有？
12: 他六个，我四个。
1: 听延年这样解释，大家都笑起来，气氛顿觉缓和。
10: 延年、乔年，除了送你们十个鸡蛋之外，今天我还要送你们三样东西。
1: 他站起身走到屋角，打开棕黄色的手提皮包，从中取出一包沉甸甸的东西。
10: 知道你们明天就去法兰西，我和你们的姨妈都特别高兴。本来去俄国留学
13: 会更好一些，但是你们要去法兰西，我们也赞成。你们平日生活缺衣少食，做父母的都知道，每月接济你们的也都有限。这一回特地带来160个大洋，1人80个，祝你们兄弟俩平安去欧洲。
4: 不了，杜秀同志，你4年前叫我同乔年一起来上海读书，这4年来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思想上的自主和生活上的自立。我们在上海和在法兰西都能依靠攻读养活自己，钱你自己用，黑子和喜子都还小，他们需要花钱。
13: 我相信你们的两只手就像相信我自己的两只手一样。可是延年，这160个大洋是你姨妈上礼拜变卖首饰得来的，这也是她的一片心，明白了吗？你们要不带上，你姨妈会夜夜睡不着觉的。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1: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良药。
2: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1: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10万件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各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2: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
1: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2: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 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的健康课依然是谈这个体质，谈我们的根本疾病的源头。说有一种现象啊，有一种情况啊，这个人呀、显得特别臃肿肥胖。当然不见得是所有的地方都胖，比如说这人脸特别肥，脖子特别粗，再比如说这个人这个肩膀胸特别宽，哎，你再比如说这个人臀特别大，肚子腰围特别粗，再比如说这个人腿特别粗，总而言之就显得特别臃肿肥胖，有没有？那么这种类型的人特爱出现一种现象，就是湿疹啊，就是湿疹，不是这块有湿气，就是那块有湿气。这个人特容易得关节疾病啊，这样的人不洁净，你看这个人的舌苔黏腻，有发白厚腻的现象，他的排便出现了这种黏腻不爽的现象。这人呼吸不像我们呼吸特别清澈通透，这个人的呼吸痰特别多，喘鸣声、痰浊声，就我们说的哎，拉风匣呼哧带喘，总有痰不干净。也就是说这个人从内到外都体现了这种不是很清爽啊，不是很干净的这种现象，就是臃肿肥胖垃圾多，有没有？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是这种情况，哎，我这个肚子特别大，消化不好，爱起打嗝，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我就是这样，不敢吃多了，吃多了就不行啊。那还有的说老师我就是你说的这个皮肤啊，这个湿疹很严重，今天这长疙瘩明天那长疙瘩，浑身长疙瘩啊，天天呢用这个皮肤药也没解决好。还有的说老师啊，我老年性的尿道炎、盆腔炎、宫颈炎，哎，我大腿根啊都溃烂了，对不对？那还有的说老师啊，我就你说的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哮喘、痰多，呼哧呼哧带喘，痰特别多，有没有？有。当然这种类型的人都是痰湿痰浊体质。痰湿是指这个人的身体的气血津液整个水液代谢失调了，水液代谢失调了，停聚了啊，停聚在哪儿？哪就是痰湿，聚湿会成痰，痰聚就会成积，痰积痰积。中医有句话，痰湿生百病，顽痰生怪疾，各种奇形怪状的疾病痰湿总是能找上你。我是不是只讲前面这些病情那些症状啊？就这样的痰湿？不是的，我告诉大家，你身体这个湿浊停聚在你的膝关节，你膝关节就会肿大，阴天下雨它就会疼，红肿变形，产生炎症，有积液。说你这个湿浊如果停留在你的颈肩，你的颈肩就会有炎症，阴天下雨就会疼，抬不起来。说这个湿浊如果说停聚在你颈部，你的脖子就会有富贵包，阴天下雨就疼，木讷沉重。有很多朋友说老师啊，我这个脖子啊颈部我这个头啊就像顶了一个大筐， 顶了一个很重的重物，特别沉，头脑不清醒，啊，晕，迷糊。你看，这都是失着呀。那还有的人呢，失着在哪儿呢？在腿上、脚上，脚浮肿，特别每天晚间脚就浮肿了。为什么上午不浮肿，晚上浮肿呢？因为上午水湿还能运化，到下午水湿运化不动了，没有能力了，都停在下面了，所以腿就浮肿，腿特别沉，特别重。有很多朋友啊，特别中年的女性喜欢减肥，啊，感觉自己很胖不好看，想减肥。而他们减肥从来没有说去调理痰湿，都是干嘛？吃一些呀，这个减肥药。这个减肥药多数都是泻药，一吃完就排泄，一吃完就排泄，啊，腹泻。甚至呢，去控制脾胃的消化吸收，让脾更加虚。脾越虚，湿越重，湿越重越容易胖。越泄泻，然后呢越虚，越虚之后，这个湿气就会越重，形成严重的反弹。所以很多患者朋友越减越虚，越减越肥，越减身体越差，有没有？说为什么总复发？为什么总反弹？为什么越减来减去身体越来越差呢？不但胖了，身体更差了，就是因为不会，没有掌握源头，都在干嘛？饮鸩止渴，做了一些很错误的啊，看是有效果了，其实都是挖了一个大坑，饮鸩止渴。如果说知道了身体的这种湿气浊气，化痰除湿，改变体质，它很快就会苗条起来。肥人多痰，瘦人多火，明白吗？肥人湿气重，你就把湿浊化掉，你很快就苗条起来，身体还健康了，形体还苗条了，不会说出现那种你这个减肥体重下去了，但是你的皮肤特别松弛不紧致，它不会。所以湿浊的人还会肥胖啊，就是组织特别多，但是这种垃圾是在组织上就变成了胖，如果在血液里呢，血粘稠度、血脂就高了，明白了吗？如果说这个湿浊停在肝脏上呢，肝囊肿，囊肿，听好，什么叫囊肿呢？囊是小水囊，装的都是液体，然后这个代谢不好了，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了炎症，肿大，所以肝囊肿、胆囊肿，哎，肾囊肿。你看一看有没有卵巢囊肿、宫颈囊肿，是吧？到处都有囊肿，这些类型的人都是痰湿痰浊，包括结节长疙瘩，说肺部上有痰有结节了、淤结了，啊，也会长疙瘩。那么痰湿的人啊，他咳嗽啊，他是一口一口大粘痰，啊，有是白稀痰，有是白粘痰，但是痰它一定多，它不像阳虚寒咳、干咳，不像这个气虚风咳、干咳有泡沫啊，也不像这个阴虚肺燥肺干，它不是。痰湿的人痰特别多，一口一口大粘痰啊，吐不完，这是痰湿。痰湿的人容易啊导致血脂、血压、血粘稠度过高，甚至这人脾胃湿气过重，导致吸收代谢出现问题，形成了糖异常。所以说呀，学员患者朋友有一种病情啊，有一种状态就是痰湿，这种情况女性老年朋友多，熬夜的、手脚凉的、乏力没劲儿的、长期肥甘厚味的、运动少的人特别多，特别多啊，痰湿。当然有湿就会有热啊，有痰湿就会有湿热，湿热跟痰湿有一个区别，就是这个人身体不单有湿气，还会有热气了。你看痰湿的人舌苔白厚，那么湿热体质的人就是不单有湿还会有热，热就是红黄，所以这个人苔不但厚腻还会发黄。所以说还有一种体质叫湿热，痰湿和湿热很容易出现，说这个人可能前期是痰湿，后期可能就是会湿热，特别是不会出湿的人，身体湿气很重啊，也没有阳虚，但是呢他经常啊做艾灸，做没做好，反而呢出现什么现象了呢？体内热邪出现了，又湿又热，又湿又热，那就麻烦了。这就像三伏天一样，哎，这块肉泡在这个水里面，哎，会很白，会很湿，但是至少没有热，这个肉变质会慢，哎，那如果说在三伏天这块肉放在水里又湿又热，那麻烦了，这块肉很快就变得恶臭。所以湿热体质的人，你看他身体都特别臭，他从内到外都不干净，比如说皮肤特别不干净，冒油，头油多，皮肤冒油，生痤疮， 头皮屑多啊，嘴里发黏，喘气臭，大便黏腻不成形，恶臭，小便浑浊，异味大，而且特别容易得炎症，又湿又热，细菌病毒滋生啊，所以说炎症就特别多。湿热体质的人啊，血栓患者朋友，您看看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整个呀身上啊到处生痤疮，就是脸面生痤疮啊，口呢又苦又干啊，小便赤短，大便黏腻恶臭，潮湿，经常有这个带下增多，性格呢容易烦躁易怒，这样的人也是不耐受湿气，特别一湿一热三伏天特别难过，各种疾病就会出现，特别皮肤病啊，比如痤疮、湿疹、银屑病、这个汗疹病啊、湿癣、脂溢性皮炎、酒糟鼻、黄疸啊，到处长这个痤疮疙瘩，胆囊炎、胆结石的人特别多，容易得肝胆疾病啊，也容易得泌尿系统疾病啊、肠胃系统疾病，多数都以各种炎症。其实这样的人调理就得清热除湿啊，改善体质了，把体内的湿气去掉，把体内的热邪去掉。那么如果光痰湿体质的人，光湿没有热，舌苔不黄不厚腻，这个或者是没有黄腻，皮肤不冒油，光有湿气，那这也能光化湿。大家在调理体质上一定会调，不要胡调，不要乱调，调不好调不准反而调得更加偏颇了，一定会调，一定知道怎么调。那不调理体质天天治病的朋友一定要知道，这个疾病是治不完的，没有偏颇的体质就不会形成这些疾病，只有体质偏颇了疾病才会形成。你没有湿，没有热，没有湿热，你怎么会有各种炎症啊，啊，你怎么会生各种痤疮啊，对吧？当你的湿热没有了，这个炎症也不存在了。所以一定要知道身体会偏颇，有一种体质偏颇的体质也是有一种身体状态，痰湿和湿热，这种类型的人会不断滋生各种跟湿跟痰热有关的疾病。你看一看你所有的症状，所有的疾病是不是都是跟这个痰跟这个湿热有关系。如果说你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这个痰和痰湿湿热展开形成的，那么恭喜你找到疾病的源头，抓住罪魁祸首了，你就可以以逸待劳，从源头体质抓起去处理这些疾病啊，你就知道不再跟着疾病去跑了啊，不用再盯着疾病了，因为疾病是治不完的，疾病是体质偏颇的产物。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恭喜你在健康大道上啊，你已不再走冤枉路，不再花冤枉钱了，你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健康就在脚下。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痰湿湿热体质就跟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如果说您或者您的家人因为体质偏颇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至今还没有找到方法，至今还没有解决，至今还在疾病当中痛苦，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或者是拨打我们专家老师热线寻求帮助，我们都会给你一个科学有效的方式，帮你早日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6002677。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1: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良药。
2: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1: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2: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
1: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2: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沈老师你好。
4: 你好，久等了。
5: 你好沈老师。我是新朋友呀，山东济南的。
4: 新听众新学员是吧？
5: 对对对，刚听有半个月，头几天听的时候吧，有点云里雾里的，包括盛老师你说的体质呀，我都弄不清楚。什么是体质？体质是干什么的？
4: 就不明白是吧？
5: 对，
4: 不明白多听，属实听不懂问。我们把问题弄清楚就懂了，当你懂了自己的问题就能解决了。
5: 对，慢慢明白了。体质就是身体的状态。
4: 对。
5: 没有好的体质就没有健康。
4: 没错。
5: 就会生病了。
4: 对，什么是体质？身体就是你身体的整体一个状态，是你自身的一个状态。你身体的状态好还是坏？好的，它就不生病；坏的，有问题了，它就会衍生疾病。疾病从哪来？从不健康的身体上来。这个事儿你给它研究清了，研究透了，你的健康就有了。
5: 所以我也想要一个不生病的身体，我也想把体质 调理调理，请盛老师帮帮我。
4: 嗯、可以，我听你说话提神很绕，嗯，把你身体的状态说一说，盛老师帮你分析，好不好？嗯、
5: 我今年吧36岁，生完老二没一年，就跟一下子就老了10岁似的。
4: 啊、嗯，
5: 身上的肉啊都有点往下耷拉了，
4: 松了。
5: 嗯，吃饭也越来越不消化了。
4: 嗯，
5: 吃几口就吃不了了。
4: 嗯，
5: 再吃就不消化。
4: 嗯，
5: 再一个就是感觉拿筷子都很累。
4: 嗯，
5: 现在白天有时候心慌头晕。
4: 嗯，
5: 现在也爱感冒。
4: 嗯，
5: 我去医院检查吧，医生就说我贫血，也没说别的。
4: 嗯，
5: 盛老师，您说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体质出问题了？
4: 你是典型的体质出现问题了啊，非常明显，哦、你严重的阴虚，严重的气虚，叫气阴两虚体质。啊，就是你生完你家老二之后，这个身体一下被掏空了。我们说大伤元气，大伤精血。这个元气是指身体的气一下没有了，就像这个气球一下被卸掉了，这叫气虚。那么你身体这个精血呢，就像水球一下把水放没了，空了，你的气也没有了，你的精血没有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把体质调上来。很多人也在补气，也在补血，补气补血只是补表面，真正的要调理体质。整个身体体质环境大环境不好，那你光补那点血不够用，你要养精养阴，你要养气养元气养真气啊！你把一身之气调理过来，你身体所有的状态，这个乏力没劲儿，爱出汗虚，消化不好，这个问题自然而然解决。这个所谓的消化不好，在中医叫胃气不足，胃气虚。很多时候你治疗可能是给你调理脾胃啊，健脾胃，但是呢它只是盯着这个局部了，你没有调理体质。你调理身体的体质，你为什么头晕，为什么心慌，心气不足，你当然心慌了啊，头晕气不足，脑供血上不去，你也会头晕。所以你去改善体质，改善气虚体质。那么至于说你贫血这种情况，是严重的阴精血亏，体质严重出现问题了，你应该去调理体质。嗯，
5: 就说这个体质，就是我这个整体吧，整体好了，这些问题才能好，是您说是这个意思吗？
4: 没错，是这个意思。你就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啊！你看这一次咱们申请这个药是调理体质，你把它用，你把身体改善改善，调理一段时间，你用上它，你看一段时间就不一样了。
5: 那我明白了，盛老师。
4: 嗯。
5: 哎，我要调理身体，身体好才能好好带孩子。
4: 对。
5: 就是有点弄不清自己是不是体质的事儿。
4: 是。
5: 这不节目里说，调理体质的产品，我这也没用，听您这么说。我可以放心的用了。
4: 嗯、你放心用。
5: 正好趁现在有活动，我打算订上点儿。
4: 哎，你订7个疗程，一共加在一起10个疗程，每个疗程还有优惠。
5: 哦，我之前打听过，市场价确实也不便宜。
4: 嗯。
5: 现在每个疗程能直接优惠500多了，还有赠送。
4: 对。
5: 确实挺划算的。
4: 是。
5: 我想先订上5个月的，行不行呀，盛老师？
4: 你就订7个疗程，不是随时随地都有的。你看，我们很多朋友盼了半年才有。等了半年，你多幸运，你不用担心疗效的问题。你5个疗程都定了，你还差那2个疗程，你一步到位。
5: 好，
4: 前期可以早办晚办玩，用个10天半个月之后早一晚晚一玩，然后你配合这个茶饮啊。
5: 嗯，好的好的。
4: 生黄芪，
5: 生黄芪
4: 18克。
5: 嗯。
4: 炙黄芪12克。
5: 嗯。
4: 炙甘草，
5: 炙甘草。
4: 炒白术，
5: 嗯。
4: 各12克。
5: 嗯，好的。
4: 然后炙党参，听好，一定要炙的党参。18克，
5: 嗯，
4: 伤肾呢用9克，
5: 好，
4: 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可以少放点枸杞和大枣啊。然后呢，养血四红粥，
5: 那是什么呀？
4: 红米、红血米、红皮花生、红枣、红枸杞熬粥喝，喝的时候少放点红糖，适当的喝一喝啊。
5: 哦，
4: 适当喝一喝，你食疗、茶饮、用药同步，然后适当的运动锻炼，听明白了？
5: 好的，好的。
4: 嗯，我听你说话，你体质很绕，因为有气无力，就大伤元气了。
5: 就是
4: 体质的问题，你就挑体质，你别天天补这补那。我跟你讲，你把体质改善过来，你所有都好了。你体质不改善过来，你身体脏腑哪个都不会好。你即使调也会出现什么摁到葫芦起了瓢。
5: 行，盛老师，我按您说的来，就是您说的方子有点没记清，能不能回头您发给？场外老师，让场外老师
4: 可以，可以，可以叫场外老师发给你。然后呢，你哪儿不懂，你就问场外老师，让他指导你。
5: 行，那我这就去报名订购。
4: 可以，可以。
5: 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的健康都有着落了。
4: 没错，没错，你就按照我说的调吧。
5: 好，好嘞，谢谢盛老师。
4: 好，就这样，好，再见。
5: 哎，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 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变体实证、辩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盛老师。
4: 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
6: 我是吉林长春的。
4: 吉林长春的。第一次沟通吗？
6: 第一次沟通。我听你的电话才几天。
4: 那今天参与节目一定是在健康当中也是遇到困难了，需要帮助是吧？
6: 对对对，盛老师。
4: 那就说一说，看盛老师能不能帮助你，好吧？
6: 是我的婆婆，今年86岁。她现在就主要的问题，晚上多数都在12点的时候，她就腿就抽筋了，就鼓大包了。这个鼓大包的位置就是在腿肚子上。再一个呢，就是右胳膊一直都是凉的，这个下半段乱上伸不开这只手。上医院也住过院，就是属于那个脑梗，他有高血压10多年，糖尿病有4年多，打胰岛素。
4: 高压多少？低压多少？
6: 高压有的时候可以在180或者是156吧。低压呢就是70，有点低。
4: 他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
6: 4年左右吧。现在打胰岛素，打胰岛素接近2年吧，不到。
4: 现在血糖很平稳是吧？
6: 就是在这个饮食方面他比较注意。
4: 口干口渴吗？
6: 口干口渴，他说了。
4: 喝水多不多？想不想喝水？
6: 他喝水，他很注意喝水，想喝水。
4: 排尿多不多？
6: 还行吧，他起一次夜，不好的可能起2次夜。
4: 饥饿感快不快？饿的快不快？
6: 饿的好像不快，他吃什么东西我感觉挺能吃的。
4: 这个消瘦吗？
6: 不消瘦。
4: 不瘦哈。这血脂怎么样？有没有量？
6: 血脂好像他跟我说过，住院的时候可能血脂高的。
4: 他身上的血脉这个淤堵的比较严重，我们称为淤血体质，严重的血瘀，严重的阴虚。阴就是精血津液，精血不足，津液亏，再加上血瘀，那么这样他就好不了，血脉都不通了。
6: 对对对，你说这个对。他好像检查的时候有双下肢动脉，好像就是有堵塞的那种。
4: 他闭塞不通，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再加上个精血不足，肝湿所养，所以说他就容易抽筋儿、聚筋、筋短、筋皱了。血脉淤结，它就容易导致半身不遂呀，这个通透性下降啊，所以说麻木就容易出现。再加上它这个肝湿所养，肝血不足，那么这个期间肝主筋，肝是管这个筋和爪的。这个人的筋和这个爪，就我们手指甲，我们的手指好不好看肝。而这个晚间12点，恰恰是肝经当令，也他的肝不是很好。你看他的血压。这个压差多大？为什么压差这么大？就是血脉淤堵不通。高压是收缩压，收缩的时候这个压力太大，舒张的时候又没有力量，所以低压就特别低，高压就 特别高。能听懂吧？
6: 能听懂。郑老师你就请讲。我耐心在
4: 这
6: 听。
4: 那么他这个病要怎么治呢？一个是打通血脉，第二去养这个肝，揉这个肝，阴不足要调，精血亏哈，所以我建议他调理体质。
6: 明白。
4: 与此同时，给老人家用一个小药粉，喝个茶饮，结合着来，到时候给你发过方法。然后呢，你叫老人听这个课，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没事用后背撞树桩，你叫他去练习。你再比如说怎么去抻筋，你叫他听。
6: 可以的。
4: 好吧。问题不大，按照我说就去调。
6: 那你刚才说呢，我就再多问一句，他是自己买完了之后，就是每天搁开水冲当茶喝吗？
4: 一个是小药粉冲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煮的，煎煮的，你自己去抓啊。你这个中药抓不全，质量不保证，你也可以找场外老师，都没问题啊。
6: 行，这也是我相信的，我不能上外边那啥。行。谢谢郑老师，谢谢
4: 郑
6: 老师的忠告，
4: 你
6: 太好了你。
4: 那不客气，把老人家调好就行了。前期先抓个10副8副的，吃完有效果就知道了。
6: 邢老师这样，接你这电话很不容易的，我想直接问问我自己的事儿。现在这时间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4: 你说吧。
6: 这样，盛老师，我是67周岁，腰有点酸，我有胆结石，就是那种沙石状，但是严重的堆积起来，我
4: 泥沙呀，泥沙类型的是吧？
6: 对，泥沙状的。我胃吧，有时候就早上，我习惯去喝水，但我喝水的过程中吧，就是老往上反嗝，有时候这饭吧吃完之后的一段时间，它也往上反嗝，我这胃，我手热。完了腰呢最近呢有点酸疼，他拐的我左边就从这个胯骨下边这左的侧面，他总是不太那么舒服。我有时候你要躺在床上也觉得这一侧跟这侧不一样。这胆结石就是这样，你要吃点东西的时候吧，你这边就是可能要吃个鸡蛋或者连吃个几天鸡蛋呢。
4: 不能吃鸡蛋啊，你不能吃鸡蛋，少吃鸡蛋，少吃肉啊，少吃肥肉啊，多能给你这个胆结石排出来了，你再吃肉吃鸡蛋。这个胆结石好排，我给你个方法就行了啊。
6: 那表示感谢，很多人都说着这么小的胆石头排不出来。
4: 你记住，胆结石都能排，它所谓的石不是真正的石头，它就是你的胆汁浓缩到一定程度化成固体了，就像泥沙一样了，懂了吧？那么在临床上医院呢，不论是泥沙的还是块的，他没办法，他只有把胆给切除，他不切除他没办法。但实际上他不用不用这样啊，到时候给你方法。你的疾病大多数跟情志性有关系啊，喝水爱起打嗝不往下走，你包括得胆结石都是气郁生气，情志不畅，不顺心，不开心，不快乐，生气。
6: 咱们没见到，这是网上直播，但是你说的很对。应该是
4: 对。
6: 对，
4: 你是这样，因为淤结，你淤在哪儿了？淤在肝胆上了。像这种情况呢，一般的口都苦。口苦。
6: 我嘴
4: 不舒服。
6: 对，醒觉特干特干，有时候能干醒了。
4: 对。那么你为什么腰不舒服啊？你腰不舒服是因为你肾亏啊，我们称为酸困，腰为肾之府。它不足，它虚，就会这样，是肾精不足啊。你以后有机会，你补养精气神，或经开支解郁，特别养精气血特别好，非常适合你。你去做就行了哈。你刚听节目时间短，慢慢慢慢你都能学得很多哈。慢慢来吧。我把方法和你的母亲到时候呢发给老师，叫老师发给你，好吧？
6: 好的，盛老师，
4: 祝你
6: 休息了啊。
4: 哎，客气客气，祝你跟老母亲身体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好吧？就这样。
6: 好的，盛老师，谢谢，表示感谢。同样，你也保重身体。
4: 好
6: 的，再见。
0: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6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1: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8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6邪的良药。
2: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1: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鸡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10万件鸡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鸡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2: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
1: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2: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鸡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鸡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鸡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
6: 喂，
4: 你好，我盛老师。
6: 是盛老师吗？
4: 对，我盛老师，你好。
6: 老师你好。
4: 您什么问题您说吧。在健康上遇到什么困难了，需要帮助，存在哪些问题，你说吧。
6: 我说我这个大便3年了，当时就是我觉得是生的气，就是大便下不来，从早晨到下午往右边也去厕所观一盘放过屁，还有小便以后就是下不来，早就去个医生看了也没有挂水，我这边又找到你的吃日式补中药了，有些好转。
4: 多大年纪了，哪里人呀？
6: 72了，四川的。
4: 四川的。
6: 直播直播。
4: 哪个省市的？
6: 山东省，咱不是山东省吗？
4: 山东的。
6: 直播是直川。我这个牙床和舌苔已经发过去了，记得吧？你看到了吗？
4: 看到了。
6: 看到了哈。
4: 对。
6: 我这身体一见凉风就容易感冒。还有一个在眼睛还有一些面模糊。还有我这个体重今年又加轻15斤嘞，也不知不觉这不是为啥也加轻了。
4: 还有什么情况？
6: 腰椎做手术3年了，把腿小腿还是疼，膝盖的半月有点疼，也就走2厘米啊，就这。还下的嘴巴凉。还穿过棉鞋，还穿过内裤。血压高。胆固醇3.72，不年活呀，这个姐。
4: 是这样啊，你现在你这个身体明显的是阳虚啊，阳虚气虚啊，阳气不足。你这个身体偏颇虚弱很严重，偏颇的非常重，难怪你现在排便困难呢。叫寒秘，有一种便秘排泄非常困难，排不下来，不好解，叫寒秘。因为受寒受凉所导致。寒邪专门找什么人呢？专门找阳虚的人，阳气不足的人。为什么你手脚凉怕冷？为什么不禁动？
6: 手不怕凉，
4: 就说身上你为什么怕冷脚凉？你不用全凉，你凉一个地方就行了。全凉你命要不要了？你还能活不活了？还全凉。
6: 我不懂。
4: 你腿凉就够了。你见凉风就感冒就已经说明问题了。为什么别人见凉风不感冒，你见凉风就不行？
6: 对。
4: 这不说明你身体太弱了吗？体质太差了吗？ 是不是吧？
6: 是是是。
4: 哎，就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就行了，这些问题都不用想，自然而然问题就解决了。你先把你身体调一调。
6: 哦哦哦。
4: 你先把你这个腿调一调，把腿凉，走路疼。走不了路，这个问题解决了。先把眼睛调一调，先把这个总感冒这个调一调，排便的问题解决解决。
6: 啊，好好，
4: 能听懂吗？能明白吗？
6: 啊，明白了，明白了。
4: 你随着调理体质，你的寒邪没有了，你阳气足了，风邪没有了，血液循环代谢好了，你本身也不会长东西了，即使长的东西也会随着血液循环代谢再减轻再减少，明白吗？
6: 啊
4: 啊，
6: 明白一种。
4: 嗯，
6: 还有一个，豌豆吧，其实这点。其实是脑梗，现在还没有症状，没有症状。
4: 脑梗就是说明这个人是血瘀体质，血脉不通，提前预防，提前调养，不要等他得了再调。你叫他一块用上。
6: 一块用啊。
4: 嗯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这种情况，你那是怎么吃呢？早晚各一碗，各一碗。
6: 啊。
4: 吃的时候呢，可以喝点茶饮。
6: 啊。
4: 喝防风五克啊，生黄芪15克。
6: 你去把保出去，咱们豆腐。
4: 行行，你刚才说那个得你老伴儿啊，还是谁呀？
6: 老爸。
4: 啊，老伴儿哈，老伴儿呢也是早晚各一碗，然后茶饮。
6: 哦，也是茶饮。
4: 嗯，到时候我也给你发过去。
6: 浅化的能买几个疗程呢？
4: 那你俩调，你俩一块用，你定两个周期的。
6: 哦，两个周期，一个人一个周期。
4: 两个周期还挣5个疗程。你俩这样一个人一个周期多，每个疗程比市面上还节省500多元钱，还少花了。嗯，另外呢还有这个精油，这个刮痧啊，特别是你这个息肉往息肉上涂抹涂抹啊。
6: 哦，好吧好吧，
4: 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么调理就行了。你再有什么问题跟场外老师打电话。
6: 哦，
4: 这个方法你先管场外老师要下来，一会儿发给他啊，然后呢赶紧把药品定下来啊。
6: 哦，嗯，好吧好吧，
4: 啊，就这样哈。祝你跟你老伴身体健康。
6: 啊，谢谢周老师啊。
4: 啊，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是盛老师吧？
4: 对，我盛老师，你好。
7: 哎，很高兴和你连线。
4: 是，
7: 那个，我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4: 好，你说说我听听。
7: 这个我是前半年来吧，一共因为湿疹住院2次。
4: 嗯，
7: 住院2次都是用的激素。
4: 嗯，
7: 出院以后吧也是口服的激素，可一共用了大概半年吧，结果呢就是这个激素停了，湿疹也没治好。
4: 嗯，
7: 结果治出骨质疏松来。
4: 嗯，
7: 这个骨质疏松现在我就是腰椎和胸椎多发性骨折。
4: 嗯。
7: 已经好几个月没下楼了。
4: 嗯，
7: 一直在床上。
4: 嗯，
7: 现在自己生活也不能自理，雇着保姆。
4: 嗯，
7: 所以非常的苦恼。
4: 嗯，
7: 哎呀，我现在我在床上没事儿吧，我就听着你这个讲座了，我觉得你讲的挺好的。我说求助一下盛老师吧，看看我这个用中药能不能有办法。
4: 嗯，你之前就是没找对方法治错了。
7: 也是瞎弄，不知道啊，瞎弄啊。
4: 激素别乱吃，你湿疹你不出湿，你不改善你的体质，你吃激素干嘛？都知道湿疹是因为湿气过重，啊，受潮受湿就会得各种疙瘩啊，扁平疙瘩啊，瘙痒，透亮奔儿，对吧？哎，它不舒服，痒越挠越多，越潮越多，越湿越多。那不行，特别在三伏天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人一个是体内湿气重，一个是严重的气虚，气虚乏力没劲啊，不耐风啊身上潮，那我们就出湿改善这个。但是你吃激素，吃激素的人啊都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特别容易。咱们不说别的，你看你还是女性，你年龄也不小了吧，是吧？
7: 对，我75了。
4: 啊，75了，你别说你75了。哎，你就是15、25的都不行。你看这个孩子啊，他经常吃这个给鸡打了激素药的这个鸡肉，吃来吃去怎么样？这个骨折，一跑步就骨折，跑运动会就骨折了，跑两步就骨折了，这是好事吗？
7: 哎呀，咱们没办法，咱们只能听医生的。现在就暴露这个聋子治成哑巴了。
6: 思想也没好。
4: 嗯，然后呢，还骨质疏松下不了床了，还骨折了。
6: 嗯，骨折了好几次了。公交车一坐公交车回来骨折了。
4: 嗯，好，你要骨折到股骨头上就麻烦了。
6: 没，还倒没在股骨头上，就在腰椎和胸椎。
4: 哎呀，那也够可怕的了。你要肋骨还行，你这个胸椎、腰椎总骨折可不行啊。
6: 那有啥办法？现在已经不止一次了。
4: 就怕这个总骨折，最后压迫神经受损伤啊。
6: 是啊。
4: 嗯。
6: 所以我就听着你这个。讲座吧，我说是看看这个中医这个尚老师，我看，讲的挺好，不是说像别的讲座我一概不听，
4: 嗯，
6: 我就认为他们都是卖药忽悠人，
4: 嗯，
6: 你这块我确实我这一听，
4: 嗯，
6: 我平时一碰到这个台我赶紧躲开，我不听，你这个台我
4: 真听了，你怕卖你药啊，都是卖药不看病啊，
6: 我就听一听这个台我马上就。就看看，
4: 嗯，
6: 所以你这个真头一次听你这个讲座，
4: 嗯，
6: 就这种保健这种讲座，别的我都不听，
4: 嗯，
6: 所以我就求助你吧，我在你这儿看能给我想个办法，
4: 嗯，你就强筋壮骨没问题，以强化机体、强化体质啊，人的骨质疏松我都说了，骨质疏松阳气不足的人啊，骨质容易这种出现软骨没劲儿，那么阴精血不足的人。容易出现疏松，就像脆一样，啊脆，
6: 嗯，
4: 啊，那么气不足的人容易出现湿，体内湿气重，体内湿气重的人在外界的环境影响之下，特别容易出现湿疹。这个病你看看，他如果说干燥，这个春秋他不得，但是什么时候得呢？就是三伏天潮湿，阴雨天、梅雨天，那你怎么办呢？这块你就是。提升改善自己的身体状态体质，然后去除湿化湿强筋壮骨啊，我告诉你怎么办，拿笔记，
6: 好的，
4: 嗯，杜仲，骨碎补，红景天，银阳藿，生筋草，鹿涎草，宽筋藤，千年剑，
6: 嗯，
4: 这些各十二克，枸杞、桔骨草、熟地，这些呢各十八克，炒白术、炒党参，这个炒白术、炒党参用十八克啊，厚朴用九克，生黄芪、制黄芪，各十八克，这些微剂煮水煎汁，早晚两次用啊。那么你接着拿笔记啊。
6: 嗯，好

0: 啊，哪块湿气重，哪块有疙瘩，往哪插啊？
1: 嗯嗯嗯，
0: 也可以少放点醋啊，纯醋。
1: 啊，那个就这个药吧，那个吃的时间不会太短吧？
0: 哪个呀？
1: 就你给我这个中药啊，这些中药。
0: 中药你先用个20天，先用个20天，伤筋断骨都得105。
1: 啊。
0: 好吧、
1: 哎，好，
0: 嗯，好嘞，嗯，就这样啊。
1: 张老师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1: 谢谢，
0: 嗯嗯，
1: 跟你联系。
0: 啊，嗯，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4: 历时6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痰湿、湿热等8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6邪的良药，
4: 由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4大制药特性。
3: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4: 此次筹备10万件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3: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4: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
3: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4: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3: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周四快乐，我是亚欣。
4: 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了啊，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的朋友们天气还是多云转晴的，不错啊。
5: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最高温是32度左右，聚焦在内陆地区，沿海地区的最高温是27度左右。到了明天以及后天啊，天气都是晴间多云的状态。
4: 温度方面呢，最高温一般是在30多度啊，最高不超过34度。大家除了防暑降温以外呢，一定要注意啊，大家还是要多喝水。到了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多喝水啊。
5: 没错，我们要做好补水的工作。与此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那个心情水灵灵的啊，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看对话框里面聚焦了好多好多的朋友。比如我就是我说，周四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342天，天气多云，早晨气温适宜，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
4: 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亚欣周四快乐，在雨城打卡579天。今天呢有点阴天了，早上气温适宜，路上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始美好的一天了。
5: 谢谢我们的这位朋友，还有光和老师啊，红木家具说，周四早上好，美好的一天还是从听咱们节目开始。说东营西城天气晴朗，昨天晚上下小雨了，早晨气温比较凉爽，上班路上一路畅通，持续打卡597天。
4: 是，欢迎大家都来说一说啊，您所在的城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有没有下雨啊，温度高不高，都可以来说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6: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来关注咱们山东省的夏收和夏种的相关的情况啊。有句话叫春蒸日，夏蒸时，夏收啊基本上结束了，夏播呀现在紧随其后。截止到上个周日的下午五点，已经播粮食是5638.3万亩，占比呢是93.4%，预计呢今天将会全部结束。山东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天呢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呢有雷雨或阵雨，雷雨时阵风7到9级。
1: 非连续的降水过程呢对咱们补充土壤的伤情有利，建议咱们农民朋友啊抢抓晴好天气窗口，加快下播的收尾工作。那么夏收夏种期间，全省的农机用油保供加油站实现县域的全覆盖，农机大件运输享受高速绿色通道。
0: 再来关注一下高考成绩啊。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今天下午3点举行。按照惯例啊，这个发布会一结束，咱们3:40左右，全省呢将会统一开放高考成绩的查询入口。
1: 咱们的考生朋友在今天下午的3:40左右，可以通过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或者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爱山东的 APP 等官方渠道查询分数。祝福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明后两天呢，咱们山东最大规模的高考的招生咨询会啊，将在济南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行，300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现场答疑，考生以及家长无需预约，免费入场。
0: 是这个分儿出来之后呢，大家还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填报志愿啊。如果是您想了解哪所高校，大家呢一定要密切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个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将为大家呢邀请到不同的高校的招生负责人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呢来详细介绍各所学校的相关的情况啊。你看，这段时间6月22号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23号上线的这个学校呢是烟台大学，24号山东师范大学，25号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6号山东交通学院，27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8号青岛科技大学，29号中南大学，30号北京科技大学上线直播。
1: 是在每天晚上的6点钟到8点钟，首先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进行收听，也可以来到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那么如果您是考生家长的话，想咨询关于志愿填报的具体消息和问题，可以在晚上6点到7点拨打这两部热线，您先记好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当然也可以进群来第一时间掌握我们的嘉宾预告，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高考两个字。
0: 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尤其是咱们山东的高考生还有家长朋友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最近呢，省委组织部、省农业农村厅6个部门联合发了通知，2026年咱们山东啊继续定向培养85名公费农科生，名额呢一共是覆盖了全省11个城市、22个县市区。
1: 谁来培养呢？由山东农业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这两所高校承担，专业选择挺全的，有农学、园艺、植物保护、动物科学、水产养殖学，还有农业资源与环境以及农林经济管理和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还有水利水电工程，一共9个本科专业。
0: 哪些同学能报名呢？只要是热爱三农事业、有高考报名资格的咱们山东的高中毕业生都能报，出分以后呢在普通类常规批填报志愿就行了。
1: 是的，录取之后享受2免1补，学费住宿费全免，每年还给4000块钱的生活费，按月发，每月400元。那优秀的我们的农学生呢还能够参评国家奖学金和省政府奖学金。
0: 各市的农业农村局啊会在8月15号之前集中组织被录取的考生，按照分数优先、自主选择的原则，现场选定向就业的县市区，直接纳入事业编制，有编有岗，要在基层乡镇农技推广机构至少服务5年。
1: 是的，总之这是一个免学费、包分配、有编制的好机会哈，适合那些真正热爱农业、愿意扎根基层的孩子。那符合条件的我们的高考生和家长朋友，可以多关注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和省农业农村厅的官网，不要错过填报志愿的时间。
0: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济南设置了353处西瓜临时销售点，557处便民疏导点。
1: 我们还会来关注青岛淄博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刚才呢看到有个朋友在平台上说孩子放暑假了啊，真快啊。你所在的城市小学中学有没有放暑假，什么时候放暑假，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这孩子放暑假之后呢，很多家长是又喜又愁啊，你放了假之后这家长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啊？也欢迎你来说一说有什么好的办法啊，也欢迎来支招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7: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1: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2: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2: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周四快乐，我是雅欣。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欢迎老顽童来了，说两位主持人好啊，持续打卡已经700多天了。德州凌城现在是个大晴天，道路也是一路畅通的。
1: 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简单二字打卡，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
0: 还有比他更简单的吗？哈，
1: 早
0: 欢迎，哎，早啊，对，欢迎刘三勇来了，说雷哥雅欣好，打卡济南的北苑高架，这会儿荔黄路行驶缓慢，大家礼让。安全通行，祝雷哥雅欣开心喜乐，感谢三勇，
1: 谢谢我们的暖男啊，刘三勇老师啊，当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像三勇老师一样啊，来发送您看到的路况，大家帮助大家，或者是来打卡，只要您来就算是打卡了啊，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说，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继续来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想买西瓜的朋友，咱们有地方可以去买了啊。济南设置了353处西瓜临时销售点，想买西瓜的朋友找准地方啊。济南全市设置了应季西瓜临时销售点353处，其中呢，在历下59处，市中98处，淮阴区39处，天桥区32处，历城区84处。大家买西瓜到正规的西瓜临时销售点。
1: 对的，今年呢是济南规范设置应季西瓜临时销售点的第17年，销售点啊从每年的5月1号运行到8月31号，申请人需要提供身份证明以及村委会出具的自产自销证明。市民朋友怎么买瓜呢？登录济南掌上城管小程序，一键可以查询西瓜的电子地图，就近享受便民服务。
0: 哎，真的是非常方便啊。
1: 是，
0: 我家门口附近大概你步行个5分钟，这个路边上就有卖西瓜的，而且上面真的有贴着这个就是它的销售点这样的一个字样啊，哎，大家去买就行了，非常的方便，而且今年的西瓜好吃啊。推荐那个品种叫小糖丸，它的这个大小呢就是男性的这个一个拳头那么大小，有的就比较适合那种一个大瓜一家人吃不了的那种尴尬啊，
1: 人手一瓜
0: 啊，买个小瓜就切成两半，拿个勺子，哎，一边挖着吃，挺好吃的啊。哎，说完了西瓜之后呢，再来说汽车啊，这跨度有点大啊。最近呢，商务部等8个部门呢是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咱们山东的青岛啊、淄博呀入选了。那么其中呢，青岛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淄博呢是优化汽车使用环境。
1: 是，咱们的淄博呢会在接下来优化汽车报废和置换的以旧换新政策，所以想换车的淄博朋友啊，能够拿到更实在的补贴。当地还要开展新能源汽车百场下乡等等活动，买车的时候有更多近距离的体验和优惠的机会。
0: 昨天呢也给大家说了全国的一个好政策，就是国产小客车呢实现了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省去了来回跑的麻烦了。
1: 是的，咱们的青岛啊，它的方向是房车露营以及传统经典车，意味着他们要培养汽车露营基地加的多元融合业态，看海还有探险、乡村旅居都能够和房车露营结合。青岛还会打造传统的经典车交易拍卖中心，发展收藏、修复、保养等等的产业。
0: 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青岛的车展，还有主题赛事，感受一下独特的汽车文化啊。总的来说呢，这次改革呢，它的主要目的就让咱们老百姓能够买车呢更实惠，用车呢更方便，玩车呢更有趣，卖车呢更省心。
1: 是，继续给青岛点赞，因为最近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青岛的中极冷箱以及日顺青岛智慧物流园双双入选。截至目前，青岛一共拥有10座灯塔工厂，全国最多。
0: 灯塔工厂代表什么呢？代表全球智能制造和数字化的最高水平了。青岛这两家新入选的工厂有什么厉害的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啊，就是中极冷箱，它是做冷藏集装箱的，就是咱们从这个港口看到的那种大铁皮箱子啊，它成了全球集装箱行业的第一座灯塔工厂。因为部署了50多个 AI 应用，制造周期呢是缩短了32%，而这个缺陷率呢是降低了47%。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就是造得更快， 质量还更好。
1: 是，所以它成为了灯塔工厂。再说日日顺青岛智慧物流园，它是做大件物流的，也是跟这个青岛的做集装箱的中冷集箱一样，是行业的第一个拿到这个奖的企业，它也是中国物流行业的第一个灯塔工厂。也是因为日日顺啊，它这个物流园搭建了一套 AI 智能物流平台，订单来了，系统会自己判断走哪条路最省，哪个仓库有货，物流的响应效率啊提升48%，运输成本降低23%。总之就是用最前沿的技术，让工厂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给青岛点赞。
0: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济宁，是在昨天啊公布了2026年中考成绩，也是大家可以查询到了。
1: 同时也会关注济南交警夜查酒驾，一女子上演三连变，罚款1000，记12分，暂扣驾驶证半年。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好，又到了老朋友给你推荐好物的时刻了啊！今天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为大家隆重推出了我们复购率高达80%以上的一款海参。
1: 对，
0: 昨天我们在介绍这款海参的时候呢，好多朋友，包括我直播间里的好多的正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也都说，哎呀，这个海参买过了，吃上了，真的是非常不错。吃完了又来回购了，这就是回购率80%怎么来的了？就是大家买了之后吃了觉得好，他又来买，足以证明这款海参呢，它的这个质量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是好品质好。好工艺，好产地，是来自大连长海县的能够及时的鲜食深海刺身，就意味着它这个产地啊，大连辽参嘛，跟鲁参一样都非常有名，就是因为那边的海域水更凉，在这么凉的海水里啊，海参会长得更慢，所以它自然生长状态下营养积淀的就充足，您吃起来就能感觉到它只有鲜味没有腥味，因为配料表啊足够的干净，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最主要的是它工艺先进，能够把很多的一些鲜美锁在里头，同时也不用添加防腐剂，就能在这个冷冻舱里冷冻整整一年。
0: 是，这个海参的个头呢还是挺大的啊，肉质呢也是非常的厚实，口感是那种 Q 弹筋道的，不软烂啊。早上起来大家可以吃上一个啊，一整天你都精神满满的，不单单你自己吃啊，父母呀、家里的小朋友啊、孕妈妈呀都是可以吃的啊，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原价呢是499一斤的海参，现在呢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呢有一个专属福利价格，是299一斤，而且是有买有送啊，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只需要1495，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2380块钱，家里边冰箱小的10斤你都放不下啊。
1: 哎呦真是，总之您想实现海参自由，还是只想买一斤尝尝鲜，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全程呢是顺丰冷链锁鲜发货，送货上门，新鲜直达。
0: 想买好海参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抓紧下单了。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32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大家早上好，我是亚欣。
4: 欢迎李正月说雷哥亚欣早上好。今天邹城啊也是大晴天，温度呢还是比较适宜的，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始啦。
5: 再次欢迎我们的兔子说亚欣雷哥早上好，打卡第114天。
4: 嗯，欢迎欢迎啊，欢迎阿拉丁神灯，不是阿拉丁神灯啊，
5: 哎呦
4: 嗨，我又来了，又来打卡了，欢迎你啊，欢迎你打卡，
5: 记住他了。欢迎我们的影子说打卡打卡第75天，一晃就到周四了。
4: 是
5: 说大家早上好。
4: 对，你们是不是觉得时间都过得特别快啊？我们上早班的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啊。
5: 哎，平衡了，
4: 终于礼拜四了。
5: 哎呦，高兴的呀，真是想要这个欢庆啊。
4: 对，
5: 当然我们主要是高兴在大家那么早还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打卡。
4: 我们高兴的是周六周日我们还能陪伴大家啊。还有一个在周村的打卡的朋友是1213天了，说美好的一天又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欢迎你。
5: 是的，其实很多时候双向奔赴就能对冲很多啊，这个困呐，对不对？
4: 对。
5: 所以说也感激大家可以来我们直播间打卡，怎么来呢？只要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打卡二字啊，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4: 没错，为什么让大家打卡呢？就是因为你们的签到打卡让我们倍儿有精神，
5: 真的。
4: 我们希望在微信平台看到你的名字啊！
5: 是，
4: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6: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来，咱们关注一下济宁的中考成绩啊！济宁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就是咱们简称的中考。
5: 嗯，
4: 成绩查询功能啊，昨天已经开放了，考生朋友可以通过3种方式查询。首先呢是关注济宁市教育局的微信公众号“济宁教育发布”，点开菜单“中考查询”，进入到查询页面，这是一种方式啊。
5: 是的，或者说您可以登录咱们济宁市的教育局网站，打开一个标签进行查询，这个标签就叫济宁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成绩查询。
4: 嗯，
5: 也可以下载爱山东 APP， 在中考专区内查询成绩啊。查询的时间咱们济宁市截至到6月30号，希望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
4: 没错啊，也是提醒咱们亲戚们跨城市不要打听这个分数啊。为啥呢？因为有的城市啊，它的这个分呢总分就比较低。
5: 嗯，
4: 你像青岛市啊，它只是计入分数的语数外这3门。
5: 嗯，
4: 总分人家才360。
5: 哦，
4: 也就是你考满分才360啊。你不要问人家说你考多少分啊，我考了300来分，你怎么才考300来分，你不大行啊，人家考700多分呢啊。你像这个菏泽呢，哎，菏泽的这个总分呢是800分啊。
5: 嗯，
4: 像德州的朋友是750，像咱们济南呢是660哈。
5: 嗯，
4: 每个城市呢都不一样啊。
5: 是
4: 啊，你所在城市这个中考分总分多少啊，大家这个都不太一样，不要互相打听啊。
5: 对，而且咱们济南的中考是6月底才出分啊。
4: 哎，对对对，29号啊。嗯，
5: 哎，对，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吧都稳住心态，希望大家发挥出最佳水平。
4: 哎，都能金榜题名啊。
5: 对，
4: 黄河2026年的主汛期前的调水调沙呢是本周一正式启动了，历时21天左右。那么洛口浮桥呢，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啊，今天早晨的5点钟拆除了。
5: 嗯，
4: 那么上午8点，黄河济南洛口段的流量呢是达到了1620立方米每秒，水位呢是25.49米，预计呢27号前后济南段达到最大流量。
5: 是，此前呢裸露的北岸河畔滩涂已经被淹没在水中，河道的流量大，请我们的公众朋友远离黄河河道，切勿冒险涉水。
4: 嗯，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来认识一个女司机哈，上演3连变。 在济南交警在莱泰高速杨庄收费站开展酒醉驾查处行动的时候呢，发现一名酒后驾驶的嫌疑人啊。面对民警的询问，这位驾驶人呢，先是辩称没喝酒，就喝了点红牛，然后呢又改口了说误喝了一口白酒，但是我吐出来了。
5: 嘿，
4: 最后呢坚称我真的是一点酒都没喝。
5: 你测测吧。
4: 民警依法对他进行了酒精呼气测试啊，经过检测。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5: 看到这个结果啊，驾驶人沉默几秒之后承认自己喝酒了。民警呢依法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交警提醒，如果是醉酒驾驶，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广大司机朋友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1: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4: 当前正值汛期啊，暴雨天气频发，避险常识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贸然涉水，避开地下通道、危楼、山坡，电力设备一定要远离啊。遇到雷电要躲进室内，车辆被困要及时破窗撤离。今天的应急之声，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遇到了暴雨来袭该如何避险。
3: 暴雨来袭，汛期预警，这些防汛避险知识一定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暴雨洪区应远离积水区域，选择高处躲避，同时远离电力设施，远离建筑物的地下部分，如地铁、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远离老旧建筑物，墙体经过雨水长时间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不要靠近广告牌，远离山坡，雨太大可能会造成次生灾害，如泥石流等。远离电力设施，雨天远离积水点，绕行路灯杆，积水一旦没过路沿时，电缆头极有可能进水，发生漏电事故。远离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应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窨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中，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树和电线杆下。远离汽车，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以使用安全锤或座椅头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7: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4: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个税的汇算6月30号截止，逾期没有补税将加收滞纳金了。
5: 以及我们会来关注国航 C919 首次直飞延安，红色主题航线覆盖16个革命老区。
4: 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哪种运动最费膝盖啊？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份伤膝盖的一个排名。
5: 是的，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卡满100天，进入节目的专属清凉。
6: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4: 还有没有想跟着我们的主持人杨洋一块去英国的啊？上车走啦，
5: 马
4: 上就发车了，朋友们。
5: 小旗儿啊，摇着。
4: 我们是高端定制的一个英伦之旅啊，正在招募当中，现在名额也不多了。和杨洋一起来解锁12天的沉浸式的美好旅程。
5: 是，确实是只有1到2组的家庭名额了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首先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英国2个字来查看尊享的行程。我们这次在英国待12天，由杨洋和金牌领队全程护航。杨洋是谁呢？就是汽车天下的主持人。总之我们是双陪同，并且28人的小团，爆满疾风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7月24号咱们就走啦啊。去这个英国这12天是36800元，您可以在市面上打听打听啊，那40000多的有的是，我们给您保障的是细节拉满，安心随行。
4: 没错，我们是纯玩团啊，退一罚十，不给你推荐任何东西，想买就买，不买就拉倒啊。
5: 对，
4: 全程入住的都是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让你住得更舒心更惬意。而且吃的方面呢，都给大家安排了英伦地道风味啊，大家除了能够玩还能吃得特别好啊，住得也特别舒服。 给大家把一些小细节都已经想到了啊。到了伦敦，到了英国之后呢，哎，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境外流量卡，你而且是高速的哈、啊。你不管是这个传个视频呐、啊，发个照片呐、啊，
5: 直播呀，
4: 哎，直播啊，对，直播呀，都是非常的方便啊，
5: 对，
4: 一点也不卡顿啊。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转换插头，您充电更方便啊。全程电子耳机的讲解，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的全程护航。
5: 是我们这次7月24号出发的杨洋带队的英伦之团呢，第一天啊和第12天的行程，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英国两个字来查看。我们会带各位去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巨石镇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还会去尼斯湖走进牛津、剑桥等等啊。总之能够感受到英伦的人文与魅力。
4: 是详细的情况呢，欢迎大家在傍晚5点到6点来收听汽车天下节目啊。杨洋陪您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高峰路况由济南吉利汽车超市特约播出。
2: 吉利星瑞 iHEV 智擎天花板，狂欢置换价8.27万元起，混动吉尼斯两升油耗认证，油电双驱，低耗省心，家用轿车优选。济南吉利汽车超市6992-7000。
3: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3: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高峰路况，
5: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截至目前，因改扩建工程施工，G22青兰高速红石崖银海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1511日兰高速高里沂南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S24青山高速九龙西站青岛方向入口临时关闭，出口分流青岛方向的车辆，S31泰新高速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的泰安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6: 电动车

0: 科。
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2: 北京时间7:49，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0: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2: 还有一位微信公众号用户来了，说早上好，两位主持人，周四快乐，上班路上注意安全，打卡打卡，一共是585天了，这是。
0: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以及老朋友。我们这位朋友说，打卡第二天，每天早晨醒来，但是听你们节目来醒神的。
2: 哦。你可以把那个手机上的定时就定成我们节目的，就是我们节目一开播就把你
0: 多贴心
2: 这个叫起来了啊，赶紧起床啊，别睡了，睡懒觉是没有前途的啊。欢迎，
0: 都很有前途。
2: 对，这么近那么远来了啊，说打卡已经是77天了，欢迎你，
0: 了不起，
2: 哎，也快进群了这个朋友啊。
0: 是的，这么近那么远，处着处着真成朋友了。春夏秋冬说，早上好，铁粉打卡报道，东营雨过天晴，又是一个大热天。听着广播行驶在一路畅通的北二路上。
2: 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来听听一路畅通，凉快凉快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2: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个税的汇算啊，离6月30号下周二截止只剩下最后这几天了啊，没有办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很多朋友可能想，大不了过了6月30号再补呗啊，有啥大不了的呢？税务部门呢也是想到了这一点，汇算结束之后呢，他们会在大数据里边逐笔核对您的收入还有扣除项目，如果发现您少报了收入或者是多扣了专项附加费的扣除，会给您发短信啊，给您打电话，或者是在个税 APP 里边给您发站内信息来提醒您更正。
0: 是，所以说在6月30号之前我们尽量补税，如果说过了6月30号还不补的话，从7月1号开始每天都要加收1/5%的滞纳金，是按天算的，拖得越多那么欠的就越多，比如咱欠10000块钱的税，拖一年就得交1800多。所以说大家抽空打开个税 APP 看一看，该退的退，该补的补。
2: 接下来这条新闻呢，我们希望这个善于背一些这个古诗文的朋友呢一定要参与进来啊，这个喜欢这个经典背诵的，这个尤其是喜欢这个滕王阁序的啊，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景区呢是推出了经典背诵终身免票。哎呦，这一辈子你去滕王阁去玩都不用花钱啊。
0: 是，
2: 但是前提条件呢是要背诵3篇啊，滕王阁序、新修滕王阁记、重修滕王阁记3篇古文，就可以获得终身免费入园的资格了。
0: 是，从7月1号开始持续到8月31号，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到4点，限量是1350个通关名额，额满即止。考核呢都是由智能的系统自动评分，所有的篇目得分都达到80分以上就通关了。
2: 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学点知识。
4: 你知不知道？
5: 侬晓得法？
6: 你晓不晓得？
4: 你知道不？
7: 你知不知？
4: 你知道吗？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2: 运动的时候呢，我们都非常担心啊，这个膝盖关节啊，千万不要受到损伤啊。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和体质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张一民啊，张教授就列出了一份伤膝盖运动的排行榜。咱们呢，尽量这个上榜的这3个呢，咱们老年朋友呢，尽量的就是避免一下啊。
0: 是的，首先第一名伤膝运动是登山，第二个伤膝运动是跳绳，第三个是慢跑。登山是因为上山的时候膝关节负重基本上是自身的体重。下山时候就要负担下冲的力量，容易造成损伤，所以刚才说到建议老人、超重者和有膝关节损伤的人尽量选择平地锻炼。
2: 是，这个跳绳呢，大多数的朋友呢可能就在这个水泥地面上跳啊，那比较

0: 时间到医院的骨科去检查检查。
1: 没错，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保重好身体，这样我们才能去远方去玩呀。
0: 哎，对了，我们交通广播呢最近给大家推出了特别多的旅游线路啊，大家这个随便选一条，我觉得都挺好的啊。
1: 对，
0: 先来说一下欧洲四国，这次呢咱们是去德法意瑞，一共是12天啊，我们是行程呢是非常的火爆，目前呢8月12号的那个团呢已经是爆满了，现在还剩下8月8号的这个团还有少量的名额。
1: 是，如果说您对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感兴趣，又不想操心，不想做攻略，想要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也想要主持人加上金牌领队、导游带队，而且只有20人名额，保留足够空间感的话，那我们这儿绝对适合您。8月8号出发，咱们一共玩个10多天，去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也是每班仅限20席左右。如果说您想要报名欧洲四国游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咱们德法意瑞四国游啊是26,999元一位，3000元即可所谓。
0: 想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去尼泊尔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这个团呢一经推出非常受欢迎，性价比超高啊。
1: 是，
0: 我们是直飞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天气晴朗的话呢，往北边一望就能看到8000米级的珠穆朗玛峰的雪山墙就在那里啊。这种世界最高天际线带来的震撼，真的是用语言、用照片、用视频都无法表达，只有让你用心到现场去感受啊。
1: 是，
0: 这一次呢咱们是7月28号和8月6号两个团，你看看哪个日期你合适啊。高标准的特色餐饮，吃得放心，住得舒心，尼泊尔全程都入住的是5星级的酒店，价格呢只有5,999，就不到6000块钱。
1: 你
0: 能，对，你能飞到加德满都啊，这个名额有限，大家是先到先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报名啊。
1: 是，报名咨询热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有一条线路是国内啊，咱们去北疆看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也会带各位感受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以及世界魔鬼城的雅丹，还有五彩滩以及禾木啊。我们是2+1陆地头等舱，7月12号出发或7月19号出发，是8天7晚双飞，7,899元一位，名额非常紧张了，因为假期。首先人就多，价格就贵，我们把价格给您打下来近2000元。如果说您真的想跟着我们去新疆的话，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
0: 没错，圆梦新疆就在这个暑假啊。如果是大家想去安徽啊，想去江西啊，带着孩子啊，带着家里老人呢、啊、也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啊。这次的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呢，主打就是一个省心，高铁往返不用您抢票，不用折腾转车，从济南出发直达，而且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啊。不管是大家想去哪儿，都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一下各条线路的具体的详情啊。如果是想报名的朋友，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咨询电话啊，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大家抓紧时间来抢占席位啦。
1: 是的，在每天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是我们的交广帮忙的栏目，也希望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难事烦心事的朋友，记住我们的热线啊，在8点开始就可以拨打，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我们还要帮助想要选择好海参的朋友啊，推荐一款特别受欢迎的，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复购率高达80%以上的一款大连长海县的鲜食海参啊，而且是这个深海刺身，省去了大家泡发的这个繁琐，开袋就能吃，也不用什么熬煮啊，就是随时随地轻松滋补，就是您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自然化了冻之后，您就可以吃了。
1: 是，我们买海参就要看3点，一个是好产地，一个是好工艺，再者就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我们都满足了啊。来自大连长海县的核心深海产区，并且是无任何添加，老人小孩放心吃，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那么价格打下来了，原价呢是1斤499元，在我们这儿买1斤长鲜只要299元。
0: 没错，而且呢现在是多买多送啊。买5斤送1斤，到手6斤只需要1495，买8斤送2斤，到手2380块钱，到手整整10斤。现在下单的朋友呢还能有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啊，能省一点是一点，折上折超划算。想买好海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俩字海参，就发俩字海参，直接下单就行了。
1: 是的，那稍后的交广帮忙也希望大家记住我们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

0: 是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北京时间8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7: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8: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7: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3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8: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仅需7899元。
7: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8: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9: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0: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9: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0: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11: 天地玄黄，宇宙
12: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斺，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5: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5: 0531-8292-6060，
13: 0531-8292-7070，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4: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在节目间